0: 见晴为主，那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菏泽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中山区呢是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5度左右。那今天的最低气温，像鲁中山区还有半岛内陆地区呢是1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到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又是这个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哈，全省的天气呢是多云见晴。鲁西北地区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偏东风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最低气温呢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9度左右。可以感觉到这个气温真的是秋高气爽啊，非常的凉爽啊，大家出行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服，但是呢这个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一定要及时的增减衣服，避免感冒。我们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哈，很多朋友都已经早早的过来打卡了。首先欢迎沙漠里的向日葵说，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7天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看到我就是我也过来打卡了，说在周村打卡第431天，今天呢这个周村是一个阴天哈，有小雨，早晨气温凉爽，今天中秋，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团圆。另外呢也看到周村的一诺千金老何来打卡了，今天已经是他的1300天了哈，今天是中秋节，也是团圆的日子，在这里呢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平安健康，万事如意，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您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2026年中秋假期第一天，山东各地的活动呢很丰富，其中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将于今天晚上在山东潍坊诸城超然台正式启动。今年恰逢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创作950周年，主会场呢设在第一中秋祠诞生地，以超然台实景为舞台，融合了像风筝、年画、古琴等潍坊本土文化符号，现场呢也设有中秋文明市集，采取政府搭台、社会摆摊、群众赶集的模式，提供理论宣讲、中医健康，还有这个便民服务以及好品新农等沉浸式的体验场景。中秋平安行，全家共团圆，小长假呢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的好车主啊在这里还是要感谢大家，超过了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不减，那惊喜呢也是不放假的。昨天又是开奖日，新一批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也是产生了，每人获得了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正在发放，发送这个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查询中奖结果了。再说一下，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就可以查询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中奖结果了，好运不要错过。另外呢也提醒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活动的月奖开奖日就在我们的小长假之后，这次呢我们要送出的是15个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此外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现在呢，就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祝大家好运。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齐鲁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 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0: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6: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7: 高峰路况，
8: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截至目前 G25 长深高速1529公里处深圳方向发生货车自燃事故，受事故影响 G25 长深高速沂水站深圳方向入口临时关闭。 G2 京沪高速691公里处北京方向发生货车侧翻事故，受车流量的影响 ，G2 京沪高速港沟站的入口车辆通行缓慢 ，G15 沈海高速釜山站海口方向入口车辆通行缓慢，请驾乘人员提前规划行车路线，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9: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0: 这简单，来吧。
9: 我要开车了，
10: 开车了，我要。
9: 我系好安全带，
10: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9: 我看红绿灯，
10: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9: 我开快车，
10: 快车开我，
9: 开车我累了，
1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9: 喝酒不开车，
1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9: 红灯停，绿灯行。
1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9: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1: 好，
9: 交通规则记明白，
10: 千万不能反着来。
7: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辰。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这是爽快已经过来打卡了，说今天是我打卡的第123天了，这个数字非常有意思。天气和路况非常良好，在行驶的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到家团圆，桂花飘香月正圆，中秋佳节人团圆，愿你的生活如这满月般圆满美好， 愿你的事业如这明月般光明璀璨，中秋快乐。爽快说得非常的好。另外呢，也看到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早上好，中秋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打卡653天了，非常感谢。另外呢，也看到我们的这位老朋友知足常乐说，中秋节快乐，今天雨辰呢是一个阴天，气温凉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阖家幸福，万事如意，持续打卡669天了。 另外也欢迎瞌睡兔说，雨辰早上好，今天是我打卡的第205天了，欢迎欢迎。另外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看到知足常乐又最新的更新了一下雨辰的最新天气情况，说雨辰现在又在下零星小雨了，非常感谢知足常乐。另外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路况 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记者呢，也采访了多位来自青岛周边城市还有外省，不少来自外地的车主表示，青岛的新车优惠补贴让车价更加有吸引力了。同时呢，还能够欣赏到青岛的山海城市风光，那来青岛提车，在旅个游，成为了金秋青岛车市的独特风景。记者呢，也采访了多位来自青岛购车的外地消费者，了解到除了价格有吸引力之外，青岛的城市风光也成为了他们选择来青岛购车的理由。不少车主表示，来青岛提车呢，不仅可以享受到双重优惠，省下最高2.2万元的购车款，而且呢，还能趁着9月秋高气爽，欣赏青岛海滨风光，品尝海鲜美食，把提车变成一场愉快的短途旅行。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看到好多车主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报名我们的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这个活动呢目前是热度不减，已经有超20万人报名参与了，这个惊喜呢我们也是不放假的。昨天呢又是开奖日，新一批的30位州奖幸运得主产生了，每人获得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正在发放，您现在呢就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微信公众号 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中奖结果了。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另外还没有获奖的朋友也不要着急，活动的月奖开奖日呢就在小长假后，这次我们要送出的是15个1000元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此外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也将会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
1: 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祝各位好运。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 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9: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2: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2: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2: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2: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2: 现

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早早的过来打卡了哈。首先呢，欢迎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一场秋雨一场寒，雨后的秋寒挡不住中秋佳节的圆圆满满还有开心快乐，也挡不住我在淄博怡园第三天打卡。同时呢，还想问一下主持人，咱们这个打卡呢就只能在这个时间段吗？在这给您解释一下哈，我们这个节目时间呢，一遇到这个节假日呢，就改成了8点到9点，所以呢，平时是7点到9点之间，您都可以过来打卡。那像这个中秋假期啊，这些特殊的节假日，您呢可以8点过来打卡就可以了。同时呢，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另外呢，看到这是滕州的出租车司机朋友啊，已经打卡第43天了，说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吃辣子鸡。另外也看到一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今天是我打卡第17天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此时此刻的好心情或者是所在城市的最新天气情况或者是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1: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秋假期夜市美食街的安全，大家一定要注意，无论是咱们的这个游客朋友还是我们的商家，都一定要注意安全。中秋假期开启了，外出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把安全这个理念记在我们的心间，尤其是像现在的一些夜市美食街，不管是商家还是顾客都需要注意安全。像烧烤店、小吃摊、大排档、夜市一定要妥善存放使用液化气罐、酒精、食用油等这些易燃易爆的物品，并且呢定期进行检查，确保不漏气还有不漏油。另外像夜市摆摊呢，多为这种外接的电线照明，我们一定要规范的敷设电气线路，严禁撕拉乱接电线，以免会出现线路超负荷或者是漏电这些问题。第三呢，就是不要乱扔烟头，未熄灭的烟头呢很容易会引燃一次性的桌布、纸巾等易燃物。另外就是提醒咱们商家一定要严禁占道经营，这样呢也有一些这个商家可能不自觉会堵塞消防通道，这些都是有安全隐患的。另外用火的摊位还有易燃物摊位一定要保持距离，用火的时候要小心，炉灶旁边不要摆放纸巾、塑料瓶或者是塑料袋等这些易燃可燃物，一定要备齐灭火的器材。
0: 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泰安、潍坊、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南地区的天气呢是阴有小雨，局部中雨转多云，其他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晴。今天的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还有半岛内陆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而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菏泽南部、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南部、威海和鲁中山区是2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5度左右。今天早上出门就感觉这个秋风非常的凉爽哈，也是提醒咱们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及时的增加衣服，避免感冒。另外看到明天呢，就是我们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是多云见晴，像鲁西北地区呢南风3级左右，其他地区呢偏东风转南风3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9度左右。那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都是26度左右。这个中秋假期还有国庆假期的日子非常的临近哈，现在这个机票、酒店的价格也是飞涨了，不知道想要出门还没有来得及出门的朋友，您这个买票的时候会不会感觉到慌张呢？不用慌张，山东交通广播也是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把价格给锁住了，国庆前后呢想要出门旅行跟着我们走绝对是没错的。我们给大家贴心的准备了有5条线路比如说像南疆、云南还有西藏、九寨以及泰国这些旅游线路，大家都可以精心的来挑选哈。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一条线路，带大家去南疆，这个可以打卡我们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还有喀什古城以及塔里木河，我们都是全程入住4钻酒店，喝着南疆的鸽子汤，体验网红歌舞餐厅还有特色大盘鸡，我们这个价格呢非常的具有性价比，只需要6999元， 可以把南疆的秋天就装进我们的相册里了。那第二条线路，云南这条线路，我们有这个9月27号还有9月30号两个时间段，您可以看您哪个时间段方便可以选择哈。它呢也是完美的覆盖了国庆假期，这条线路呢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带老人或者是带孩子的朋友，像昆明、普洱、西双版纳，这个行程一次就可以玩遍了，可以去听漫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瀑布，全程呢都是四钻以上的酒店。在机票酒店飙涨的国庆期间，像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人少景美，全家出游，您首选这条线路。我们的第三条线路，西藏啊，这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旅行地，趁着小长假就可以来解锁了。咱们安排的线路呢，每个这个线路都是海拔由低到高的，您完全不用担心高反。像大昭寺、布达拉宫，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都是我们必打卡的目的地，一次性都可以玩遍了。这也是山东交通广播的王牌路线，备受大家好评。现在这个报名的人数非常的多，您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在金秋十月份啊，特别推荐大家可以去我们的九寨沟去玩一玩。它呢是一个双飞双动七日游的行程，可以看彩铃、叠瀑、住四钻酒店。十月份也是九寨沟全年最美的季节，在这个时间段去呢，才背得上那一句“九寨归来不看水”。像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真的是把川蜀的美食美景一次性的打包给了大家。另外最后呢，可能很多朋友想要去国外游一游，那您不妨可以选择我们泰国这条线路。假期想出去玩又不想人挤人的，选这条线路准没错了。它呢日期一共有两个，一个是9月26号，还有一个是9月28号，两团连发。9月26号呢可能比较紧张了，您可以选择9月28号哈，只要5699元直飞免签，但您可以打卡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以及海鲜大餐，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就是可以了。以上这些所有的线路啊，像这个南疆、云南，还有西藏、九寨、泰国这些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全国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的。如果您想了解具体的行程呢，现在立刻就可以拿起电话拨打我们这个报名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您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全国铁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假期在车站就能够感受到节日氛围，多个火车站的候车室内上演了中秋主题的文艺演出，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于晨。来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依然有很多的朋友过来打这个打卡了哈。首先欢迎东营的秋莹说自己是打卡的第一天，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说听了一年的节目，目前呢东营是小雨，祝大家周休快乐啊，这个阖家幸福。另外呢也欢迎老顽童说是持续打卡809天了，现在呢是道路畅通的状态， 刚刚呢下了一场雨，车友们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开开心心过一个美好的中秋假期。另外也看到很多没有署名的朋友啊， 比如说这位朋友是58天打卡了， 说中秋节快乐。另外呢还有一位诸城的朋友已经打卡第32天了，大家呢以后打卡呢可以署名上您的网名，这样我们就可以记住您了。另外呢也欢迎兴隆文具说打卡65天了，目前东营西城已经下雨了，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哈。 那同时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好心情或者是最新的天气情况路况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的时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号将会迎来铁路客流的最高峰。 据介绍，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像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的需求是旺盛的。中秋短途客流还有国庆长途客流交织叠加，铁路客流将会保持高位运行，部分区间还有时段的客流是高度集中的。 假期出行，在车站就能够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氛围，比如在上海南站、上海松江站候车室内呢，就会上演中秋国庆主题文艺演出，旅客呢能够现场体验非遗的项目，在旅途间隙呢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与此同时，铁路上海站各站区候车室内啊，像商铺廊道也都是国旗高挂，电子显示屏呢也是滚动播放的啊，这个中秋还有国庆的
2: 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长知识的环节，一起来关注，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侬晓得法？你晓不晓得？你知道不？你知不知？你知道吗？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0: 相信很多朋友啊，每天早晚都会刷牙，但是你知道吗？你真的会刷牙吗？刷牙这件小事啊，看似人人都会，却藏着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冷知识。所以今天的你知道吗？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刷牙不能蘸水，这是真的吗？ 牙膏清洁我们的牙齿啊，主要是靠着它的这个含有的清洁成分以及牙刷还有牙齿的摩擦，在刷牙的时候啊，即便不蘸水，口腔中呢也会分泌着唾液，所以呢是否蘸水对于牙齿清洁没有直接的影响。关键呢是要使用正确的刷牙方法，保证足够的刷牙时间。不过像一些这种脱敏的牙膏或者是美白牙膏的有效成分，在遇水后呢就会快速分解。 使用这些牙刷刷牙呢，确实是不易来蘸水的。口腔健康也是我们全身这个健康的基石哈。刷牙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实则呢是关乎每一天的饮食、每一次的微笑，甚至呢是全身疾病的预防。从今天起，认真对待每一次刷牙，祝大家都有一口好牙，笑口常开，健康生活。
1: 你知不知道？侬晓得法？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你知不知？
4: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京石路的招远，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又是一年中秋节，那对于我们山东人来说，中秋节呢不仅仅是安静赏月的节日，更是一场处处热闹的盛会。那像山东人的这个中秋节啊，最热闹的还是要数餐桌了。这一天从早到晚伙食都是有改善的，比如说中秋节的吃食首先就是月饼了。在山东潍坊，中秋节团圆宴上少不了一种叫做月的传统面食。月呢是分三层，两层面饼，中间呢是夹着大枣，面饼云尖上是有着形状各异的面塑。在中秋晚上呢，老人和孩子们围在一起念月，那圆月了，月圆了，一豆麦子一个了，其乐融融。中秋节呢啊，其实是除了这个月饼啊，山东各地都有各自各样的特色吃食，不知道您所在地都有哪些美食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啊分享给我们。比如说像这个济南人呢，中午啊要吃水饺，胶东的中午啊要吃这个蒸饽饽包子啊，即墨呢还要做麦饯啊，这个是白面摊成煎饼，再加上肉馅或者是素馅啊，这个卷成了这个桶状蒸熟来吃的。而在诸城呢，从这天起要开始吃芋头、地瓜啊、花生、萝卜还有雏鸡等等哈，这个叫做尝鲜了，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多彩了。那像咱们山东人的中秋节啊，也是少不了走亲访友。中秋节啊，这个节前串亲的习俗呢，在山东也是极为普遍的，不知道大家您所在地的习俗都有哪些呢？也可以分享给我们。山东很多地方呢都有在这个中秋夜召集乡邻朋友共饮的习俗，有的呢要玩到午夜，甚至要通宵。咱吃的热闹，玩的热闹，这个山东人的中秋节也是这个亲友相聚的快乐还有温暖了。岁岁中秋，月轮依旧，那这份扎根乡土还有期盼团圆的热闹，代代相传都是久久不息的。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呢，依旧有很多朋友是发来了好车主报名我们的百日临危法活动。另外呢，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哈，他是发送了查询中奖四个字。如果您是想要查询我们的这个中奖名单的话，提醒您是要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查询我们的中奖结果了。这个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也有很多朋友是发来说这个百日临危法看了是想要报名我们的这个好车主啊，那您记住是要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另外呢，这个还没有获奖的朋友你也不要着急，活动的月奖开奖日呢就在我们的小长假之后了。这次我们不仅要送出15个1000元的大额加奖这个加油券，包括了还有这个充电券哈。此外像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我们也将会这个依次来抽取的。所以如果还没有这个参与我们的活动的话，您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时间过得很快，一路畅通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明天呢还是同一时间8点啊，还是8点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3: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2: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早上的9点03分，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5号，同时呢还是8月15，所以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一路走一路玩，中秋假期第一天，我们畅游天下呢一路相伴。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既有出行服务的提示，也有节日期间热门景区的最佳赏月地，我看呢还有一些地方推出了一些夜游的项目哈，我们都会在节目里跟大家一起分享。节目中随时找到我们的互动办法呢，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山东交通广播，直接给我们留言，或者呢是也可以发送旅游两个字，看一看我们帮大家在最近一些假期出行做的规划安排。短途呢就是在山东各个地方的怎么玩，长程呢就是打算出省或者是出国，也都给大家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总之希望大家呢是玩的尽兴，吃的开心，过得难忘。一大早呢济南是有点飘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就在昨天啊，全省16市120县区的1580个乡镇都出现了降雨，平均的降水量呢是5.3，折合水量呢是8.3亿方。那你像下的比较多的地方哈，枣庄是21.2，菏泽是15.8，临沂是13.6，济宁是13.4，日照是11.5。那像济南呢是1.8，还有德州是1.0。你看好多的地方啊都是有降水的这个记录哈，所以呢一场秋雨一场寒，我们也看到天气开始渐渐的有点凉了。那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和青岛天气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鲁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有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呢是阴有小雨转多云。鲁南地区北风3到4级，其他地区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是在16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18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的北部、淄博的北部和鲁西北地区，会在28度左右，像菏泽、济宁和泰安只有25度，那其他地区更低了，22度左右。那如果今天要出门的话还是要带伞的，淅淅沥沥的小雨也让我们感受到一场秋雨一场寒，或许衣服也要多加一件。26号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是多云见晴，整体的最高温度呢是在30度或者是26度，那最低气温呢也只有17度左右。那到了27号，也就是我们这个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像济南、淄博、烟台、威海还有鲁西北地区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天气是多云的状态，温度呢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回升。最高的温度呢像德州、聊城、济南和淄博能达到29度，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左右。中秋月圆马上呢也有国庆哈，可以说是一个双节的氛围，所以呢像省内的很多的景区啊，在金秋双节就安排了很多的活动，像光影的夜游啊，国风的巡游啊，还有非遗的体验，实景的演绎，无人机秀啊，烟花盛典啊，真的是齐鲁大地好多地方都是好戏连台。我相信啊，这个假期也是总有一处山东的风景能够让你心动。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畅游天下双节文旅活动的一个速览，在这个中秋甚至是国庆节的安排，山东各地好戏连台，我们按照地势给大家梳理了各个地方的重点活动。首先呢是来看一看咱们省会济南，先来说这个老城区的市中心啊，像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还有环城公园，可以说这四大园区呢是在昨天开始就有一个联动了，而且呢一直是持续到10月7号，他就推出了像光影夜游啊，还有文化演绎啊，主题的市集啊，以及非遗的体验，还包括了青春红歌快闪，济南呢就是二安文化，那就还有这个李清照啊、辛弃疾相关的一些古风的巡游。大
大明湖呢有一个叶卓嘉年华的一个返场啊，哎，之前反响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这次就返场了。还有《原神超燃奇遇记》， 这是一个IP的主题 互动哈，那喜欢这个游戏的可以呢去超人楼附近打打卡，感受一下。像非遗的市集啊，星级的美食也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这些呢都是偏市中心或者是市中周边一点的哈。那如果再往 外走一走哈，像我们的融创文旅城在9月25号到10月5号，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10月5号，有10天的活动哈，就是有一个三大主题街区的全新亮相，还有上百人的趣味大赛，还有星光盛典的大秀，也有花车巡游的一个复演，还有惊喜盒子盲盒舞台，凤凰传奇的应援专场也都会精彩上演。 国风秀呢是梦回西楼。对了，这儿还有现场的一个啊温度能够达到1600度的非遗打铁花的表演，怎么样，有没有让你心动的演出，就在咱们济南的这个周边哈。昨天我们开讲了，刚才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平台上的用户说，哎，零违法的奖券怎么没发给我呀？ 您注意通知哈，还有就是您打开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这个界面，发送好车纸之后呢，也会进入到一个哈，要么是左边报名，要么呢就是右边有这个中奖名单的地方，在右边这个中奖名单的地方呢，你也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 那从我们百日零违法的这个活动推行开来哈，已经有23万多的车主一起参与活动了，你看一看自己有没有这份幸运，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好车主，或者是你已经参与了哈，昨天我们的中奖，你可以发一发中奖名单。 我们的这个中奖呢，除了每周的周奖，还有月奖，还会有最终的终极大奖，万元大奖等着大家呢，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来参与一下。欢迎一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吧，看一看微信后台还有直播间，欢迎后可可酱，欢迎孟总，欢迎王家少爷，欢迎有钱人，欢迎芝麻， 欢迎富富得正，欢迎光博，欢迎上善若水，有好多我们的老听友哈。当然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潮天下呢， 已经陪伴大家17年了， 每天9点到10点钟 都会准时与大家相约。那如果想要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的话呢，也可以加我们这个微信哈，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加号，点开之后呢有一个添加好友，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 SDTV1011就可以了。再说一遍哈，SDTV1011也蛮好记的，就是山东电视的简称，还有我们的调频101.1。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心惊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心心相惜。
3: 如果守在原地，你会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眼前的雾霾，看不清的高楼大厦，忙忙碌碌的人们，那么去旅行吧。走出去，你会发现远方有大海，有一望无际的原野，还有诗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一路走一路玩，中秋假期第一天，我们畅游天下，继续一路相伴。我是主持人露露。那刚才呢，我们盘点了一下济南有什么好玩的哈，今儿有听友给我们发过来了他们自己的玩法。我们星空下的守望，他说今天是去深圳的大鹏湾海边，带着全家去露营，那最低温度26度还是可以露营的哈。创造晴天就问我山东的天气如何呀。 咱们山东啊，这两天正在下雨呢，我自己啊就在打鼓呢。今天晚上能不能看见月亮？不过刚才呢，在节目里我们听到了有关月亮的歌哈，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那守望还说了，说国庆节一过，山东傍晚一般就会下露水了。确实哈，像在山东的话，那这个天出去露营的话，湿度还是蛮大的，对不对？ 你的中秋假期怎么玩，也欢迎你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直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这六个字哈，山东交通广播，搜索之后呢，在发私信的地方直接给我们发，然后我们在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那说到咱们山东的中秋节跟吃是密切相关的， 好多地方啊，这个中秋节都吃月饼，但是除了月饼之外，我们还会吃好多其他传统的东西。知道我们在山东的潍坊就有一种叫月的面食，分三层哈，两层面饼，中间夹着大枣，然后在面饼的这个云尖上呢，在做各种的形状。中秋的晚上，老人孩子围在一块儿，那就叫念月了。 济南一般情况下是要吃饺子的，好多节都要吃饺子，好像只要一跟团圆沾边了，就会要吃饺子了。那胶东呢，还会蒸饽饽哈，会蒸包子。你们家乡会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习俗哈？也欢迎你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一块聊一聊。 刚才有小伙伴呢开始计划自己的这个国庆节假期的出行了，当然也有小伙伴已经开始实施了，那就是请3天假连休13天，是不是感觉还挺爽的？其实哈，我们济南各个地方的秋假已经明确了，像孩子哈，孩子们这个放秋假的时间啊，一般集中在11月份哈，这个秋假也可以变成连休。 你就比如说像济南的这个市中区、淮阴区，它都是11月4号到6号放这个假，然后呢再加上假期啊，7号、8号就可以连休5天，这5天的时间呢就算是一个小小的错峰。 我还专门盘点了一下，看历城区稍微晚放一点哈， 是11月13号到11月17号， 但是同样也是周五一起就可以连到周二，也是5天的一个天数哈，这个假可以给孩子稍微计划计划。各个学校基本上在义务教育阶段呢都是有这个秋假的，你查一查自己的这个地方的秋假时间安排，到这个时间也是一个错峰的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创造晴天说了，北方都是饺子，好吃不过饺子，这么厉害，放假这么多，是的是的哈，你现在开始算的话，10月份11月份放的假还是蛮多的，秋天了蛮适合哈，秋高气爽，出去玩一玩。当然哈，除了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说到像济南啊、青岛啊各个地方的安排之外，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像10月份的南疆巡访之旅。南疆呢，我们会带大家去探寻3种不同的胡杨林。 怎么说呢，很多的小伙伴是去过北疆，一般情况下第一趟去到新疆的话呢是去北疆的比较多啊，像去喀纳斯啊，像去赛里木湖啊，但是呢真正走进南疆你会发现啊，这边更多的是人文风情，北疆更多的是一份风景。 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0月南疆寻秋之旅，带着大家呢是在10月18号到10月25号去看最美的胡杨林。
0: 那我每次出去当然都是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带队了，而且呢我们享受到的是我们交广专属的优惠价格，你知道吗？我们这次出去八天七晚三飞只需要6999元，我们呢会给大家节约很多的时间。 哎呀，守望给我们留言了，说每年每两年我都会去一趟北疆，是吧？守望可以考虑一下哈，去南疆，跟着我们一块去南疆看一看帕米尔高原，看一看喀什古城，看一看白沙湖，还有黑湖，还是不一样的风情的。 你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呢，就可以看见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些图文啊，还有视频的一些详情。当然我们还贴出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带着大家一块儿出去的时候哈，跟大家一起快快乐乐高高兴兴的那些难忘的瞬间的一些场景，很多的照片啊也是我们用手机拍的，但是那边真的是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 它的颜色哈，帕米尔高原上有那种梦幻一般的蓝色，比如说喀拉库勒湖，还有周围的一些雪山的那种景色，蓝天白云，它那云都是那种立体的。还有呢，就是如果去到喀什古城，你看到的都是一片金色，就它的建筑也好，外墙也好，它是一个活着的千年古城，就全都是金色的。 想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哈，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看一看详情，也可以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哈，我们的小管家会24小时给大家进行回复。您在微信右上角的地方呢点开一个小加号，然后输入四个字母四个数字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团体了，我们还根据各个地方不同的这个车牌号哈，给大家呢去安排了鲁 A 群、鲁 B 群，一直到鲁 Q 群，各个群里呢都会有自己哈，熟悉的当地的朋友，大家可以一块约着玩，当然。

群里我们又会发一些福利哈，像前段时间我们就给大家发了这个价值160元的这个门票还有这个演出票哈，随时随地有福利。 晴天还问我孔府家宴现在什么价，您说的这是酒还是真的是去吃这个孔府宴。守望说了，说我和朋友在伊犁的农村租了一套房，每次去旅游都是轮流住， 那感觉真的是很田园的生活了。我们每次出去呢，一般会给大家安排有一晚呢是在这个相当于是景区或者是景区的附近住哈。晴天给我们回了说八大菜系之一，说的是孔府菜是吗？现在做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你要去曲阜的话哈，你还是能够吃得到的，济南也有那么几家。 很有意思哈，他会每道菜都做的文绉绉的，像那个吃鸭子的时候呢，骨头全给你剔出来，或者是把豆腐里面酿上一些馅儿什么的，总之呢你能够感受到当时的一份经验吧。 有朋友问我们南疆什么时候去哈？ 是10月18号， 现在呢去北疆不太合适了，有的地方呢已经开始飘雪了，我看到哈像赛里木湖就开始有时候下那个小冰雹了。你看有一些地方啊，像阿勒泰也是哈会比较早，所以我们这次选择呢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南疆感受一下南疆的人文风情。

0: 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
1: 我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4: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5: 十七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6: 一路走一路玩，中秋假期第一天，欢迎来到畅游天下，我们继续一路相伴，我是主持人露露。那一个小时的节目已经过半了哈，跟大家呢也是聊嗨了，大家都在问我哈，今天要吃什么。我真没想好今天吃什么，不过呢刚才跟大家说到南疆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在新疆吃到的一些好东西哈，一会儿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那守望又说了，说观石鲁，伤石月，文人墨客食淮扬，黎民百姓吃川香。还自己在那说，说粤菜太淡了，原汁原味，汤汁做得很好。鲁菜呢有时候真的也挺麻烦的哈，可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它更注重一些形啊、质啊、理啊、仪啊这些地方的。来，哎，看看我们小小孙同学，哎，上线了。还有的说中秋节快乐，我想吃月饼，这好满足呀。你别说哈，我们餐厅做的月饼还真的是挺好吃的哈。我这个昨天就临时哈，赶紧的买了几个，我拿回家尝一尝。我们10月18号会带着大家去到这个新疆的南疆哈，来说一说新疆有啥好吃的。这个季节呢去新疆吃羊是非常合适的哈，我们都说贴点秋膘哈。去到新疆，哎，吃各种羊肉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一点儿都不膻哈。就它的这个羊本身的味道就蛮好的，说的直接一点，就哪怕是清水煮，它的那个味道都不错，那就是再蘸点蘸水了。不过当地人呢不太这么吃哈，他们一般是做成烤肉或者是做成抓饭。那他们会说羊串羊串，新疆羊串。其实呢真正到了新疆之后还真不这么说了，就直接说烤肉，只要是烤肉基本上啊就是烤羊肉。再来说说这个抓饭，我们都听到这个抓饭哈，首先就是一个动词嘛，它是拿手抓着吃的哈，

当地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不手抓着吃了，会发你勺哈，拿勺也是挺方便的哈。一般情况下呢，他会分啊、这个腿把子抓饭，就是羊腿的，当然也没有特别大哈，基本上还是能吃得完的。如果是一个成年男性的话，还有呢就是羊排抓饭，那就顾名思义了，就是一根一根的这个羊排嘛，对吧？还有呢就是羊肉抓饭，这种呢就有可能有骨头有肉，还有呢叫碎肉抓饭，这个呢就只是有这个小块的肉哈。还有一种叫素抓饭，你想素抓饭是不是就不好吃了？还真不是哈。就我刚才说到的那些抓饭里面，它都是有红萝卜、黄萝卜、各色的葡萄干以及鹰嘴豆，它还会根据各个家里不同的这个做法再加一些其他的东西，你偶尔能看到就这个有这个洋葱碎啊之类的，总之是提香提鲜的。守望说了，说新疆每个礼拜天参加大巴扎绝对是美食的盛宴，那人爱吃是吗？创造晴天也说了，他说听说月饼来源是山东，是吗？我也得问一问，我还真不知道。月饼如果来源于山东的话，那月饼的起源应该是五仁的呀。其实啊，我觉得月饼只是一个形制哈、啊，就它里面包什么馅儿，完全取决于你喜欢吃什么。再来说新疆好吃的东西哈，就说这个抓饭，一般情况下呢会给你配两种小咸菜，你是可以随便吃的。但是他们吃蔬菜呢就比较按照自己的这个习惯吧，一般就是胡萝卜、洋葱、辣椒还有西红柿，最多有香菜哈。对了，我还喝到过一个赠送的汤，它就是在这个抓饭里面赠了一个汤，这个汤呢里面有红枣，然后又有香菜，我就当时觉得哇，对于我一个山东人来说好别扭啊，咱山东不这么吃是不是？而且呢你会觉得那个汤是有一点甜味儿，又有一点咸味儿的。新疆的好吃的特别多，还尤其这个时间去，各种的瓜果都是成熟的一个季节，那葡萄又甜又脆，那小香瓜哈，还有就是有这个老汉瓜，老汉瓜呢还有一种叫不出浆，因为它的皮儿特别薄，它为什么叫老汉瓜？我问了当地的这个小伙伴，他们说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全熟了之后皮儿比较薄的情况之下，里面的肉呢又是那种水分很足还很软，就是老头没有牙的这个老头也能吃。还有包括新疆的这个恐龙蛋，哎，也是到了新疆才能吃到的，对不对？那这次我们去到南疆哈，会跟当地人做一个近距离的接触，所以当地的美食也好，环境也好啊，当地人喝的这个茶也好，吃的各种东西也好，你都是会体验得到的。而且这次呢我们是三飞，就是从济南飞乌鲁木齐之后呢还有喀什飞乌鲁木齐，有一趟呢是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很多朋友说我们走隧道也是走的比较多的，咱山东的这个路还也是修得很好的，但是你知道吗，这个胜利隧道全长 22.13 公里，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了，但是呢穿越起来仅需要20分钟，也是看到我们中国建设的这个厉害。在我们这个聊天的群里哈、啊，大家都讨论起来了，守望和创造晴天就说青岛不倒我不倒，雪花不飘我不飘，要问多大度量，手指大海的方向。这是说起来山东的酒了是吗？山东啊，青岛的这个啤酒确实也是非常有名气哈，很多的这个明星包括山东籍的明星也是为我们的这个青岛的啤酒代言。那说到青岛的啤酒，我们也来看一看哈，青岛在这个小假期里面有什么安排哈。青岛在9月25号一直到27号，这个中秋，还有就10月1号到7号，像大唐白泉驿就推出了中秋国庆的活动。中秋呢就有吹拉唐唱，这不是弹唱哈，这是唐朝的那个唐，唐唱的音乐会，还有中秋的诗酒会，还有 NPC 的花灯巡游，还有中秋的福利免费派送。国庆呢有开驿门秋社祭典，以及秋报驿史限定的巡游，还有唐。

咱们的中式的这种特点，像在青岛的奥帆海洋文化旅游区、海底世界，也会有一个预售的一个门票哈。 9月15号到30号进行预售，使用的时间呢是9月25号， 也就是今天一直到10月31号， 分别有海上的观光，从海底世界码头登船哈， 大概30分钟的航程， 途经小鱼山栈桥这样的一个海上的地标， 傍晚呢可以追这个海上的落日，还有就是双节限定的国潮演艺秀了，海洋演奏总动员也是国潮乐章，还有升级版的水下大秀深海灵境，还有山海经艺兽的主题展，红歌的快闪，夜场的限定哈。 看一看呢，不但有成人票哈，还会有学生票啊、儿童票啊，还有就是一个双人票啊，以及一加一乐享陪伴票啊，就是各种不同的票种。你看，在奥帆中心，赏个海上的明月，哎呀，看一看浮山湾的这个月亮从海面上升起，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配合着这样的美景，我们想象出来的，来听莫文蔚的一首《半个月亮爬上来》。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

0: 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0: 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3: 一路走一路玩，中秋假期第一天，我们畅游天下，一路相伴。我是主持人露露，跟大家分享了好多哈，包括青岛啊、济南啊，好多好玩的地方。其实像淄博枣庄啊，淄博是这个周村古商城，枣庄呢是这个台儿庄古城，还有像烟台的蓬莱阁景区，以及潍坊的杨家埠、济宁的泥山胜境，包括泰安的泰山石敢当景区，都在这个过节的时候哈，包括临沂的这个琅琊古城哈，都推出了各种各样的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活动哈。大家如果呢，想去到哪儿，哎，就可以简单的查一查，是不是我去的这地儿哈，这个假期有特别的一个安排。刚才我们听到莫蔚的那首歌哈，是一个新疆风情、新疆编曲配乐的《半个月亮爬上来》。我们最近啊，带大家去，不单单是有这个新疆的三湖的行程，这三湖呢是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石，以及赠送的一个乌伦古湖，也叫福海。还有呢，就是我们去到新疆南疆的这个行程。南疆的这个行程呢，好像之前哈，不是太多，或者第二次第三次去新疆的小伙伴呢是没太有体验的，但是南疆呢确实是非常棒。你要想更深度的啊，除了看到新疆的风景，还了解它的这个人文风情，那你就要跟我们去南疆看一看。 10月18号出发，这次呢也是三飞的一个行程，8天7晚的这么一个时间。刚才说我们会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哈，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我们还会去到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最长的内陆河、最大的绿色走廊和丝绸之路形成的一个中国西部地域面积最大的村庄之一，罗布人居住的世外桃源罗布人村寨。这个村寨本身呢就是一个4A 级的景区，它就涵盖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有游移的湖泊、塔里木河、原始的胡杨林、草原和罗布人汇聚在这里，形成了一个黄金品质的天然自然景观。还有一个地方呢，也是目前上世界最大面积保存最完整的原始沙漠胡杨林公园，是轮台的塔里木胡杨林，这里呢也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之一。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古秋瓷国，说到这个秋瓷二字哈，还真的要是跟大家呢好好说一说才行，很多人呢一看到这两个字就会念龟兹，其实这个库车呀古时候就称秋瓷，这两个字呢就是这个乌龟的龟，还有这个滋味的滋，去掉三点水哈，但是它就是念秋瓷，你千万别念错了哈。这整个的这个秋瓷小巷呢，全长有1.2公里，保留了清末明初老城原生街巷的一个格局，属于老城居民改造的一个街区哈，所以就融合了这个秋瓷文化呀、维吾尔的民俗等等。刚才我们还说了有白沙湖，还有一个黑湖，对不对？其实呢，黑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喀拉库勒湖。它呢因为水很深，这个水呢深了之后就呈现黑色，所以呢就被当地人呢叫黑湖。你听这个名字喀拉库勒也是翻译过来的名字，所以呢它就是黑湖这么一个意思。布伦口的白沙湖呢是沙山倒映水中，景色浑然天成。那这个喀拉库勒湖黑湖呢，就是遥望的时候湖面呢是银光闪闪，近看的时候湖面清澈如镜，你真的坐船过去看那个深色的那个水呢，又会非常的深邃哈。围绕周围的会有这个冰山之父穆什塔格山，还有宫格尔峰、宫格尔久别峰倒映在其中，湖光山色也是十分的壮丽的。我们说了哈，去到南疆呢要跟人文密切相关，那就是喀什古城了，这里真的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方。很多人啊都会向往一种我们现在流行的一个话叫纯过日子的生活，是吧？就是一种慢生活。那你去到喀什古城，你才知道是什么样的这种生活的一个节奏和一个场景。就是那儿的人满满的都是松弛感哈，你看到的时候都会去想，大家是怎么做到的呢？真正的去体验一下，真正的跟当地人做一些攀谈，你才会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松弛感。这次呢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还有温宿大峡谷。这个大峡谷呢非常的惊险也很神秘哈，200多平方公里的一个巨型的峡谷群，也是一个活的地质博物馆。它像集合了这个丹霞地貌、雅丹地貌，还有岩的喀斯特地貌，以及岩丘底坯构造，所以呢是多种地貌集于一身，是古地中海遗留的一个遗址。去到那儿呢一片都是那种赤红色的红色的峡谷哈，但远处呢你又可以望见这个托尔木雪峰，也是一种冰火两重天的那种景象吧，就是那种非常强烈的那种对比色。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南疆，10月18号出发，25号回来，8天7晚，并且呢是三飞的一个行程哈，只需要6999元。您在微信点开之后呢，右上角的地方有一个小加号，输入4个字母4个数字哈 ，SDTV1011。SDTV1011 非常好记， SDTV 呢就是山东电视的意思啊，1011就是我们在各地的调频，加上去之后呢，我们的小编呢就会给您提供这个定制化的服务。 你看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出行哈还是蛮丰富的，不管呢您是想去到这个四川的黄龙九寨沟，去到新疆的北疆，包括南疆，九月份还可以去北疆哈，十月份我们就是去安排的南疆了，还有想去西藏或者是想去云南的普洱西双版纳 这个线路哈，哎，如果是亲子游的话，并且十一没有想好的话，十月三号、十月五号我们都会有去到这个云南西双版纳去普洱的这个行程。去云南呢，你就会感受到这种动植物的多样性，好吃的也特别多哈。去云南可以尝一尝这个菌子。守望又跟我们说了，说下一次去建议大家自驾去趟独库公路。 自驾还是很有挑战的哈，他说到了这个乔尔玛烈士陵园哈， 560公里， 168位烈士 10年的奋战，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每次带着大家去到这个自驾的这个独库公路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换乘这个小的这种商务车，一般呢是这个 别克，G18的这种商务车，带着大家去哈，一家一车或者是拼一拼，也会去到这个乔尔玛烈士陵园哈，会去致敬。包括我们这次说的这个胜利隧道，22公里还要多哈，这个能够想象到当时是多么的难。 想要出国的话，只要你看一看您的护照在有半年的这个有效期，说走就走的旅行，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泰国玩一玩，也是啊，这儿天冷了，我们去热的地方再去沙滩上踩一踩，然后游一游，这种感觉也是不一样的，对吗？ 中秋月圆，人团圆，我们潮游天下一路同行，路上再见。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9: 嗨，大家好，我叫 Vivian。我想向您推荐我最喜欢的三首音乐是 Matt 吕彦良《夏夜晴朗的晚上》，Bruno Major Nothing， Anson Zebra Somewhere。

0: 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在本周的第五天，没错，今天是星期五，也是中秋节本节啊。这一天的早上，在省城济南向全省的听友们问好啦，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健康平安。后面省略我真诚美好的祝福，先来500个字吧。今天呢也是中秋节小长假的第一天啊，不知道已经是在这个点儿早早开车出门的各位是什么样的行程？说今天哎开着车回老家过节，还是说已经是回到了老家啊？这个出门采买一些东西，或者说还有朋友，哎呀，我可是单位的中流砥柱啊，这个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是最忙的时候，单位里可离不了我，今天去值个班。还是其他的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今天开车出门在路上，你的心情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发一个微信来说一说啊，我们保持及时的沟通和互动。在微信当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直接给我们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或者是图片都行啊，但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看到不少的老朋友啊，群里面的像舒婷啊为代表的，还有我们这个闵令辉啊等等吧，我这一下也没法就是一点名啊，我这是打眼一看这个给我们来送这个节日祝福的朋友，好嘞，通通收到了。等待大家给我们发信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是照例啊先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今天呢这个早上一起床，哎，看一看窗外怎么阴沉沉的，仔细一瞅，济南下雨了。今天晚上这个月亮想要赏一赏的话，大概可能得碰碰运气了，这看着不太像马上能变晴的样子。看到省气象台发布的预报，就是昨天的时候鲁南地区出现了中雨局部大雨的情况，其他地区呢是小雨或者是有雾和小雨的情况。那预计呢今天我省中东部地区是有小雨局部中雨转多云的，那么到了明天全省天气是多云见晴。都说这15的月亮16圆，今天晚上这月亮真要看不见的话，明天咱们再努努力啊。那么27号也就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全省天气多云见阴。总体来说就是今天这个天气可能对大家的出行啊或者是赏月啊有一些影响，但是希望天气并不会影响大家阖家团聚的好心情。那您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情况怎么样？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大不大呢？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包括路上啊，无论说市区里头还是这个高速公路，您看到的一些即时路况信息，值得这个去提醒大家啊，您发送给我们，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重复一下，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
1: 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0: 这里是我们在假期当中依旧是直播陪伴大家在出行路上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除了跟大家一起了解这个路上的最新情况啊，天气的变化啊等等这样的信息之外，我们当然还有跟车有关的最新消息要和大家一同来聊。 昨天啊，比亚迪的第2000座高速闪充站在京沪高速的扬州宝应服务区正式的落成投用了，这是成为闪充中国战略又一个重量级的里程碑啊！这样的一个服务区，就是用电的需求也是相当之高的。那么原本计划今年底完成的2000座高速闪充站的建设目标，提前3个月哎就圆满完成了，并且呢是赶在了国庆出行高峰之前完整的投入使用，这个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啊，将会大幅的缓解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充电排队压力。那这个闪充桩的单枪最大输出功率是达到1500千瓦，支持1000伏的高压平台，会实现一个1秒充2公里，5分钟可以充满400公里啊这样的一个数字。配合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常温下电量从10%充到70%只需要5分钟。这你充上电啊，你上这个服务区里边上个洗手间出来的功夫，这个电基本上就够用了。而从10%充到97%基本上充满也只需要9分钟而已。那天气越来越冷嘛，那么这个温度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30度这种极寒环境下，电量从20%充到97%，也仅比常温多3分钟，可以忽略不计啊，是有效的解决北方冬季充电慢的这样的痛点。那所有的这个闪充站呢，都是面向全品牌的新能源车型开放共享的，并不是说这个比亚迪的闪充站就只能比亚迪车型用啊，并不是全部开放共享，而且呢是符合国标充电协议的车型都可以来使用啊，没有品牌的壁垒，还是蛮好的一个消息啊。所以呢想问一下开新能源车的各位，在高速上充电的时候遇到过那种排队的情况或者是充电不便的情况吗？那现在开电车的朋友还存在里程焦虑吗？想听听大家是怎么来看，怎么来真实的感受的啊，继续的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尤其是发文字信息更为直观。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继续呢，在省城济南向全省的听友们问好，尤其今天呢是中秋节本节，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刚才我还在这儿看群里大家在分享着这个过节的这种状态呢，有朋友啊，应该是个梗图，但是我估计可能有不少的朋友是真的今天要去做这件事儿啊。这个菩提就发了一个说，第一次参加零零后的婚礼。我还琢磨了一下零零后的婚礼，零零后已经是多大了？想一想啊，那不嘛，零零年的今年26是可以参加婚礼了。然后呢，看了一下这个图，上面这个礼金并不是咱们想象当中的什么，这多少钱啊，就是份子钱。我看什么有这个什么视频网站的 VIP 年卡、刮刮乐，还有物业费，还有这个游戏的充点券。这个梗图啊，我觉得虽然可能是个梗图，但真实的情况说不定还真有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中秋节连着啊，后面这个上三天班之后，接着又是一个7天的国庆黄金周，确实又到了一个结婚的高峰期。不知道大家最近啊有没有去参加婚礼，看到新鲜有趣的事儿了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之前的时候说这个结婚啊都得有一个什么样的车队，我不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参加婚礼了，现在的这个车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哪样的车现在就是比较的在婚礼上受欢迎呢？大家要是有了解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那今天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聊到了和车有关的一些消息，比如说比亚迪这个第2000座闪充高速站啊，昨天呢是正式落成，这个站点呢是在京沪高速的扬州宝应服务区，成为了这个闪充中国啊他们这个战略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毕竟是2000座啊，第2000座，而且呢本来这个计划是要在今年年底完成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提前了3个月完成，而且是赶在国庆的黄金周，而且是赶在了中秋国庆啊双节这个出行高峰之前完整的投入使用。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挺好的一件事儿，能大幅的缓解

0: 给新能源车主长途出行的一个充电的一个焦虑，或者说排队的一个压力。所以呢，特别想问一问收音机前有没有朋友是开新能源车的，有没有遇到过就是放假的时候啊，高速充电要排队这样的情况？现在啊，如果说开着新能源车去跑高速，在假期里边自驾游，还有过这种里程焦虑吗？或者是充电不便的情况吗？欢迎大家也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啊！除了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咱们可以在群里面啊直接沟通，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了，识别您收到的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排行榜的车友群当中了。很简单啊，期待各位的到来，发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加群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虽然咱们这儿是放假了啊，就是车圈的一些全新的车型的上市的节奏啊，其实是并没有停下来的。这两天我看了一下，还有很多新车型上市，包括一些新车型的公布，像是昨天的时候呢，宾利首款纯电动车型叫托尔卡就正式的发布了。这个新车呢，在咱们国内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是198.8万起啊。宾利的首款纯电动车在咱们国内啊建议零售价呢是接近200万。那么在咱们国内市场啊，除了有标准版之外呢，还会推出一个 S 流光版和 S 悬夜版两款衍生版本，一共是三款配置供消费者选择。这个车啊，宾利的首款电动车，外观上主要是有什么特点啊？有一块会发光的悬浮菱形格栅，然后把宾利用了上百年的这个菱形的元素呢，玩出了新能源风格。哎，不少的这个汽车博主看了之后觉得，哎，还挺新潮的啊。另外呢，它的中网是双层的，外层呢还有玻璃防护，但不知道哈、啊，说碰撞了之后更换的费用高不高？啊，估计能买这车的朋友应该也都能接受吧。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一套中网啊跟分体大灯的争议还是存在，并且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款车的内饰的话啊，实体滚花纹里的旋钮，经典的牛眼式出风口，这些全部都保留了。中控屏跟电动卡宴啊像是同款，是100%美利奴羊毛车用面料啊，在车上它是首次搭载，用上了8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110千瓦的电池包，纯电续航的公里数大概是700公里左右，也是给到了高低功率两套动力啊，低功率呢是821马力，3.4秒破百，而高功率呢是888马力，2.9秒啊破百。这个是昨天啊全新公布的宾利的首款纯电动车，就是托尔卡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样的一台纯电车，接近200万啊，对它的感受又是如何呢？啊，说完了这个比较远的啊，离我们相对比较远的这个车的消息，新车的消息之后呢，咱们再说点近的，就在咱们眼前的一份幸运不要错过。中秋平安行，全家共团圆，现在小长假是开始了啊，超过20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是热度不减，咱们惊喜不放假。昨天呢是我们的周奖开奖日，新一批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呢是产生了，每人呢获得的都是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现在正在发放中，您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中奖结果，好运不要错过。 还没获奖的朋友说，哎呀，怎么还不到我呀？千万别着急啊，我们月奖的开奖日就在三天小长假之后，30号。这次咱们要送出的是1000块钱大额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一下咱们送15个啊。此外，咱们的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呀、精品打印机这样的一些奖品也将会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大家抓紧时间啊，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发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祝您好运啦。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

0: 宜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1: 第二条，九寨沟。
0: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七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1: 第三条，西藏。
0: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1: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0: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四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1: 第五条，泰国。
0: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1: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5: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6: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7: 严谨权威的分析，
8: 专业诚意的服务。
9: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1: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35了，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韦晓。今天呢是中秋节小长假的第一天，也是中秋节本节，所以有很多朋友呢这个点在路上啊，可能还真的是开着车在回老家。刚才呢看了一下这个高速公路方面的最新情况，因为呢在中秋三天小长假里面高速是不免费通行的，然后呢看到天气啊今天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看到的还好的一点是没有因为天气不好啊造成了路上说哪个地方特别堵很难走这样的一些情况，只是有一些小小的事故可能需要注意的路段，比如说在 S5 济高高速的高清西站济南方向出口内广场是有一辆小型车撞护栏，事故呢处理当中，但是现场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正常，就是提醒在附近的朋友可能是需要注意避让一下。同时呢在 G25 长深高速啊1567公里过300米深圳方向也是有小型车故障，事故呢正在处理当中，但同样的现场通行也是不太受到影响的。就这样的一些小型的这个车辆的事故啊，或者是这个故障的情况啊，可能是时不常的有一点，但目前来看啊，高速公路方面大部分的通行状况还是比较正常和良好的。提醒各位，今天如果也是啊开车准备走高速了，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最新的情况啊，提高注意力啊，注意路上的行车安全。那除了关注路上的最新情况之外呢，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还是要和大家一起来讨论本周我们全新的榜单主题，就是没人看好你偏偏你很争气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榜。在国内车市迅速发展的时候呢，很多的车型啊品牌啊就全部的涌现出来了，难免的有一些车上市之初就跟个小透明一样，没有什么声量啊，并不被市场看好，甚至可能都没有被看到，但这并不影响啊这样的一些车型后期在终端市场表现的亮眼。那么不被看好却靠实力逆袭的车型是值得被我们看到的，因此有了这样的一期榜单主题的讨论和投票，也欢迎大家多多参与我们的有奖投票啊！你觉得不被看好却偏偏很争气的车型有哪一些呢？您可以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参与本期我们主题的有奖投票啦。当然今天我们也有我们的嘉宾老师上线和我们一起来聊榜单主题和上榜车型。今天我们上线的嘉宾是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接下来我们有请石老师上线。你好石老师。
1: 哎，魏晓好，各位车友好。
0: 哎，这个先给你问个好啊，今天是过节本节还让您来上直播啊，祝您中秋快乐。
1: 我也是各位听友啊，中秋节快乐。
0: 好嘞，那我们寒暄完了说一说本期的这个榜单主题了，就是那些不被看好但偏偏非常争气的车型。那我们就直接看您推荐的两款车，从这两款车开始说吧。您推荐了两款上榜车型，一款呢是名爵 MG4， 还有另外一款呢比较的小众一些，是比亚迪的鲨鱼皮卡，是这两辆车对吗？
1: 对，是这样的。
0: 好嘞，那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吧，这个上榜的车型早期这个市场地位怎么样啊，为什么没有被市场看好，您准备从哪一台车先说？
1: 先简单总体来说一下、
0: 总体来说一下
1: 这两台车，我个人觉得可能和其他车这个包括嘉宾推荐的车可能不太一样啊。这辆车我觉得可能不是说在国内市场不被看好，甚至大家都没看到是吧，这辆车型啊。
0: 对。
1: 但是这辆车可能有个共同特点啊，我们说最起码在这国外市场的话啊，它是热度非常高的两台车型啊。这种情况啊，我们之前用的话怎么来形容的话，就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啊，这种情况啊。包括现在我觉得可能大家对这个名爵的 MG4 啊可能稍微了解一点啊，但是对这个比亚迪这台这个鲨鱼皮卡的话，可能大部分人根本还不是甚至有些人不知道是吧，因为这台车到目前为止的话在国内还没有销售是吧，这种情况
0: 就反正我们是没在路上见到过、
1: 对，绝对是我们说的是透明车型啊，小透明车型啊，这种情况啊，但是不影响我们说它的国外市场，我们说的一个相当的一个相对说比较好的啊这样的一个形式。
0: 也就是说这两台车目前在市场的这个地位，尤其是这个比亚迪的这辆这个皮卡，就是甚至真的可能就是没有被看到，是因为咱们这个国内还没有正式开始销售。那他们就是后来的表现啊，就是让您觉得它怎么是争气了啊，哪里表现出特别的争气，这也跟大家说一说吧。
1: 那是这样的，因为特别是我觉得这几年的话，这国内这个新能源这个发展特别快，是吧？我觉得出了很多这种新车型，是吧？大家可能整体的市场表现不一样，可能有些车型的话，我们说可能大家一直非常关注度非常高，口碑也非常好，是吧？但有些车型的话，怎么说呢？啊，可能还没有上市啊，可能就被各种所谓自媒体各种批评，是吧？甚至各种调侃，是吧？但是也这些车型的话也不见得是后期的市场表现不好，是吧？这种情况啊，但这些车型不管我们说是真红还是黑红啊，它整体还是大家关注到了这种情况啊。但有些车型的话可能确实我们说的话，我们前面提到两款车型，一个是这个名爵 MG4， 就说这台车型嘛，因为这台车型的话可能最早的话我们说在国内的话我们说它也是一个偏紧凑型的，我们说两厢的一个小车吧。这台车的话可能确实在同一边车里面，我觉得最起码两年之前的话基本上国内没人关注啊。本身的话我们说名爵的这个燃油车的话，可能目前在市场上包括早些年的话可能表现就非常一般啊，它只能算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啊，你也不能叫它合资品牌啊，因为这个品牌可能最早是国外的，但实际上后来被我们国内一项车企相当于我们说就直接相当于买断，是吧？这种情况啊，叫它一个合资自主品牌吧，这种情况啊。这台车型可能我们说最早的话应该还是从这个欧洲市场啊，我觉得特别是像这个英国啊，还有像这欧盟的一些国家啊，接触啊，可能这台本身来说的，我觉得它更强的，我觉得还是一个三电这种情况，就是它的电池、电机、电控的话啊，包括现在的话，其实我们觉得特别是一些国外市场，可能对国内的一个这个车机的智能化，包括智能辅助驾驶这方面的话，由于他们的一些用车环境或者网络可能不支持，是吧？可能现在包括国外的一些消费者，可能即便是和我们用的国内同样的同款车型，但是他们可能的一些智能化体验方面来说的话，确实还是要差一些，可能他们更多的还是关注这个所谓大家说的三电这种情况啊，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车的稳定可靠性啊，还有它的一个续航能力啊，甚至这个车的一些底盘驾驶感受啊。那我们说，我觉得名爵这台车型的话 ，MG4 这台车型的话，正好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切中这个市场啊，所以它在国外的话，整体的话，我们说产品力不错。另外的话，本身的话，其实 MG 这个品牌的话，也算是英国的一个品牌啊，可能也和这个品牌有关系吧，所以它的这个国外市场的话，一直有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包括到现在的话，在国外也是属于相对说，销量各方面还不错的一台车型啊。但这台车型的话，其实我觉得因为是在国外卖的不错啊，才逐渐的话被国内的一些消费者关注。包括现在来说的话，可能只是说大家在10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紧凑型小车的，大家可能把它做一个备选车型嘛。但是它的销量来看的话，可能并不靠前。但这台车的特点的话，我前面说过，可能三电做的还是非常不错。另外的话，就是它的底盘做的比较扎实。还有一定的这种，我觉得就运动操控的啊，这样的一个，一些这样的一个产品属性。但实际上我们来看的话，可能它的智能化方面的话，目前来说的话，可能在国内市场来看的话，也不是特别突出啊，这么一台车型。但这台车型的话，确实我觉得代表中国这个，特别是这个乘用车、轿车的一个出海的一个表现啊，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台车型。
0: 我记得就之前前不久吧，咱们做那个就是出海的这样的一些车，就是比较看好的，就是这种全球车那个主题的时候，这款车也是上榜了哈。
1: MG4 它绝对是一款全球车啊，
0: 一款全球车，
1: 是中国市场特供的，甚至我们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欧洲市场特供车啊，是这样的。
0: 对，然后刚才您就在聊到说叫那个墙内开花墙外香，我觉得就是挺符合它现在的一个状态的。但是也好哈，就是现在已经是渐渐的也是被咱们国内的消费者看到了。比如说我，因为前一阵我特别的就是想换一辆就是10万以内的啊，或者是左右的一个纯电车的时候，我就开始看这台车，因为我觉得吧，就是您刚才说的，它的这个三电的这种基础的东西吧，就是还是真的是相对来说，在这个价位里边，
1: 就是比较扎实、啊、
0: 比较扎实。然后呢我呢又对支架的这个追求啊没有特别的高，因为我觉得就是够用就可以，因为你要是追求那个支架或者是一些很花里胡哨的东西，它永远有最新的，所以我还真是实打实的看了看。结果呢我的那个什么社交平台上后来就变成了就是经常给我推它的全新的什么一些消息，然后要不就是问啊说这台车什么和领跑 A10 和什么吉利星越又怎么选，就是经常会看到这个信息哈。我觉得这台车可以说现在可以被咱们这个国内的消费者已经看到了，而且呢表现也越来越好了。那您说的另外的这一台现在咱还真看不到啊，比亚迪的鲨鱼皮卡。那这台车您推荐它的理由就是它又怎么表现争气的呀，啊您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1: 首先的话可能皮卡这个类型的车型呢，包括到现在我们国内来说的话，可能整体的这个用车环境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还属于一个商用车或者货车的一个性质啊，它毕竟的话还有一个这种15年的一个报废期限这种情况啊。另外的话其实关于这个皮卡限行的话，也是前两年的话国内很多城市慢慢才把这个所谓限行这个政策放开是吧啊，所以的话皮卡这个车型我们觉得在国内的话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车型吧，就是很多人还是把它理解为就是一个货车属性比较这种廉价的啊，或者我们说它是一个工具啊，工具类型的这种车吧啊，这种情况啊。但是皮卡这个车型的话在国外特别是在这个北美甚至我们说的这个澳大利亚的话，可能它这个车型的话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工具车，当然它有工具车的属性，另外的话它还也是代替了很多乘用车的一个属性，就比如说平时它除了我们说有这种工具车属性之外的话，它还是我们说日常大家可能代步啊，甚至我们要强调一个舒适啊豪华啊有这样的属性在里面啊。包括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前几年的话在燃油车时代的话，我们叫这个美式大皮卡是吧啊，大家耳上能熟的什么这个像福特的 F150 啊猛禽啊，甚至像这个丰田的坦途这类车型吧啊，但是我觉得印象还比较深刻。但是这款车型的话皮卡这个车在国内的话我觉得一直还是非常小众的一个市场。那比亚迪啊这个我们说的鲨鱼皮卡这个车型的话它从设计之初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国外市场啊，这台车的话其实真的被国外的一些消费者重视认可的话还是在这澳大利亚这个市场上啊。应该我们说在当地的话应该从2-3年之前吧开始销售，包括到现在的话它的销量的话已经是在这个皮卡细分市场的当地的话已经是一个销冠的车型了啊。包括有时候你可以在网上专门查一下这个车的一些对比视频，包括一些国外的一些我们说的一些这个我们叫车评人吧啊进行测评，那它和这个像和丰田坦途来对比啊，甚至和福特的一些啊这种皮卡来对比啊，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我们说就是这个新能源，就是我们说的比亚迪的那套DMI 的这种混动技术啊。本身的话我们说皮卡这台车型的话很多人对它这个动力还是有要求，另外的话它不但动力而且的话还能解决这个高油耗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台车的话在当地是非常受欢迎的一台车型。而且现在我们说比亚迪这个鲨鱼皮卡的话它现在把它归到了一个泛承包的这个品牌之下啊，可能后期的话这台车也会在国内上市，但是他把它应该是放在这个方程豹这个品牌下的做一个车型是吧，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这台车是非常典型的，先是在国外市场的话先说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市场表现，可能后期的话会逐步我们是在国内市场来销售啊。特别是我觉得喜欢这种美式大皮卡或者豪华皮卡这类消费者的话，我觉得这款车您可以关注一下啊。因为它我觉得还确实还是最起码从技术层面来说的话它用的比亚迪非常成熟的技术，而且的话是经过国外市场特别是一些皮卡一些重要我们说重点市场的一些客户的我们实际的一个应用和反馈啊，我觉得这台车的话也值得大家关注。
0: 嗯，就是虽然这台车目前咱们国内市场是还看不到啊，不是看不见是还看不到，但是如果是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能看到这台车的时候还是值得一看的，是这样讲对吧？
1: 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可能我们说在国内来说的话它不是光是小透明的跟大家也看不到啊，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它整车的一个在国际市场表现啊，是这样。
0: 好的非常感谢啊石老师今天这个过节还来节目当中给我们分享了这个榜单主题。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再次祝您节日愉快，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1: 哎，好的，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石山平石老师来给我们聊到了本期我们的榜单主题啊，没人看好你偏偏你很争气这样一个车型排行榜。他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分别是 上汽名爵的 MG4 啊，一个紧凑型的纯电的小车，还有呢就是比亚迪的鲨鱼皮卡、啊、这个是新能源的一辆皮卡车。那么这两台车大家感受如何啊？这个或者说在你的心目当中，上榜的车型里面哪一个更符合本期的主题，就是偏偏很争气啊，本来不被看好，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除了这两台车之外呢，本周我们五位嘉宾老师推荐的其他上榜车型呢，还有领跑的全系，还有 ID Aura T6， 这也是比较新的一台车了哈，以及小米苏7、理想 i6、 理想 ONE、 方程豹的豹5、 理想 Mega 和未来的萤火虫。这次的榜单上面理想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有10台里面啊占了3台。我想说理想的车怎么在最早上市的时候都有一些不被大家看好的点，或者说争议的点啊，这一点后来慢慢的说能立住了，这把口碑稳住了，这个销量也上去了，还是有它的厉害所在的。而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比亚迪的鲨鱼皮卡啊，我看了一下它最新的消息，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方程豹啊官宣鲨鱼皮卡正式的要进入国内销售，是划入到方程豹的序列。那7月份呢，工信部申报信息曝光了国内版本的一个核心配置，国内用户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皮卡进城的限制，但截至目前全国呢是超92%的地级市啊，已经取消了这种进城限制了。同时呢，今年新能源商用车的购置税减免政策将会继续的执行啊，所以还是蛮值得期待的。可能还是真的有朋友是在等着是能买这台车的，但目前还没有公布具体的一个上市时间和售价。那么大家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投票啊，就发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投票链接就给您了。最终啊，这个上榜车型谁能在榜单上排名靠前呢？看一看大家的选择了。好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来说一说轻松的愉快的出去旅游的事儿吧。那你看国庆啊马上就要到来，大家也知道最近是这个出行的一个黄金的时段了啊，机酒价格可以说是飞涨。你说哎呀想出去玩，但我还没来得及去规划，也没买票呢，不要着急，我们已经提前好几个月帮大家把价格锁住了，跟着我们山东交广出去玩那是省心又省钱的。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各条线路的详细的图文介绍。你对哪里更感兴趣啊，国内的天南海北都有，也有出国玩的啊，您可以去详细的再打电话了解。比如说我们非常火热的线路啊，南疆的这一线，带大家去打卡最美胡杨岭，3个胡杨岭啊，一次看到它各种各样的这个风貌，还有白沙湖、喀什古城、塔里木河等等啊，这个都会带大家去看到。全程入住的都是4段酒店，还有呢会去体验网红的歌舞餐厅啊，载歌载舞又吃着美食，还有这个南疆鸽子汤啊、新疆大盘鸡啊等特色美食都给大家做了安排。这是8天7晚的一个行程，一价全含，每个人只要6999块钱，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之高了。同时呢，在月底我们还有出发去往云南的团期啊，覆盖了整个国庆，而且这个是非常适合全家人出行的。然后呢，它呢是昆明、普洱、西双版纳，咱们玩这几个地方，曼听公园啊、野象谷啊、南恩瀑布啊都会去到，全程也都是入住4钻以上酒店，价格就是也非常的合理哈，就是整个国庆期间咱们这样的一个配置，每个人是5699，如果是全家出游，绝对是首选的线路。包括去西藏这个线路呢，可能也是很多人梦想的一个终极的旅行目的地。那我们安排的线路呢，海拔从低到高，完全不用担心高反。而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就是必打卡的这个目的地，一次带大家去到。这是咱们的王牌线路了啊，就没有过差评，好评满满。 此外啊，想出国的话呢，咱们可以去泰国啊。这一条线呢，也是在月底的时候两团连发，直飞免签，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大于6个月就行了啊，很方便。那我们会去打卡大皇宫、格兰岛，还会去体验泰式 SPA， 吃这个海鲜大餐。同样啊，也是一价全含的，每人只要5699。线路非常多，也非常精彩，而且所有的线路都是由咱们交广主持人亲自带队，只是小团制，名额有限，大家不要等到最后说哎，我再报名吧，那时候可能没有名额了，您现在就抓紧打电话来咨询来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的，说完了精彩的我们这个出行的线路之后呢，今天我们的汽车排行榜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啊，也再次祝愿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出行的时候平安幸福。稍后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2: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3: 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
4: 中秋快乐，朋友们，欢迎这个时间来到燃情骑士做客，我是武红，中秋节快乐。刚刚呢，在我们的汽车排行榜之后，接续给到大家一起服务。今天您出门一定能够感受到路上的这个车流量，真的是看出过节来了啊。可能呢，很多朋友昨天的时候没有机会去回老家，今天出城的方向确实车流量非常的大。此刻欢迎大家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我们正在同步视频路况直播，也欢迎对于各位不管是回老家过节，还是准备用这珍贵的三天假期带家人一起去出门一起过节的这些朋友们有所帮助。在这儿呢，先来介绍一下山东高速公路最新的情况。此刻 G20 青银高速在413公里银川方向有小型车辆故障，正在处理当中。同时在293公里过700米处青岛方向有小车故障，也在处理过程当中。济潍高速上，也就是 S6 哈，济潍高速上151公里600米处，济南方向有小车故障。同时，车型缓慢的，此刻特别要注意的几个地方，一个呢是 S1 济辽高速，在90公里处，聊城方向，此刻车型通行是缓慢的，正在排队啊，大家呢要耐心等一等，因为车流量过大。G18荣乌高速的陈庄站出口，此刻车流量是出行很缓慢的。各位可能都能理解，在很多特别集中的高速公路的上口，或者是有些重点的收费站的出口，此时此刻都会出行比较缓慢。还有就是因车流量大，在 G22 青兰高速43公里处兰州方向车辆通行缓慢。今天啊，从早上开始，我们能够注意到高速公路基本上如果有故障的话，小车故障占大多数。像现在的沈海高速751公里处，荣乌高速的195公里处，包括在诸城东停车兰州方向的服务区，小车这个停在了服务区还好哈，如果停在了路上，小车故障确实会给大家带来很大的一个压力。多车追尾主要集中在 G25 长深高速1454公里过900米处深圳方向，青银高速的210公里处过200米青岛方向，全部都是多车追尾。所以在这里呢，再次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节假日出行，我们尤其回老家，平安才是最快的路。 我们都希望，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大家出行啊，知道着急是吧？心里边就觉得能早一分钟回家最好了。但是此刻从高速公路上不断的路况信息传来，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如果您提前已经打开了导航，规划了自己的行车路线，如果有绕行的方案，您可以选择一下绕行的方案。比如说高速公路上咱也没法绕了是吧，那就请耐心等候一下，尤其是不要再占用应急车道了。提示一下大家，尤其是刚才我提出的这几个有多车追尾的路段，小型车辆的故障的多车追尾事故不大，正在处理当中，但会影响大家的通行，应急车道提示一下哈，辛苦各位，应急车道千万不要占用，即便咱们在堵车，应急车道您懂这个意思，它是应急用的，即便是你占用了应急车道，那抓拍现在这么灵敏是吧，咱就先别提抓拍的事儿了，就是希望大家把珍贵的应急车道一定要先闪出来，排队等候请耐心。如果万一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记得几个服务热线，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的区号是多少，不知道该怎么联系，来咱记好12122 12122，非城区路段上的，城区路段您直接打122，如果非城区路段记不住，这是诸城地界呀还是什么长青地界呀，记不住没关系，直接打12122。如果有一些路况提前想去了解查询的话，万能的电话是966-59 966-59，高速境内啊，高速公路的境内万能电话是966-59。如果是国省道的话，包括高速公路，我刚才说的12122都是非常靠谱的，请您耐心啊，耐心，尤其是这些堵车路段。天气也是这样，虽然我们可能几乎要云遮月了啊，风雨来了，我们可能今年是15的月亮17圆，我们期待17的时候去看看更圆的月亮。今天赏月确实有难度，在整个山东地区鲁南将会是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另外在中东部地区也是小雨局部中雨转多云的天气。提示一下各位，咱真得是到26号才能看见月亮了。至少是26号以后哈，27号就会，更容易一点，是多云见阴的一个天气，全省就几乎没有雨了。那么这几天的天气就涉及到今天，尤其是因为有雨影响大家的出行回家，那么27号后天返程的时候没雨了，天气多云，也提前呢可以规划一下。刚才知足常乐就给大家祝福了，说祝福各位中秋节快乐，幸福安康。另外呢，张老师发来了两个字，路况。路况呢跟各位解释一下，就刚才我念到的，您想了解详细的情况，此刻一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此刻正在交警总队给到大家呢路况直播，要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您可以随时拨打96659 96659。感谢我们一位新朋友说今天是打卡第五天了，感谢我们打卡第五天的新朋友，你看一回生两回熟，今天第五天应该也是熟的朋友了，算不算？非常感谢各位啊，在这里也给所有新老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看，在节假日出行期间照样我们的百日零违法正在进行当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这是我们永远的主题。在这儿呢也呼吁新老朋友们，有机会还没报名的话，记得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好车主三个字，欢迎各位一起报名。在这儿呢给大家特别安利一下，你看今天是25号中秋节，等再过五天我们30号这个月底的时候就要给大家开月奖了，第二月的月奖，前9周的周奖信息都已经公示了，各位可以回复好车主报名的时候同步在那个链接里有一个立即报名，隔壁那个端口就叫做中奖查询，您就直接可以看一看所有的中奖公示。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月奖非常的丰厚，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还有一个特别奖是一台激光打印机，激光打印机，非常的开心啊！上次月奖中奖的那位朋友家里面正好有一个上初中的小朋友在家里面，哎呀，说这个打印机太好了，给孩子打那个作业呀，包括打一些其他家里面喜欢的啊，其实都非常棒，因为它是激光打印机，它是可以打彩色的，不是那种小小的打印机哈，确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当然周奖的话呢，我们就是打底儿，至少2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只要报名，咱都没有空着手回去的。所有报名的朋友，刚才这是谁？直接给我回复俩字儿报名，咱退回去重新打字儿哈。好车主三个字儿，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特别简单，好车主三个字儿就可以了，直接一键报名就可以，马上报名成功之后领取20元的一个见面礼，我们给到大家中石油20元的一个加油券，最近加油都完全可以抵扣了。期待一下5天之后咱们的大奖啊，月奖1000元，真正的特别大奖要到100天，咱们连续你承诺100天不违法的话，我们会给大家请交警总队的警官到时候来抽出特别大奖，3个人1人10000块钱的加油卡，同时还有一个特别奖是来自于 BK2 提供的钱江踏板摩托，也是10000元以上的大摩托啊，尤其是平时接个娃啊，买个菜啊，周末的时候你看这个天儿哈，黄河边上骑一骑多开心啊。待会儿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可以推荐一下，此刻中秋佳节，很多朋友走亲访友，尤其是有些朋友呢爱骑行的，此刻的这个节气是一年当中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呢去骑行的好节气。包括在省内有哪些特别适合跑山的线路，有哪些网红的骑行打卡点，都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而且还有节假日的一些出行提示，在这儿呢再欢迎跟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用户们一起来互动，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推荐一下你的家乡啊。如果呢你也喜欢自驾游，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看，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赏月了对吧，但是明天天气好的时候，后天今年的15的月亮17圆，咱到哪儿可以骑行赏月更好呢？欢迎各位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一起互动分享。

0: 唤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6: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5: 第一条，新疆三湖。
6: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5: 第二条，九寨沟。
6: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5: 第三条，西藏。
6: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5: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6: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5: 第五条，泰国。
6: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5: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朋友们好，欢迎回到燃情骑士，中秋节快乐，我是武红。刚才呢，在这个秋天的旅游线路给大家推荐的过程当中，真的是选择非常的多啊。在此刻金秋最美的时节里，如果我们已经打算好了，咱这3天小长假呢先回老家，同时呢11的长假咱们就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门了。还没计划好到哪里没关系，抓住这个假期的尾巴，都欢迎大家呢直接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旅游的主持人会轮流给大家接电话，而且带队呢也是我们的同事们，不光呢陪着大家一起饱览祖国锦绣山河，还跟大家呢一起贴身服务。咱不像有些可能旅行社里面吃团餐，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自己带队去九寨的例子啊，咱山东的一些叔叔阿姨跟着出门的时候呀，就觉得说武红啊，我能不能再多要一份馒头？咱们的主食，你看啊，到那儿之后呢，可能 能还是想念家乡的馒头的味道啊，所以我说没问题，来，咱立刻安排。你像团餐，如果是旅行社的话，他可能规定好的人均多少多少的钱，想吃的那个口呢，不一定就给你安排上。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很多的阿姨吃到当地的那个特色小吃，比如说像凉粉啊这种东西啊，就当地的那种吃火锅的标配是吧？都想呢继续再增加再要，没问题。什么吃的不够了，什么吃的好吃了，咱继续再上，能不能行？必须行，安排。你像有些地方吃火锅是什么，就可能也带你去打卡，但那个火锅可能安排了就这些。我们不是，我们如果随时当早晨起来有一些阿姨叔叔过去的时候，或者是带着小朋友出门，上次我们团里面全团的团宠是一个3岁的宝宝，早上的时候呢想吃点这个像软软的面条啊等等，这种没关系，我现给你要，现给你煮。所以我们主打一个贴心的服务啊，在这儿呢欢迎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哎呀去哪儿呀，真的好费脑子呀，算了，别费脑子，把这活儿交给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拨打156-0640-1011，我们帮您安排看看全家适合出行或者是更想去的旅行目的地，非常希望跟着我们一起，咱们继续畅游天下。畅游天下，如果是骑行的话，在咱们山东啊，骑摩托车过节的朋友其实选择不少。不管是咱得先考虑一下，一是我们节假日的车流情况，再有一个呢，就是尽量考虑一下国道、省道和风景优美的乡道为主。这不仅仅是考虑到有一些禁摩的情况，同时呢，还给大家怎么样，兼顾了回家。有一些呢，我们的宝藏小城非常适合在节假日骑行，在这儿呢，不管是加固了我们驾驶的乐趣，还有节日可以回家陪着家人一起，是不是？我们综合了一下，有跑山的线路，有我们千里山海、金山丽海的线路，还有像我们鲁中、鲁南人文山水的线路，跟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啊。如果喜欢纯粹的驾驶乐趣，尤其是弯道，哎呀，太适合大家去七星台的环线了。这里呢是全国摩友心中的顶流，不仅仅是咱山东啊，真的可以称得上是全国顶流。以连续的发卡湾和高山天池、星空云海，给到大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看星空的地方。虽然赏月这个今天有点难，但是不下雨的时候非常棒的一个特别特别适合赏月赏星空的地方啊，大家可以去露营了都。另外呢，雪野湖周边的环湖和香山有一个什么区别呢？这个就主打休闲了，对于新手特别的友好，几乎没有什么急弯，彩色的环湖公路平坦，视野开阔，大家到那儿就知道那个路面啊是那种就是很多塑胶的跑道一样，它是彩色的，你开起来骑起来，不管是开车还是骑行哈，都相当相当的棒。济南周边还有哪儿呢？就是泰山大环线，咱怎么能够错过泰山呢，是吧？此刻呢登山拜月，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从济南如果出发的话，可以一道刚才我说那个雪野湖哈，咱选择从那条道上走，然后再去经过泰山的红门，全程呢270多公里，就能够体现到从省道到曲折山路的一个非常丰富的路况。同时如果你喜欢的话，还有一个打卡的地方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泰山后山那个地方啊，像什么桃花峪啊，哇塞了，那这个时节里面天气又凉快了，对吧？这个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你看西边上随便支个帐篷椅，然后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去捉那个湖里的小鱼啊，哎呀真的是非常惬意。这个山上半山腰各种农家乐里面炖的那个柴火炖鸡随便，感觉到咱山东哈，确实是没有一只鸡能跑得出咱们山东，各地的炒鸡炖鸡各种风味都不一样啊，都可以去试试看。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在节假日出行期间，刚才说的确实都是非常网红的景点，咱控制一下车速啊。那接下来呢，带着大家一起去胶东，开海了，此刻吃海鲜呢真的是超级超级棒的一个时节，想吹吹海风吃海鲜，这条线路是咱们山东的顶流首选，胶东半岛金山丽海。 可以一路沿着 G228 的国道向东，这里可以串联日照。整个的摩旅的线路呢，这个长一点，刚才是200多公里，这个至少要300-400公里以上了。再到青岛、乳山、荣成、威海，日照的滨海的配套是非常成熟的。那么到青岛这一路段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有些城区当中可能会限行，但是没关系啊，沿着千里山海，那老壮阔了，一路是海景相伴。即便是哪怕这个天儿因为下雨，早晨起来可能会有晨雾啊，但是也不影响大家的好心情。为啥？这一路你就吃吧，太好了。威海的青皮的无花果呀，路上肯定有各种卖水果的，包括还有到乳山尝尝人家现烤的生蚝，1块钱就可以买一大只，哇塞了，这个价格性价比也是没谁了。去到日照的话，日照呢有非常丰富的海岸线，同时那个地方的八大碗也可以尝尝，同时日照的东夷小镇有的逛有的玩。到青岛就不用说了哈，像八大关啊、栈桥啊，这些丰富的景点都是非常值得各位呢去带着玩全家出游的。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在烟台此刻有一个限定份啊，就是海鲜的时候，其他的都不用说了，不管是咱们黄海、渤海湾里出产的大对虾也好，梭子蟹也好，当地人肯定不叫带鱼，当地人肯定叫刀鱼，是吧？我一说带鱼就一定知道我这是内陆长大的孩子，一说刀鱼这知道是地道海边的，因为它从海面这个出水的时候，哇塞，那个鳞面啊波光粼粼，而且那个咱当地这个时候正好是海鲜非常肥的时候啊，那个刀鱼都特别宽，整个的那个银闪闪就像刀一样，所以人家叫刀鱼。咱内陆没办法，咱都吃的是冻的，所以叫带鱼。但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还真不是它，是当地的海怪，就是烟台人民都知道的。而且如果说你光吃了新鲜的，你说带不回来啊怎么办，我告诉你，你可以买伴手礼，买那个海怪酱也是相当好吃的哈。如果想解馋，我觉得这个经山立海的路线，咱们山东的千里海岸太值得大家打卡了。很多朋友可能会说武红，我们滨州也有海啊，我们东营也有海啊，我们潍坊也有海啊。是是是，没错，欢迎大家啊，此刻夸一夸自己的家乡好不好？您觉得自己的家乡哪个地方，虽然今天可能有雨，不太适合赏月，但是明后天才可以继续赏月嘛，毕竟今年是17月亮才圆呢。推荐一下我们的家乡吧，夸夸咱自己的家乡，哪里更适合我们一起骑行自驾出游，欢迎各位一块来推荐。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来说说看啊，有什么节日的祝福你也可以发到山东交通广播，我们替您跟自己的亲朋好友一块传递。知足常乐，我们的老朋友说祝我节日快乐，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谢谢您。如果是山区，此刻我们一起一步鲁中鲁南。鲁中鲁南有山水人文，这里是我们山东的腹地，山区亚湾和人文美食配合的那叫一个恰到好处，特别推荐我们的沂蒙山区和费县的318。费县318哈，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马田公路，因为它弯道多，风景秀丽，而且路上呢你一定能够经过天蒙山景区。沂蒙红色线路呢能够体现的是什么，是弯多坡缓，这里会有红嫂纪念馆，会有孟良崮，也是全家一起出游的好地方。潍坊出发的朋友也可以从省道233到淄博的博山，再绕到泰山后山，最后经到省道327返回。沿途不光是山景特别好，咱什么摘个核桃呀，摘个柿子呀，那真的是美极了，对吗？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全程做好一些规划，不管是咱走国道或者是省道，请大家一定注意，车最近都是特别多的，避免跟车过近或者是多车并行，包括还有急刹引起的连环的一些情况。合格的好的头盔和护具是我们出行的底线，在这儿呢也特别期待大家，不管是倾向海边吹吹风还是进山里压弯，大家呢都可以在规划网红打卡点的时候不要错过这些优美的景色。

0: 我们济南的朋友说你没说我们小洱海啊，小洱海是哪儿啊？济南的小洱海南部山区吗？ 卧虎山水库那儿是不是？我最近刷视频确实有刷到说济南就在城区当中也藏着一个，说那个顶楼，它在楼上的那个顶层的那个咖啡馆，据说是红的不要不要的，根本约不上，很多年轻朋友一待就是在那儿待一天，在东边哈。如果你说的是济南小洱海的话，我猜是南部山区是吧？卧虎山水库那儿。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

节日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山东交通广播节假日的特别节目，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我是武红，欢迎各位。如果大家呢此刻在路上有一些及时的路况想去了解查询，都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我们一起路上大家帮大家。在这儿呢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高速公路国省道一旦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几个服务热线，如果你记不住区号别着急，12122非城区路段就记得万能电话12122。如果您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些特殊路况想去了解，这个电话您记好，96659。此刻在咱们山东的主要高速公路上，像青银高速、济维高速、济辽高速、荣乌高速、青兰高速、沈海高速，很多。这个通行缓慢的原因是啥，我给各位解释一下啊，一是车流量大，还有就是小车故障。刚才我点名的这些高速公路上，您如果提前导航已经打开了，您可能能看到有收费站出口车行缓慢的，你像长深高速此刻的大高站整个的出口在排队，像长深高速在1454公里这儿因为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些稍微拥堵呢？是因为多车追尾。今天从早上到此刻哈，5个小时了吧，就是从今天早上起来，我们最早7点多钟主持人开始到岗，到现在早晨起来是因为有小雨，但是小雨有些路段停了之后，有一些呢就是小车故障，基本上全部都是小车故障啊。然后再就是可能刚才我说到的多车连环追尾是有，但不多，现在目前来看啊，只有几处是连环追尾的这个情况，比如我刚才念到的，还有呢就是像刚才我说到的青银高速上也是有的。特别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高速公路上我们有一些小车故障，一定是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就是大概率您出长途的时候没有检查车辆。我们节目这么多年了，在维修保养的环节当中，这么多年给大家服务，我有一个深刻的体会啊，有些车友呢是因为太急了，平时工作忙，一旦放假了马上要奔回自己的老家，所以自己的轮胎的情况都没有来得及去看一眼，小小的鼓包是不知道的，上了高速像类似这种隐患就可能会有一个集中爆发。今天从早到现在，但凡是小车故障基本上都是处于类似这种哈，它是单车，它没有说像之前比如说多车追尾这种咱们马上能理解哈，它就是小车单车故障，就是上高速的时候突然可能城区当中不觉得，但一上高速就给集中暴露出来这个问题了。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如果说有一些这种特殊的需求，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这个时候千万不要不好意思，此刻还有很多是来到我们山东过节的外省的朋友，因为我知道每年从京津河北地区江苏过境的，包括从上海方向过来的，有很多我们周边省份的朋友们，此刻如果您听到了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广播，都非常感谢大家，有困难别着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请您直接发送，我们如果能有帮忙的机会，一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忙。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在节假日出行期间，我们也特别适合各位摩友们一起骑行或者自驾游的线路。刚才呢还有朋友提到济南的采西路，说这不就是济南版的独库公路吗？特别适合特别享受纯粹驾趣的那些老友们啊，这个弯道确实特别的密集，但是如果说你想要平缓一点的，还是去雪野湖环湖路吧啊，至少呢休憩的地方、停车的地方非常非常的设施完备，而且呢就是慢慢悠悠的骑，特别的舒服。这条路啊全长13.6公里，不光是眼睛可以有很好的一个享受，同时咱不亏嘴，为啥？雪野湖的大鱼头等着你呢。尤其是天凉了，你看下了点小雨，气温稍微有一点下降，雪野湖的大鱼头汤喝下去之后啊，浑身暖和和的，超级好吃。当然别忘了莱芜也有炒鸡，确实是味道也不同啊，可以一起尝一尝。
有朋友跟我说，说济南有垛庄呀，垛庄那个地方呢是叫

所摩旅一号公路。哇塞了，能被 打卡地评为这么一个名字，一定有它超级独到的地方。这里独到在哪儿呢？就是山区地貌，弯道多，高差大，绝对是网红大道。老手哈，特别适合老手，新手朋友们，咱还是我觉得雪野湖吧哈，确实是特别适合。胶东半岛的千里山海、金山丽海这条线路呢，别忘了，如果去到青岛的话，我建议大家去个村儿，青山渔村，那里非常非常适合。我觉得如果想去吃海鲜的话，这里离着崂山近哈，逛逛崂山，顺便打卡青山渔村，非常的适合。如果去威海的话，去布鲁威斯、纳香海，这一个都是工业特别出片的地方。但我觉得哈，我觉得特别适合大家去农家乐尝尝海上新捞上来的那些，今天早上起来渔船进来捞上来是啥咱吃啥，最棒了。济南有苍山洱海大道是吧，刚才我说了哈，南部山区。那你觉得烟台的朋友怎么命名他们那儿的苍山洱海大道呢？养马岛，养马岛上的天马路被称为烟台版的苍洱大道，骑到那个坡顶哈，可以俯瞰大海，视野那是非常非常棒。蓬莱阁也是经典的滨海的打卡地，特别适合。那如果继续沿着我刚才说到那条路来到日照呢，咱们就必须去到的是福来山，银杏大道满目金黄。福来山景区有天下银杏第一树，树龄各位可以猜猜看到底有多少年了，猜猜看。亲人们，大家如果是我们日照当地的老乡的话啊，估计马上就能知道，尤其是在福来山景区祖祖辈辈生活的人都知道，咱们历来对不对，一到过节的时候拜月都得上那儿去拜一拜，那儿那棵树，天下银杏第一树，绝对是不枉名声啊，它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朋友们，这绝对是活化石当中的活化石呀、啊，值不值得大家去打卡？4000多年的天下第一银杏树，带着老人，尤其是是吧，咱们家里的长辈一起去看一看，特别好。我们盼着家里老人健康长寿，盼着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开心快乐，盼着我们的自己是吧，也不忘好好爱自己，达成所愿。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醒晨光，车轮跨越山海，卸下生活的疲惫，与风并肩，与自由同行。每一次出发都是与美好的不期而遇，奇遇好时光，带上热爱出发。
1: 带上热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朋友们好，中秋节快乐，我是武红，欢迎新老朋友们。我们的老朋友了也是啊，爽快来了。刚才的节目当中他来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也谢谢你这么美好的祝福，这么善良的人啊，也希望你拥有更多的美好。其实小时候开始，我们对于中秋来说，不光是全家一起团圆吃月饼，吃好吃的我们都特别喜欢的菜之外，从小就开始背古诗啊，跟月亮有关的诗也确实是真的是好多，非常的美。在原来东京梦华录的第八卷当中，中秋里是这么写的，说中秋节前朱店兼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楼花头画杆，最先锦诗世人争饮至五味间，中秋夜贵家节事台榭，民间征战酒楼玩乐。你看这个古人们其实就非常非常在这个日子当中哈、会安排，你看看是不是特别的讲究，就像过年一样啊，咱得买新酒，买完新酒之后呢还得打扮，从门面开始哈、各种打扮，打扮了之后呢全家一起团圆，从中午就开始吃，你看饮酒嘛哈，到什么时候呢，到半夜，到半夜就开始赏月了。所以呢大家是争先征战酒楼玩月，你看看都要占好地方，对吧，赏月的时候全家得总动员，多好呀。说闲虫鼎沸，近内言居民，你看看这是什么，儿童也是连宵嬉戏，哇塞了，那古人争相开始赏月吟月。所以我在想说哈，说这个不会点诗，可能在古代这个八月十五挺难，吃个饭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祝酒了，是不是？那咱现在就背一背吧，谢谢我们的先贤，谢谢我们的古人们，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文化瑰宝。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千家看路诗，万里绝天青。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当中，咱就一起期待全家团圆。不过以前啊，传说当中是这样，它也不是就定在八月十五的，之前是因为刚过秋分。你看我们很多的车友朋友们都知道，咱今年的中国的丰收节还是在咱们山东举行哈，确实是我们历来第一大事儿，一定是农业。中秋了我们都高兴啊，为啥呢，因为秋收啊是个丰收的好时候啊，瓜果飘香是吧，我们的粮食也庆丰收。但是秋分它不是十五，它月亮不是最圆的时候，我们古人就特别讲究，哎，咱就把最圆的时候咱挪过去，定在了中秋，应该是唐朝啊，非常的鼎盛了。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和孩子们一起趁着过节的这样的一个好由头，来一起了解一下我们中国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我们有非遗这么多的一些文化瑰宝。不一样啊，咱们是吃月饼的，而你看就算是月饼也有甜咸之分，在山东肯定是甜月饼是吧，南方他们吃咸月饼，吃火腿月饼。每到这个时候，甭管是从粽子吃甜的吃咸的啊，汤圆吃甜的吃咸的，人家叫汤圆咱叫元宵是吧，甭管名字有多少差异，但是我们的美好期许都在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的话，我非常非常愿意和家里面的好多小朋友们在一起，咱也是巩固一下历史知识是吧，这个时候他就一定不嫌烦了，你原来让他背死记硬背他不爱的。但这个时候像做游戏一样，我们一起跟大家又是吃月饼，那么又是有这种有趣的竞猜，会非常开心。但如果我给大家添点好彩头呢，我给大家送份礼物，那行吗？别嫌礼物轻。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一起来回复好车主，老朋友还没报名的话我也喊你快来报名，回复好车主。谢谢我们刚才潍坊的车友也来刚才报名了，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呢这个五个厅局一起给到大家，在整个围绕着从

夏季到秋季过渡，百日灵违法嘛，是吧？历时3个多月，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目的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出门平安。我们奖励好司机，所以呢，给到大家呢一个鼓励，只要报名就可以立刻领取中石油提供的20元的加油券。报名成功之后，大家呢每个星期五等一下开奖。当然因为这个星期五是中秋啊，我们昨天的时候把这个开奖提前了，昨天的时候给大家开出了第9周的周奖，幸运的朋友们，30位幸运的车主每人获得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因为有一些朋友现在已经开新能源车了，所以大家自己选择哈。另外呢还有月奖，我强烈给大家添个好彩头，5天以后9月底，9月30号，我们给各位一起送出的是月奖，每人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券，每人额外有一个激光打印机的特别奖，是大的打印机哈，激光打印机在家里面是万能的那种，几乎是非常棒的。很希望大家新老朋友们口口相传，欢迎报名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号都可以，直接回复好车主，直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报名了。节假日期间给大家添一点好彩头，希望大家都能有好运。当然了，如果有些朋友刚刚才能放了假，非常的辛苦，那这个3天的假期咱得回老家看家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出去游玩，但是11咱有长假，对不对？我们给大家也准备好了在畅游天下里几个经典的线路，有九寨沟，新疆这个时候也是很封神的时候，是新疆三湖。如果呢是想去朝圣的话，我们还有西藏巡境啊，这个不仅仅是从低海拔到高海拔，不用担心啊有高反，同时呢还有不涨价，节假日期间不涨价，酒店涨，这个高铁票涨，飞机涨，对不对？所以你看咱这次啥都没涨价，还是维持原价。国庆档期呢还有带着孩子一起可以去到的云南、普洱、西双版纳，这是一个小众一点的线路啊，但是风景好啊，又热又暖和，不光是可以跟大象亲近，去这个漫天公园，还有非常非常好吃的那个星光夜市，哎呀太美了，感觉跟出国没两样啊，你到那之后你就会觉得哇，这不是出国了吗，就那种感觉。出国的话还真有，泰国的性价比超级的高，不光是有跳岛的格兰岛，还有像大皇宫这种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通通安排，网红餐厅哈，绝对不是那种随便带着大家去吃一吃，一定吃的是特别的道地，护照有效期只要是2027年3月就可以了，欢迎大家记得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都可以一起报名。所有的主持人包括我们旅游的，不管是露露、爱丽丝、英容，都会轮流带队，也会陪着大家一路同行。非常感谢刚才我看到已经马上快1屏的朋友都在报名好车主了，非常感谢我们的新老朋友们，老朋友没报名的话来赶紧报名，新朋友的话如果你刚刚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非常感谢。刚才有一个告诉我说今天是打卡第5天，5天的新朋友你好呀，为了感谢大家能够出门的时候遵章驾驶，其实不用多说哈，都懂，懂的都懂。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一点好的小彩头，为国庆啊，为这个中秋佳节添一点小福利。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3个字“好车主”，好车主，点击链接一键报名。点击链接之后，你就能看见，哎，它这个叫做立即报名，对吧？旁边那个窗口叫啥呀？叫中奖查询。您随便查，公平公正，前9周的周奖和月奖都是谁中奖了。尤其是今天团圆，你可以在自己的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啊，包括我们这个
同学们的群里啊，哎，随手可以把链接发过去，报名就有20元打底的中石油的加油券，人人都有哈，咱进门没有空着手回去的，人人都有。但是马上一个好彩头是到这个月底，再过5天，9月30号的时候，我们就给大家要抽月奖，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充电卡和一个激光打印机。再过一个月，10月底、11月初的时候，我们不仅把月奖抽了，还要把特别大奖抽了，10000块钱的加油卡和10000块钱以上的钱加江踏板大摩托等着各位。因为每一次开奖是在我的这个节目时段，上午的11点到11点半，我给大家打电话，这个事儿这个活儿就是我干的，我给大家打电话。我遇到了有一些车友朋友不相信我，第一呢，可能咱们的反诈意识非常的强，我打过电话去之后呢，一听这个声音，尤其可能会觉得我是个机器人录好的那种哈，这个我在想说，我努力希望大家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不把我当骗子但是要感谢大家反诈的意识这么好啊。同时呢，有朋友就不相信，尤其是月奖那个1000块钱的时候，我记得我给上临沂的呀、日照的呀、中奖的这些车友打电话的时候，他们说，武红啊，要不是你打电话，我就以为你们这里面绝对是自己安排了，绝对有猫腻，肯定轮不上我们。我说这样行吗？你看我也不认识您，对吧？您车号是啥，手机号是啥，我以前通通不知道，您看您能不能帮我们出个声，帮我们录个音，证明咱这事儿绝对是公平。那开心了，他说你要不打电话我绝对以为你们是假的，但是你打电话了我就信。哦，哎，我还能中奖，我居然就报个名就能中奖吗？所以请你相信你也有这样的好运气好吗？真的要相信，哎，要相信。还有那10000块钱呢，对吧？上次有济宁的车友中奖，他是个大货车司机，他说啊，我以为就200块钱呢。我说不啊，大奖10000块钱呢。他说啊，还有这好事儿？我说是呀。他说那我得给我车队的那些司机师傅们说一说，咱打底只有20块钱，不空手来行吗？但是同时要相信，欢迎大家给自己攒一下运气，说不定那个大奖就是你呢。10000块钱的加油卡，或者是10000块钱以上的钱江踏板大摩托，等着你。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5: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4: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5: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4: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日出东方，拔地通天。

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

0: 泰山从来就不仅仅是一座山，从25亿年前浮出海面的群岛山脉，到3000万年前剧烈隆起的磅礴山体，从东夷人渔猎农耕庇护地，到皇帝柴王祭天至高点，泰山一路向上，崛起于华北平原之东，巍然于齐鲁大地之上，从天下一统到五岳独尊，从自然造物到人文化成，泰山直入人心。见山则止，遇水而行，自然而然，方为河山原脉。在中国东方，有一座拔地通天的大山，它的夜晚总和攀登有关。
1: 您是哪来？
2: 从天津。
1: 天津啊。
3: 我河南。
4: 济南。
5: 济南。就为了看一眼日出。
1: 日出。
0: 古往今来，无数个春秋冬夏，都有万千旅人夜间从山脚下开始出发，一步步踏过6000多级登山世界，只为亲眼目睹一场最壮丽的宇宙新生。

谢谢。

天地之大德曰生，先贤很早就从泰山日出中悟出生生不息的大道。在李白脚下是平明登日观，举手开云观。在杜甫眼中是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在苏轼心里是恨君不上东风顶，夜看金轮出九幽。面对着泰山

0: 每个人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
1: 泰山的日出啊，那是体现一种生命的壮丽，这也是天地人的大合唱啊，那种壮丽的景象，是我感受到的一种生命的赞歌。
2: 在群山之巅，泰山上有一个沟通古今、沟通天地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在其他地儿，仅仅是看日出那种美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这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或者叫穿越感。
0: 泰山主峰海拔1532.7米，挺立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之上，号称天作一柱。华夏大地五岳著称，各有千秋，为什么东岳泰山，五岳独尊呢？对泰山的顶礼源于对自然的崇拜。中国传统五行学说中，东方属木，万物发祥之地，泰山屹立东方，逐渐演化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最后定于一尊。上古帝王到各部落巡查，成为巡狩。舜曾在泰山山顶亲手点起柴火，借烟气通达于天，又于泰山上环视众山川，与地通连，祭天祭地，续此完成。这是所谓的柴望之礼，巡狩及柴望祭祀的一致性，是部落大融合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原始形态的萌芽。当各部落有了共同的信仰，也就为华夏民族的大融合奠定了基础。
3: 而泰山呢，就是因为它处在早期文明一个相对发达，并且后来成为我们华夏这个主体，成为中华文明主体的地方。那么加上它本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因为它在齐鲁这一带，当时的确是最高的山，对吧？那么这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启示呢，就是这样不得。所以这个泰山五岳独尊这个形象就这么出来的。
0: 这座修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的牌坊名叫岱庙坊，这副楹联堪称泰山地位的点睛之笔。俊极于天，藏化体元生万物，地出乎震，鹤声竹铃震东方。化身万物，国泰民安。封禅告祭的历代帝王，指点江山的文人墨客，祈福平安的芸芸众生，带着对生生不息的期盼与渴望，向泰山走来。1987年夏天，一辆面包车停在泰安城区一座古建筑前。当62岁的新西兰人卢卡斯看到红色大门上9行9列81颗门钉，和不远处的黄色琉璃瓦的角楼时，这位曾游历过多个国家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十分吃惊。
4: 卢卡斯感到很惊讶，哟，怎么这里还有故宫呀？我说这不是故宫，它比故宫啊低一个档次，故宫是天子。真正的帝王规格，这里呢是神仙最高的规格，和帝王是同等的。
5: 这是卢卡斯，这是我，这是两个翻译。
0: 岱庙，古称东岳庙，是祭祀泰山神的地方，始建于汉代。此后的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都对它敕建不殆。岱庙是登泰山朝圣中轴线的起点，主殿天矿殿与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并称为中国三大宫廷式建筑。天矿殿开间为九，进身为府，九五至尊之数，在中国古代只有皇帝才可以用。四铺无际的重檐五殿顶，也是规格等级最高的建筑。
4: 天矿殿也是宋仁宗封泰山下令建的，现在这个规模就是宋代的。卢卡斯来了以后，我给他详细的介绍了泰山神的神威，他很惊讶。泰山神手里啊有一个清规，上主天，下主地，主生又主死，君集于天，法于万物。我介绍完了，他在这里给泰山神鞠了三个躬。

30多年前那次登泰山，让卢卡斯一路惊叹不已。在这条登山中轴线上，他与孔子、秦皇、汉武、李白、杜甫等各色人物的身影不期而遇，也见识了和而不同、若登天然、登高必自的中国思想。他发现泰山不仅仅是自然奇观，更因为无数登临者而成为文化高地。1987年，泰山成为中国首例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泰山：山中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中国古代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惊慌，天涯苍茫。层峦叠嶂的尽头，一条金色飘带逶迤远去，伸向天地之外。黄河奔腾万里，至死都露一身征尘，平静东流。他在数万年前就孕育出这片辽阔的华北平原。奔涌的黄河与雄健的泰山遥遥相望，河山早已超越自然地理的意义，寓意着国泰民安的美好期盼。

0: 史上，黄河下游曾有过六次大的改道。纵观三千年黄河古道南北变迁，会发现黄河始终以泰山为分界，泰山成为黄河下游的中流砥柱，围绕泰山形成了海带历史文化的聚集地，
1: 叫里出东方。海带地区的文明确实在整个文明形成发展过程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当然后来是齐鲁啊、孔孟啊，其实在前边在五千年前后的时候已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自古以来，人们把泰山看作离天最近的地方，登顶泰山向天祷告。如今泰山极顶依然有一群人用现代科技与天对话，赵勇，日观风气象站天气探测高级工程师。中午时分，他和值班搭档发现塔顶设备出现问题，决定马上对塔上采集设备检修。16米的高塔突出在泰山极顶之上，没有任何遮挡。
2: 现在也有了，
0: 这就是赵勇和同事们与天对话的日常。

泰山日观风气象站，始建于1932年，由竺可桢选址，蔡元培奠基，是中国建站最早的永久性高山气象站，被称为风云前哨第一站。

0: 现在条件好一些，但是我们的整个的恶劣天气它是没有变的，要逐渐的去适应它。
1: 泰山长冬无夏，春秋相连，一年中大雾的平均天数达179天，在极顶俯瞰，四季云雾变幻莫测。雨后出晴，白云万里，山岳前行，若隐若现。一幅云海玉盘的泰山奇观铺陈延展开来，如仙境一般。如果运气足够好，在阳光的照射下，人们还能看到难得一见的奇观泰山宝光。寒来暑往，美景总与温度巨变相伴。泰山山顶较山脚年均温度低7.5摄氏度，冬日大雾中的水蒸气在低温下快速积聚冻粘，形成独特的雾凇现象，晶莹夺目，美轮美奂。

0: 刘佐仓已在山顶安家三年，他和妻子都是山顶天街东段的保洁员。因为工作关系，夫妻俩常年栖居在山顶一间小房子里。春节到了，在山下工作的女儿和上大学的儿子来山上过年，全家团聚。
1: 我已经惦记你炖的排骨好老久了，我要先来一块，我要先来一块，
2: 多吃点啊。
1: 好吃，
3: 吃了是吧？
4: 姐姐，
2: 姐姐，你帮
4: 我
2: 塞
4: 点。我长得黑点，年轻
0: 人。天不亮，刘佐仓走出家门。晨曦中翻腾的云海，让他快速地在山顶上切换着最佳拍摄地点。三年来，刘佐仓用一部手机和一台二手相机拍摄了上万张泰山日出日落、云卷云舒的照片。
5: 哎，很美啊，很漂亮，很漂亮。

0: 就是上来以后都不愿下去了，都是离不开他似的，就是觉得在山上习惯了。
1: 这是天地之间，泰山之上，水流所苍的壮丽与美好。

泰安人常说山多高水多高，向上攀登的人们常会遇见奔流而来的活水，这里的每一寸土壤都山水相连。鸟瞰泰山全域，以玉皇极顶为中心，岱阳有中东西三溪，岱阴有天津河、扫帚峪、桃花峪三溪，六条溪水顺山势峡谷而下，或向南注入温水溪流，或向北与一座城市相遇。泰山北麓，山水经地下岩层潜流注入泉城济南，地下水穿过岩溶裂隙夺地而出，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天然涌泉。

0: 河流出山，裹挟万物而下。只是历经亿万年时间，山河携手造就的美丽传奇。山水向南注入大汶河，在泰山南麓冲积而成大片肥沃的平原。自古闻名高句丽，齐鲁必争汶阳天。至少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古人生存繁衍的天选之地。这些土陶是大汶口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也是泰山人文传承的源头，工艺水平炉火纯青。
1: 做得这么细致啊，这个打磨一遍又一遍，就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们觉得做的啊，这样应该是像古人的意思，但是看到了以后，古人做的比我们想象中还要细致。
0: 王延华，大汶口土陶制作技艺传承人。泰山先民的制陶技艺让他叹服不已。土陶本为山河赐予，更是水土火木人文自然交融的指尖传奇。古时期古陶上的刻画符号，是这些人类的创造物在实用之外具有了文化创造与传承的元素。这个符号最早发现于山东莒县羚阳河出土的一件大口尊上。
2: 前两年在这个羚阳也发现一例，而且很完整啊，就和那个羚阳河那个完整器差不多，器型也一样。日月山现在大家已经不太这么说了，这个日火山和日鸟山现在吃的意见比较多。实际上这个发现的这个图像有将近10种，至少应该是汉字的一个来源。
0: 这些浅浅的刻痕却是人类文明最深刻的记忆。在我们祖先的心中已经有了一座山，这座山同太阳、火焰一样神圣。这个刻画符号表明，海带地区已经升起东方文明的曙光，泰山南麓的大汶口文化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3: 大汶口文化的这个传播和扩散，对整个中原地区的这个文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汶口文化的到中原之后，和这个仰韶文化的晚期文化相结合，是形成河南龙山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这个文化的时段。
0: 泰山西麓采石溪，黑、黄、灰、白的斑斓岩石是泰山地质演化最直观的实证。20多亿年，岩体和岩脉彼此侵蚀切割的印记就显示在这咫尺方寸之间。距今28亿年前，泰山最古老的岩体泰山岩群形成，距今25亿年前后，经过强烈的构造运动，泰山运动，古泰山开始耸立于海平面之上。距今6亿至2亿年间，古泰山海陆演变，几经沉浮。一直到3000万年前左右，泰山的总体轮廓形成，一座大山最终显现出拔地通天之势。 泰山，终于生成了今天的模样，也造就了众多独特的

在洪门宫东侧的溪流中，有一片圆筒形状的岩体，地质学家称之为筒状构造。它如同古树的层层年轮，一环绕一环，整齐排列。古人给它起了一个浪漫的名字，醉心石。

0: 生性既不耐热又不耐寒，只能生活在海拔270米到800米、温度在2到28摄氏度的泰山溪水中。它生长缓慢，8年才能长到10厘米左右。由于气候变化和过度捕捞，野生赤鳞鱼资源急剧减少，一度濒临灭绝。曹家庄坐落在采石溪旁的一片河谷阶地之上，这里植被繁茂，山清水秀，丰富而悠久的地质资源让它成为国家首批地质文化名村。30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热火朝天的采石场。上世纪90年代，禁采令让这些淳朴乡民开始思索，靠山吃山是不是还另有一番意义。
1: 40起啊，继续亮。
0: 今年村民史兆奎培育的60000米赤鳞鱼苗被放生到采石溪上游的清澈溪流之中。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努力，泰山赤鳞鱼生存的海拔高度从270米不断下降到150米、100米。科技的力量打破了自古赤鳞鱼不下山的说法。这种人工增殖放流已经持续了10多年。这些属于泰山的精灵在人们的呵护下重新回到泰山的山水之间，使这山这水充溢着更多的元气和脉动。
2: 这就是我们的根呀，家在这里，不像以前我们滥用它，现在我们在建设了。
0: 5月，申卫星和同事们都要去探访泰山深处的一棵树，为它做一个详细的病虫害监测体检，记录它的生长状态。
3: 这里有点滑，慢一点。
0: 这里是泰山生态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人迹罕至，每次探访一来一回6个小时的山路，即使对这些常年在山里奔波的森防队员们来说，也是一趟艰辛的长途跋涉。
4: 这样地方真是不好找啊。
2: 这一个测试
5: 叶绿素59.29，17.3，
2: 20.2，
6: 剩啥气我的？你那天门扔着没话了。
7: 你现在就是这么认为，全世界才没一颗是吧？
0: 这颗野生泰山花楸，藏身在海拔1400多米的一处陡崖石缝中。是现存的唯一一颗野生花楸。如果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和普通花楸有什么区别。
2: 和那个白花花楸呢，区别就在于这个小叶下边，小叶的叶柄处又长了两个小叶。从 DNA 的分析来讲，它就是个新种，而且有可能是代表了花楸类植物的下一步的演化方向。
0: 这些年，申卫星和同事们一直在山上苦苦寻找，他们希望能有。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泰山的评价中这样写道，一系列复杂的地质和生物过程造就了泰山覆盖着稠密植被的排山倒海的岩体组合，这座震撼人心的壮丽大山是优美的自然景观受数千年人类活动文化影响的一个杰出组合范例。河山原脉的地色其实就是漫山遍野铺天盖地的绿，泰山的这片绿来之不易。1925年前后，军阀混战，军队伐泰山古柏作新。1946年，国民党军队更是遍伐带路古树，至1949年前夕，泰山植被仅剩下残林3000亩。泰山几乎成了一座秃山，疮痍满目，景象之惨，为自开辟以来所未之有。新中国成立后，泰山迎来新的生机。20世纪50年代开始，泰山打响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植树造林战役。

今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达到95.8%。对比1949年前不到2%的森林覆盖率，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了世界人工造林史上的一大奇迹。如今的泰山，齐鲁青未了，胜景再现。

0: 把黄山变成这样了，你高兴？
1: 哎，就是达到自己一开始那个目的了，能够把整个山都绿化起来呢。
2: 小沈院长给你揉一下。
3: 十月底，申卫星和同事们又一次艰难跋涉，他们要采集花秋的种子。
4: 啊，今年浇灌量还是很大的，这今年算是比较多了，有一年基本上没结种子。
3: 和赤鳞鱼一样，野生泰山花秋对生境十分挑剔，它的种子自然落地后无法自行发芽成苗。如何繁育野生泰山花秋后代，繁衍这株全球唯一的国宝，刻不容缓而又困难重重。经过反复失败和不断摸索，申卫星和团队的技术人员终于攻破了野生泰山花秋常温下不育种和幼苗成活极低的难题。他们成功栽下68株野外成活的泰山花秋小苗，初步解除了野生泰山花秋自然濒临灭绝的困境。
4: 这是今年一年长出来的，这么高，30多公分吧，希望它长大吧。
3: 在登山中路，从青石峪到胡天阁的盘道两侧，两排柏树遮出一条苍翠的林荫大道。登山之人行于期间如在洞中，幽深静爽，这就是泰山著名景观之一摆动。这是在泰山发现的首块记载古代大规模植树造林的碑刻《泰山种柏树记碑》，它记载了摆动形成的过程。公元1796年，山东布政使康基田带领部分州县官员到泰安公干，正值泰安知府金启组织百姓在盘道两旁种植柏树，康基田见了很高兴，便自己掏钱募民植树，随行官员纷纷响应提议，捐种柏树3500株。次年春天，康基田又来到泰安，见到去年栽种的树郁郁葱葱，决定再次募植10000株。这些当年种植的柏树有342棵古柏存活下来，形成了今天的摆动。绿色是这片生灵之境的底色，在《水经注》《新旧唐书》《宋史》中，都记载着历代帝王重视泰山树木保护的故事。汉武帝八次登临泰山，植下柏树1000000株。如今，岱庙仍存有5棵汉柏，树龄均超过2100年。这棵编号为 A0001号的古柏，双干连理，同根同生，名为汉柏连理。它历经雷击暴雨，风吹日晒，西侧主干已经枯死，而东侧主干仅靠一块树皮顽强存活。

泰山现在拥有18195棵古树名木，每棵古树都饱经风雨沧桑，见证着人事变迁。它们不但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同时也作为历史见证和文化符号而存在。泰山顶上一青松，也早已成为坚韧不拔、精神长存的象征。

0: 新生降临，茁壮成长，生命的脉动终将代代相传。
1: 到台湾去就是要学习天地的品德，就是要厚德载物啊，这个自强不息。台山最大的魅力就是人，激发人的生命活力。
0: 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河山原脉。泰山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相连，千百年来已演化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心灵坐标，成为中华文化灿烂星河中的启明星。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3: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4: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5000年文明的兴盛。

泰山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是对话上苍的渴望。出乎其类，拔乎其萃，这是势若登天的决心。如是道和合，体现着对时间与空间的永恒求索与追问。天地人通同，见证着对人类与社会的终极关怀与信任。望月，每个人都有切近要旨的不同视角。

0: 泰山十八盘共有石阶1633级，两侧岩石崖壁如穴，盘道恰似天门云梯。古代帝王文士都要从这里一步步向上，去体会世间那种势必登天的修行。那些筑路的平凡工匠更是把自己也铺成了一条通天的十八盘之路。清朝雍正八年，山东巡抚奏请修缮泰山庙宇和盘道，雍正帝派出内务府郎中丁造宝主持工程。这位曾远征噶尔丹办驾有功的正五品大臣，从泰山第一站岱宗房就遇到了大麻烦，因为花岗岩材质的房梁太过沉重，数次起身都以失败宣告工程停滞。正在这无可奈何之时，有一位路过的石匠自告奋勇，提出了堆土上梁的办法。这是一种类似于埃及金字塔的建造方法。成功上梁后，石匠姜桂松一战成名。
1: 这姜桂松的照片，这个照片是老一辈传下来的一个画像，六几年拍下来，拍了以后结果原件收走了。这个正中间是姜桂松，旁边这个是他这个书童。这碑就是姜氏家谱碑，秦明建修泰山御碑后七年，重修顶戴二庙。
2: 我们在鸿门宫看着泰山的登山路，所有的石头全都是徽律宾岩，测年是17.61年，也是泰山在正山中最年轻的石头。但是我们在很快地往上看，能中间差十多一岁的这个石头在哪呢？这是竹叶状灰岩，非常精彩，就是短短的几步路就是十几亿年的这个差距。所以从整个道路上我们能看到泰山自然文化的这个沧桑，也看到古人因地因石来取材来做的一些这个巧工。
0: 泰山之雄伟尽在十八盘，泰山之壮美尽在登盘中。泰山十八盘从起点到终点南天门，每两个平台之间的台阶为一盘，总共97盘，根据陡峭程度分为紧十八盘、慢十八盘、不紧不慢十八盘三种形态。
3: 在汉朝的时候呢，就这边就有一条登山的古道叫天门环道，像之字形一样，这样才便于攀爬。那十八盘这个名字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呢？这现在查到最早的历史文献是五代陆宋的一位诗人叫李昉，他写的过的一首诗，他说巨石来从十八盘，离宫复道满天山，就写的这代的景象。这个诗中已经出现了十八盘的名字。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段铁柱呢，是当年十八盘两旁的铁柱遗迹。明朝的时候呢，为了便于游人攀登泰山，就在十八盘最陡峭的那一段筑了很多铁链，立了很多铁柱，让这个铁柱铁链的串联让游人啊便于攀爬。当时明朝是援助，到了清朝入关之后，顺治十八年，这样的香客又捐助了很多新的铁柱，这一次捐助呢是方柱。
0: 拔地 千丈，冲霄十八盘。十八盘岩层陡立，在不足一公里的距离内，身高400米，要抬着沉重的泰山石搬运雷击，还要面对上方山石随时滚落的危险，修建难度可想而知。
4: 在这次十八盘抢修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在每一个盘路的这个起始处，它都有一个基础这个台阶，不知道半个台阶看着非常的小，好像是没修好，实际上呢它插到地下4多公分，形成了一个卡口的结构，这样环环相扣，这个形成了整个这个盘道的这个稳固的结构。
0: 最终石匠姜桂松带领众人克服重重困难，提前完成了圣令。大喜过望的丁造宝犒赏了很多银两给姜桂松，但他转手就分发给了一起风吹日晒抬石上山的其他工匠们。他深知人心齐泰山移的道理。距离泰山南麓30多公里的大汶河上，有一座原建于明代的古朴石桥，后被大水冲毁，极大影响了南北的交通，让百姓往来都要绕行很长的路。清乾隆6年，姜桂松拿出积蓄，巧妙利用河中小岛造了这座石桥。
1: 这石头你看啊，从泰山上运来的，从泰山开凿运来。
0: 姜桂松以修路筑桥的方式登上了自己人生的十八盘，为后代树立了重义轻利的家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是这个石匠始终崇尚的品德胸怀。
1: 这是柳树，柳树耐水耐涝，它在水里这样生长，独树一帜。

0: 八盘尽头，飞龙岩与祥凤岭之间有南天门巍然屹立。李白曾慨叹：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但那时还没有南天门。这座建筑创建于公元1264年，当时有名士评价此壮举，可谓破天荒者也。这个敢破天荒的人，正是元代道士张志纯。不疯癫者不成活，一个癫字或许才是他成就世间事的秘诀。今天的泰安安庄镇张家安村有一座癫仙祠，供奉着人称癫仙的张志纯。张志纯是全真派弟子，信奉祖师王重阳的观点，儒门释道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张志纯秉承师学，以岐黄之术济世救民。几十年时间里，他修整了泰山上下20多处庙宇，使泰山成为道教名山。其中建造南天门是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泰山所处的海岱地区，自古就是仙家寄居和修炼的地方。伴随着帝王崇道热情及泰山祭祀盛行，道教在泰山得到了空前发展，并在唐宋进入鼎盛时期。道教不仅将五岳安置在其所构化的天地框架中，同时还将泰山诸神纳入神仙谱系，与传统的泰山信仰相融合。经过数千年的文化积淀，道教已与泰山密不可分。
1: 从岱庙经过倚天门、中天门、南天门、玉皇殿，整个这个中轴线上贯穿了一个敬天的思想。
0: 南天门是泰山三重空间一条轴线整体格局中最重要的坐标。从岱宗房开始，便由人间开始登天，到达南天门便如同到了天庭。南天门正是登天之路最后一道关隘，这是泰山以朝天为中心的整体设计构思。南天门历时整整3年才竣工，由此进入泰山之巅，体味一下众山小的感受。大年初一，天还未亮，很多人就登上了南天门。到岱顶观日出，在碧霞祠祈福，众生都想在希望中开启美好的一年。

0: 峡祠，位于泰山极顶之南，初建于北宋年间，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也是中国21处重点宫观之一。其所供奉的碧霞元君又称泰山老奶奶。据说碧霞元君能统摄岳父神兵，照察人间善恶。
1: 高山建筑很难保存，往往高山都是自然条件最恶劣的一个所在之地。咱的目光所及之处啊，是一片铜色，这个瓦多厚啊，曾经我上手摸过，有一个毫米左右，很薄很薄，拿在手里啊，很飘，一点都不压手。你别看这么多瓦片，这个但实际它的这个就是说重体的重量，它控制的非常好，经历了咱都说四五百年的这个历史，它没有产生任何的变形，依然保持着完好如初的东西。
0: 泰山顶上还流传着全真派道士丘处机一眼指杀的传奇故事。山东栖霞人丘处机是王重阳亲传弟子，据泰山地方志记载，丘处机在泰山步道长居于岱鹭长春观内。公元1220年初，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带着18名弟子从山东登州出发，历时三年万里西行，受蒙古可汗成吉思汗之邀赴西域会面。几日长谈，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开始接触到一种与游牧民族思维迥异的世界观，好生而勿杀。雪山论道，一言止杀后，丘处机被成吉思汗尊为神仙，并令其掌管天下道教。在泰山之脉徂来山上，有元代摩崖刻石四方，其中有成吉思汗向丘处机颁发的圣旨。成吉思汗皇帝圣旨结文：丘神仙门下出家，师德名号，应何于敌？你便与文字者。写泰山以赴西域，这是和平者的小天下。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2000多年前，孔子登临泰山，极目远望，将天下尽收眼底。逝者如斯，几千年间，也有无数人在此望吾见其观长安。孔子生活的时代，先民已将宅兹中国四个字刻在青铜礼器盒尊上。那时的孔子还不知道，自己放眼的天下就是今天的

0: 距泰山1700公里开外的海峡对岸，有座台南孔庙。这是1666年，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建成的第一座高等学府，标志着儒学正式进入台湾。1994年，在这座被誉为全台首学的台南孔庙内，工作人员在不经意中发现了这尊现刻石像。他双手相合，佩剑行脚，碑额题写着至圣先师像。这尊石像是目前台湾发现最早的孔子石像。13年后，泰山一尊消失了数十年的现刻孔子石像重见天日。令人称奇的是，虽与台南孔庙天各一方，两尊石像如出一辙。不论是人物造型、石像大小、制作工艺，都惊人的相似。两尊石像的题跋都指向同一个人，徐宗干。
1: 道光元年，徐宗干在曲阜担任知县，在这个时候呢，他收藏了一幅传为宋人米芾所绘的孔子像。9年之后，道光九年，他来到泰安担任知县，他就请了能工巧匠，专门按照米芾的绘像，在这里镌刻了一方石碑，供奉在孔子庙中。
0: 徐宗干，清道光初年入仕，在各地致力于振兴文教，并开设书院。
2: 道光28年，就是1848年呢，他被派任为按察使，衔任福建分巡台湾道，他就随身带着圣像来到台湾，并且交给他的门生石耀祖重科，所以让台湾岛上的这些士人可以瞻仰到圣师的风范。
3: 徐宗干在他写的《四位信斋杂录》啊，上面有这么一个记录：有石城耀祖，请再摹刻。有个叫石耀祖的，请再次刻石。于是呢，至厦门去江乐县石，捐完，航海而归，又从海上回到台湾。
0: 从泰山渡海而来，徐宗干有着小天下的文化使命。
2: 回过头来看文献，我们知道当时候明朝明政时期在建这个孔庙的时候，是经济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虽然相当简陋，可是却是儒家体系进入台湾的第一步，也是台湾汉化的象征。
0: 在孔子望吴处的南向80公里，就是曲阜孔庙。

0: 圣迹殿内，台南与台山两尊孔子石像的原像就镶嵌在西墙之上，历经光阴流转而始终安之若泰。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无孔子，孔子以后更无孔子。这是宋代大书法家米芾对圣人的礼赞。
1: 这就是徐宗干留在孔子庙的一副集句联，它的上联呢是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可以与上也。下联呢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亦若登天然，它是集自《论语》等典籍，表达了对孔子思想的无尽的敬仰。
0: 泰山岩岩，鲁邦所占，言有归盟，岁荒大东。孔子42岁那年，鲁昭公死于流亡路上，时代礼崩乐坏，孔子忧心如焚，登临泰山，他想追问礼在哪里，仁在何处，这个世界会好吗？56岁那年，孔子开始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之旅，一路风雨如晦，他却从未动摇自己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始终稳如泰山。
2: 孔子临终前7日那天早晨，拖着个拐杖走到门口，他自己还在唱，是吧？泰山其颓乎，是吧？梁木其坏乎，是吧？哲人其威乎？他心中就是一个泰山，我就是一个梁木，我就是一个哲人。
0: 当孔子登临泰山那一刻起，就将自己与泰山融为一体。周游列国14年后，孔子终于回到杏坛，继续开课授徒，一生弟子3000。孔子小天下，从此成为泰山人知的最高境界。
2: 孔子儒学啊，实际上就是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者和发扬光大者。从某种意义上讲，泰山文化是哺育了那么我们的这个孔子儒学。所以泰山文化它其实也是整个黄河文明他们的一个继承者。所以就是啊，黄河文化，那么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那么它有内在的和密切的一种关联。
3: 泰山文化它其实是融入于无形啊，台湾有泰山的小学中学，有泰山的各种饮食物，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所以无形中我们就会在言谈当中，或者在心灵深处，就有这样的一个泰山在里面。
0: 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乐中之孔子。或许连孔子自己都未必意识到，他肩负的宏阔使命就是小天下。
4: 由于齐鲁的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文化，由于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文化成为中国长期的主流文化，所以泰山的这个形象呢，也就扩大到整个华夏各族。泰山不是最高的，也不是最富饶的，但是它精神的象征已经牢牢地扎根在我们华夏的民族的心中。
0: 登临泰山极顶，东观叙事东胜，西望黄河。

象征。孔子的泰山是回归到人本位的泰山。

0: 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泰安石刻碑塔的第六代传承人。
1: 我们在传播一些文化书籍、文化思想的过程当中，依靠拓片，这也是这个现在可以那么讲，复印机的老祖宗嘛。
0: 自碑塔建筑于世，迄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泰山石刻碑塔技艺，最早由宫廷传至泰山脚下，因碑塔能清晰完整地再现石刻的风貌及神韵，堪称泰山文化活的载体。拓印生涯中，让张亚明最难忘的是1992年那个石头滚烫的夏天。他接到了一项重要任务，要对泰山经石域占地2064平方米巨大石屏上的1000多个大字进行拓印。泰山脚下的经石域摩崖金刚经石刻，向来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经文字径在50到60厘米之间，字大如斗，故有榜书之称，刊刻于1400多年前的北齐年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经石域石刻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刻石，内容是高僧鸠摩罗什翻译的《金刚经》。
2: 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作品，不仅是规模大，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字大，这是榜书第一。历史学家也好，书法家来讲，都称它为榜书鼻祖。它的主持者和年代啊，一直是一个谜。
0: 要想解开这千古之谜，仅在经石域是找不到的。十几年间，经石学者赖飞做了大量田野调查，他在泰山周边平阴、东平等地的21座山上，相继发现了120处相同字迹的石刻，大都有明确落款，僧安或是僧安道一。僧安，名道一，北齐高僧，在佛法与书法上造诣很高。他认为，坚竹易削，皮纸易焚，刻在高山，永流不绝。
2: 意思是这个经文啊，就很容易就损害掉，写在简帛上的也好，竹简的这个竹木牍上的也好，应该把它刻在石头上，就是经世难免吧，是吧？简帛易削，经世难免。僧安道一就是要把这个佛经刻遍天下名山嘛。
0: 僧安道一首选泰山镌刻《金刚经》，是因为泰山在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信仰中的特殊地位。

0: 泰山因地处东方，既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又是万物发育之元气，于是就被赋予了主生的寓意。至东汉时期，随着泰山治鬼说的兴起，泰山又被赋予了主死的职能。佛教初入中国，为加快传播，借助了中国本土风物和民间流行的观念，在诸多佛经的翻译中，用更广为人知的泰山与佛界的地狱关联在一起，用泰山辅君对应主管人类身后事的神奇。因此，泰山对佛教中国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泰山主峰西北麓的灵岩寺，在唐代与南京栖霞寺、天台国清寺、荆州玉泉寺并称天下四绝，而灵岩寺位于四绝之首，再次证明了泰山在佛教名山中的重要位置。灵岩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遗产是千佛殿中的40尊罗汉像，梁启超誉为海内第一名塑。
1: 这是灵岩寺千佛殿的40尊彩色泥塑罗汉像，罗汉的年代问题都很复杂了，有好多是原装，宋代的身子、宋代的头，这个大概有12尊。他经历史上经历了好多磨难，金代有四尊磨难，顶塌了，把头砸了，重新磨制了头像，宋代的身子安装了一个金代的头像。这总体来说什么呢？40尊罗汉有4个时代：宋代的、金代的、元代的、明代的。灵岩寺罗汉透过袈裟能看到骨骼的存在，就它非常精准，它雕塑的非常精准，它骨骼准了，得有肌肉，得有服饰的皮上才能协调吧。
0: 南北朝时期，泰山成为佛教在北方传播的中心，唐代的灵岩寺是泰山佛教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标志，还在无意间以禅茶一味之风打开了北方饮茶的格局。唐朝以前，中国北方并无饮茶习俗，灵岩寺一位叫降魔藏的禅师以茶助禅，让民众争相仿效，并成一时风习。灵岩寺的发展史几乎与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史同步，随着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互动、冲突、融合不断向前发展，灵岩寺成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范例。泰山脚下还走出过一位获得3藏称号的高僧义净。在玄奘圆寂后第7年，37岁的义净辞别泰山，搭乘波斯船只，经由当时的海上丝绸之路，行程3000多海里，抵达印度，海外生活了25年。除了完成众多佛经汉译，他还留下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2部大书，让后来的探险家根据书中记载，发现了举世震惊的柬埔寨吴哥窟、印尼婆罗浮屠等文明遗迹。意境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历史西天取经最著名的3大高僧。 每个人都在攀登一座独属于自己的泰山。
2: 今天能看日出吗？今天早上是个阴天，没有日出。其实除了看日出之外，泰山还有很多风景啊，值得我们去发现。
0: 冬日清晨，待定温度降至零下20度。泰山娟姐是为数不多的凌寒逆行人，他想通过直播让更多人看到难得一见的雪中泰山。
2: 在几千年前，大顺呢每过几年都要对自己的地盘进行一次巡视，然后当他巡视结束之后呢，他要公告于天的，要跟上天呢做一次汇报总结，会选择这几个方位的几座大山来作为标记来进行祭祀活动。而我们泰山呢地处东方，东方是太阳升起的地方，是日出之所。古人来到这里，认为这里是可以跟上天对话的地方，天高不可及于泰山。
0: 疫情3年，行业遇冷，泰山也比往常寂寞了许多。
2: 过来的话一定要
0: 作为首批国家金牌导游，张娟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要通过互联网去传播泰山文化。他需要利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出圈，用短视频的方式在云端去小天下。无论晨昏雨雪，人们总能在手机上刷到这个直播泰山的网红导游。越是极端天气，就越是泰山娟姐的登山直播日。
2: 在这苍茫的天地之间，我在泰山之巅，可以跟那么多人分享泰山文化，这是一种快乐。
0: 3年时间，泰山娟姐用手机构建起了一座数字泰山，直播超过1000场，浏览量突破20亿人次，全网粉丝150万人。2022年6月下旬，亚太经合组织和中国旅游研究院共同邀请张娟进行一场线上15分钟的演讲，中国导游首次登上 APEC 的讲坛，他的靠山就是泰山。
3: 如果你同是中英文的话，可能就需要调版。您现在这个版的话，
2: 我明白了，那我就直接放英文的吧。这次写这个稿子是真走心了，就写着写着就哭了。你以前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停下来去看，这次停下来去看，发现自己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人都说风里来雨里去太辛苦了，这个对我来说恰恰最不辛苦，真正辛苦的是自己的一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咱是就那种赤诚之心，可是呢会被误解呀，你要去承担很多的非议啊。
4: 为了让网友看到独特天气环境下泰山的美景，
5: Let's welcome her sharing with her experience of digital tools usage.
2: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我叫张娟，是一名导游员，同时也是一名户外旅游主播。
6: Ladies and gentlemen, distinguished guests.
2: 经常凌晨3点就得起床准备直播泰山日出，我也曾经在-20度的天气里连续直播6个多小时。
6: Thanks for listening, that's my sharing, thank you very much.
5: Okay, thanks a lot for thisspecial speech.
2: 我是不是表现特差？
6: 没有，
7: 红了，
2: 就是卡顿了是吗？
8: 我跟你说，
2: 这个追求完美。

0: 娟姐的导游生涯中，已经攀登了1000多次泰山。无论遇到什么难题，她都从未停下脚步，始终挑战新的人生高度。
1: 每一个中年人的生活，就像是攀登18攀。你累了，你走不动了，你想放弃了，但是你能放弃吗？你不能放弃，你只能往上走。因为这是人生的路啊，你要走下去啊。最难攀登的不是山，而是人，战胜自己。
0: 越往上，风越急，脚步越沉重，但他还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着。每天直播泰山，是这个平凡者的小天下。
2: 因为泰山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美学上就是一种阳刚之美，壮美、雄浑、刚健，这就是泰山的美学特征。这个对人生啊启发，就是要奋斗，就是要攀登。对人生啊，就是像登山一样，

泰山南麓普照寺山门两侧，有一幅由杨新先生书写的对联：长松筛月，不变古今，黑豆未芽，何分如佛。泰山的儒释道多种文化元素在互动交融的变迁中，既保持着各自的基本特质，又相互渗透融合，体现了和而不同的特色。他们都借助了泰山增加自身的影响力，又反过来丰富了泰山文化的内涵。就如同泰山从海面之下崛起，那是一个水落石出的奇迹。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泰山曾经激发年轻的杜甫写下豪迈的诗篇，看见自己并且踏山护境，才是从泰山极顶观天下的真正意义。领命然后奉行，才是每个人在世上向天而行的非凡使命。来来往往，字字苦苦，何事不是若灯天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2: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响回应，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国泰民安。古老的文明群落总有一座最特别的山。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婉写道，在所有国度且不论何时，山岳都是诸神明流连眷顾之所。如果说泰山已然成为举行祭天仪式的众选之地的话，那么这主要是基于所有民族共有的一种信念。1891年，年轻的法国人沙婉第一次登上泰山，想要探寻中国之谜。他着手翻译《史记·封禅书》，这座封禅之山成为沙婉了解中国文化的最好开始。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修建了两大超级工程，一为铸造长城，二为制直驰道。如果说长城似横挡之盾，则直道如直刺之矛，而驰道如散射之箭，以此对外抵御匈奴，对内巩固疆域。这些四通八达的交通干线就像大动脉一样连接起了庞大的帝国。驰道中的东方道最为气势如虹。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从这里走向泰山，在那里留下了一生的秘密。东方道所出的函谷关，其状若封印之函，正有如一封写给天地的书信。那么这位千古一帝又想向天地书写怎样的心愿呢？
3: 这条驰道呢，它是宽50步，折合成今天的宽度呢，就是69米，也就是说 秦始皇他修筑的赤道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还要宽，而且赤道两旁呢还要筑起土墙，为了使其更坚固，就用铁铸的夯来夯死它。
2: 王者攻城封禅比喻泰山者和，万物之始，交代之处也。

天的秦始皇陵墓里，所有兵马俑全都面向东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战国七雄，秦国是位于最西边的诸侯国，所以秦灭六国就是面向东方六国而战。公元前219年，41岁的秦始皇在一统天下之后，开始了向东方的巡游。天下初定，秦始皇开始巡狩四方。10年间，他曾4次东巡，多次刻石记功，3篇传诸后世，均在齐鲁大地，分别为一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嬴政带着多重使命沿着东方道而来，泰山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迎接这位始皇帝？羽化九州，五岳四镇，其实和秦始皇巡狩范围很接近。这样的山河地理呼唤大一统的中国，人心阻隔是更加难以逾越的屏障，需要君临天下者忘记山川以告天地。在翼山，秦始皇拒绝了70多名儒生所提出的上古礼仪，他想要展示那些前无古人的开创之举。乃遂上泰山，立石，封慈寺，下风雨暴至，修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善良父。史记中短短30个字，概括了秦始皇泰山封禅的全过程。泰山极顶玉皇庙中立有一座古登峰台，它的封天之礼相传就在这里举行。整个封天过程逆而不宣，就如同这块无字碑，身世曾经一度成名。

0: 下山时，这位始皇帝遇到了一场暴风雨，引来人们对天意的种种揣测，而他毫不在意，信手给碧羽那棵树封了五大夫官职，还按照原计划去梁父山完成了禅帝之礼。如今泰山脚下岱庙东翼座内还珍藏着一块秦刻石，又称李斯小篆碑，由泰山极顶移至岱庙，碑上仅存的七个丸字、三个蚕字，似乎还见证着秦时明月下的帝王，那是他安定天下的决心，以及一统天下的意志。
1: 秦始皇的泰山刻石啊，他这个充分体现了秦的以法家思想为主导思想的这样一种政治理想。泰山刻石很明显啊，他强调就是要以统一的法令来维护和巩固刚刚建立起来的秦的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各项制度。
0: 登临泰山的秦始皇登上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封禅泰山也成为历代帝王的目标。古代中国人将世间万物的主宰称为天，天的统治者位于东方日出之地，东岳泰山就成为人与天对话的首选之地。法国人沙婉想要探究的是东方和西方的神山到底有何不同，当泰山因秦始皇封禅而成为最有凝聚力的祭天圣坛之后，2000多年的斗转星移间，历代帝王们又将怎样来到这里讲述他们在天地之间的传奇故事。自古受命帝王何尝不封禅，接下来封禅的是在位54年连年征伐的汉武帝刘彻。47岁的刘彻意气风发，牵着一个10岁少年稚嫩的小手登上了泰山。这次封禅由汉武帝亲定礼制，先在泰山脚下东方建封土埋玉蝶树，礼毕便由汉武帝和那官封车子侯的少年两人登封待定。山上所有封寺秘而不宣，那个少年是谁？他为何如此重要？
2: 汉武帝走这条路，
3: 这个咱老百姓说这就是东夷道是吧？
2: 对呀，东夷道就是这个山狗说的
0: 是。汉武帝封禅泰山与秦始皇一样由东岳道上山，东岳道其实是泰山东侧一条东西向狭长山谷，这条清幽的溪流当地人叫它柴望河，取自古意柴望山川遗风，他曾召见过一位帝王与一个少年的登山身影。
4: 这个水啊，上边没有污染，10天10天5天待一次，我待了将近20年了。这老一辈子讲叫柴草河，实际上历史上汉武帝上山的时候，这是个御道，他封柴望河，柴望山川。
0: 柴望本意是烧柴祭天，这把火曾经在狼居胥山被点燃，那时21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 他在深入漠北击溃匈奴后积土为滩，与狼军虚山奉天，又与孤眼山祭地，一直征战到今天的贝加尔湖。经此一役，匈奴远遁漠北，汉武帝大通河西走廊，大汉王朝坐拥更广阔的西域。然而这位战神三年之后英年早逝，宛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空。那是血气方刚的少年中国，面对强敌从来虽远必诛。据说随汉武帝上泰山那位少年的名字就与霍去病封狼居胥有关，少年名叫霍善，正是战神霍去病之子。
5: 元丰元年，汉武帝呢带着霍善上了泰山之后，然后进行祭天大典，他把霍去病的儿子霍善推到封禅的前台，用他来对匈奴等蛮夷展开心理威慑。基于种种原因吧，霍善就成为见证汉武帝封禅大典的第一人。
0: 这一年大汉王朝的版图史无前例的东达朝鲜，西至新疆，南接越南，北抵蒙古。封禅结束，风起云涌，汉武帝立于岱顶，写下了一篇豪气干云的泰山石铭文：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共之，与天无极，人民翻息，天禄永得。现在岱庙之中的汉柏成为见证汉武帝泰山封禅的活化石。泰山汉柏历经2000多年风雨沧桑，如今尚存五株。汉武帝一生八次驾临泰山，在他首次封禅的随行队伍中就有撰写《史记》的司马迁，还有安西、苏谢等国外使节。他的泰山封禅揭开了泰山走向世界的序幕。
1: 汉武帝封禅泰山啊，设立明堂，明堂就是祭祀啊以及朝会诸侯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形成了汉代两个政治中心啊，或者说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在长安，那么另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泰山周围。那么向天下昭告啊，儒家文化啊，齐鲁文化成为汉王朝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0: 汉武帝首次封禅166年后，东汉光武帝刘秀也开启了泰山之旅。一位名叫马帝伯的随行官详细记录了刘秀由洛阳宫出发和登山的经历。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耀寥，如从穴中视天。根据记载，刘秀这次没有沿着秦皇汉武的老路东域道登泰山。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中看齐，以东为尊的方位感也随之改变。从泰山之阳，刘秀选择了南北向的中路登山，经中关、天关、环道、天门到达山顶。东汉的都城 也已从长安迁至天下之中的洛阳，一切都应时而动。东汉时期，人们认为天圆地方，坐北朝南才是正方向。泰山中麓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封禅开始，从此成为帝王封禅登山主道。天下之中，从此成为中华正统的时空坐标。向往天下之中的，还有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公元439年，五胡乱华之后，鲜卑族拓跋氏统一中国北方，建立北魏，定都平城。历代君主都十分重视对汉文化的学习，到北魏孝文帝一代，建立起了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帝国。公元493年，秋雨连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以出兵伐齐之名迁都洛阳。刚刚在天下之中的洛阳站稳脚跟，这位26岁的年轻帝王就做出了一系列汉化的改革决定。敬胡语，改汉姓，尊孔子，全面汉化，彻底融入中原文化。公元495年，北魏孝文帝遣使以太牢三牲拜祭孔庙。自幼饱读诗书的年轻皇帝，又做了一篇短小精悍的祭戴乐文，再派特使登泰山隆重封天祭祀。从此百余万包括鲜卑在内的北方各族移民迁入中原。
6: 从汉武帝以来，泰山封禅就成为儒家思想礼制化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奉天承运的最高仪式，儒家进而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如果要由一个人来代言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孔子；如果要用一座山来代表中国文化，那就是孔子家乡的泰山。
0: 马背民族勇武强悍的气质注入到中原汉族文质彬彬的血脉，中华民族走进了一个新的大融合时代。中华正统开始成为泰山的象征。

0: 松菜面每一道菜都特别有讲究。
1: 各位老师在这段时间的排练都非常的辛苦啊。
2: 这是我昨天最喜欢吃的，你得多吃两个啊。
3: 这对饰演唐高松与武则天的演员入戏很深，随时都在揣摩人物心理与表演细节。
4: 我们的爱情封山大典算是一个见证，如果没有封山大典这个地方的话，可能我们也不会认识吧，也不会相识。
5: 所以说封山大典给我们成就了这个缘分。
3: 面对封山大典实景演出的提档升级，他们开始不断探寻历史遗迹，进一步完善演出台词。
6: 这个是玉。
3: 这座形制奇特的唐碑位于泰安岱庙东碑廊内，双石并立，永不分离，已经立于泰山1300多年。立碑者是深得武则天赏识的道士郭行真，人们又称他为鸳鸯碑，代表着武则天双圣治天下的政治抱负。
7: 唐高宗封禅泰山比较特别，其他的皇帝封禅泰山是由皇帝自己完成的，而唐高宗封禅泰山是他和皇后武则天共同完成的，他祭天，武则天祭地。唐高宗封禅泰山对封禅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也给武则天政治前途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
3: 古都洛阳曾出土了70多方宫女墓志，据墓志记载，他们大多在宫墙内度过了寂寞的一生。
8: 王宫人不知何许人也，这个宫女。
3: 但一位九品女官有机会参加了一桩牵动朝野的大事件，究竟怎样的风云际会让这位6、7岁即入宫的宫女得以走出宫墙，跋涉千里看到远方的风景？
8: 我们来看看，这儿有一方啊小小的墓志铭：羌玉佩与云亭啊，着金殿与霞冠。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推断出，这个宫女跟随当时的皇帝参加了东岳泰山的封禅活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云亭这两个字，指的就是泰山脚下的一个支脉，叫云云山和亭亭山。
3: 公元666年除夕，参与封禅大典的所有人都在泰山脚下守夜。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正月初一，唐高宗李治登泰山祭天。初二，至射手山祭地。武则天开创了中国女性参加国家祭祀的历史先河。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作为这次大典的幕后总导演，精心策划了一场空前绝后的以帝后双祭、日月同辉为特色的泰山封禅实景演出。王楠与田川一心想在封禅大典的舞台上为观众还原千年前的盛景。

0: 乾陵、山陵一体，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乾陵前有一座相传为武则天所立的无字碑，如今刻满了后人的流言，恰与泰山极顶那座无字碑遥相呼应。无字碑本应无字，却被后人发现了神秘的五个刻字。日光下难以发现残字的痕迹，只能静待夜幕降临，靠一种特殊技术来辨认。
1: 就说那个阵，看到吗？很清楚。它这些字啊，在日光下是很难跟辨别的。元贞这两个字啊，是极其清楚的。这个人叫马元贞呀，这是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啊，派遣了他亲信道士，到处啊，到了五岳寺读，替他告天。从来没有人知道他在无字碑上有题记啊。
0: 道士马元贞的这段题记，在双树碑上也得到了印证。双树碑碑文一共40余则，是道士为帝王和后宫举行祭祀的记录。碑文中留有武则天自创的天地等10余字，经时不灭，成为诠释历史的最佳证明。泰山封禅让武则天获取了走向权力前台的契机。
2: 唐高宗和武则天的这次封禅，不仅在帝后同祭的仪式上开了封禅的先河，而且极大地推动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咸丰元年的这次封禅具有重要的文化整合意义，它极大地推动了唐朝境内和周边国家各民族的大融合，也为唐朝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开展与亚欧各国的交往奠定了思想基础。
0: 大唐盛世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开放社会，这是一件出自唐代的地方政务文书，文书中记述了求祠地区莲花渠村一位名叫白聚满间鸡的知户以布代替夏天拆邑的事情。这件文书从侧面反映了唐朝在西域设置的军镇制度，折射出盛唐时期在当地的有效统治。
2: 这批文书当中有汉文、粟特文、于田文、古藏文等多余种文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多民族聚居融合的繁盛状况。
0: 唐玄宗即位之后，开元盛世的画卷由他开启，可是他的封禅泰山之旅又如何变成了一次万国来朝的天下盛世呢？

公元725年冬至，唐玄宗李隆基选择在这一天登泰山。这次封禅，调用全国数万匹铜色官马，远望如云锦铺于原野，极为壮观震撼。黎明时分，泰山先是洗降瑞雪，接着云开日出，天清气朗。唐玄宗满怀喜悦，封禅泰山。当辽坛上大火熊熊燃起时，山上山下数万人欢呼，声震天地。

0: 道在官正，名非从欲，明心绝言，播告群乐。40岁的唐玄宗立于劲风扑面的泰山巅峰，留下了颇为理性的思考。他手书1000余字的《祭泰山铭》刻于山顶大观峰上，一改前朝帝王封禅密而不宣的传统，而是郑重其事地将玉牒文告知天下，表达君臣共同为苍生祈福的意愿。
1: 道在官正就是讲道，在于你的业绩也好，你的政绩也好，在于要使国泰民安，国富民强。那名非从欲呢，就是说你的名不能建立在你自己的欲望的基础之上，而是老百姓的富庶，怎么样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活，能够国富民强，要建立在这上头。这种思想对于封建帝王来说是很难得的。
0: 在唐玄宗泰山封禅后，年轻的杜甫壮游齐鲁来到泰山，念及孔子登泰山而晓天下，生逢开元盛世的杜甫一挥而就，写下了著名的《望岳》。

诗人望月无非抒情，而帝王望月却如同答卷。眼前这幅长卷里的697位人物神态各异，队列最前端还有大象作为开路先锋，而这正是宋代独特典仪。是什么人出行竟能如此浩浩荡荡？朝代明灭，生命起落，而这幅画却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宋韵。据说画中人物是宋朝的第三位皇帝，征战和封禅就是宋真宗赵恒的人生轨迹。面对空前的外族挑战，主和与主战之争在大宋朝堂之上延续了百年。在开封博物馆的宋代科技展厅里，陈列着一件重型远射兵器，它是宋朝达到冷兵器装备巅峰的最佳证明。据说

0: 是因为他的出现，才有了至今仍褒贬不一的澶渊之盟。
1: 这个三公床弩呢，威力是非常的大的。它的这个箭呢，是类似于枪的一个箭，通过三张弓的合力把箭发射出去。射程呢，可以达到1500米。所以呢，当时萧达陵就一箭被命中头部，命丧于三公床弩之下。主帅在前线被宋军射死，也造成了辽军军心涣散，不得已啊，跟宋军提出了求和。
0: 公元1004年秋，宋军力挫辽军，两国议和并签订了澶渊之盟。盟约规定，宋朝以30万岁币名义，每年送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以白沟河为界，宋朝放弃对燕云16州的索取，两国从此结束敌对交战状态。这份澶渊之盟为大宋换来了百年和平，评价却褒贬不一。宋真宗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用钱换来的和平好不好？
2: 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呢，宋真宗就把北方的很多部队就裁撤了，财政上也得到了缓解。那么长期的压抑一旦迎来了和平，大家就要有一个宣泄的途径，宋真宗的封禅就应运而生。
3: 在中国古代，封禅被视为最复杂、最神秘，也是最崇高的国家礼仪，被称为旷世大典。帝王要进行封禅，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是大一统的国家，而且是太平盛世；第二，帝王德行卓绝，文治武功达到相当高的程度；第三，天要降祥瑞，以表示上天对帝王治国成绩的认可。要凑齐这三个条件，并非易事，所以历史上应该有不少帝王想过封禅，但是都没能进行。
0: 这幅大宋天矿殿碑铭，记载了宋真宗夜梦神人，天书降临，封禅泰山，召见天矿殿的经过。大宋封祀坛宋碑，则由宰相王旦撰文，记载了宋真宗封禅泰山的事宜。没法在现实中雄视天下，他就登临泰山，期望边地不再被少数民族所扰。其实宋真宗在位25年，北宋也颇有可称道之处。澶渊之盟及泰山封禅后，宋辽共享100余年和平，北宋经济、文化与艺术高度发达，与唐诗媲美的宋词应运而生。宋真宗去世前一年，北宋王朝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唐贞观23年总量的4倍多。从宋真宗之后，延续上千年的泰山封禅戛然而止。后世帝王的泰山之行，主题就更多指向民生，祭祀也朝向东岳泰山之神，岱岳之巅开始弥漫出浓浓的人间烟火气。万事万物有时需要复归寻常，正如这块泰山泉水豆腐。
4: 这个菜的关键技术在于培出这个石榴花来，三分之一呢在地下，三分之二也在顶上，捆起来以后呢和石榴开花一样。
0: 翡翠色的白菜，晶莹剔透的豆腐，同清冽甘甜的泉水搭配， 就能构成最奇妙的滋味。经过中长全的精心烹饪，终于成为泰山风扇御宴的招牌菜。一块平凡的豆腐最终完成了华丽蝶变。
4: 据说这道泰山石榴豆腐是当年乾隆陪同母亲祭祀泰山时吃的一道菜。豆腐豆腐，石榴多子多福，吃完这道菜乾隆大悦，御厨邹清为大宴赐名。乾隆说现在盛世太平，就叫它太平盛世宴吧。
0: 生逢太平盛世，人们都想找到自己的来历以及去处。作为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康熙曾经多次亲临泰山祭祀，更提出了泰山山脉来自长白的观点，以此承接中华文明大一统的思想。
5: 清朝啊，是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朝代，也是中国疆域面积最大的时期。乾隆帝东巡时，在造势世子的考题中有一道东方三大赋，三大指的是渤海、泰山、孔子，也表达了对泰山的尊崇。无论泰山还是孔子，皆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0: 1907年，正值清朝末期，沙万再次回到中国，实地考察中国北方。6月，沙万第二次登上泰山，为正在写作的《泰山》搜集资料。俄国年轻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也加入考察队。他们始终着迷于泰山所代表的永恒的文明。博士秦国帅与法国朋友雷阳正在翻译法文著作《泰山：中国人之信仰》，近800页，1910年出版，在西方学术界至今还是难以超越的泰山及中国信仰研究领域的著述。这本书出版的第二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朝宣告结束。不管王朝怎样更迭，中国人有一种信仰始终稳如泰山，那就是与国咸宁，国泰民安。与国咸宁，追求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人民安宁。在沙万看来，泰山已凭借其象征成为中国人之信仰。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踏的这个图片呢，是刻在泰山大光峰岩壁上的文字，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它的意思就是说呀，泰山像国家一样安宁太平，润泽万物，护佑百姓。你们记住了吗？

山莫大于泰山，始莫古于泰山。泰山不言，见证着帝王告白天地的功业。泰山不言，见证着世人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这种全民族动议的大一统仪式，培养了华夏先民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就在一次次的神圣仪式中得以形成并完善。渊庭月志，中华不动如山。泰山盛载着众生安定的希望，沉寂着中华民族的千年梦想。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农历的8月15，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继续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问候各位中秋愉快，我是李卫。来吧，今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节假日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鲜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中秋快乐。
3: 李老师，中秋快乐，祝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
2: 谢谢张律的祝福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今天我们说了是一个特殊的这个日子，应该说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的美好愿景，是吗？
3: 对，是的。中秋节呢，最幸福的、最朴素的温暖，也就是一家人都围坐在这个桌子前面，大家能共同赏个月亮。
2: 对，所以这个吃月饼赏明月，就是在8月15特有的一番景象哈。
3: 对，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知道，中秋节也有称它为叫中秋节、拜月节、团圆节，它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民俗节日。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的四大传统节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合家团聚的日子里，我们的节目没有放假，依旧陪伴着各位哈。出行当中、生活当中，也希望大家一切顺遂，没有那么多的法律问题要问询，是吧？
3: 是的，是的。
2: 但是一旦有了之后，别忘了我们依旧在哈。大家有问题，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节目呢，我们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我们的视频号在转播着高速的这个路况哈，所以高速的一些实时的动态信息，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如果您出行当中遇到的一些即时路况，也欢迎及时提供给我们，以减少更多朋友在路上所耽搁的时间。来吧，您看，山东之东发来信息了，我57分，那肯定指的3点57分、就已经在等待了。祝张律和李卫在和栏目组的所有工作人员中秋节月圆人圆事圆，阖家幸福。哎，张律，收到这个信息怎么样？
3: 谢谢谢谢，非常温暖。
2: 实际上您没来，昨天啊，山东之东就知道，他明天肯定张璐律师来、我提早来，
3: 是
2: 真是啊，这个怎么说呢？人家昨天说了这个信息，今天结果早早的就在这儿了，给您点赞。
3: 哎，其实我作为一个法律人哈、特别希望能通过这个节目呢，把法律知识给传播出去，然后让更多的这种小家庭能够守住团圆。
2: 哎呀，太好了，
3: 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
2: 您看这张律怎么样？所以说在这儿作为婚家式的这个律师哈，我想没有哪一个作为律师，没有哪一个种类类别的这个律师吧，更像我们这个婚家式律师，更希望每个人每个家庭，
3: 是是，我们每一，其实我们接触的案件里面，说我们心之所向，还是希望大家能把这些隔阂给消除，双方还是能放下各自的这个情绪，能回到团圆的这种情绪来。
2: 实际上在上节目之前啊，我和张律沟通，昨天就知道他是去区法院哈，代理的一起离婚案件，是吧？
3: 对。
2: 实际上我说这个怎么安排在这个节点上呢？但我还心里切切的有一个期盼，今天不是中秋节吗？我想两个人之间能不能借今天这个日子，合家团聚的日子， 我也动个小心思啊，有一种默默的祈愿，能好好的，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大问题，
3: 嗯，
2: 是不是能够改变？
3: 是他们俩呢有一个好消息，我昨天看的这个哈，
2: 嗯，
3: 他们至少在这个中秋约定好是带着孩子一块儿见面团聚一下。
2: 哦，
3: 嗯，这一点是好的。
2: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说，你看每每到这个特殊节点上，我们所说的什么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3: 是
2: 正是因为有这个圆缺，我觉得人间的团圆才更加的珍贵哈。
3: 是的，是的，
2: 所以大家一定要珍视。真是再真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大家有什么美好的意愿想要转达，我们也愿为各位传情达意哈，把您的一些美好祝福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一样会给各位，我们只要看到就能够读到哈。说到这个中秋佳节已至，亲友团聚、赏月、吃饼、出行游玩，应该说处处洋溢着团圆的喜庆哈。但是在欢度佳节的同时，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法律风险也应该说悄然潜伏着。
3: 对，是的。
2: 所以我们今天作为法律服务类的节目，一份法治月饼送出之后，也希望各位能够品出平安，吃出安心哈。首先说到的烘托节日气氛，自然少不了一种饮品，是什么？张律，
3: 啊，是喝酒了，应该是。
2: 酒能助兴啊。
3: 对，是。
2: 但是如果说强迫劝酒、灌酒，或者明知对方醉酒不护送、不劝阻驾车，一旦发生意外，这个劝酒人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吧？
3: 对，是的。在酒桌上哈，当有一个人告诉你我不能喝的时候，哎，这时候就停住，千万别说哎喝点吧，就一点儿，是不是啊？咱们这个感情好，越喝感情越好，千万别这样说。
2: 嗯，
3: 它不光是一个义气问题了，这后续啊涉及到责任，可能同桌的所有人都能证明这个时候谁应该负责任。如果这个人已经明确表达他不能喝酒，这时候停住，咱们就不用担任何的责任。如果他说不能喝还强行灌，那么他只要出了问题，这个劝酒的人一定得承担责任。
2: 嗯，
3: 那么再一个就是刚才您说这个酒局散了之后，咱们一会儿可能晚上吃完饭，大家就吃完饭散了，对不对？但是这时候请一定要留意一下，尤其是这个饭局的组织者，
2: 嗯，
3: 你看一下桌上有谁不能喝，但是又喝多了，即便不是咱劝的，也一定要提醒他注意安全，看看他，千万不要让他自己开着车就走了。如果咱们作为一个组织者或同饮者，你没有劝阻这个人，哎，他醉驾了哈，酒驾醉驾了，你没有劝阻他，也要承担责任。
2: 所以张律的这番提示，各位仔细品一品哈。现在这个点儿，应该说四点多还没开呢。
3: 对，是来得及，
2: 来得及。一定要作为组织者、同饮者，您担的责任很大。别觉着喝完事儿之后，哎，你走我走，大家好好试试了，你得想到这个隐患，有的时候不注意，它引申出来这个结果，咱都兜不住的。
3: 对，前些年呢，有这么一个案例，可以大家说一说这个大概的责任数额哈。就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因为酒驾之后，自己啊，这饭局之后酒驾，自己开着车走了，结果遇到交通事故身亡。结果呢，这个家属一看，哎呀，喝多了之后怎么朋友们也不阻拦一下，然后就把同桌所有人都告了。但是告上之后呢，由于这个人本身也是有过错的，所以说这个饭局上的人其实有一个承担责任，就是劝酒的人哈，并且没有阻拦的一个组织者，最后赔了是150,000。这个数额呢，其实对于如果一个人去世，他的赔偿显然不能足以弥补他的生命的损失，
2: 是，
3: 但是是因为他本身也有过错，咱不可以忽略，就是说我们这个饭局的参加人、组织人，我们这里边的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啊，在这个过程中都可能是消不掉的。
2: 嗯，所以一定要文明饮酒，不劝酒，不醉驾哈。
3: 是的。
2: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此刻我们虽然是在节假日当中，但是直播热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者说到了8月15的这个重中之重，我们吃的一种食物，那自然而然
3: 就是月饼，
2: 就是月饼哈。哎，如果这个买到了，你像过期啊、变质啊这种虚假宣传的这种月饼，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可能哎一年就吃这一回，就不了了之了吗？
3: 嗯，
2: 或这种情况之下，又作为我们想要维权的这个消费者，怎么能 用正确的渠道来维权。
3: 嗯，对，其实月饼啊是很长时间一段来总是能遇到这种质量问题，因为它很特殊，它每年就卖这么两天，
2: 嗯，
3: 但是呢生产的量可能又相对比较大，所以说就很难避免那种比如说馅儿多了然后存起来明年再用。早些年非常早之前就有一个很著名的品牌，因为用了去年的馅儿，然后被人曝光，整个一个品牌本身是卖的非常贵非常好，突然就倒下不能用了，
2: 毁于一旦。
3: 对，嗯，咱们前些年也遇到一个香港的某个品牌的月饼，嗯，说是香港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像这种情况他们俩分别对应了不同的情形，咱们得区别对待。
2: 嗯，
3: 那如果是用去年的这种月饼馅儿，如果咱们掰开一看，这月饼发霉了长毛了不能吃了，这就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
2: 是
3: 它的处罚更重，它是不低于十倍的赔偿，那么说是不低于1000块钱，十倍的赔偿，
2: 嗯，
3: 不低于1000。那么如果说它并没有出现一个质量上的问题，只不过是虚假宣传了，那它呢也是一个欺诈。这个欺诈呢根据这个消费者保护法哈，你就是需要3倍的赔偿，不低于500块钱。
2: 嗯，
3: 所以大家也不要担心，就是说你虽然买到了这个不合格的产品，然后呢觉得影响这个心情了，但是咱们该维权维权，过完节还可以照样维权。
2: 哎，这个如果是要求就是如果保留好您的相关的凭证，包括外包装啊，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以要求退换货，甚至商家如果欺诈的话还可以主张这个退一赔三。
3: 对，退一赔三甚至赔十，就要看具体的情形。
2: 哦，
3: 然后那个咱们首先呢这个沟通的路径哈，
2: 嗯，
3: 给大家也说一下，最好是跟这个经销商呢先去协商。
2: 嗯，
3: 协商告诉他你是有什么样的问题，保留好凭证。那么如果说实在是协商不了，我们跟这个平台去沟通，您是从这个电商平台还是从哪个商场去购买的，可以跟商场这些经营者再去沟通一番，实在是不行我们就去这个12315，然后消费者保护协会，
2: 嗯，
3: 协会能解决的他们可以进一步帮你去协调哈，市场工商部门，实在是不行最后一步走到法院。
2: 嗯，另外说到这个过节礼尚往来也一定要存有一个边界感哈。
3: 对，
2: 不能以节日名义收取管理服务对象的礼品礼金甚至消费卡，这就超出了正常人的人情往来。
3: 是的，
2: 严重的也可能就构成违纪甚至是受贿犯罪。所以在这儿作为张律也有一番提示，得守住廉洁底线。
3: 对，其实
2: 今年过重九哈，
3: 是的，尤其是有一些事情不该办的不该请托的，不要在这种时间点上通过送卡的形式去掩盖这种行贿受贿的事实。
2: 嗯嗯，还有就是我们阳台赏月的时候，像楼下您看这个我们都能够设想到每年都会有类似的这种情况出现哈，扔这个果皮杂物啊，实际上您看似一个果皮杂物，它也同样属于一个高空
3: 抛
2: 物，所以根据这个民法典的明确规定它也是禁止的，如果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赔偿吗？
3: 是的，民事责任，如果是造人伤害的话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
2: 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样8月15这样的一个传统佳节里哈，给大家送出的这份法治月饼，不知道各位能否收到了，收到之后您品出其中的安全还有吃出其中的这个安心的味道了吗？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说，生活当中啊隐患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大家的漠视态度，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过一个团团圆圆阖家幸福的中秋佳节哈。在这儿有什么美好的祝福也欢迎各位送出啊。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发来信息了啊，皓月寄相思，佳节送祝福，感谢一路相伴，小钟祝大家月圆人圆，喜乐常伴，家人和睦，诸事皆圆满，中秋安康，很好。这也是此时此刻我们作为主持人和嘉宾对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的一种美好的祝福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月圆人团圆的这个时刻，各位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您此时此刻的一份出行安全哈。
3: 嗯，
2: 在这儿还是希望如果大家有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同样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11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 达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铃、叠瀑，住的还是四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18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那此刻呢，在这样的一个8月15中秋佳节里，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有关于财产纠纷、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呢，一直是作为婚家事的张璐律师的所长，所以围绕着继承、抚养、赡养、财产分割、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等一系列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记好。此刻我们直播间依旧为各位开通着两部法律服务专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节目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那习惯于通过视频号来收听节目、收看节目的听众朋友，今天因为假期当中嘛，我们要直播高速的路况，所以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收看。看哈，其实每到周五张律来的时候都知道我们是幸运开奖日是吧，
3: 对对，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实际上因为这个中秋佳节呢，我们就提前了一天，昨天在周四的时候就开了，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说一下，新一批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已经产生了，每人获得的依旧是200元的加微券或充电券，奖品目前正在发放中，只要是获奖的听众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即可查询到您的中奖结果，所以好运不容错过哈。还没有获奖的朋友呢，也不要着急，活动的月奖开奖日就在小长假之后。那么这次要送出的15个依旧是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此外呢还有我们的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以及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奖品也会依次抽取的，所以福利不断，惊喜不断。希望要参与我们节目的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机动车驾驶员，您此时此刻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键报名吧，祝各位好运。来吧，期待大家好运的同时继续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哈。今天我们说到的是8月15中秋佳节。昨天我在打乘出租车的时候，我有一个习惯，张丽，习惯和咱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在车上沟通一下。
3: 嗯，是的。
2: 这和可能是作为交通台我主持的第一档出租车节目有关。
3: 嗯，
2: 所以有的时候这一路走过来之后，又了解到很多这个车上的和这个师傅们沟通他们的一些生活哈。
3: 是，
2: 我觉得挺好的。实际上那天昨天我在打车的时候，强生出租公司应该是李师傅哈，我昨天就问到，我说这过节了8月15您不休班吗？休啊，又立刻回答我休啊，父母在怎么能不休呢？
3: 对，是啊，阿姨听了之后感觉挺温暖的。
2: 我可能得到的回答大多数都说休啥休，就指着这个过节是吧，晚上早收车就是了，白天不休。这位师傅家住齐河，他说每个月我至少回家4天的时间，2趟，每次呢2周1次，待2天就回来。他说因为父母年龄大了，需要时刻的陪伴哈，虽然不在济南，他们在济南不习惯嘛。但是我觉得一听这个能够放弃营运，舍弃自己挣钱的机会，主动陪伴这个老人，我觉得咱们应该值得点赞哈。
3: 是是。
2: 所以在这儿呢，我想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咱们现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际上也有规定啊，就是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这个家庭成员，事实上是要应当经常看望或者是问候老人的，是吧？
3: 对，常回家看看，它不仅是歌里唱的，也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要求，其实现在法律对他也是做出了一个明确要求，作为子女必须要对回家常常去看父母，给父母这种精神上的一个抚慰，
2: 已经入法了，常回家看看。
3: 是的，
2: 实际上在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务当中，这个事儿是常有争论的，是吧？
3: 对，经常能看到这种就是案例里边哈，很多老人其实我们也知道他要的真的不是物质保证，物质保证尤其人上了年纪之后，他要求是非常低的，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孩子能来陪陪他们，一种精神上的关心，孩子呢能把他的孙子孙女能带来让他们看一看，这就叫天伦之乐。
2: 是
3: 我们这个有时候经常赡养官司里面哈，老人大多数在要求支付赡养费的同时，会希望说有时候可能没法提到诉讼请求中，他们会要求孩子能尽量过来沟通一下。这种事情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有判例确实判决过孩子应该在什么样的节假日至少应该回去看父母，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个可能是双方的一种协调。那我说一下这种法律上曾经判决过的一个问题吧。这个孩子呢就是离父母相对比较远一些，工作呢大概是有40公里左右的样子，那他因为工作太忙，然后呢自己身体可能也不太好，所以说回去看父母次数非常少，有时候一年回去不了一次，父母不愿意了，提到法院判的诉求其中之一就是要求孩子常回来看看。那法院是怎么判的呢？是说像咱们这个中秋节，就包括咱们这个中秋哈，再加上这种除夕，两个节日你至少都有一个节日回去看父母，那么全国咱们全年知道有很多节日，包括元旦、端午、五一啊，各种节假日加起来看父母不能少于3次。
2: 这个可能也就解析了，如果真正法定意义上，那多久看望一次老人才算常回家看看呢？
3: 对，其实啊，多久看望一次老人这个事儿不能说大家全都一刀切，就我们至少应该多长时间回去一次，但是根据每一个子女你自身的条件的这种限制，你呢尽量多的去看看父母。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刷到这种视频，尤其是春节中秋以后刷的这种视频特别多， 就是尤其是农村老家里面哈，有时候老人为了迎接孩子回来，可能做很多饭和菜。
2: 是
3: 啊，然后呢，就是前一天监控里面还能看到很多人热热闹闹在院里玩，然后呢，第二天孩子们都去上班了，都走了，然后老人呢就在院里转过来转过去，就好像在说，哎呀，怎么孩子们突然一走了之后，家里这么空落落的？啊，有的孩子从监控里面看到之后就觉得特别心酸。我们有时候多关注一下父母的精神健康，其实有时候甚至也就等同于关心父母的身体健康。为什么呢？因为年纪大了之后，他们的精神好就能带动他们的身体上的好。
2: 您看张丽的这番，我觉得大家能够仔细听得出来，精神愉悦了，精神得到了慰藉，实际上间接的就会促使这个身体
3: 好，
2: 更加的健康哈。
3: 是的，是的。
2: 所以为人子女的我们，每到节假日的时候，我们说它是一个亲情、友情、爱情特别彰显的一个时刻哈。
3: 对，
2: 真的是不能忘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他们更需要我们的这个陪伴，但是他们的这种希望都成了一种奢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做的是不是够格，是吧？
3: 对，是的。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阖家团聚的这个时刻哈，现在想想有父母陪伴，我觉得人生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还有那个底气哈，或者是说我们没有那个缺口，但一旦要是形成了那种遗憾，是追悔莫及的。所以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我们多希望每个家庭成员之间一个不少一个不落的都齐刷刷的享受这个天伦之乐，太美好了。
3: 是的，要珍惜。其实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不容易，也并不是永远都有这种时间能聚在一起。
2: 所以如果子女不履行看望义务，法律都说了哈，权利人可以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当中也可以根据情节予以
3: 拘留甚至罚款。
2: 真的要这样？
3: 真的可以这样子。虽然说确实不太很常见。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各位见面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在直播的同时呢，大家介于今天是一个8月15中秋的一个美好的时刻哈，有什么美好的祝福，也欢迎大家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我们也愿为大家传情达意哈。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给大家送出的这个法治月饼，实际上这么说吧，也是给大家每到节假日一些不安全的隐患，或者是说不安定的一些因素都存在，也希望大家提高法律意识，有效的杜绝，包括劝酒过度可能要担责，包括酒驾醉驾更会留下案底，是吧？
3: 是。
2: 还有就是买到一些问题的食品，比如说这个8月15的主角月饼，那么如何的维权，再就是作为高空抛物要承担的法律后果，还有包括节日送礼要有廉洁的边界哈，这些呢都是通过我们这个节目要为大家送出的哈。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是有一个美好的期盼，那就是祝愿大家能够度过一个快乐的幸福的中秋节哈。
5: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感谢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哈。我看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月圆人团圆的时刻，还有很多朋友纷纷发来好车主中奖名单这几个字哈，这就是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节假日我们不放假，依旧大家可以报名哈，别忘了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只要是作为机动车驾驶员，您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参与报名。我们每周都开奖，周奖奖励的您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30位呢大家这个数字应该说不少哈，中奖率也是蛮高的，所以大家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报名。那么昨天周四呢，我们是开奖日，如果在这一波当中中奖的那30位没有接到我们的电话的，或者您我们打过去您不接到没接的，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发送四个字中奖名单，或者是名单查询都可以。
6: 连接每个出发， 守护每次到。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8月15日中秋佳节，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是李卫，再次祝各位中秋快乐。今天呢，放弃这个节假日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依然坚守我们节目直播的嘉宾是来自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呢，还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特别围绕着婚姻家事啊、继承抚养、财产分割、民间借贷，包括房屋拆迁等方面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呢，和大家适时的互动和交流哈。我们说到今天是一个承载着月圆人团圆美好愿景的时刻哈，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把大家心中美好的意愿传输出来哈。如果您有什么美好的祝愿，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我们帮您传情达意。来吧，说到这儿看一下大家具体的这个问题哈。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买了一个二手房，是吧？
4: 对，
3: 这个旧房子当时买卖协议啊弄丢了，现在应该怎么采取补救措施？
4: 他这个协议丢要看这个房子是不是已经过户了。因为咱们房子在过户的时候，它在不动产部门其实是一定会有一个备份的。那个地方的备份就相当于你们的原件，因为它可以体现你们协议上所有的要素哈。如果这个房子还没有备份，我觉着哈，一般买房子可能不会只有一件原件，
3: 是，
4: 哎，如果是只弄丢了一份，那么中介那里是不是还存着？因为一般来说，可能买房子大概是需要3方6份协议，每个人至少能保存2份。如果说你的没有了，你去给中介去要一份也可以。如果说只有一份协议还被你给弄丢了，那这个事就稍微麻烦一点，需要跟这个几方去沟通，然后。

0: 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当然在这样一个合家团聚的时刻，我们更多的希望您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有问题，我们的直播热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我们的早播在接听您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了这个通过相亲，这位朋友说通过相亲与男友订婚了是吧，对方拿了10万用于购买订婚五金，订婚之后半年突然发现看来是有精神分裂症哈，而且持有残疾人证，那这件事对自己伤害很大，那有点难以接受。如果这个时候提出分手，这个10万的礼金还能要还？
1: 对这个事儿哈，得分两方面看。那男方呢，其实是不应该对女方去隐瞒自己有这个精神疾病的，但是这个过错呢，不代表女方可以不返还这个彩礼。所以他这是两门子事儿，大家得分清楚。我觉得女方做的是对的，其实有时候发现这个人不对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不应该贸然往这个结婚里面走，因为即便是你们登记结婚了，如果说男方在婚前他确实是隐瞒了病情，女方不知道，即便是结婚之后，这个婚姻还是可以撤销的。撤销的婚姻它跟离婚不同，撤销了婚姻，这个婚姻就相当于自始没有发生过。我本人也确实代理过不少这种案件，我最近有一个案子是刚刚判，跟他的这个情况特别相像，但是他的彩礼相对比较高一些，彩礼是100万。在临近结婚的时候，这个女方突然发现男方不对，因为他们两家嘛，其实都算是这个家庭实力比较雄厚的这种哈，都有自己的这个公司所在，所以说女方发现男方这个没法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是果断把婚退了。但是呢，这个彩礼已经消耗了很多，100万彩礼里边已经买了这个金首饰，还买了这种奢侈品的包。当然还有一部分是两个人吃饭啊，或者出去玩共同消费了哈。最终呢，这个男方他是起诉到法院，要求我们女方去退还彩礼。退还呢是把握这么一个原则，如果双方已经共同消费了这一部分，就不再往回拿了。女方给男方买过一块手表，这个钱呢由于是男方本人的消费，所以给他扣除掉了。那么剩下的这个钱里面，基本上让这个姑娘哈给自己花销，因为毕竟男方是有过错在先，所以说姑娘自身正常的一个花销也没有给他扣出来，只是现在剩余多少彩礼在账上要求他返还。因为没有领证的时候返还彩礼，其实它是一个大的原则。
0: 刚才您说的就是撤销婚姻是吧？
1: 是的。
0: 这种情况适用于什么样的？
1: 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在结婚前是不知道对方有这种精神分裂症，以及母婴保健法上面不允许结婚的这种遗传性疾病。如果我们结婚后知道了，并且这个时候最关键的是你得保留你什么时候知道的证据。你知道这个证据之后，一定要在1年内提起撤销这个婚姻。我这个过去有一个案子是这样哈，
0: 就即使领了证、
1: 领了证，而且生活了很久，有了孩子，同样可以撤销婚姻。那我们原来有一个更典型的案例是结婚以后了，结婚之后呢，男方突然发现女方在生了孩子之后精神状态不对了。后来女方自己就承认说自己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精神分裂症，男方就是第一次知道，但是他最难的是怎么样证明自己以前不知道，这是最难的。所以说这时候男方知道之后，果断去这个女方家里的医院去调了女方的病历，他就凭着这个往返的车票，认为这是从他知晓女方患病的一个起始事件。最终法院是采纳了我们的观点，这个婚姻已经存续10年了，但是还是最后被撤销了。
0: 您看，所以这个不忠实于这个婚姻，他是要一方受到，
1: 对，没有如实告知，这个是要撤销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更多的需要关心一下，撤销的婚姻跟离婚有什么不同。除了这种名义上的不同，你想大家毕竟孩子也有了，然后也共同财产也混到一起了，那么多年的日子这么过的，怎么应该分割这个财产呢？跟离婚不一样，各自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离婚的时候咱们知道夫妻共同财产那是要分割的，要照顾女方无过错的一方，对吧？但是如果是撤销的话，那么男方的工资就是男方的收入，是他自己的钱，不需要去分割。如果要说另外方他即便是他弱势没有办法，他还是会吃这个亏。所以说孩子呢也是遵循一个原则，谁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所以说一般来说会给没有疾病的那一方去抚养。
0: 所以就是隐瞒的话，那就肯定最终的这个结果得不到法律的这个有效保护。
2: 是的。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您看有微信平台给我们听众朋友打卡第一天，从今天开始山东东营今天天气晴我们收到了哈，哎，今天晚上今天

0: 能看，我虽然是八月十五，但是今年好像是十六也不远，得等到十七。八月十五，但是我想这样的一个特定的这个节日当中，大家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心情，这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其实我觉得海边的观众可能会更幸运一些，因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今晚我们就会享受到这一刻哈。刚才这个张律已经说到了这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真心希望海边的这些朋友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你往年这个八月十五是吧，那个场景是怎么看到的，是不是和我们所在的这些城市看到的不一样呢？所以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是吧，八月十五有什么样的一些传统的习俗？
1: 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确实在海上看到过明月升起来的状况，
0: 那不一样是吧？
1: 它不一样，特别圆，感觉特别近，非常好看。
0: 那我们在这里也祝大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是的，是的。
0: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因着今天是八月十五这样的一个月圆人团圆的时刻，所以我们的内心也充满了无尽的美好哈。所以生活当中、出行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哎呀，心情都是愉悦的。没有那么多的矛盾，但是有的时候想想这些事儿不可能啊，因着你的美好想法，现实还是归现实，但是心存美好，我们都做愿意那个付出忘人好的那一方，那我想不会差吧，运气
1: 矛盾解决了自然就好了，
0: 自然就好了哈。谢谢张律的这番提示。来继续看这些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我一岁左右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是吧，这个母亲放弃抚养权，一个人将我抚养长大的是父亲是吧，
1: 母亲她放弃了抚养费
0: 啊，抚养费对，放弃了抚养费，一个人将我抚养长大。哎，这母亲真，目前我已经成年，父亲自离婚之后也从未支付过任何的抚养费，我现在想起诉他要回抚养费，我该怎么办？哎，这已经成年了看来是。
1: 对，母亲呢放弃这个抚养费的追索，其实不代表孩子就一定不能去追这个抚养费。因为支付抚养费是父母这种监护人他是推不掉的一种责任。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哈，放弃是不可以的。所以说这个朋友他可以自己提起来要求父亲向他支付抚养费。其实这个我们知道哈，大部分这个抚养费它是不受这个年限限制的。比如说我现在已经成年了，我是不是有三年诉讼时效，很多人都在这样想，你呢最好是能在21周岁之前去提起诉讼，但是即便过了也不用太过担心，因为这个诉讼时效呢大多数约定的是母亲以母亲垫费的名义去提起。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孩子他对自己这个抚养费是没有诉讼时效的，不是说过了时间父母就可以不再去支付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去主张权益。
0: 刚才这个张律提了一个节点哈，就是这个21岁是吧，
1: 21周岁就是满18周岁之后的3年，因为有很多费用他是母亲去垫付的。
0: 刚才您说垫费就是垫付的费用，
1: 垫付对
0: 是吧？
1: 是的。
0: 所以在这儿您看哈，这种情况之下，所以虽已成年仍可起诉主张这个抚养费哈。
1: 是的。
0: 还是说一下，为人父母的我们，无论是这个感情虽然双方不在了，但是对未成年的孩子，你看1岁就离婚了，你不想想那时候孩子虽然小，你更应该起到一个是吧？没有给他一个健全的家庭，
1: 是
0: 更应该主张积极的提供这些抚养的费用。那你日后等着孩子成年了再上你追要，像这个感情之间，你到年龄上涨的老的时候，你更需要的是谁啊？孩子的陪伴。
1: 是，
0: 但是现在你看弄得这种状态之下，你难道你不老吗？你不想想这个后果？
1: 其实抚养费付了之后是一个情感纽带的建立。
0: 哎，你看，这是专业的婚家事律师给您说的话哈，希望大家能够听到。山东之东说，感谢栏目中秋节还坚守，给广大听众带来美好。能快递月饼给你们吗？
1: 心意已经收到了，
0: 谢谢。没吃到，但是心意已经领了，谢谢山东之东，非常感谢。
2: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4: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0: 感谢各位感受着此时此刻八月十五这样的一个传统的节日带来的这种美好的氛围，也感受着此时此刻在听节目听众朋友给我们的这种互动哈，真的是内心里感到什么一种感觉呢？张略，
1: 非常温暖，
0: 非常温暖哈，这是我们张律内心真实的独白哈。
1: 对，
0: 所以此时此刻在节假日，虽然我们也是放弃了这个和家人团聚的这个时刻，不过好在晚上嘛，回家一起哈，这个吃月饼赏月亮，在这儿，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都在坚守岗位哈，在这个工作当中度过。事实上，有时候我们说保持一种职业的状态，内心里也特别的充盈哈。
1: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万家灯火的稳定，总是需要有很多人去默默的坚守。
0: 对，所以此时此刻也向听节目的所有的受众朋友表示一声由衷的感谢，中秋快乐哈。来，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抚养费哈，也有很多朋友问问题，这个抚养费到底应该怎么来算？
1: 抚养费呢，其实目前没有一个上限，因为它是根据这个抚养人他的一个工资收入能力去确定，一般来说就是20%-30%，这是他的一个个人收入情况，但是也不排除有一些人确实收入比较低，那如果这个人他无业呢，这段时间他就是因为有些甚至我见过那种为了躲避抚养费就是故意不去找工作的，那也不代表你就能逃脱，那他至少你不能让孩子低于这种当地的人均消费支出水平。有一段时间在菏泽，最近吧，在菏泽我就知道哈，他们当地的这个人均消费其实就是每个月498块钱，所以说就按照这个来判的，当然高的话我们也要按高的来计算。那最近我做过济南历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案子，收入是16000，那么他的这个抚养费就计算到了3900-4000块钱。但是我最近也接触到一个观点啊，这个观点其实不对，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计算抚养费的时候应不应该先把房贷给刨出去。很多人会觉得房贷嘛，这是我的负担，对不对？那我每个月我必须得支出去，你要是20%-30%，那我分得太重了。不能，这是很明确的，你计算个人收入的时候不可以把这个负债，比如说我要还款，我借了钱我要还款，
0: 剩余的部分再算多少多少，
1: 对，房贷扣了，这是不对。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还房贷是对应的我们的资产的增加，对不对？还完房贷之后代表我们房子的份额去增加了，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资产增加而减少对孩子的这个义务，所以说计算这个抚养费就要按照个人收入的总数去计算，这一点在济南市也好，或者全国各地也好，都是相同观点的这个判例是非常多的。
0: 这个没有第二种的认知是吧？
1: 疑义不大。
0: 意义不大。
1: 嗯，
0: 所以在这儿作为婚家事律师，您看算的这个抚养费哈，有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给大家说的这个点特别的到位哈。还有一点，对应的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的未成年，对他们的这个群体的保护。我有的时候觉得父母还是说这个事儿，当然一家一个这个家庭氛围感觉不太一样哈，但是我想它对应的是你的亲生骨肉啊，
1: 而且孩子迟早会长大。
0: 对呀，
1: 其实他对你，对他小时候支付抚养费也好，是不是跟他带着他去玩探望他也好，他总会有一个认知的。你看我们有时候做这个抚养费案件中，我可能会比较注意去提交一些证据。为什么？因为现在孩子还小，可能他现在不懂事儿，两三岁，但是如果我们提交太多对于父母双方形象有损害的证据，可能影响孩子是一个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有时候我觉得不太利于双方这种亲情纽带、亲情建立的这种证据，我们尽量都让当事人不去提交。那昨天那个案件里边，其实当事人给了我一份证据，就是孩子说父亲在带他出去的时候总是给他说姥姥不好，然后回来之后孩子就是对姥姥就不热情，很长时间才能缓过来。然后我们当事人就录了一段视频，说问孩子，很小哈，三岁左右，就问孩子出去之后爸爸跟你说什么呀。那这段视频其实我并没有去提交，我也告诉了男方，我说其实真的有这么一段视频存在，但是我为了让你们就说孩子长大之后不对父母有意见，我这段视频我就不提交了，你们自己心里看一看。那么还有可能当事人，比如说是我这边是男方，男方呢没有直接抚养孩子，他就来问我说，张律师你看这个抚养费对女方最近也没给我要，或者说他不让我看孩子，你说这个抚养费我要不要给他。我给他建议都是要给，因为这个钱给了之后孩子能生活过得更好。
0: 是，所以在这儿做父母来说，我们说一定要做一个真正智慧的父母哈。
1: 是，
0: 你这个账有的时候你我不知道怎么算的，
1: 要长远目光来看这笔钱究竟划算不划算。
0: 来继续看下面这个事儿。最近一条新闻，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深圳工作的这个万先生结婚20年了哈，结果一双儿女均排除亲生血缘。女方承认孩子非亲生，反指男方家暴，有第三者，双方这个巨大财产存有争议，所以涉及公司账户，疑似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就觉着这个女方好像转移达到了上千万哈。就是这个月29号开庭，今天是25号，
1: 是的，
0: 还没有开庭。所以男方手上两份是普通鉴定报告，并非是司法鉴定，这个庭审效率是不是存疑？或者对这个案件您怎么看？
1: 这个亲子鉴定呢，咱们在民间做的哈，没有通过这个司法鉴定的程序，只能说它是一个初步证据，还要看女方的一个态度。那么女方如果在庭上就像庭下一样，她认可这个孩子不是亲生，也许就不用再去做这个司法鉴定了，节约一点时间。如果女方不承认的话，这时候男方他还需要再去提起一遍司法鉴定，去鉴定两个孩子是否亲生。女方如果她要是能配合，那当然以鉴定结果为准，如果女方不配合的话，那最终会推定孩子为非亲生。这个新闻里面我其实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感情里面一个冤冤相报的问题。
0: 是，
1: 大家有时候感觉你看我这儿犯了错，原因不在我，是因为对方先错的。但是哈，法律上不讲这些，对方即便是真的有家暴有出轨，也不代表另外一方就可以去比如说去欺诈性抚养跟外人去生孩子。那么双方都有过错，你在离婚的时候就不能去主张这种精神赔偿。那么再一个说，提到这个妻子可能有转移财产，他转移财产我也看到这个新闻，妻子说他的银行账户走的是一些公司的款项，这对于这个就是配偶有股权的这个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共同的痛点。很多人都不知道配偶他在公司经营里面究竟对这个公司做了哪些事情。不得不打到这一步的时候，我通常会建议哈，配偶能持股就持股，如果你哪怕持不了很多，你就是持1%的股，你作为股东也是有一个知情权的。那么不要对于所有的这个公司经营全部都撒手不管，你应该及时保证自己能了解一下这个公司经营状况是怎么样，有哪一些合作的生意伙伴。我觉得如果配偶确实没有二心，愿意跟你好好经营过日子的话，这些话他应该也不会隐瞒你。
0: 刚才张律提及到的一点特别重要哈，就说你既然是不珍惜这个话语权的话，但是这个知情权你一定得知道，
1: 对，随时沟通
0: 确认，是吧？
1: 是的。
0: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的节目如果时间的这个原因，可能有很多问题不来得及展开，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给我们发送您的语音文字内容，我们都可以看到，之后也会给大家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最近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女方遭遇家暴，然后为了顺利达到这个离婚，实际上有时候长期遭遇家暴的这个人内心可能都我
1: 觉得很煎熬，
0: 很煎熬哈。就是这种情况，转账3万、婚前房产加对方的名字，为什么这样做？迫不得已，觉着要达到离婚，男方拿到这个利益之后，而且最终结果还是拒绝离婚，这个对这个事儿。有什么要作为这个专业婚家事律师？
1: 其实像他呢，幸好是没有协议离婚成，因为我看这个新闻上说是在离婚冷静期内，离婚冷静期其实还是婚姻存续期间。如果这时候女方为了离婚给男方转了3万，并且把这个房子加上名了，他俩离成了，那真是没办法了。不好意思，就是你自己做出的决定只能是自己负责
0: 承担后果。
1: 对，但是他们俩没有这样，是最终走到法院，法院的判决结果可能比较让大家听了舒一口气啊，是要求男方去退还这3万，并且呢，由于他加名其实也并不是出于一个大家一起共同好好过日子的目的，所以说这时候男方加上名，他一分钱也没拿着好处。
0: 所以又回归到这个法律的这个规定，这个婚姻不是你牟利的工具啊。
1: 对，
0: 法律保护的是真诚感情的这个付出，绝不能够纵容过借假离婚算计财产的这种行为，是吧？
1: 对，是。
0: 好了，时间原因，我们今天也是只能到这儿了哈。也会感谢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或者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同步视频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谢谢大家在这样一个节假日里还继续陪伴我们。事实上有的时候我们陪伴大家，反向来说的话，大家在陪伴着我们，
1: 是的，
0: 我们也不孤单。虽然大家今天没有热线电话，我们希望在合家团聚的日子里大家没有纷争，没有问题来咨询哈，但是生活当中还是多学习一些法律的相关知识，才能够有效的确保自身的这个权益哈。
1: 是的，
0: 今晚应该说您说的那个话，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对，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祝大家，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感谢各位中秋快乐，感谢张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来吧，朋友们，北京时间17:04，欢迎各位继续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节日当中啊，来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中秋快乐，我是七心，问候此时此刻正在路上或者即将踩下油门电门的朋友们。明月寄相思，中秋盼团圆。估计此时此刻不少的朋友，你们家里面都要开始要聚餐了吧，全家人一起来吃一个团圆饭，共赏一轮明月。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上您的中秋祝福，祝大家中秋喜乐，阖家团圆。刚才看到有这个朋友在后台留言啊，说这个此刻还在高速上，正好听完节目差不多到家，祝大家中秋快乐。你这个时间点是特意卡的这个点直接来回家的这个路上吧，路上一路平安啊，这个平平安安的到家来吃一个团圆饭。然后呢看到还有这个我就是我说了，曲星和程老师中秋快乐，假期还值班辛苦了，谢谢，然后也祝大家中秋快乐。然后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省内高速上面的一个情况吧，因为在今天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呢还是在高速上。我们来看到，现在来看到的是 S26 的这个莱泰高速的100这个来

0: 来泰高速的55公里过600米处的莱芜方向呢，是一辆过车是发生了故障的，现在呢是正在处理过程当中，但是现场的一个通行状况相对来说是比较正常的。然后G3京台高速的宁阳服务区台北方向停车场当中啊，一辆小型的车是发生了故障，现在也是正在处理过程当中，现场的通行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另外G22青兰高速351公里过300米处的青岛方向，一辆货车故障，现在事故呢是也在处理过程当中的，现场通行状况良好。G35吉广高速的76公里过700米处的广州方向，也是有一辆车是故障啊，现场呢也并没有这个任何的一个影响啊。所以说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如果说在这个中秋期间大家有这个出行的计划，有自驾出游的一个计划的话，一定也注意一下这个在路面上的情况啊，这个保证安全是我们回家包括说出游最快的一个道路啊。来，另外来看到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从今天早上开始明显感觉到会有一定的降温了。那么从25号，也就是今天的白天到夜间来看的话呢，临沂日照，青岛天气呢是阴，有小到中雨转多云的一个情况。鲁西北地区天气阴，局部是有小雨转多云的，其他地区呢也是有这个阴天的一个状态的。那么26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北部的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见晴。然后27号，也就是我们这个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济南淄博、烟台、威海和鲁西北地区天气多云见阴，局部是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多云转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多云。所以说也提醒各位啊，中秋小长假期间呢可能会时不时的有一些这个小雨的天气来到访，所以说大家也希望不要影响到您的假期的心情啊。祝愿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都能够开开心心。那么在今天周五的傍晚，让我们也是即刻出发吧。来，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按照惯例啊，今天是周五，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是关于维修保养、汽车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啊，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也可以来找到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两条热线已经全线为大家来开通了。然后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现在我们的酒群正在为大家来继续开放啊，因为应大家的要求，我们的酒群呢也是在前不久吧，刚刚成立了，也就大概一周多的时间，现在就是直接扫码进群的这个名额又快满了，所以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继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发送天下两个字呢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车友群酒群当中。当然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你没有在前八个群当中的朋友啊，再扫码进群，如果说您在前八个大群当中了，然后我们还是尽量的把机会留给更多的朋友们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天下两个字可以直接进群啦。那么当然大家如果说在平时的用车过程当中呢，遇到了比如说像车身的这个质量问题啊，零部件的故障啊，售后的一次充好啊，然后二手车隐瞒车况啊，厂商互相推诿违约等等一系列的汽车维权难题的时候，也是可以有3种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直播期间啊，这个当然我们今天是不处理投诉的，但是大家有维权的这个问题啊，有需要投诉的内容呢，也可以来直接拨打电话，这样导播老师呢也会来详细的记录下您的问题啊。每天下午5点到6点，汽车天下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然后会有效的记录下您的问题，排队到您了，我们节目组也会跟您来取得一个联系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发送这个您的这个问题，直接到我们的工作微信，编辑成一条之后呢，直接来发送到这个工作微信，叫做“杨洋侃车”啊，直接发送过去就可以了。抖音搜索“杨洋侃车”这个账号啊，然后把您需要去投诉的内容编辑成一条信息，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直接发送私信给他就可以啦。这样其实在我们的365天，我们的维权行动啊也一直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来，欢迎一下我们很多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像这个XGX 啊，然后心中有你最幸福啊，然后虎哥呀，然后梦游啊，然后 Love 呀，奔跑的勇仔呀，等等等等啊，很多朋友其实早早都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然后也是感谢大家在这个节假日的过程当中的一个陪伴啊。将来的时间我们马上邀请出今天的上线嘉宾，青岛府滨汽修的高级工程师技术总监程浩洋程老师上线。你好程老师。
1: 啊，曲星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程老师，听说您最近身体抱恙啊。
1: 哎呦，这个也不知道咋回事，阳了。
0: 哟，那您这个今天这个节目还能 继续跟我们来聊聊天吗？
1: 那没问题。
0: 啊，这看听着您打招呼，这个底气十足啊。
1: 这好多了最近。
0: 啊，注意身体啊，因为最近的这个季节的变化呀，包括人员流动啊，各方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抵抗力、免疫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啊。您中秋怎么过呀？
1: 哎呦，因为今年身体原因吧，今年在青岛不回老家了。
0: 哦，就是怕回去传染别人。
1: 对，这个怕家里老人身体受不了啊。
0: 啊，所以说你故意的赶着这个点儿。开个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啊。还是大家健健康康的啊。这个程老师在家忙活着做月饼呢，听说。
1: 对呀，刚做完。
0: 哎呀，
1: 欢迎大家来吃啊。
0: 刚放烤箱里。这个程老师之前的时候，程老师来那个做节目的时候，我们已经第一波提前尝到了，非常好吃啊！欢迎大家到青岛找这个程老师吃月饼，
1: 找我来领月饼啊！
0: 那对，每人发上一块是吧？来，怎么说呢？这今年这个中秋啊，程老师一定会是你人生当中非常记忆深刻的一个中秋。你看。这个身体状况吧，然后加上这个领月饼的人数吧，再加上这个你今天上节目的这个强度吧，是吧，加起来是不是
1: 都赶一块儿了。
0: 对，这主要是程老师能干，是吧？来，
1: 那必须的。
0: 嗨，劳模，来，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了，来说一说啊，大家在这个中秋啊，特别是中秋，这是我们的这个三天的小长假。马上呢，我们中秋过完之后呢，再有三个工作日就要到我们的国庆的小长假了。这样其实也有朋友可能大概从中秋开始吧，其实就已经请年假了。然后这个假期连起来啊，很多朋友呢会有一个长途啊或者短途的一个自驾出行啊，或者说都有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在我们自驾出行之前，车辆有哪些需要重点去检查的地方呢？我们今天啊也是来就是给大家展开来聊一聊，大家就是提前的避避坑，然后来检查一下车辆的一些这个容易被忽略掉的地方啊。首先来说，我们要去关注哪些地方？
1: 首先就是关于刹车方面的，一个是刹车片，然后再一个就是刹车盘，然后就是你的轮胎，这三个方面是要优先于其他的，比如说什么玻璃水啊、机油啊这些，就首先把这个制动这一块先给检查好。
0: 刹车盘片对吧？刹车系统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这个路上出行的时候，你最起码得保证车辆它能刹得住啊，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像刹车的盘片呀，包括说刹车油啊等等这一系列，包括说还有我们的方向盘啊等等这一些。在行驶过程当中起到关键因素的这些系统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着重检查什么呢？
1: 首先来说就是先看一看轮胎的气压啊，轮胎气压高低啊，现在这个天气基本上2.5、2.6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看刹车片啊，大家一定要检查好刹车片，估计好你的行程。比如说哎，我可能要跑500公里、跑1000公里，如果说你刹车片就不足一半的话啊，这个为了保险起见，这个最好就是提前更换啊，尤其是后刹车片。后刹车片其实是很多车主朋友最容易忽略的一个地方，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用前刹可能会用的多嘛，因为本身后刹车片它也薄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个平常检查的时候啊，在做车辆检查的时候一定要检查好后刹车片。
0: 所以说这个刹车片，特别是后刹车片，很多朋友可能会容易忽略掉啊。这个也是你在平常如果说要有这个出行自驾的这个出行的计划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的来看一下啊。然后另外呢，刚才说到这个除了刹车盘片啊、刹车系统来说的话，还有这个轮胎的这个问题来说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刚才也是简单提到了一些，比如说像胎压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包括还要看一看，比如说有没有这个什么鼓包啊，或者说开裂等等这一系列的情况，包括说你的这个轮胎的胎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说会有一些扎了钉子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这个异物卡，就是卡在了这个花纹里面啊，然后等等的这些情况下，需要及时的来清除来修补一下。然后呢，花纹的一个磨损程度来说的话，大家也可以稍微的来就是着重的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轮胎，包括说刚才刹车系统需要去看到的一些地方。我们先进段宣传，马上回来接着聊。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 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

0: 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2: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3: 来，17:17，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为大家来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我们现在正在融媒直播，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车辆的一个维修啊、养护啊，包括是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直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依然是为各位全线开通啊。然后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大家可以留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号呢现在是在直播我们的这个高速的情况啊，所以说大家呢就是如果说有任何问题，这个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下方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素素说了中秋快乐，谢谢，中秋快乐啊。然后另外还有像这个沈飞鸿说了，愿月光所至皆是安康。然后他跟这个创造未来啊，他这个词儿用的呀就是可以上下联了。然后创造未来说的是月光所至皆是生活，祝家人中秋团圆一切圆满啊。就是这我的互联网嘴替来了是吧，所以说也是祝愿大家啊中秋快乐。那么今天晚上你们怎么过呀，是不是啊，你们准备吃点啥呀，这个跟我们来分享分享都是可以的，正好到点了是吧。然后我们在这个还有朋友给我们来点菜了，说程老师给包点这个海参鲍鱼的这个月饼行不，上到你那儿领吗程老师。
4: 必须领。这个带着票来啊。
3: 带着票这个那散了吧，不领了。来我们继续刚才说到没有说完的话题啊。刚才说到的这个我们如果说自驾出行的时候啊，这个什么刹车系统啊，然后包括说我们的那个轮胎呀、这个是重中之重需要去检查的地方。那么除此之外呢，像这个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去特别的注意一下，全车的油水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这个车辆的状态还需要去特意的关心一下吗？
4: 就分板块说吧。第二个板块呢，就是大家要保证这个行车的视线，是吧？检查检查玻璃水啊，检查检查雨刮，是吧？然后再看一看玻璃上的油膜重不重啊？因为长途出行的话，你不一定碰见什么天气，是吧？然后去检查检查这些啊，补充好玻璃水，然后检查好这个雨刮这一些。
3: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补充一句，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可能说天气变化会比较多一些，对吧？就是可能说青岛，青岛今天下雨了，是吧？
4: 对，今天下了差不多得小一天了吧。
3: 嗯，断断续续的小雨是吧？所以济南呢是早上起来应该是在凌晨的时候下了，地面是湿的，然后但是今天一白天它是没有下雨，但是是阴天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在这种季节之后，特别是像现在这个马上就要天气转凉的一个时候嘛，可能说部分地区的这种像雷雨啊或者说小雨的天气会居多一些，所以说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首先关注好天气的情况，然后再有呢就是你比如说遇到一些降水的情况的车速啊，这个都是其实老生常谈了，控制好车速啊，拉大好车距啊，然后还有你车上的这个雾灯对吧，灯光这个雾灯的一个这个使用啊，包括说还有一些地区可能说这个雾气会比较大一些啊，所以说你一定要正确的使用灯光啊，然后这个让你的这个出行来保证安全啊。说到了灯光了，那么灯光我们的什么雾灯啊，然后近光灯啊等等这些灯光来说的话，我们需要来看一看吗？
4: 对，灯光首先需要检查检查，一个是比如说双闪，
3: 嗯，
4: 是吧？然后再一个远近灯光啊，包括你的前雾灯、后雾灯，这些都检查好。
3: 其实就是大概是你在出行之前，简单的就是系统的会把整个车辆的，就是来给它做个常规的体检，会更好一些啊。那么这个是对于车辆的。然后，那么我们在很多朋友可能说在假期会有一个出行的计划当中呢，那么在出行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这个司乘人员啊，就是驾驶员啊，然后包括说乘客来说的话呢，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首先来说，对于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们啊，一定要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时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连续驾车4个小时以上就可以到这个就。必须不是可以，是必须啊，就必须要到这个服务区或者说一些安全的停车的地方来休息20分钟以上啊，来杜绝疲劳驾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建议大家啊，就是能够文明安全的行驶，比如说不要随意的去穿插的这变道啊，不要随意的去占用应急车道啊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在我们行车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啊。所以还是那句话，祝大家平平安安在路上，能够开开心心的到家啊，吃个团圆饭了。中秋平安出行，然后全家共团圆，小长假呢也是正在进行当中了。超过20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热度不减，惊喜不放假。昨天呢又是一个开奖日，新一批的30位的周奖幸运得主也是产生啦。每个人呢是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品呢也正在发放过程当中。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朋友啊，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查询中奖结果，好运千万不要错过。另外呢，还没有中奖的朋友千万不要着急啊，因为接下来的大奖可能就在等着您呢。活动的月奖开奖日就在小长假之后了，这次要送出15个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此外，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各种惊喜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惊喜不断，赶紧来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一键报名吧，祝大家好运了。来，想要进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可以来发送天下2个字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群啊，现在已经是9群了。还没有加入的朋友刚才在后台问说回复哪个词儿能够进入到这个车友群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你现在给我发信息的这个地方来回复天下啊，回复天下这2个字就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9群当中了啊。我们前8个大群几乎都已经满员了，所以说应大家要求，我们的9群啊已经是9群，其实扫码进群的这个名额也不多了，所以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啊，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天下就可以啦。来看到朋友们，确实今天还是有朋友是有问题的哈、啊。这个 XCL 问到了，说凯美瑞刹车油6年多了还没有换过，要换吗？网上说换过之后刹车就会变轻，要脚踩很重才行。我现在刹车轻踩就能感觉到明显的这个制动刹车了，但是含水量超了，换过真的比原厂差吗？你确定含水量是超了吗？就是你是在正规机构检测的吗？如果是，那你含水量如果超了，那你就是要去更换一下这个刹车油了，因为刹车油它是有吸水性的，就是它的会影响到它整体的一个制动的过程，是吧，程老师？
4: 对，这个如果说含水量确实超标了的话，那我建议就是尽快更换了，要不然时间长了的话，除了影响刹车效果之外啊，可能还会时间长了以后会破坏这个，比如说刹车总泵啊、刹车分泵啊、里边的这些皮碗这些东西。
3: 嗯，
4: 如果说确实超标的话，尽快更换。然后再一个呢，就是在选择刹车油的时候，选择这个大品牌的啊，不要选一些小牌子的。然后， 用正规的手段来更换吧，比如说用这个循环机啊，或者说是反正就是尽可能的把旧刹车油给排空啊，然后选择符合你车用的标准的，比如说 DOT4 或者说是 DOT4 加啊，现在用 DOT3 的已经很少了啊，选择这个符合你车用的这个标准的刹车油，然后按照正规的流程去更换的话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3: 嗯，他说过，他说换过真的会比原厂差吗？他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整体的一个开起来的感受吗？
4: 应该是刹车效果吧。
3: 嗯
4: 啊，这个如果说你换完以后确实感觉到刹车效果差的话，那就两点，一个是没换好啊，比如说这个管路里边有空气啊，或者说是一些旧油没有排干净啊，另外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刹车油的质量确实是差点，确实是不行。
3: 嗯
4: 啊，这个无非就是这两个原因，只要你选择选择好的刹车油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按照正规的流程去更换的话呢肯定没有问题。
3: 嗯，正规流程，正规的这个刹车油啊，这个就是你去更换了之后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影响啊。然后我们就着刹车油的问题稍微给大家来说一说，刹车油在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去更换？有些朋友他会查，就是会去卡这个年限，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我开着也没有什么问题，含水量这个东西测了，它万一也是测的不准呢，等等这些情况下，那么刹车油什么情况下必须要去更换了？
4: 首先你看到是变颜色了啊，那个刹车油壶啊，比如说你看到可能是非常黄了，或者说是已经很浑浊了，
3: 嗯
4: 啊，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必须要更换了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经常急踩刹车啊，经常这个反复的急踩刹车啊，比如说经常的上坡下坡，可能刹车踩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说是踩的比较频繁的情况下，
3: 嗯
4: 啊，这个建议定时的去检查啊，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刹车比较频繁嘛，它温度可能会时不时的会高，然后时间长了以后，里边的水汽啊，可能也会很重，啊，所以说这个就提前检查，需要你去，就是找一个靠谱的地方吧，然后用这个仪器去正八经测测含水量，就是其实主要还是以这个为主要的这个参照依据吧。
3: 所以对于刹车油这个问题啊，就像我们节目开始说的，你不管说有没有到小长假，有没有说这个出行的计划，对于刹车系统的这一系列的油啊，然后包括说这个盘片呀等等这一系列，其实大家都要引起重视。你不要说我开着没啥问题呀，那这种可能说在这个关键时候，我们都是不希望看到一些意外的发生的啊。来，大家如果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有这个维修啊、养护啊，包括说你有新车挑选方面的问题呢，都是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的。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两条热线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然后另外呢，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啊，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欢迎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来给我们送上祝福了。像这个青叶无尘，然后说中秋快乐，然后祝愿大家都阖家欢乐啊。然后木子说了，此心安处是吾家，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且行且安，中秋节快乐。是的，很多朋友今天可能说在这一时间都要进行一个阖家团圆，然后在这一时间呢也会马上的要吃一个这个团圆饭了啊，全家团聚了。所以说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时刻吧，我们来放下手机，然后来这个共同享受这个跟家人团聚的这样的一个日子啊。来，大家我们继续看到还有朋友刚才也是问到了说这个一个关于海豚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稍后呢一段宣传回来之后啊，我们再邀请陈老师上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然后同时来解答一下这个海豚的这辆车的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啊。大家呢如果说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如果说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之前还没有加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继续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啦。然后有朋友刚才问到了说中奖名单已经出来了吗？你是说我们昨天的好车主的活动是吧？我们是因为今天放假嘛，本来是在周五，然后今天就是因为假期嘛，所以说给大家提前了一天抽奖。中奖名单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可以来看一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可以来查看到我们好车主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啊，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一份幸运啊。当然没有中奖也不要着急，因为在后续马上我们要抽取月奖和终极大奖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踩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17:3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为各位来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大家下午好，我是屈欣。今天呢是中秋佳节，也祝愿大家能够节日快乐啊，能够合家团圆。然后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当中呢，大家如果说有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当然还有节目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20多分钟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留言或者来拨打电话都是可以的。直播间的热线依然是0531-8292-60608292-7070啊，依然是为各位来全线开通。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啊，要抓紧打电话，因为在节目临近结束的时候电话是不太好接了，因为时间有限嘛。然后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留言的朋友也是可以的，我们也是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啊。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现在是车友九群了，想要加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啊。我们的这个九群的扫码进群的名额也是不多了啊，大家如果说想方便一些直接进群的朋友要抓紧了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出劳模程老师上线啊。你好程老师。
4: 哎，徐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来，我们来看到刚才这个大元宝问到的是海豚的这个问题啊。他这个车呀是刚提车了1周多，然后新车第二天就出现了中控屏这个卡死，然后包括说他的这个闪屏啊这个状态，然后另外呢导航倒车的影像全部都是失效的，然后他去售后检测升级断电都试了，然后查不出任何的问题，然后换了块屏还是坏的，然后现在说呢要换中控换主机，然后他觉得新车就大拆，新里没太有底儿，然后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系统方面的问题还是硬件方面的缺陷，就是怎么跟 4S 店去争取好一些这个问题啊。我觉得首先来说不管你怎么修你得把证据留好。
4: 对，
3: 嗯
4: 嗯，这个也是也为了以后如果说一旦出现什么特殊情况的话，咱们维权是吧，这个也有证据啊。
3: 嗯，其实你看像他这种就是他换完了屏了，他还是有这个闪屏啊，还是有这个卡死的这种状态，但其实可能问题他并不在屏幕对吧，他可能是在后面的，就是像他说的要拆这个换主机，主机方面的一些硬件方面的问题，所以才导致了你这个情况嘛。然后再有就是确实你去不论说你是有没有这个什么换主机，因为你现在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只能去修对吧，因为你这个问题你虽然是在新车，你而且你已经是1周多了，你不是说7天之内对吧，你这是1周多了，然后呢他就是只能跟你修，现在没有其他的 办法可以去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你就现在只能就是配合他去换这个主机，然后呢去留好所有的维修的工单，然后你这个

0: 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的问题，比如说在维修啊、养护啊，包括说车辆出现了一些故障啊，有一些这个就是拿不准的，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吧？该不该修啊，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些都是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程老师坐镇啊，可以来帮助各位来进行一个解答和分析。直播间的热线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然后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可以继续来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然后豆芽说了，想吃山东把子肉，可以推荐一下吗？去年去临沂出差，那你得来济南。出差你要吃把子肉的话，程老师说两句。
1: 要不来青岛也行。
0: 怎么的？你们那儿把子肉也出名吗？
1: 比，我觉得我自己做吧。
0: 哎，你是程老师，他是一个什么那个业余是个厨师，你看他
1: 主要是
0: 不会做饭的。
1: 去济南偷师成功了啊。
0: 不会做饭的汽修专家不是好主播，你看这程老师全才，你看，所以啊，就是大家如果说想吃把子肉的话，你找程老师，想吃月饼你找他，是吧？想吃海鲜你找他，程老师啥都能给你干。
1: 我都可以。
0: 就确实有朋友说啊，把子肉还是济南最正宗，是。然后完了之后你下次出差来济南，我们请你吃把子肉啊。这个程老师你知道吗？之前他买了个把子肉的酸奶回去，济南特产。
1: 对，这玩意儿我觉得应该推荐推荐啊。
0: 这打多少代言费？来，我们来看到有朋友问到哈，随风说预算10万左右，海狮的05EV和元 Plus EV 谁更好一点？
1: 这俩啊，我觉得都差不多吧，就是风格上的差别吧。
0: 普通家用车对吧？然后呢，相对来，哎呀，都是比亚迪的，它可能就是它的这个体系不太一样哈。一个是这个海洋网对吧？一个是这个王朝网。然后它其实就比亚迪的车型而言的话，它首先来说保有量都是比较大一些的，然后售后啊各方面其实大家都可以相对放心一些，就是它这个比较方便嘛，就是维修网点多，就是 4S 店比较多一些。然后呢，再有就是你这两个车呀。如果说拼价位10万左右的话，那可能海狮的价格会更高一些。你可能10万是不是低配差不多？低配能不能拿得到呀？低配可能是不是也要超10万了？如果说你要是10万左右，你要卡的比较死的话，那可能原它的价格会更低一些。
1: 对，但是海狮05的话，可能相对于原来说配置。
0: 稍高一点，
1: 对，配置稍微高一点，然后做工啥的稍微精细一点，但是两个首先来说价格确实是差的不大，然后反正两个都差不多吧，我觉得就两个风格。
0: 看您吧，反正你日常家用的话，空间呀，然后代步啊，然后包括说家里面你稍微的可能说带个人周边出去玩一玩啊，周末的时候带着家人都是够用的，对吧？所以去感受一下吧，感受一下这两个车你会更倾向于哪一个啊。然后呢还有朋友说这个LVDH 这位朋友问到了，说极狐的贝塔 T1 和 MG4 怎么选，请老师们从价格、车内空间、质量方面分析一下，是不是MG4 名爵的电池做工会更好一些。
1: 名爵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名爵会更稳定一些，对，而且这个小车的操控啥的我觉得挺好。因为极狐贝塔 T1 说实话没研究过这个车，因为有点少嘛这个车。
0: 它空间对，它贝塔 T1 刚上不久，刚上了也就有两个月啊，差不多这么，
1: 对，差不多。但是这个车的可能给我的感觉啊，这个车的外形可能比，我觉得要比这个名爵四可能稍微还要犀利一点。
0: 这个外观的这个，
1: 其他的我觉得其实也没啥了。
0: 外观这个事儿啊，见仁见智，这个东西咱不好给人评哈。然后呢，就是你论这个，就是咱能看到的这个东西来说的话，首先来说价格可能差不多。然后呢，再有就是像程老师刚才说到的，如果你论性能啊、论操控啊、论这个什么，你想要点这种就是加速啊，然后等等这些就是运动方面的、操控方面的，那么名爵它会更强一些。然后呢，像你如果说你不太追求这些，你就是一个日常的代步车，然后你想要一点什么车内空间呀、然后整个的一个这个软件硬件啊，可能这个极狐的贝塔 T1 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它出来的晚嘛，对吧？所以说在这方面会更稍微的占点优势，但是区别不大。 对，然后呢，对于名爵的电池做工这些，您从专业的这个后期的一个养护使用的成本方面，然后包括说你给分析一下它的电池做工会比那个极狐的更好吗？质量各方面？
1: 嗯，总结俩字儿吧，就是稳定啊，它没有什么太大的质量问题，而且续航也好啊，这个其实日常的通勤啊也足够用啊，而且这个车的故障率说实话确实是不高。
0: 嗯
1: 啊，在日常用车的话也比较省心。
0: 嗯，好，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吧。然后其实两个车的电池各方面差的不大哈。
1: 对，
0: 嗯，没有必要纠结这个问题哈。
1: 对，
0: 来，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给我们送上的祝福。然后 ZZY 说了，中秋快乐。
2: 快乐。
0: 哎，怎么还有回声呢？程老师，你干啥了？
1: 我啥也没干呀。
0: 哎，不行，把程老师先挂掉吧。怎么有回声？你这先别说话了。然后那个说中秋快乐，晚上多吃俩月饼是吧？你这个是不需要减肥的朋友哈。然后呢，有朋友说这个汽车天下是想要加群吗？啊，加群。然后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就是现在您来发送信息的这个地方啊，来发送天下两个字，天下这两个字呢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叫什么？搬山大王说了，今天不放假吗？没有必要今天开节目。咱们这个正常是周五，我们按照正常的这个节目进行啊。今天呢也是很多朋友其实也是在路上，所以说也是陪伴大家在这个中秋假期啊，这个给大家过一个像我们彼此吧，过一个比较难忘的中秋节哈。来想加入到我们车友群的朋友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啊，可以直接来进群。然后我们是九群，前面八个大群已经几乎满员了，所以说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然后这个时间还是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下啊，有朋友问到了说好车主的活动现在还可以报名吗？是不是要结束了？没有，我们的好车主大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现在报名也是来得及的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呢，可以来一键报名。这个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在昨天的时间也是提前了一天啊，来抽取了新的一轮的30位的周奖的幸运得主啊，这个昨天也是抽取到了，然后每个人呢将会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现在奖品呢也是正在发放，然后大家可以来发送中奖名单，看看自己有没有中奖，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可以来查询这个中奖结果了。我们中秋平安出行，全家共团圆，所以说我们的小长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超过20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呢，热度依然是不减的，惊喜也是不放假的。除了昨天呢会有这个中奖名会有这个周奖的30位的朋友产生，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如果说还没有获奖的朋友千万不要着急啊，因为在接下来活动的月奖开奖日就在我们的中秋小长假之后了，这次要送出的是15个1000元的大额加油券或充电券，此外终极大奖1万元加油卡，包括说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奖品也在依次抽取的过程当中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继续来发送好车主这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福利不停，惊喜不断，祝大家好运咯。来，还有朋友说程老师中秋节快乐，劳模辛苦了，听说身体不太舒服。
1: 好多了，
0: 好多了，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的关心吧。
0: 哎，程老师这马上就要就起立给大家鞠躬了，这对这程老师他病了一段时间，有一个星期了啊，现在这个身体上他就是有一些后遗症嘛，因为他这个身体上还是嗓子啊各方面不太舒服，所以大家多说说啊。来，我们进段宣传。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也许在汽车消费中你曾有苦难言，也许在汽车使用中你曾怒上心头，公平公正，合理合法，汽车天下维护每一位汽车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抵制黑幕，拒绝陷阱，汽车天下监督汽车生活公正合法。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关注汽车质量，倾听消费心声。投诉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
2: 17:48，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山东交通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融媒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当中啊。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关于车辆的维修啊、养护啊，包括说用车方面啊，有任何问题，在今天的最后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当中，可以来继续找到我们。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留言，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然后大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说还没有进群，想要进群的朋友，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啊，发送天下两个字可以来直接进群啦。这个是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车友九群当中啊。来，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有个朋友刚才问到了，说现在济南可以办理无车销户吗？现在济南，你可以查一下政策，好像是有一些情况下是能办的，然后但是它就是会有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这个条件嘛，这个你要符合就是才能这么办，就是比如说好像说会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火灾呀、什么自然灾害等等的，就是会把这个车辆它是有一些限制的。然后但是这个限制它的这个条目比较多一些，你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政策啊，这个在节目当中咱不展开说了，因为我们说这个政策，这个无车销户的这个政策咱不是特别的那个专业啊，你可以去核实一下这个政策，它是原则上可以，但是你要满足条件，其实就是这样啊。就是但是有一点提醒的，就是你千万不要相信网上的有一些可能你看到了说什么代办的呀，然后完了之后什么等等的这些吧，这个你需要去鉴别好啊。车老师有没有补充？
3: 其实我觉得可以问一问当地的这个就是车管所业务这一块，他们可能会
2: 更专业一些。对，就是他能给到你的一些，比如说你是需要满足这些条件，有哪些条件需要去满足的，这个你可以去这个问一下哈，就是这个政策方面你查一下。然后看到薛木木说了，大众的 ID.3 聪明款3元锂目前行驶了45000公里左右，充电枪刚插上还没开始充电，电池百分比先上涨2%，然后充电至80%，过会儿自己就会掉至78%，想问一下什么原因。
3: 这个不好说呀。如果说没有什么故障码的话，我的个人建议可以去检测检测你整个的电池组，看一看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可能里边某一块电池啊它可能有亏电的情况，这个可以做一做电池平衡之类的这些情况。
2: 它这个跟它会不会它需不需要校准一下它的那个电池呀？因为之前有朋友的这个情况说是要校准一下可能会能缓解。
3: 其实我们所说的这个校准其实就是做一个电池的平衡。对，用设备用仪器做一个就是电池的平衡其实就可以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可以 换一换充电桩啊，看一看去其他地方的其他的充电站，然后再就是充一下，再看一看是不是就是都这样。如果说都这样的话，那就排除一下充电桩的问题，就重点检查车辆就可以了。
2: 嗯。给您一个这个参考吧，然后看一看这个情况能不能就是你去校准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缓解啊。来，我们继续来看到还有一位朋友的留言，叫做云华，说我现在啊有辆车是比亚迪的秦 L， 一年之内想换车，然后看到了猛龙 Plus 顶配和 H10， 又想赶紧换了。想问一下，猛龙 Plus 和顶配的 H10 大五座哪个会更好一些？53岁了，老两口生活，偶尔会带着女儿一家三口出去走走，有颗年轻的心呢。
3: 对，其实这俩车咋说呢？我觉得就是猛龙可能是属于那种比较复古的那种车型嘛。
2: 嗯。
3: 两个的这个动力单元我倒是没仔细研究过，估计着应该，因为都是长城家的车嘛，我估计着应该是差不多吧。这俩车就是主要还是看风格啊，如果你比较喜欢那种就是比如说偏硬派越野的那种方盒的呀，就是说其实我觉得猛龙可能会更好一点，但是 H10 空间大呀。
2: 我会感觉 H10 更适合年轻人一些。然后你像猛龙，他可能说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会更加合适一些，而且他也是完全足够用的。你比如说你去自驾呀，他也是有一个轻越野能力的，可能就是我估计哈，当然不知道你的一个用车的场景实际是怎么样的，你近郊走走的话他肯定是没有问题，他有一个轻越野的能力，对吧？然后呢，然后再就是确实 H10 它的空间会更大一点，但是你一家三口嘛，对吧？你也没有太多的人，然后包括说它猛龙它在给到你的一些这个舒适度啊，然后包括说它的机械的按键会更多一些，会比 H10 多一些。这个可能说是不是就是年纪稍微大一些的这种比较有情怀的呀，朋友们他会比较喜欢这种设计啊。
3: 对，
2: 嗯，
3: 因为这个机械的按键可能对于这个年龄稍大的来说可能会有安全感吧，就是按起来比较实在。
2: 所以看你的情况吧，然后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两台车型啊。我会觉得这个猛龙会更适合您的这个选择啊。好了，我们马上就要到这个国庆啦，然后国庆机票呀、酒店啊，价格也是飞涨的。然后想出门还没有来得及买票的朋友们，千万不要慌。山东交通广播呢，提前好几个月的时间就帮大家把这个价格来锁住了啊。国庆前后想要出门旅游，跟着我们走绝对没错。第一条线路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去南疆，然后打卡最美的胡杨林、白沙湖，然后喀什古城、塔里木河，全程呢也是四钻酒店啊，然后还有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像特色大盘鸡啊，网红的歌舞午餐厅啊，然后南疆的鸽子汤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在这个行程当中啊。价格来说的话呢，在这个比较火热的时段，只需要6999块钱一个人，然后性价比非常的高。南疆的秋天啊，也是非常值得一去看的。然后另外云南的行程呢，咱们9月27号，然后还有30号啊，两个时间段，这个呢大家不知道名额满不满，可以去问一下啊。覆盖了国庆的假期，这个线路特别适合老人孩子，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然后一次去玩完。这个价格来说的话呢，是5699块钱，人少景美，全家出游的首选啊。另外西藏的行程呢，也是很多人的终极梦想地，趁着小长假可以来解锁一下了。咱们的安排呢，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然后也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一个王牌的线路啊，好评是非常多的。九寨沟的行程，金秋十月，双飞双动的7日游，彩林叠铺，四钻酒店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而且10月份的时候，九寨沟最美的一个季节啊，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另外一条就是我们的泰国的行程，像假期啊，很多朋友想要出去玩，但是又不想人挤人，那么去选择我们泰国的行程准没错。9月28号左右啊，有好几个团是连发的，大家可以来咨询一下啊，只需要5699块钱，直飞免签，然后呢带着大家去打卡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的 SPA、 海鲜大餐等等啊。但是你要注意一下，护照的有效期要大于6个月，这样才可以啊。所有的线路呢，都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所以说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行程，可以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来报名咨询啊，微信是同号的，或者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来发送旅游，可以查看更多的详情。 好了，今天的节目早一点结束吧。今天是中秋节，也祝大家中秋快乐，祝程老师中秋快乐啊。那也跟您说再见了，程老师，好好的养好身体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
3: 嗯，好嘞，拜拜。
2: 嗯，好的，拜拜。非常感谢程老师今天在这个节日当中啊，也是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解决了很多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呢，在节目之后想要来关注到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再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发送天下这两个字呢，可以来直接进群，然后我们车马这个扫码进校九群当中啊，我们的这个扫码的名额也是不多了，想要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文字界面当中啊，继续来发送天下就可以了。来，一起向未来，这位朋友说了圆圆满满，谢谢，中秋节快乐。然后维新说了，愿月光所至皆得安康，岁岁中秋万事顺遂。锦年说了，祝愿祖国安康，人民幸福，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大家今天的祝福非常非常的多啊，没有办法一条条的来读到了。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人圆月圆，事事圆，所盼皆能圆圆满满。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5点到6点钟呢，我们汽车天下节目呢依然是直播的状态啊。明天呢是杨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车辆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明天的5点到6点钟我们继续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一块来聊聊专业的关于车相关的问题。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中秋快乐，我们下期小长假之后再见了，拜拜。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

等惊喜大奖讲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1: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0: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1: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0: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这是一块充满生机的土地，温润的气候，适宜的环境，丰饶的物产，为人类生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几千年来，世世代代的人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奔流不息的长河中，在泰山南北、黄河下游、大海之滨的这块土地上，曾经创造出了灿烂的文明成果，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在那个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在这里，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产和生活的？他们在筚路蓝缕中又创造了怎样的传奇？程子崖，一个位于济南以东35公里的地方，为我们揭开了尘封4000多年的史前世界的神秘面纱。

1928年3月24日，齐鲁大学助教吴金鼎和他的伙伴来到济南历城龙山镇，准备前往汉代遗址东平陵城考察。途中路过一条大沟，在阳光照耀下，吴金鼎十分诧异地发现，大沟两壁土层中露出了灰土和部分陶片，一条延续数米的古文化地层带清晰可见。

0: 带着疑问，十天后吴金鼎又专程来到这里。从黄土台地上，他找到了年代久远的石器、骨器和陶器碎片。吴金鼎马上意识到，这个叫做程子崖的地方或许是一个史前文化遗址。这一想法让他心中狂喜不已。
1: 当时是在整个东部地区，特别山东地区，没有发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只知道有周代的文化，有这个或者更晚的文化。这一次吴金鼎先生他看到了程子崖断崖那个刨面上的那个灰土堆积，他认为这时候这可能是个古代的遗址，而且这个遗址的特点他可能心里也有一些想法关于他的时代，这个正好印证了他那时候的那种判断，他当然非常狂喜啊。
2: 程子崖这个的发现我觉得是划时代的，揭开了从考古学上来探讨中国文化的始源最早什么时候开始那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在这个前后来讲呢，在这之前呢，中国文化中国包括人种都认为是西来的那当然这都是传说了从埃及啊两河流域啊那么过来的但是没有多少什么证据那这样的话就说中国文化究竟是西来的还是本土产生的，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0: 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先是西方传教士，后是西方和日本学者，对中国文化起源提出了种种外来说。无论是埃及说、巴比伦说，还是印度说、中亚说，最终源头都指向西方。1921年10月，受聘为中国北洋政府矿政司顾问的瑞典地质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的仰韶村发掘出大量石器和精美的彩陶。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后来被命名为仰韶文化。安特生把仰韶最有特色的彩陶与东欧、中亚地区出土的彩陶相对照，发现非常相似，因此推测中国文化是从西方传播而来。为了证明这一观点，1923年至1924年，安特生在青海、甘肃等地开展考察和发掘工作，收集和发掘出了大量文物，其中就包括图案更加繁复的彩陶。他认为彩陶是由西向东传入中国，从而印证了他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这一观点一经公布，立刻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
3: 彩陶西来，那么文化也是西来，可以说是一种主流的文化吧。因为中国没有更多的史前时期的遗存啊，供学的研究，那对中国人的这个心理冲击啊，那是不言而喻的。但事实是怎么样呢？这有些中国学者是心里是不认可的，但是他又没有充分的证据来驳斥这样的一些观点，所以大家，尤其是中国本土的学者啊，也是希望啊有更多的史前文化的这个遗址被发现，而且想通过自己本土的材料来证实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
0: 当时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要想回答中国的文化起源问题，只有依靠刚刚从西方传入的考古学。 最早在中国进行考古的是形形色色的外国人。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历史背景下，一批外国探险家和考古学者来到中国。他们发现和发掘了一些古遗址的同时，也劫掠了不计其数的珍贵中国文物。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古发掘的主要是一批外国学者。中国的一些学术机构和个人虽然也进行了一些考古活动，但却都零零散散，举步维艰。1923年，人类学博士李济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在这篇自传中，他吐露了从心理学改学人类学的动因。想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一中国人的始源出来。1926年，已经任职于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的李济，进行了山西夏县西阴村彩陶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回到北平之后，清华国学研究院为他组织了欢迎会，清华四大导师同时到场。在参加欢迎会当晚，梁启超给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的儿子梁思永写信，特别提到李济。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他们想翻这个案。这一年，山东人吴金鼎考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成为了李济的学生。吴金鼎后来说，在听过一场李济关于发掘工作的演说之后，他曾不自觉地想象，有一天能够发现一个遗址，研究它，发掘它，并撰写它的历史。他的想象很快成真。两年后，吴金鼎回到山东担任齐鲁大学助教，偶然间发现了程子崖。只是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地方。
4: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5: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4: 第一条，新疆三湖。
5: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4: 第二条，九寨沟。
5: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4: 第三条，西藏。
5: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4: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5: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 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4: 第五条，泰国，
5: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4: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0: 1928年7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关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初衷，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提到，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成的工具，处置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着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设置。
1: 其实不管他也好，胡适也好，因为在他们觉得可信的历史，在他们那个时候是商代以后，因为才有殷墟的发现，殷墟的出现，有甲骨文的出现，这个是有文字可证的历史。但是呢，他们认为这之前是有历史的，需要重建这个历史。但是怎么样重建这个历史，那么他们觉得应该可能要借助于地下的发掘。傅斯年在这个史语所的发刊志趣里面呢，他提出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山泉壁垒下荒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0: 在傅斯年的努力下，史语所集中了陈寅恪、赵元任、罗长培、李方贵等一批著名学者。1928年12月，李济出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1929年1月，吴金鼎被聘为史语所考古组助理员。1930年夏天，梁思永学成回国，加入史语所考古组。这一时期，董作宾、郭宝军等一批考古学者先后集聚史语所考古组。史语所考古组成为完全由中国学者组成的中国最重要的考古研究学术机构。

十余所一经成立，就开始了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李济、董作宾等人在殷墟发掘的时候，1929年7月到10月，吴金鼎又先后四次来到程子崖。他考察了程子崖周边环境，并在程子崖黄土台地上发现了石斧、骨足、陶片等。因为没有发现金属和瓷器碎片，他初步判断这里应该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在程子崖的西北角，吴金鼎有了惊人发现，他陆续从土层中掘出了黑色的陶片，其中一个杯形陶片油光黑亮，厚度只有2毫米，做工极为精致。吴金鼎兴奋得彻夜未眠，几千年前这里生活着怎样一个部族？五原河边的台地上，他们用骨足猎捕野兽，用石刀切割猎物，用陶罐从河里取水，建造了陶窑来烧制陶器。夜幕下的聚落，篝火一堆堆点起，照亮了夜空。可是，在那样一个遥远的时代，他们是如何制作出这样精美的薄壳黑陶？这些黑陶与安特生在仰韶发掘出的彩陶截然不同。程子崖的地下是不是存在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仰韶彩陶的古老文化呢？在《平陵仿古记》中，吴金鼎这样描述当晚的心情：是夜，与床上失事曰，将来机会苟如我愿，吾必凿百丈长之深沟，以窥龙山文化之底极。

0: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石宇所在殷墟的发掘被迫终止。尽管时局动荡，战火四起，但李济等考古学家仍在进行调查，寻找出了殷墟之外可能的发掘地点。经过三次发掘，殷墟出土了大量青铜器和刻有文字的甲骨，不仅证实了商代的历史，更确认了商代已经进入青铜时代。考古学家将人类古代社会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那么，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殷商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殷墟的出土文物与仰韶文化有巨大差别，考古学家们认为殷商文化应该另有来源。石宇所把目光投向了山东。
1: 殷墟没有任何怀疑，那就是中国人的一个青铜时代的一个文化，是商文化的一个代表。那现在呢，又在这个仰韶和这个商之间呢，发现呢它有个巨大的差异。那么就有学者呢，在程子崖发现之前，其实就提出来了，说中国的文化的根可能不在西部，应该在东部，在环渤海湾一带去寻找。这是傅斯年先生，当时石宇所的所长，提出的这样一个说法。仰韶和这个殷墟之间应该有个更近的源头，这个更近的源头就指向了环渤海湾一带。
0: 傅斯年后来曾经说过，他多年来一直认为沿渤海、黄海的中国东部地区存在和西部彩陶文化不同的固有文化，是组成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选择到山东考古，就是希望在东部地区找到和西部不同的古文化，而这背后是一个更大的目标，就是探索中国的上古史。文献记载的上古时期，生活在以山东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地区的先民被称为东夷。太昊、少昊、蚩尤等都是东夷族的著名首领，他们在东部地区建立起了强大的部落集团。涿鹿大战中，蚩尤被黄帝和炎帝的联盟打败，后来经过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东夷族与中原的华夏部族共同创建了最初的中华文明。1930年10月，为了寻找新的发掘点，李济赶到山东，在吴金鼎陪同下先考察临淄，返回途中来到了龙山镇程子崖。经过现场考察，李济当即决定发掘程子崖遗址。随即在傅斯年和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堂的共同推动下，中央研究院石宇所与山东省政府组建山东古迹研究会，共同开展程子崖的发掘工作。11月6日下午，李济带领考古队到达龙山镇。这支考古队集合了董作宾、郭宝军、李光宇、王湘等当时国内最顶尖的考古学家。 们租用了一家农户院内的两间草房，在门口郑重地挂上了山东省古迹研究会龙山办事处的牌子，吸引了附近很多庄稼汉前来围观。山东古迹研究会委员王献堂开始游说招工，掘地每日可得四角工钱，在当时四角钱可以买到四斤鸡蛋，大家热情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洞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考古学把包含古代人类生活遗迹的土层称为文化层。根据叠压关系，上层的时代一般要晚于下层。程子崖的文化层堆积很厚，分为上下两层。因为上文化层出土了少量铜器，考古队判定已进入铜器时代。下文化层陆续出土黑陶残品，考古队称之为黑陶文化层，并进行了重点发掘。发掘到第六天时，吴金鼎发现了一块泛黄的牛甲骨，钻凿痕迹清晰可见，这显然是一块五骨，大家欣喜若狂。很快又有四片补骨接连出土，这些补骨是除殷墟之外的首次发现。
1: 我们知道殷商文化的这个典型的特征就是有大量的甲骨文嘛，啊，甲骨呢就是用动物的肩胛骨和这个龟壳啊，主要是龟腹甲来进行占卜的一些遗存。这个在程子崖发掘当中也发现了龙山时期的补骨，尽管上面没有文字，是吧？但是呢，用这个占卜的方式是一样的。
0: 随后的几天，大量出土物接踵而至，陶网坠，古鱼标。这是程子崖先民们在河里捕鱼、打捞河蚌的用具。石铲、骨铲、陶耒耜，是挖土和翻土的农具。石刀和蚌刀是收割农作物的工具。这些器物的大量出现，表明那时农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猪骨、狗骨、羊骨等兽骨出土，说明他们已经开始家畜饲养。猪骨的出土量最大，猪肉应该是他们肉食的主要来源。让考古队惊讶的是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陶器。这些陶器大多数是黑色，迥异于仰韶的彩陶。

0: 中间是有孔的篦子，底部盛水，篦子上放食物，盖子保温，这是他们利用水蒸气蒸熟食物的炊具。陶豆是盛菜用的盘子，陶钵是盛饭用的饭碗。他们围坐在一起用餐，每人端着饭碗从陶豆中取菜。中国人传统的用餐方式在几千年前的程子牙就已经出现。这些出土的器物完全颠覆了人们对那个不为人知的史前时代的想象。当时已经有了种植业和家畜饲养，有了稳定的食物来源，煮饭用鼎，蒸饭用眼，生活用具种类齐全。在几千年前，他们生活的讲究程度让人惊叹。最让人惊叹的是这些前所未见的漆黑光亮的薄胎黑陶。这种高柄杯厚度仅有1至2毫米，最薄处仅有0.3毫米。它独特而精湛的工艺令人叹为观止。随着黑陶器物的大量出土，李济和考古队的成员已经基本断定，中国东部地区确实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的与彩陶文化完全不同的古老文化。这里是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的一个最紧要的部分。李济认为，黑陶文化似已到了鼎盛期，可以从黑陶的形制及技艺完全证明。而根据补古以及许多出土陶器与殷墟出土物相近，他推测，殷商文化最重要的一个成分，来源就在山东境内。12月7日，因为天寒地冻，发掘工作停止。至此，程子牙遗址第一次发掘结束。1931年春，李济主持开始了殷墟的第四次发掘，吴金鼎和回国不久的梁思永也加入到发掘队伍中。发掘过程中，梁思永和吴金鼎在安阳后冈发现了许多与程子牙类似的黑陶和石器。他们猜测，除程子牙之外，黑陶文化可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也有分布。
1: 安阳离济南这么远，也发现了基本很相似的、大致一样的这样的东西，那就说明程子牙为代表的这套遗存，它的分布是有一个很大范围的，很大范围的。那么就是说，仅靠第一次发掘的东西，可能认为还不足以对这个文化有很清楚的认识，所以说还需要再补充材料，再发掘一次。
0: 1931年10月9日，梁思永带领吴金鼎、刘宇霞、王湘、刘希增等人对程子牙进行了第二次发掘。此时918事变已经爆发，伴随着日军铁蹄而来的还有大批日本古物调查团、研究班及浪人，他们四处抢掠文物，大批考古遗址惨遭破坏。为加快发掘速度，梁思永将住宿

住点改在工地附近，仅允许队员们星期天回城休息。这次发掘在上次发掘的90条探坑之外，又新开了89个探坑，出土了许多骨器、石器和大型陶器。骨器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骨鸡、五齿的梳形物和骨针。考古队判断，那时的程子牙先民不是想象中的披发纹身，而是梳头束发，而且已经能够缝制衣服用以裹身。这个陶尊口径41.2厘米，这个陶瓮口径31.4厘米。考古队员认为，黑陶时期程子牙先民的粮食已经有了剩余，这些体型硕大的陶器显然是他们储存粮食的容器。陶瓮的耳朵应该是为穿绳便于搬运，陶尊腹大底小是为防止粮食受潮。这些陶器体型大但壁很薄，而且外观规整，充分体现了当时发达的制作技艺。这种被称为龟的陶器是烧水温酒的用具，它三个分当大带足敦实稳定，长长的流口形似鸟喙，整个造型挺拔，像一只雄姿英发、引颈长鸣的大鸟。鸟的形状还体现在这些陶顶上，它们的足部制作成鸟头的形态，被称作鸟首式顶足。鸟是东夷人大多数部族的图腾，在一些文献中，东夷又被称为鸟夷。东夷族首领少昊曾设置了24个以鸟命名的官职，也有专家认为这应该是24个以鸟命名的氏族部落。程子牙先民是不是就是其中之一呢？

0: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1: 由于时间紧迫，梁思勇带领队员开始了重点的工作，对程子崖城墙的探查和发掘。李记主持的第一次发掘已经发现了城墙遗迹，但他们认为是上一层铜器时代的遗存。这次发掘在城墙下面和墙内发现了黑陶遗存，梁思勇认为这是黑陶文化时期的城墙。考古队基本弄清楚了城墙建筑的程序，先在地面上挖成一道圆底基槽，然后用土将基槽层层填满夯实，筑成坚固的墙基，墙体就建筑在墙基之上。
2: 夯土城墙是这个古代中国一个最重要的文化 DNA， 这个意义太大了，因为它完全是因地制宜的，是东亚大陆的先民因地制宜的一个产物。同时呢，这个城墙所圈围的一般都是中心聚落吧，是比较重要的地方，一般都是当时的社会实体的一个核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城墙还是看得比较重的，尤其是在城子崖发现城墙意义太大了。
1: 梁思勇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位受过考古学专门训练的中国学者，这次发掘他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通过这种方法，他推测出黑陶文化期的人们先在此夯土筑城墙，后来铜器时代的人们来到这里，又在此基础上重新修筑了城墙。1931年10月31日，梁思勇结束了程子崖的发掘，仅仅十天后就匆匆赶往河南后冈进行考古发掘。
3: 梁思勇先生利用他的在考古学的比较正规的这种训练，在程子崖这个识别出了夯土，这是中国考古田野考古中最重要的这个遗迹现象之一，是有代表性的一种遗迹现象。对这种建筑工艺的认识和识别，这也是我们中国考古学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技术进步之一。他是在程子崖认识了夯土，认识了这个城墙之后，极大的启发了这些学者们对殷墟的认识。过去殷墟一些不明白的现象现在明白了，那是夯土，那是宫殿遗址，过去呢就没有认识到，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对殷墟发掘有一个非常大的促进。
1: 在后冈，同样运用以土质土色及包含物的不同来划分地层的方法，借助于程子崖发掘的成果，梁思勇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冈三叠层，即仰韶文化层、黑陶文化层 商文化层，由下而上的三层堆积。这是中国近代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明确了仰韶文化、黑陶文化、商文化之间的先后关系，用事实证明了黑陶文化是殷商文化更直接的来源。
4: 原来是仰韶，虽然说是中国人的原始文化哈，早期中国人的文化，但是毕竟它跟商文化之间呢是有一个缺环的。那么现在呢，找到一个更近的源头，所以龙商文化的发现，一发现开始，傅斯年呢、梁思永啊、李济先生啊，然后吴金岭先生，他们都欣喜若狂，包括当时的这个历史学家，就觉得我们找到了更近的源头。
5: 程子癌的发掘呢，发现了完全不同意仰韶采测的黑陶的文化，那这个当然显然是找不到外边的来源，而且没有哪一个国外哪一个区域制造的陶器能像程子癌、像龙山文化这样制作的这么精美，然后呢器型又这么的独特，所以呢起码认定了中国史前时期有自己的文化。所以说呢，程子癌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应该说是具有和仰韶、和殷墟、和西音村同等的地位。
6: 程子癌发现的这个黑陶，这个文化层就证明我们中国古老的文化是从本土产生的，并不是像过去认为的那样都是从西方来的。所以这个来讲呢，对于中国人当时文化自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
1: 1934年，梁思永与吴金鼎、董作宾、郭宝军等人撰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程子崖》出版。这本报告集以大量的考古学证据证明了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并一脉相承，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说，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李济在《程子崖序言》中这样说，要是我们能把程子崖的黑陶文化寻出他们演绎的秩序及所及的范围，中国黎明期的历史就可以解决一大半了。傅斯年则以诗的语言称颂程子崖遗址，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在战火频仍、条件艰辛的情况下，中国第一代考古人对程子崖进行了两次发掘，创造了中国考古学史的多项第一。它是第一个由中国国家学术机构独立发现和发掘的史前文化遗址，是第一次在中国东部地区开展的考古发掘，第一次绘制了考古地层图，是中国境内发现和发掘的第一个黑陶文化遗存，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集，为中国考古特别是史前考古的发展铺垫了重要的基石。程子崖遗址也因此获得了中国考古圣地的殊荣。按照考古发掘的惯例，以程子崖为代表的黑陶文化以其发掘地龙山镇被命名为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发现与发掘激发了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探索热情。从1932年到1937年， 在山东、河南、安徽等地先后发现了70余处龙山文化遗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发掘被迫终止。全面抗战爆发后，李济携带着文物资料在日军的炮火下四处辗转，从此再没有进行田野考古。他因主持殷墟、程子崖等地的考古发掘闻名国内外，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33年，程子崖遗址的发现者吴金鼎赴英国留学，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立即到云南、四川等地进行考古发掘。抗战胜利后，吴金鼎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等职。1948年9月，因病去世。

因长期艰苦的田野考古，梁思永积劳成疾。1954年4月，这位为中国现代考古做出巨大贡献的考古学家在北京去世，终年50岁。他在程子崖报告里创造的田野发掘报告的基本体例至今仍在沿用。

90多年前，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孜孜以求的努力，为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提供了考古学上的确凿证据，拉开了山东考古的序幕，也将程子崖这个地名载入史册。而程子崖带给人们的经验远不止这些，在程子崖地下还有许多未知的秘密，等待后来的人们来发现解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九到十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九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九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十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九月下旬到十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九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漫天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想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2: 尽管一年以来润生杳无音讯，但红梅仍旧深藏着一缕揪心的期待。有的时候，她躺在这夜晚的黑暗中，不由得回想起润生怎样把那一块块石炭背到她的院子里来，又怎样用两条瘦弱的胳膊真诚而亲切地搂抱她，而且喜爱地亲吻她的亮亮。是的，润生爱他，爱他的孩子，他和孩子也爱润生。他终归是上过学的知识妇女，因此他仍然希望未来家庭的组成应该以爱情为基础。说实话，当初他和养民的爱情是不成熟的，他和前夫是在这种不成熟的爱情破灭之后结婚的，开始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感情，后来生了孩子，她刚刚开始萌发了一些爱，结果丈夫却离开了人世。她感到她和润生的感情才是一种成熟了的感情，因为在此之前她已经饱尝过生活的各种滋味了。花朵是美丽的，果实的价值更高，可是说来说去，在他的爱情之树上无花也无果。但是不论怎样，他绝没有再找另一个男人的打算，他准备就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亮亮静悄悄地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郝红梅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不能这样静悄悄地生活。在以后的日子里，村子里一些男人不时地出现在他破败的院落，这些人有老有小，大多是些光棍儿。他的另一种灾难开始了， 这些酸眉醋眼的男人你来我往，坐在他的炕栏上厚颜无耻地说些不堪入耳的扫兴话，尤其是一个叫毛蛋的老光棍还殷勤地给他担水扫地，强制地坐在他的灶火阁烙里帮他拉风箱。天黑的时候，如果不是他摔盆子打碗表示出厌恶，毛蛋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郝红梅知道毛蛋们企图在他这里得到些什么，但是不，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郝红梅需要男人，但不需要这种男人。他发愁的是，他对这些人的纠缠无可奈何，他总不能把这些邪眉吊眼的家伙用棍子打出去，他鼓不起这种勇气。在农村处理这种局面自有许多的为难之处，这些人都是同村的邻舍，有的还是他死去丈夫的长辈，如果他们还没有动手动脚，只说一些八竿子打不着的扫兴话，那他郝红梅只能在容颜上表示自己的愤怒，而别无他法。这些死皮赖脸的家伙又根本不在乎他的容颜，只管到他这里来串门子。红梅的生活陷入了新的困境，夜晚她有时还能听见院子里传来令人心惊的脚步声，她不得不在门叉子里别上切菜刀。炎热的夏天来临之后，郝红梅便格外的繁忙起来。一大早他就做好两顿饭，家里吃一顿，饭罐子里提一顿，然后引着孩子一整天都泡在地里。中午他不回家，母子俩在地里吃完饭，找个阴凉处睡一会儿，又继续开始干活。儿子也有他自己的营生，刨土摇摇。沉重的劳动使郝红梅的双手打满了血泡，血泡又被锄把磨成了硬茧，那张原本俏丽的脸庞被毒火一样的阳光烤晒得又黑又红，少女时期的娇艳荡然无存了，看起来就像秋天北方山野里一株朴素的红高粱。毫无疑问，她早就成了真正的劳动妇女，但是心灵的凄苦和劳动的折磨仍然没有能够改变红梅身上那种漂亮女人的诱人魅力。现在她那苗条丰满的身体更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直到如今她仍然保持着上学时候的卫生习惯，牙齿刷得雪白，内衣经常换洗得干干净净，一身灰土之中散发出芬芳的香皂味。不用说，在农村庄稼人的眼里，郝红梅是个洋婆姨，那些老小光棍们提起她来就像提起他们永远吃不够的肥猪肉一样，馋得直淌口水，多少人在梦想着和她睡觉。这一天红梅在河对面锄她的玉米，临近中午，他照例和亮亮在地里吃完早晨带来的饭，就躺在梁牙根下睡了。好动的儿子从来不睡午觉，他继续到后面那个小土阁烙里去完成他的土建工程。红梅躺在地上，用一块花手绢遮住脸，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其实，在野地里睡觉，从来都是不踏实的。风声、流水声、小鸟的鸣叫声时刻伴随着恍惚的梦境，红梅常常是半睡半醒，心里总是牵挂着不远处玩耍的孩子。她耳边似乎隐隐约约听见锄头在地上刨土的声音，而且听起来还很近，就像是在身边。是锄地？谁锄地？锄他的地？谁给他锄地？睡梦中的一连串发问使红梅醒了，她睁开眼睛接去蒙在脸上的手绢，她的心脏一下子狂跳起来， 他看见老光棍毛蛋只穿一件短裤，几乎是裸着身子在给他锄地。毛蛋现在已经锄到了红梅的身边，眼睛盯着他，咧开嘴只是个笑，手里的锄头接连砍倒了好几颗玉米。红梅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一时倒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毛蛋一把将锄扔下，突然脱掉自己的裤子，张开双臂扑过来，搂住了红梅。在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的时候，饿狼一样的毛蛋就把他摁倒在地上，并且开始扒他的裤子。他惊恐而绝望地喊叫了一声，抓起一把土，挣扎着扬在毛蛋的脸上。毛蛋一声不吭，只管扒他的裤子。在这个危急的时候，亮亮听见母亲的喊叫，跑过来了。孩子没命地哭着，举起手中的小镢头，就在毛蛋的光屁股上砍了一家伙。毛蛋一声惨叫，爬起来提起自己的裤子，大撒腿地跑过了小河。年幼的儿子用暴力把母亲从暴力下面解救了出来。红梅勉强地系住了自己的裤带，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他头发散乱，目光呆滞，满脸灰土，连哭泣都忘记了。他也不管儿子的哭叫，慢慢地爬起来，向旁边那棵椿树走去。他来到树下，解下自己的裤带，在椿树的枝杈上挽结起一个环。他把裤腰别好，就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头向那个高悬的环伸了过去。透过那环，透过椿树的枝叶，他看见了破碎的蓝天，乱针般飞散的阳光，以及一朵被撕烂的白云。当他把头伸进那个即将结束他一生悲惨命运的圈套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儿子。儿子扬起小脸问道，
3: 妈妈，你在干什么？
2: 泪水淹没了红梅的双眼，他把头从那个环中缩回来，弯下腰紧紧搂抱住孩子，放开声嚎啕起。午间的山野死一样的寂静，清风吹拂过绿色的玉米林，像千万双小手在挥扬。村子里传来一声牛的沉重的叫声。三天之中，郝红梅没有出她的家门。可是三天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不幸的人又出现在了他那块还没有锄完的玉米地里。小亮亮欢蹦乱跳，继续打他的小土摇动。红梅头上罩着一块白毛巾，脸上带着惯常的麻木，一声不吭地锄他的地。在一个满天飞霞的傍晚，有一个提着小包的瘦高个青年从前沟道的架子车路上走了过来。他趟过霞光染红的小河，来到了这块玉米地，一直走到了红梅的面前。这是田润生。对红梅来说，这个人就像从天而降。他说不出话，流不出泪，只是惊讶地望着润生。世界在一瞬间凝固了，紧接着天地一起像飞轮一样旋转起来。亮亮惊恐地依偎在红梅的身上，他对任何走进母亲的男人都永远怀着惧怕。孩子问，
3: 妈妈，他是谁呀？
2: 红梅的嘴唇颤动着，
3: 这是你的爸爸。
2: 他抱起儿子，幸福地闭上眼睛，投向润生伸开的双臂之中。远在另一块蓝天下的孙少平根本不会想到， 他少年时期初恋的恋人，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之后，最后投身于他同村同学田润生的怀抱。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就少平而言，往日那些令人断肠的情思随

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经不留任何痕迹的消失了。谁能够想到，如今命运又把他和另外一个同村人扭结在一起呢？青春年华如同晨曦与晚霞，绚丽多彩而又变幻莫测。就说他和田小霞吧，目前的关系也许仍然是一种云雾难辨的境况。不久以前，光彩照人的田小霞突然出现在大牙湾，着实使孙少平感到难以言状的幸福和激动。本来少平成了一名正式工人，对自己的生活已经够满足了，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他和小霞未来的结局并没有寄托十分的期望。少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道路决定了他对这件事情的悲观论断。他永远是这样一种人，既不懈地追求生活，又不敢奢望生活过多的酬报和宠爱，理智而清醒地面对着现实。这也许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青年所共有的一种心态吧。可是无论他怎样想，亲爱的小霞却风尘仆仆地到这个黑色王国看他来了。小霞来了，像一股清风，一缕阳光，一时驱散了少平心头缭乱的云雾。在那短暂而美丽的日子里，他再一次饱饮了爱情的甘露。时间在那一刻不再流动，忘记了过去，也不想象未来。少平真愿那一瞬间变成人生的永恒。可现在随着小霞的离去，那种缭乱的云雾又渐渐开始在孙少平的心头凝聚。一旦小霞在他眼前消失，小霞就变得像故事中的人物一样的虚幻，少平又看不清楚他的真实存在了。对于大部分矿工来说，劳动、赚钱、睡觉，把自己的小窝尽量弄得舒适一些，有精力的话再去看一场电影，这就足够。但是孙少平无法长期忍受这种生活，他慢慢开始为自己找一点另外的事情，以弥补他精神上的空缺。他首先想到的是学习。前不久，他曾经对小霞谈起过他的抱负，准备将来报考煤炭技术学校。小霞走后不久，他就满怀着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激情，四处奔波着，终于找全了过去高中时的数理化课本和一些参考书。现在少平上紧之后，尽量抓紧时间复习功课，这是一件相当沉重而吃力的事情，甚至比挖煤都要艰难。因为过去他们上学的时候没有学到多少文化，大部分时间都搞了革命。不过这种艰难带给人的是心灵的充实，人处在一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的生活中得到升华。正当孙少平沉湎于各种公式、定理和化学分子的时候，田小霞的一封信却把这一切都打乱了。这封信看起来和往常的信没有什么不同，信里除过海阔天空、谈东论西，也同往日一样表达了小霞对少平的炽热感情和无尽的思念。只是在信的后面，田小霞隐隐约约地提到和他一块工作的一个男人似乎在追求他。而最使孙少平震惊的是，小霞竟然没有攻击这个人。田小霞坦率地告诉少平，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高朗，也是原溪县的人，还是什么中央某个老的后人等等。一刹那间，少平感到就像一块干石砸在了他的脑袋上，眼睛里火星乱飞。
他随手把信扔进箱子，一个人脚步蹒跚地走出宿舍。他糊里糊涂地穿过矿区，而又不知道他该去什么地方，眼前的一切都是朦胧迷茫的。矿区各种建筑物像顽皮的儿童胡乱堆垒的积木，高耸的井架倾斜了，不是天轮在旋转，而是整个天空在旋转。少平自己并不清楚，他沿着铁道的枕木一直走出了矿区，已经来到了东头的山野里。他呆立在一块收割过了的小麦地边上，茫然地望着辽远的山峦和模模糊糊的地平线。他牙齿咬着嘴唇，眼睛里旋转着泪水，喉咙上堵塞着哽咽。此刻他又想起了早远年间的那个傍晚，他从元溪中学的篮球场上走出来，惶恐地立在元溪河边的情景。现在他再一次为了爱情的伤痛而难过地立在这里了。生活使他重新扮演了往日的角色。生活，生活，这就是生活。随着一声汽笛的长嚎，一辆自东而西的运煤专列隆隆地驶过旁边的铁道，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雾，淹没了他。淹没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少平伤感地问自己，你会被淹没吗？除非你甘心就此而沉沦。不，你仍应该挣扎着前行。你对这件事情本来就忧心忡忡，并且早已经做过悲剧结局的判断。那么，这幕残酷的戏剧早点收场有什么不好呢？你仍然应该是你。你说呢？想了一会儿，他又有些悲壮地回答自己，是这样。少平没有想到，他一直惴惴不安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而且来得这么快。既然或迟或早总有这么一天，也许的确是越早越好吧。但是他的思路从这方面走入极端以后，又不由得回过头来掂量小霞在信中所说的另外的话。是啊，小霞还在说爱他，想念他，也许这些话依然是真诚的。应该相信小霞吗？孙少平立刻冷笑了一声，这冷笑不是对小霞，而是对他自己。你一个掏炭的小子，怎么能和那个叫高朗的记者相匹敌呢？别再做梦了，你这个可笑的家伙。你也是可怜的。太阳最后的一线光辉在地平线那边完全消失了，满天的红霞变为沉沉的暮云，如同火焰熄灭之后剩下了一堆灰烬。孙少平在苍茫的暮色中转过身来，怀着痛苦的失落感，沿着铁道旁空荡荡的小土路向矿区走去。大脑里的生物钟提醒他不久就该下井了。他一边走一边抬起肿胀的眼皮，看见前面又亮起了那一片熟悉的灯火。他过了冷冷清清的小火车站，
不由从旁边拐上山坡，向师父王世才家走去。现在也许只有那个亲切的院落才能给他一些抚慰。真的，走进师父家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少平立刻被一种温暖的气息所包裹，慧英一边责怪他好长时间不来吃饭，一边麻利地给他斟酒端菜。明明拉着他的手，竟然给少平讲起了故事。孙少平破例喝了一大玻璃杯白酒，直喝得头晕乎乎的，两条腿像离开了地面。晚上，他和师父相跟着从家里走出来，准时来到了井下。多大的痛苦也不能打乱日常生活的节拍，这就是他精神强大的根本所在。这一个夜班，孙少平几乎发疯一样的干活，为了心中的痛苦，为了使这痛苦变为麻木，他借着酒劲儿，百斤重的钢梁铁柱在手里抡得像孙悟空的如意金箍棒。豁眉的时候，他把上衣也脱了下来，搁在了回风巷中，铁锨雨点般的在煤堆中起落。在他旁边不远的地方，安锁子背对着他，身上是一条线都不挂，撅着光屁股，一边豁眉，一边嘴里还骂着什么。安锁子就是不骂人，也要骂骂煤溜子或者是铁锨什么的。突然，孙少平在一片纷乱之中看见溜子上拉出来一根钢梁，几乎像闪电一般朝安锁子的光屁股上戳去。在少平还来不及发出那声惊叫的时候，就见从老坑里窜出来一条黑影，把那根长矛似的铁梁拼命地往自己那边一搬，紧接着便传来了一声悲惨的喊叫声。这分明是师父的声音。少平丢下铁锨，几步就奔到了师傅的身边。所有干活的人都跑过来了，有的人立刻用灯光晃动着，让机头那边停下了溜子。带班的副区长雷汉义也从机头那边跑了过来。那根钢梁无情地从王世才的肚子里戳进去，一直从后背上穿出来，他死了。少平把师父抱在怀里，在黑暗中闭住了眼睛，不息的热血在涓涓的流淌。这是矿工的血，这血渗进每一种，血成为黑色，这血染的煤将变为熊熊的炉火。难道我们还不明白为什么炉火总是那样的鲜红吗？雷汉义双膝跪下，用自己的嘴对着那张没有气息的嘴做人工呼吸。虽然毫无指望，但是矿工们一个接一个的对着王世才的嘴，希望用自己的气息让班长复活。最后，雷汉义沉默地摆了摆手，人们停止了这徒劳的努力。副区长再一次双膝跪地，在老战友的额头上亲了亲。黑暗中一片死一样的寂静。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梁柱在大地的压力下发出啪啪的声响。孙少平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把师父背起来离开掌子面。所有的人都跟在两边，沉寂地爬出了回风巷。下轿车坡了，安锁子和其他的人分别提着师父的胳膊腿，生怕被岩壁磕碰着。他身上的伤已经够多的了。在封门口，雷汉义自己背起了王世才，他叫几个人跟他上井，然后打发少平和其余的人都回掌子面继续干活。区长的话就是不容违抗的命令。是的，
生产不能停，这就是煤矿。只有安锁子不服从区长的决定，非要护送师傅上井不行。雷汉义吼着：“个老子，你叼着个锤锤烂个嗓去哟！”雷区长一急，家乡话也冒出来了。这个时候，大家和安锁子本人才都发现，他连裤子也没穿，还光着屁股。当师傅的尸体在井口的报警铃声中升上地面的时候，他刚刚淌过血的掌子面上，煤溜子又隆隆地转动了。对于煤矿来说，死人是常有的事情，这不会引起过分的震动，更不会使生产和生活的节奏有半点停顿。当医院后面的山坡上又堆起一座新坟的时候，大牙湾的一切依然在轰隆隆地进行着，煤溜子滚滚不息地转动，运煤车喧吼着驶向远方，夜晚一片片灯火照样灿若星汉，但王世才却和这个世界永别了。不久，青草就会埋住他的坟头，这个普通人的名字也会在人们记忆当中渐渐地消失。只是他近20年间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依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无形地存在。他挖出的煤所变成的力量，永远不会在活人的生活里消失。我们承认伟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贡献，可是人类生活的大厦从本质上说，是由无数普通人的血汗乃至生命所建造的。伟人们常常企图用纪念碑或纪念堂来使自己永世流芳，而真正万古长青的却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就是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本身。是的，生活之树常青。一个普通人的消失，对世界来说的确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可是对大牙湾煤矿黑户区这个小小的院落来说，这几乎就是世界的末日了。这儿曾经有过一个多么温暖而幸福的家，现在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子没有了父亲，他们的太阳永远地陨落了。几天以来，不幸的慧英一直在床上躺着，直到现在，慧英还不相信丈夫已经死了。她披头散发，两只眼睛像被蜜蜂蛰了那样的肿成红泡泡，就是风摇动一下门环，她也要疯狂地跳下床，看是不是丈夫回来了。面对着空荡荡的院落，她只能伏在门框上大哭一场。可怜的明明抱着她的腿，跟她一块嚎哭。慧英自己水米难咽，但总得要给孩子吃饭吧。在饭桌上，慧英像往日一样把丈夫的筷子和酒杯给摆好，这是一种无望的期待，但她又相信丈夫一定会像过去一样裸着腰从门里走进来，坐在这张饭桌前，抚摸着明明的头，笑眯眯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的。但是她永远不再回来。慧英躺在床上，凄苦地搂着可怜的儿子，不管白天还是晚上，眼前尽是一片黑暗。梦境中，她感觉自己还躺在丈夫结实的怀抱里，醒着的时候，耳朵在固执地提听着外面院子里的动静，期盼某种奇迹的出现。这一天，他真的听见了院子里传来一阵脚步声，
慧英破门而出，走进这个小院的是孙少平。几天以来，孙

起了责任。孙少平知道慧英嫂和明明眼下多么需要人来安慰，师父死得太突然了，他们很难在这个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是在疾病中慢慢地被折磨而死，亲属也许不至于长时间地陷入痛苦，而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失去了最亲近的人，那痛苦就格外的深重了。孙少平无法用语言来安慰嫂子和明明，语言起不了什么作用，他来到这个愁云笼罩的家庭，只能干一些具体的活。他干活，并且尽量地弄出声响，使这个死气沉沉的院落有一点活人的气息，使这个痛苦不已的孤儿寡母重新唤起对生活的愿望。他干活，也使他自己冰冷寒栗的心恢复一点热力。他知道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和劳动中慢慢地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自身的需要。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比得上劳动更能医治人的精神创伤了。少平对此已经有过极为深刻的体会。现在他走进这个不幸的家庭，第一件事就是做饭。少平笨手笨脚，忙进忙出，做好饭让明明吃，并且把饭碗双手端到嫂子的床前。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少平就到院子里去劈柴、打炭、补垒残破的院墙，随后他又担起桶到土坡下的自来水管子那儿去挑水。在这些日子里，他再也没有心思去动一下课本，他一上地面就匆匆忙忙地赶到这个院落，默默地干起了活。除此之外，他不知道应该怎样使慧英嫂从这可怕的灾难中缓过气来。孙少平把门里门外的活干完，把房子和院落收拾得干干净净，就引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他在山里给明明逮蚂蚱、拔野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快活。这天他担着从干石山上捡回来的两筐子煤块，引着明明回到了师父家。明明一进门就把少平给他拔的那一大把野花捧到妈妈的床边，说：娘，恁看孙叔叔给我拔了这朵花，娘，恁说好看吗？好看。慧英嫂嘴角第一次掠过了一丝笑意。孙少平猛地转过身，眼睛里旋转起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哦，那一丝笑意正是他所期待的。他多么希望慧英嫂从黑暗中走出来，重新鼓起生活的勇气，为了明明，也为了他自己。就这样，孙少平天天如此来这个院落干活，带着明明到干石山上去捡煤。每次从山上回来，他都要给明明拔一把野花，让孩子送到母亲的面前。他还把这五彩斑斓的花朵插在一个空罐头盒里，摆在慧英嫂卧室的床头柜上。花朵是每天一换，经常保持着鲜艳，鲜花使这暗淡灰气的房间里有了一线活力和生机。慧英嫂终于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操持家务了。当然，这不仅仅是因为那束鲜花。慧英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像诗人那样由花而联想到什么生活的意义。不，她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她死去丈夫的这个徒弟所感会影响他，不能就这样一直的躺在床上，让人家少平门里门外的操劳。慧英承认
正是有了少平的帮助。

帮助才使他感到生活还不是无依无靠的。既然命运使他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就得再挣扎着去生活。按照国家的政策，慧英不久就顶替死去的丈夫被矿上录用为正式工人，随之而来的是他母子俩都吃上了国库粮。令人心酸的是，这一切都是他最亲爱的人用生命换来的。但是这毕竟给这个寡妇增加了生活下去的力量。慧英像大多数因失去丈夫而被招工的妇女一样，被安排到矿灯房去工作。孙少平很为慧英嫂高兴，因为这样慧英嫂或许能在工作中慢慢地抹掉心中的伤痕。慧英对少平说，能不要再为俺们操心了，嫂子有了工作日子能过呀。你不要担心，嫂子，家里头有什么事儿都有我呢。慧英含着泪水对少平点了点头。说实话，最少在眼下，慧英不能没有少平的帮助。这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事情，更主要的是，慧英在精神上需要有一个依托。要不是在大牙湾有了工作，他就准备带着明明回河南老家去了。无依无靠无工作的孤儿寡母，怎么可能在这样的地方生存下去呢？现在慧英有了工作，维持两个人的生活还是可以的。再说她和丈夫已经在这里营造起了一个蛮不错的窝。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丈夫生前带了一个好徒弟，可以给他帮许多的忙。就是回到了河南老家，父母兄弟也不一定能够这样对待他们母子俩的。慧英开始在矿灯房上班了。矿灯房和井下一样，也是一天三班倒，每班九个人，其中一个人轮休，因此实际上上班的是八个人。一个人管一个窗口，四个灯架，一共400盏矿灯。每天上班以后，首先要清理卫生，关掉充好电的矿灯的电源，然后就开始在窗口上收上井工人的矿灯，再把充足电的矿灯发给下井的工人。这个工作说起来也不轻松，每一盏灯交回来之后要擦干净，并且要充好电，如果某盏灯坏了也要自己修理。最容易出的毛病是接触不良。慧英没有上过几天学，起先工作是很吃力的，少平就抽空给他讲电的基本常识，并且让慧英把一盏不用的旧矿灯提回家，一次又一次地给他做示范修理。现在少平每次上下井，总是在慧英嫂的窗口交接他的矿灯。他敢肯定，没有哪个人的矿灯能比他的矿灯更干净了。同时，每当他下井前从窗口那只熟悉的手里接过自己的矿灯，里面还总要传出一声关切的叮咛，千万操心些。少平走过黑暗的通道，眼睛常常是热泪蒙蒙的，唯有下井的煤矿工人才能深深地体会这一声叮咛是多么的令人温暖。上井以后，少平洗完澡走出区队办公室大楼，有的时候会看见可爱的明明正立在马路边上等他。他知道这是慧英嫂打发来叫他去吃饭的。如果慧英下班早，总会提前做好饭让明明来叫他。没有任何推诿，他拉起明明的手，就向东面山坡上那个院落走去，
如同回自己的家一样的自然。对于孙少平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由于他对师父的感情，使他不能不对慧英嫂和明明担当起爱护的责任。同时，井下沉重的劳动之后，他自己也希望能在这里的家庭气氛中得到某种放松。他帮助慧英嫂干那些男人的力气活，也在慧英嫂的小饭桌前让慧英嫂伺候他吃一碗可口的饭，甚至喝上一杯烧酒，以缓解渗透在身上的阴冷。但是他并没有意识到有人已经对他和慧英嫂另眼相看了。尽管他们像姐弟一样的互相关怀，可是在某些人的眼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常规。每当孙少平走进这个小院，周围那些闲得没事的黑户婆姨总要互相挤眉弄眼的议论上大半天。孙少平和慧英嫂目前还都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根本就不会想到有人会嚼舌头。这一天，少平在慧英嫂家里吃完饭，明明又一次提出让少平给他买一只狗。少平这才记起他早已经给孩子答应了这件事情，却一直没有办。是啊，明明要是有只狗，他的日子也就不会寂寞了。于是月初孙少平领罢工资的当天，就坐上公共汽车去了桐城。他是去给宁宁买一只狗的。在这几天里，桐城的街上陡然增加了一倍以上的人口。只要煤矿一开工资，这个城市总要热闹上那么几天。矿工们腰里别着大把的人民币，纷纷地从东西两面的沟道里坐汽车搭火车涌到了这条街上。所有的饭馆都挤满了猜拳喝令的矿工。百货商店、副食商店、个体户的各种摊点营业额都在暴涨，四面八方的生意人这几天也都云集到这个有利可图的城市来，连省上一些大百货公司都来这里设了临时售货点。当然了，像双水村金富一类的扒窃能手也会准时的赶来捞几把矿工的血汗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想错峰出行，但没时间做攻略？
1: 别急，山东交通广播把9到10月最硬核的线路、价格和时间给您整理好了。十一假期前后，跟着我们去旅行吧。
0: 第一条，新疆三湖。
1: 9月去正合适，咱们交通广播独立成团，带您吹吹赛里木湖的海风，打卡喀纳斯、天山、天池，坐的是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风景。9月份多个时间段供您选择，6999元的价格，拥有极致性价比。
0: 第二条，九寨沟。
1: 金秋10月，双飞双动7日游，看彩林、叠瀑，住的还是4钻酒店。9月下旬到10月中下旬是九寨沟一年当中封神的时间，这个时间段去才是真正的九寨归来不看水，有峨眉山金顶、黄龙，还有乐山大佛，把专属的金秋、禅意、佛韵、山水一次性打包给您。
0: 第三条，西藏。
1: 9月圣境寻踪专线，今年是马年，很多背包客慕名而来，咱们安排的线路啊，海拔是由低到高的，不用担心高反。大昭寺、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来一次顶多次。
0: 第四条，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
1: 国庆档期9月27号、9月30号两个团期，完美覆盖国庆小长假，带老人孩子的朋友选它准没错。咱们去曼听公园、去野象谷，还有南恩瀑布，全程入住4钻以上酒店，在机票、酒店价格飙涨的国庆期间，这样的配置只需要5699元，全家出游首选。
0: 第五条，泰国。
1: 这个性价比可太高了，8月29号出发只要4699元，像国庆去的9月26号或者是28号出发，价格是5699元，价格呢包括了大皇宫、格兰岛，还有泰式 SPA 和海鲜大餐，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2027年3月之后就行。
0: 重点来了，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行程，立刻拿起电话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后赵兵不血刃地接收了这座本来要搭上10万精兵也未必能攻克的坚城。雁声阵阵的九月，喘息已定的刘胤又后悔当初不该撤出长安，并率领数万精兵卷土重来。刘胤太天真了，他应该明白历史从来不给退席者以补席的机会。听到这个消息，石勒高兴坏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立刻石勒派中山公石虎带20000骑兵增援长安。结果刘胤在义渠战败后再次西逃，石虎沿途追杀，斩尸千里，一直追到还没有来得及关闭城门的上归城，将前赵帝王将相一网打尽，5000多名王公贵族被押到洛阳集体坑杀。曾经被称为天之骄子的屠各匈奴人被斩尽杀绝，这个王朝只存在了11年。陪伴血色黄昏的往往是灿烂无比的晚霞。在整个匈奴走下坡路的年代，一支名叫铁符的匈奴部落留下了一支凄美的绝唱。所谓铁符，意为匈奴父鲜卑母的后裔。晋永嘉四年公元310年，铁符匈奴人从山西北部出发，渡过奔流不息的黄河，迁居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北魏道武帝拓跋圭登国6年，公元391年的一个冬夜，急促的马蹄声敲碎了草原的静谧。北魏突袭了铁符匈奴首领刘卫辰的老窝戴来城，今内蒙古乌拉特旗东南。刘卫辰在乱军中被杀，只有年方11岁的三子刘屈节侥幸冲出重围，投奔了后秦。一个浪打上礁石，海鸟惊涛，以为是一次谋杀；孩子欢喜，以为是大海开出了鲜花。刘屈节善骑射，多智谋，喜杀戮的特点，引起了许多后秦大臣的警惕和不安。而后秦高平公莫义愚却把女儿许配给了他。一心笼络人才的后秦皇帝姚兴也给了他无限的信任。让有心人敞开心胸，大概只有在手术台上。刘屈节在被派到朔方协助岳父莫义愚的日子里，先是扣留了柔然可汗向姚兴进贡的8000匹战马，然后在一次围猎中从背后射死了岳父莫义愚，吞并了岳父的人马，随后以姚兴与北魏暗中勾结为借口宣布独立。因为自认为是夏后氏苗裔，所以他在北魏道武帝天赐四年公元407年自称为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生。他还认为先人随汉朝公主姓刘是匈奴的一大耻辱，于是下诏帝王者祭天为子，是为辉赫，始于天连，今改姓赫连氏，述谐皇天之意。从此刘屈节改名为赫连勃勃。雄心勃勃的赫连勃勃于隆生7年公元413年征调10万人在黑水之南营建都城。
部下请他为新都城命名，他自信地说，我正在统一天下，驾驭万邦，这个都城就叫统万吧。他还亲自为四个城门起了颇具意味的名字，南门叫朝宋门，北门叫平朔门，东门叫昭魏门，西门叫浮梁门。受命修筑都城的赤干阿力丝毫不敢懈怠，每筑一层他都要亲自检验，用铁锥刺去，若扎入一寸就斩杀筑城者，甚至连尸体一起注入城内。因而这所以鲜血为浆、白骨为墙铸就的城池，被时人视为坚不可摧的城垣。后来北梁和南梁合兵围困此城两年之久，仍徒患奈何。苍天有时也会瞎了眼，机遇竟一再垂青这位飞扬跋扈、反复无常的人。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东晋太尉刘裕灭掉后秦以后，带大军返回洛阳，谋划篡晋，只留下年仅12岁的次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赫连勃勃城虚包围的长安，近乎疯狂的进攻持续到第二年，坚固的长安城被撕开了缺口，抵抗者的头颅全部被割下，堆积成一座高耸的小山供胜利者参观，还美其名曰独楼台。然后他宣布成为皇帝，那一刻赫连勃勃高坐在金色的宝座上，仰望着蔚蓝的天空，心潮澎湃，踌躇满志。之后赫连勃勃经常站在城头上，将弓箭放在身边，凡是看到不顺眼的人便亲手将其射杀，大臣中胆敢正视他的人被挖掉眼睛，对他笑的人被割去嘴唇，谏阻他的人被割掉舌头。一天他亲临兵器制造厂检验兵器的质量，如果所造的弓箭不能穿透铠甲，就斩掉制造弓箭的人；如果所造的弓箭能够穿透铠甲，就斩掉制造铠甲的工匠。就这样，这位识字不多的国王竟然为神奇的悖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范例。晚年的赫连勃勃居然玩起了通过竞争选择接班人的游戏，让太子赫连圭、次子赫连昌、幼子赫连伦互相攻杀，结果赫连昌表现最为抢眼，就被赫连勃勃立为新太子。夏真兴八年（公元425年），赫连勃勃驾崩，太子赫连昌继位。并非所有靠竞争上台的人都有真本领，尤其是参与竞争的只有兄弟三人，属于典型的矬子里面拔将军。果然，上台后的赫连昌既无父亲的谋略，也无父亲的凶残，加上兄弟间的攻杀游戏一直未停，几天前还绿树阴阴的大夏突然临近了凋敝的深秋。第二年，北魏国主拓跋焘督兵攻进大夏，大夏先丢长安，后丢统万，王公卿将、诸母后妃、宫女都做了俘虏，所幸赫连昌带着70000户军民逃脱。不久，赫连昌就被拓跋焘在临时喘息的安定城生擒，他还幸运地被封为王公，并娶到了拓跋焘的妹妹史平公主。但他耻于寄人篱下，后来在叛逃途中被北魏轻骑兵追上，砍了脑袋。至此，历经25个夏天的大夏，在西夏的残阳里急剧地合上了喧闹一时的帷幕。大夏灭亡了，但象征着大夏的都城统万，今陕西榆林西南白城子还在。
在随后的漫长岁月里，这座顽强屹立的坚固城池似乎总易滋生一种反叛的精神。隋炀帝杨广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梁师都曾割据此地称帝。从五代到宋朝，党项人也以此为根据地建立了与宋对抗的西夏，自然而然的，他成了中央朝廷的眼中钉、肉中刺。宋太宗赵炯淳化五年，公元994年，宋朝下令毁掉这座钢铁城池，20万居民被强行赶走，几度辉煌的白城子沦为废墟。昔日芳草茵茵、水流潺潺的无定河上游，如今只剩下苍鹰落日、塞外风沙。从碧波荡漾的河边营帐，到指点江山的塞外名城，再到风沙弥漫的历史遗迹，500年，他经历了一个可怕的轮回。就在我准备结束匈奴的中国部分时，差点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因为在历史的角落里还苟延残喘着一个不起眼的匈奴部落。他叫姬胡，也叫部落姬，是南匈奴的一个分支。在北汉和前赵衰亡之后，他们辗转来到晋陕北部山谷，与当地的女人组成家庭，过起了寂寞而安定的日子。横征暴敛的隋炀帝上台后，他们就忍无可忍了。山西离石胡人首领刘龙儿率数万姬胡造反，后来被隋朝军队斩杀。惨痛的失败并没有扑灭反抗的烈火，刘继珍与弟弟刘六儿再次起兵攻陷石州，并杀死了刺史王翦。刘继珍自称突利可汗，刘六儿受封拓定王。岁月在悄悄地流逝，等到中原皇帝换成隋朝国戚李渊的时候，姬胡的可汗也换成了先前的拓定王刘六儿。眼看着大唐周边的割据政权被逐一消灭，明智的刘六儿于唐高祖李渊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派遣使者向大唐请降，被唐高祖任命为兰州总管。按说他们可以过一阵温馨的日子了吧，可是匈奴人血管里流淌的是桀骜不驯的血液，温顺和安乐根本不符合他们的性格。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姬胡首领刘玄成统帅数万骑兵骚扰唐边，一时间狼烟滚滚，边关告急。唐高祖李渊命令太子李建成统帅10万大军前往征讨。后来被弟弟李世民杀掉的这位太子，绝非史书上说的那样优柔寡断、碌碌无为。战争几乎自始至终按照太子的计划进行，刘玄成被打得丢盔弃甲，噩梦连连，在得到保住自己脑袋的承诺后宣布投降。不料李建成以他们反复无常为借口，把已经投降的几千人全部坑杀。霸气十足的兰州城很快寂静下来，射一支响箭也听不到一丝回音，如流星坠入了太空，生命回归了土地，小溪汇入了大海，几乎连同所有匈奴人在中国永远地消失了。唐朝后期的史书上已经全然找不到他们的名字，残存的只是一段模糊不清的历史回忆。这太可悲了，因为匈奴人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有许多非常杰出的品质。
事情往往如此，我们无能为力。故土难离，除非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北匈奴人较大规模的离开蒙古草原西迁，发生在公元一世纪中期。正如此前我们讲的，因为杀死了汉朝使节，已经西迁康居的郅支单于被西域都护府率各国联军所灭。历史正如一首副歌曲，不断的变调，却又回复到原点，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轮回。一个世纪之后，草原上的匈奴人又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南匈奴投降汉朝，北匈奴仆奴单于则不肯就范，因而汉朝对北匈奴发起了四次猛烈的攻击，特别是东汉和帝刘肇永元三年（公元91年），耿奎在今二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匈奴在混战中逃得无影无踪。唐代诗人卢纶在《塞下曲》中这样写道：“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更为可怕的是，原来附属于匈奴的民族群起而攻之。北匈奴残余被迫在永元五年（公元93年）前后仓皇西逃，剩余的十万部众被占据此地的鲜卑合并。至此，蒙古草原上长达几个世纪的匈奴时代宣告结束。帝国消失了，但流动的帝国余脉尚存。从此，他们以马蹄为笔，以亚欧大草原为背景，书写了一部近400年持续迁徙的悲壮史诗。只要大旗不倒，他们就要继续西进。准噶尔盆地东部，巴尔喀什湖附近的月班，阿姆河流域的康居，泽拉夫善河流域的粟特国。而后，受柔然压迫的北匈奴追逐着落日继续西行。命运多舛，是说它无常，也是说它机遇丛生。只有让你迷路的地方，才是你新的出路。最初踏上西行路时，总有一种不甘和委屈，那似乎是一种对失败的默认和对命运的屈从。但这一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令人惊奇的是，太阳降落的地方并不荒凉，也不像当时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如果一直往西走，人就会从地平线上摔下去，或者被灼热的太阳烤焦。越往西走，地势越低，气候愈加宜人，牧草愈加丰裕，似乎有些走进极乐世界的感觉。前方探路者把这一令人振奋的发现快马传递给西域举棋不定的匈奴人，一传十，十传百，西去的人马越聚越多，妇幼老弱在骑兵护卫下有序行进，踌躇满志的匈奴人决心在远离汉人的地方重建自己的帝国。已由逃难者变成征服者的匈奴先遣部队于公元四世纪中期进入钦察草原，遭遇了当地的霸主，以冒险为乐，以杀人为荣的阿兰人。但阿兰战车最终未能挡住匈奴铁骑，阿兰国王阵亡，被俘的阿兰武士被强行编入了匈奴军队。二十年后，由于草原出现大旱，数十万匈奴和阿兰联军又冠甲提兵，扬鞭奋蹄，向顿河和多瑙河的肥美草原进发，兵锋直指哥特人。哥特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于公元三世纪进入黑海沿岸地区，

以德涅斯特河为界，河东称东哥特，河西为西哥特。在匈奴人悄悄逼近的时候，东哥特已经在其著名领袖海尔曼的领导下实现了独霸黑海北岸的野心。海尔曼因此被部下誉为哥特人的亚历山大大帝。公元374年隆冬，在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建立的东哥特国边境，突然出现了一群黑头发、黄皮肤、身材短粗但强悍雄健的外来人。这些人来自地球的何处？到底有多少人？如何进行战斗？东哥特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其震惊的程度仿佛我们今天遇到了外星人。这只神秘的铁骑身粘在马上，刀剑共用，忽聚忽散，来去无踪。未等东哥特步兵布好方阵，已经像高山上的暴风雪一样从天而降。此前战无不胜的东哥特部队遇到从未有过的惨败，海尔曼因为接受不了这一突如其来的结局，绝望自杀。上帝，请饶恕我们吧。多数东哥特人被迫投降，并将美丽的公主送给了匈奴领袖巴拉米尔。那些不愿屈服的人则逃入西亚地区，把压力和恐惧留给了自己的同胞西哥特人。战火就这样烧到了美丽的多瑙河边。东哥特灭亡的消息传到德涅斯特河西和多瑙河北的西哥特，已经割据为三个部落的西哥特人匆匆联合起来，在河西布置了一条钢铁防线，随时准备痛击这支神秘之旅。但匈奴领袖巴拉米尔并未被暂时的胜利和新婚的喜悦冲昏头脑，他率领大军巧妙地绕道而行，在德涅斯特河上游偷渡成功，从西哥特联军背后发起了冲锋。联军不战自溃，军队连同家属数十万人潮水般涌到多瑙河沿岸。走投无路的西哥特人认为，只有波涛汹涌的多瑙河和强大的罗马帝国才能挡住匈奴人，于是向罗马帝国提出了入境申请，表示愿做罗马的顺民，为罗马守卫边防。正为兵源发愁的罗马皇帝瓦伦斯欣然同意，条件是西哥特人解除武装，并交出妻子和孩子作为人质。这一情景和后果，恰如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接纳侯景。公元376年，疲惫不堪且饥寒交迫的西哥特人忍辱答应了罗马人的要求，争先恐后地登上独木舟，仓皇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境内，在新主人的压榨下苟且偷生。后来不堪凌辱的西哥特人发动起义，烧死了西罗马皇帝瓦伦斯，在公元470年攻陷了伟大的罗马城，是象征着奴隶制强权的永恒之城匍匐在了野蛮人奴隶的脚下。如此看来，是匈奴骑兵的到来导致欧洲发生了史无前例的百年动荡，其情景犹如后浪推前浪的潮水。西哥特人先是来到意大利，灭掉了西罗马帝国，而后又越过高卢，在西班牙建立了西哥特王国。原来居住在西班牙的汪达尔人不得不渡过地中海到北非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汪达尔国。与此同时，居住在莱茵河下游的法兰克人向南扩展到高卢一带，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原来居于欧洲东部的东哥特人则逃到意大利半岛和西西里岛，建立了东哥特王国。从此，欧洲古典文明的版图变得面目全非，难怪西方学者把古典文明的终结怪罪到日耳曼人和匈奴人。

头上，而匈奴人无疑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这时先后到达欧洲的匈奴各部已经统一在乌丹麾下，欧洲史书称乌丹为多瑙河以外一切蛮族的首领。可能是出于对罗马文明的向往和崇敬，刚刚来到多瑙河流域的匈奴人和罗马帝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友好关系。乌丹曾于公元400年将一名东罗马叛将杀死，并将其头颅送回东罗马，又于公元404年配合西罗马打败了进攻意大利的东哥特人。随着地位的上升，匈奴人的头脑开始发热。当东罗马的边境长官向乌丹请求相互尊重边境安全时，乌丹威胁说，凡是太阳能够照到的地方，只要我需要，都能被征服。这使人联想起了伊索寓言中的苍蝇，坐在车轮的轴心上，嗡嗡地叫道，车子的前进都是我的力量。公元408年的一天，乌丹率众进入东罗马境内掠夺，当他们携带大批战利品大摇大摆回撤时，遭到了张网以待的东罗马军队的伏击，匈奴军队损失惨重，乌丹也差点丢了性命。乌丹威信扫地，自信全无，谁敢迎难而上，挺身而出？在一片嘈杂和喧闹声中，一个新的王族站了出来。这个小小的家族由兄弟三人组成，厄克塔、卢嘎斯、蒙杜克。第一任执政厄克塔是一位勇敢而有作为的领袖，他带领匈奴人向西挺进莱茵河畔，把匈奴人的势力伸展到了中欧和西欧，勾画出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匈奴帝国的蓝图。第二任执政卢嘎斯与哥哥厄克塔的进攻方向截然不同，他将向西的铁拳收回来，打向了南部，矛头指向没落而富有的东罗马。东罗马皇帝狄奥多二世被迫每年送给匈奴350磅黄金，并不断订立屈辱的合约。当公元434年东罗马和平使团再次诚惶诚恐地到达匈奴谈判时，罗马人不禁心中窃喜，因为令人恐怖的卢嘎斯已死，执政者换成了卢嘎斯的两个侄子，蒙杜克之子布雷达和阿提拉。但罗马人万万想不到，这两个年轻的执政者更加恐怖，提出的条件更为苛刻，处死逃亡东罗马的两位匈奴部落王子，向匈奴的共赋增加到700磅黄金，在多瑙河岸开设市场，为匈奴供应物资。人家能和你坐下来谈判就不错了，有条件总比没条件好吧。于是东罗马使团将匈奴人提出的条件逐一答应下来。布雷达与阿提拉共同统治匈奴达十年之久，布雷达性格沉稳，阿提拉雷厉风行，这对双子星座一起托起了匈奴明天的太阳。公元444年，匈奴帝国正式建立，帝国以班诺尼亚为中心，东起咸海，西至莱茵河，南达巴尔干，北濒波罗的海，疆域横跨欧亚两大洲，面积达400多万平方公里。公元445年，布雷达神秘的遇刺身亡，阿提拉成为唯一的单于。匈奴史上足以与默读齐名的政治家、军事家阿提拉，是欧洲讲话最有分量的人。由他掌舵的匈奴帝国是匈奴史上最后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发展了匈奴人立则进、不立则退、不休遁走的军事策略，
指挥数十万大军四处掠夺，足迹几乎遍及欧洲大陆。早在公元441年，阿提拉就挥戈南下，一直打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迫使其答应每年进贡2100磅黄金，并把巴尔干半岛大部分领土割让给匈奴。公元447年，阿提拉在多瑙河沿岸的交易市场挑起事端，随后率大军进入东罗马，70多个城堡被攻破，东罗马纵身千里受到蹂躏，前锋逼近达达尼尔海峡和希腊的温泉关。从此阿提拉被绝望的东罗马人称为上帝之鞭。他们认为人间之所以突然冒出这么多恐怖的家伙，是因为自己犯错太多，是上帝用鞭子来教训自己。好在上帝之鞭并未攻打君士坦丁堡，但他派人送来了撤兵的条件。东罗马让出多瑙河南岸相当于15天旅程的大片土地，立即遣返逃往东罗马的匈奴叛民，无偿交还在战争中被俘的匈奴人。而被俘的东罗马人每人要交12片黄金方能赎回，对此东罗马一一照办。这种不平衡在公元450年左右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一方面，强硬的东罗马元老马西安代替了笨蛋皇帝狄奥多二世，东罗马国防得到巩固；另一方面，东罗马已经被搜刮将尽，基本失去了掠夺的价值。阿提拉决定将矛头转向繁华富庶的西罗马。就在阿提拉对意大利垂涎三尺之际，罗马宫廷发生了一桩丑闻。公元449年，西罗马皇帝瓦伦丁尼安三世的妹妹奥诺利亚和侍卫长斯通被人发现，皇帝将她送进修道院软禁起来。千娇百媚、风流成性的奥诺利亚耐不住青灯孤影的寂寞，暗中写信向阿提拉求救，声称愿意以身相许。由于曾在罗马做过人质的缘故，阿提拉对奥诺利亚心仪已久，立刻他向西罗马皇帝提议迎娶奥诺利亚，并要求得到西罗马的一半领土作为公主的嫁妆。无理且过分的要求自然遭到了西罗马的严辞拒绝，于是阿提拉入侵西罗马帝国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以下是一个对性与权力的贪欲、对金钱与土地的渴求的故事，主角就是富有传奇色彩的阿提拉。公元451年，阿提拉亲率50万各族联军沿莱茵河攻入西罗马的高卢，高卢名城一个接着一个的陷落。在渡过莱茵河的时候，阿提拉军团顺便拦截了10000多名从不列颠岛前往罗马朝圣的处女。这些圣女坚定地拒绝了阿提拉军团的侵犯要求，一怒之下，阿提拉将10000名圣女全部屠杀。残酷的暴行震惊了罗马教会，也震惊了西罗马帝国的所有蛮族。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与西罗马人组成联合军团，与阿提拉在今法国东北部的香槟平原遭遇。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冲击平原，平原上坐落着玲珑的小城沙龙，马恩河蜿蜒流过，两岸长满高高的白崖。如今沙龙城外5英里的马恩河边，一个名叫阿提拉营地的小山包突然隆起，周围依稀可见古战场的痕迹。1500多年前，曾有一支军队在这里绝壕聚守。公元451年9月20日，就在这块弥漫着香槟酒香的土地上，爆发了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会战。一方是日薄西山的罗马帝国，另一方是如日中天的上帝之鞭。双方总共投入了超过100万的兵力。
会战虽然只持续了一天，但尸横遍野，血流成

0: 爹，自己怎么会为了一个风流长性的女人落到如此境地？罗马帝国联军统帅是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的埃求斯，他虽然无力阻止海潮般的蛮族入侵，但凭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华同蛮族部落周旋，才使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不致颠覆。就是这位名将在沙龙之战中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匈奴大军，并把阿提拉围困在蛮河边的营地里。不知为什么，面对垂死挣扎的阿提拉，埃求斯突然犹豫起来，迟迟没有发动最后一击。幸运的阿提拉得以撤回匈牙利平原。王者的成色是要靠失败后的崛起去验证的。次年，阿提拉从南路越过阿尔卑斯山，直接攻入西罗马帝国的心脏——意大利。仓促应战的西罗马军队节节败退，米兰、帕维亚等意大利北部城市被彻底摧毁，古城罗马危在旦夕。这时出现了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上有名的故事，罗马教皇利奥一世亲自前往阿提拉的军营，说服阿提拉放弃了掠夺计划。在一幅表现圣迹的油画上，教皇的光环笼罩着一切圣徒，并延伸到云端，而阿提拉被上帝的仁慈所感召，心甘情愿地皈依了基督教。事实是，阿提拉傲慢地骑在马上，教皇也骑马站在对面。教皇请求用意大利北部所有城市修道院的财富，换取阿提拉放弃攻陷罗马的计划。阿提拉答应议和，这是因为匈奴军中突发瘟疫，东罗马的援军也即将到达罗马。但他在撤军前扬言，如果西罗马皇帝不把奥诺利亚公主送来，他还会卷土重来。罗马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满载而归，只剩下意大利北部的一片片废墟在秋天金黄的原野上哭泣。但就是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使罗马天主教廷威信大增，中世纪罗马教廷在欧洲的统治地位从此确立。
1: 不屈不挠的苏武，骁勇善战的李广、卫青、霍去病，沉冤的李陵、司马迁，还有倾国倾城的王昭君，多才命喘的蔡文姬，这一系列历史人物和典故都与一个民族有关，匈奴。他们是秦时明月汉时关当然的主角，他们是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的上帝之鞭。请听第一个胡人的故事，匈奴。
0: 欧洲难道就没有比奥诺利亚更美的女人吗？很快，一位金发美女被送进了阿提拉的大帐。每一对相遇的人都存在着两种必然，一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另一个就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接下来的故事竟然相当于螳螂娶媳妇儿，婚礼和葬礼要连在一起办。公元453年春天，年仅19岁的勃艮第少女伊尔迪科嫁给了拥有无上权力的阿提拉。新婚的第一天，他们就一见钟情，并开始相互征服。正当壮年的阿提拉与洋溢着青春气息的伊尔迪科如同风紧潮急、烈日狂风，一拥而入爱情的酷夏。 可能是乐极生悲吧。

0: 就在新婚之夜，阿提拉长眠在了美丽而野性的西方公主身边。尽管年过五十的阿提拉酒后兴奋，一夜暴足并不奇怪，但后来的法国人，勃艮第王国后来被法兰克王国吞并，还是将功劳记在了自己人头上，演化出了伊尔迪科在新婚之夜谋杀阿提拉的传奇故事。这个故事很合西方人的胃口，因为这与圣经中腓力士人对付大力士参孙十分相似。在公元19世纪法国画家维莱克勒的油画《阿提拉之死》中，伊尔迪科表现得如同一个为国献身、大义凛然的女间谍。第二天，众人进入新房，才发现阿提拉血管爆裂，血流进咽喉，窒息而死，而他的新娘则蜷缩在床角，瑟瑟发抖。见此情景，匈奴贵族们纷纷剪下一缕头发，然后拔刀将自己脸上划得鲜血直流，因为根据匈奴习俗，英雄之死应该用武士的鲜血，而不是妇人的眼泪来悼念。阿提拉的棺材分为三层，最外层是铁壳，第二层是银椁，最内层是金棺，以象征他的不朽功业。匈奴人拦住一条河流，把棺材埋在河床下，然后开闸放水，所有参与施工的奴隶被处死，以使后世的盗墓者得不到线索。直到如今，阿提拉的坟墓仍然是一个梦一样的谜。
1: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0: 英雄失去了对手是寂寞的。那位战胜过阿提拉的将军也没活多久。阿提拉死去仅仅一年，因为皇帝瓦伦丁尼安拒绝把女儿欧多里亚嫁给埃求斯的儿子，埃求斯怒气冲冲地去找皇帝理论。一贯软弱的皇帝居然拔出宝剑，一剑刺入了埃求斯的胸膛，宦官佞臣们也一拥而上，将埃求斯活活杀死。罗马最后一位名将就这样丧生于宵小之手。事件公布后，整个欧洲为之震惊，无论是埃求斯的朋友还是敌人都扼腕叹息，甚至有一个罗马人当众对皇帝说：陛下，你这是用自己的左手砍掉了自己的右手啊。一年后，瓦伦丁尼安被一个忠于埃求斯的匈奴族侍卫刺杀，而当时站在周围的群臣和卫兵都冷眼旁观，无人援之以手。失去了顶梁柱的西罗马帝国，在苟延残喘了20年后被西哥特人灭亡。那么阿提拉的继承者又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历史老人早就告诫过我们，别指望所有的花都能结果，所有的鸟儿都能歌唱，所有的帝王后代都能担当重任。继承者的无能很快断送了强大的匈奴帝国，潮水般兴起的帝国突然又潮水般的退却。帝国境内的东哥特人和吉列达伊人趁机反叛，他们在公元454年的班诺尼亚大战中击败了匈奴骑兵，阿提拉的长子兼继承人埃拉克战死。之后，阿提拉的儿子们分裂为两大集团，三个软骨头归附了西罗马，其中埃尔纳克被安置在多布罗加，恩勒德扎尔和乌金杜尔被安置在麦西亚，硬骨头的邓格西克则率部向南俄撤退。公元468年，邓格西克在多瑙河下游与东罗马军团遭遇，兵败被杀。这场胜利对东罗马来说无异于一次解脱，人们像庆祝阿提拉的死亡一样庆祝阿提拉儿子的死亡。邓格西克的头颅在君士坦丁堡的一场马戏表演中示众。之后只剩下一些匈奴雇佣兵的只言片语的记载。就这样，冲击着战国、秦汉，践踏着新朝、西晋，狂飙漫卷起欧洲民族大迁徙的狼烟，匈奴这个曾经无比强盛的草原帝国，在公元500年之后，终于走完了辉煌的历程，像一颗无比耀眼的巨星，陨落在恒久的历史天空。事实证明，当以狩猎为主，靠地上野草和天上飞鸟生活的原始部落，同以农牧业、工商业为主业的文明种族发生冲突时，也许前者能以剽悍的身体和激动的战法盛极一时，但最终将无法摆脱被击溃和融合的命运。这就是历史的铁律。拉大旗做虎皮是蛮人部落和弱小民族惯用的伎俩，如突厥人铁木儿自称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匈奴人刘渊自称是刘备的后代一样，一支从草原来到欧洲腹地的蛮人部落竟然自称是阿提拉的后代。大约在公元900年前后，这支起源于伏尔加河流域的渔猎民族高举着匈奴人的旗帜，自称为匈牙利，经南俄草原迁徙到多瑙河中游及地萨河一带，在其七大部落中以马扎尔部落最为强大，马扎尔部落首领阿尔帕德因此被推选为大公，他对外骄傲地宣称自己就是阿提拉的曾孙， 而且得到了阿提拉的战神之剑。阿尔帕德大公率众参加了东罗马帝国对保加利亚的战争，但空虚的老巢被拜西涅人趁机占领。无奈之下，他只好率众向科尔巴阡盆地退却，最后辗转来到阿提拉的匈奴王朝旧地匈牙利平原。这里的日耳曼人已经由勇猛的战士变成了温柔的定居农民，面对跃马横刀、凶神恶煞的马扎尔人，他们发出了“上帝保佑我们免遭马扎尔人毒手”的祈祷。几经转折，阿尔帕德的后裔圣伊斯特万于公元1000年正式建立了匈牙利王国。匈是匈奴的意思，牙利则代表人，匈牙利译成汉语就是匈奴人。公元1867年，匈牙利被兼并进奥匈帝国后，官方依据语言学认定，匈牙利人的祖先是芬兰乌格尔人的一支，马扎尔人是其七大部落之一，与匈奴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作为二等公民的匈牙利人并不感冒，因为他们一直以自己是阿提拉的后代而自豪。如今他们对内称马扎尔奥尔萨格人民共和国，对外则以匈牙利作为国际名称。在民间，阿提拉仍然是匈牙利男孩常用的名字。据说匈牙利的一支自称为阿提拉后裔的部族向匈牙利政府申请恢复匈奴族，但被国会人权委员会驳回。假如有一天一伙意大利人自称是阿提拉后裔，你千万不要觉得大惊小怪，因为阿提拉的孙子蒙克担任过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骑兵司令。如果说马扎尔人就是匈奴人，的确有些牵强，但要说马扎尔人没有一丝的匈奴血统，也未免过于武断。因此我们还需要大量的历史、考古乃至血统鉴定作为佐证。匈奴人作为一个纯正的民族，尽管在西方消失了，但它的影响远未消失。匈奴的西迁不仅为蒙古草原上的逃难者准备了后路，而且为远方的征服者提供了诱惑力极强的目标，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由东向西的民族大迁徙。先是柔然，而后突厥，再后蒙古，那一阵阵由远而近的急促马蹄声敲碎了多少欧洲人的美梦。直到近代，用热兵器武装起来的欧洲才从习惯使用冷兵器的东方入侵者的噩梦中醒来。倒不是那些草原部落没有野心，而是他们再也没有能力骑着战马从太平洋一路打到大西洋了。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匈奴在战国时期被称为胡人，另一支游牧民族因居住在匈奴以东而被称为东胡，东胡就是乌桓与鲜卑的祖先。在没有科技这个词汇的年代，蛮力几乎等同于综合国力。东胡人不仅方向履历过人，而且一年四季追风逐电，以与温文尔雅且徒步行进的中原人交手，就优势尽显，势如破竹。东胡在辽河上游迅速崛起，如同自己的草原邻居匈奴一样，他们常常越过边界到燕国抢劫。小规模的抢劫逐渐演化成战争，吃亏的往往是徒步作战、行动笨拙的燕人。东周赧王姬延三年，公元前312年，燕昭王在内乱平息后上台。让人看不懂的是，这位被臣民寄予厚望的国王竟将心腹大将秦开作为人质送到了仇敌东胡那里。将军都做了人质，这不明摆着是放弃抵抗吗？可是别忘了， 越是看似简单的事情就越是玄妙，越是波澜不惊的区域水就越深。果然，高级间谍秦开到达东湖以后，一方面通过如簧的巧舌和精准的箭术赢得了东湖大人的信任，一方面借机了解其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军事实力，特别是游牧作战的兵力部署和战术特点。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唯有东湖人被蒙在鼓里。在送走秦开，赢得了短暂的边境和平之后，燕昭王开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为老臣郭奎建造豪宅，并尊其为师。经济学上的洼地效应在燕国得到显现，魏国的乐毅、齐国的邹衍、赵国的巨辛等天下贤明之士纷纷投奔燕国，原本国势衰败的燕国逐渐强大起来。底气一足，燕昭王便向身在东湖的秦开发出了回国的密令。乘着茫茫夜色，秦开神不知鬼不觉地逃回了故国。周赧王15年，公元前300年，燕昭王任命秦开为将军，率大军反击已经没有任何军事秘密可言的东湖，将其打得狼奔屎突，满地找牙，迫使东湖向北溃退千里。秦开曾战胜东湖的余威，向东渡过辽水，横扫千军如卷席，直达上千公里外的满番汉（今鸭绿江），并在周赧王25年（公元前290年）前后，修建了西起灶阳（今河北张家口），东到襄平（今辽宁辽阳）的雁北长城，以区别于在易水流域修筑的雁南长城。长城边上再也见不到东湖的马队。当知道了苦难是生命的常态，人们还有必要自怨自艾吗？远迁到今老哈河、希腊穆伦河流域的东湖人伤心了好一阵子，尤其对燕国人的间谍伎俩嗤之以鼻。但有一天，他们放眼四望，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最为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于是东湖雄心骤起，抱胆飞扬，即使是西部头曼父子统治下的匈奴，也常常成为他们口中的猎物。飞扬跋扈的东湖大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凌辱匈奴人，一会儿要匈奴的名马，一会儿要漠都的胭脂，一会儿又想要两国之间的土地。其情景恰似普希金《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中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的一个夜晚，匈奴漠毒单于率军偷袭了毫无防备的东湖。正在搂着漠毒的胭脂饮酒作乐的东湖大人做了俘虏。那天月分外的亮，风分外的冷。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4: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3: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4: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3: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季赴约。
5: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当九月的风掠过西北旷野，新疆三湖正酝酿着一场限定秋色。跟随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赛里木湖吹吹风吧。
3: 我们将去喀纳斯探访神的后花园，再到天山天池问询瑶池秘境。全程2+1陆地头等舱豪华旅游大巴，让你半躺着感受山河辽阔。九月多团期可选，国庆期间团期也有优惠，把极致性价比揽入怀中。
2: 而此刻，九寨沟正在酝酿一年中最封神的时刻，双飞双动，期待你的同行。我们将峨眉山金顶云海、黄龙的瑶池、乐山大佛的庄严，连同川蜀的佛运山水一并打包给你。
3: 全程由山东交通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专业且安心。
2: 即刻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微信同号，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开启你的秋日赴约。
4: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5: 上一次咱们是讲到那铁海棠在白马山庄大破了星光七杀阵，临走的时候来到了寇英杰的跟前儿。你说那个翡翠骆驼到底是让什么人拿去了？
6: 寇英杰不能说呀。那程玉霜是一再的嘱咐说这件事情是个隐秘，所以他吭吭哧哧的在中途上被人抢去了。嗯，铁石夫妇对看了一眼，脸上现出了失望之色。抢去了？什么人抢走的？嗯，我不认识。这个人是什么样子？是男的还是女的？是女的。啊，是程玉霜？这我可就不知道了。要这么说，他真的还在人间。想到了英千里向他报告的切身遭遇，他不再怀疑了。一时他的脑子里边充满了对故人的歉疚与神驰，这种感触已经使得他不能再矜持住自己的情绪，微微的迟疑了一下，转向身边的沈傲霜说：我们走吧。沈傲霜看着丈夫的神色，心里是老大的不是滋味，只是当着这么多的人，他却不便说什么。他一向是服从铁海棠惯了的，尽管这件事情关系着丈夫跟另一个女人之间的私情问题，使他难以忍受啊。然而那也只是江湖上的传说而已，他只能够把它留在心里，将来暗中去查访，进而做一个了断。而眼前他却什么也不能表示。他是一个行事非常谨慎的人，自从嫁给铁海棠为妾之后，渐渐的由铁海棠那里也学会了权术的运用。虽然在铁海棠面前他如今是妻是妾，身份还没有明确，但是宇内十二令的人无不把他当作正式的总令主的夫人看待，他一直也存着这个野心。现在一旦发觉到丈夫对另一个女人倾心，自然使得她心存不安。她绝不会就此甘心的，
5: 只是外表上你却休想能够看出一点异样来。白马山庄方面的每一个人对于铁海棠的突然离开无不心存惊讶，却也私下里窃喜不已，因为铁石夫妇的武功他们是早已经见识了，如果对方存心出手一决的话，白马山庄方面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现在这铁石既然自动离去，自然是求之不得。铁海棠关照了沈傲霜之后，随即向门外躲出，沈傲霜也赶紧跟在后边，他们夫妇自始至终同出同进，看上去却是伉俪情深。这扇门前呢，原本是有十二武士中的玉龙星田明跟飞马星雷鸣和六个庄勇所守护的，剑拔弩张，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铁石夫妇的身子一逼近，田明等八个人顿时感觉出一股极大的劲道，先行逼了过来。随着铁石夫妇的身子渐渐的走近，为首的田明和雷鸣顿时经不住这股力量，相继往后退了一步。沈铁二人再往前走，他们两个人又往后退。这样铁石夫妇走到门前的时候，田雷以次八人已经不禁退出了有五步开外了。妙手昆仑乌大爷站得比较远一点，当他看见这番情势，禁不住全身打了个寒颤，自信双方武功相差的是太远了，也就实在用不着再出手寻仇，自找丢人现眼了。然而他的这种想法似乎并不被他的属下所动悉，原因是那玉龙星田明这个人呢，平常的时候在十二武士当中那是最好强的一个人，武功呢也颇为出众，这个时候在众目睽睽之下丢了个大人，脸上有些个挂不住，一时恼羞成怒。可偏偏这个铁海棠就在他的身前停了脚步了。那玉龙星田明觉得这个机会难得呀，手中本来已经扣好了一掌暗器枣湖镖，一直还没有机会出手呢。这个时候一时怒起，可就没有顾虑到你那一击不中之后的后果，当时闷不吭声，倏然一挥右掌，用尽了全身打虎的掌势，把手里这个枣湖镖可就打了出去了。就听见呼的一声劲劲的掌风，夹着一掌有十几颗枣湖镖直朝着铁海棠的后背猛袭了过来。因为铁海棠站着是背朝着他的，玉龙星田明自然也知道对方的厉害了，所以事先呢他也想好了退身的打算了，掌中的暗器刚刚那么一出手，立刻腾身跃起就朝旁边跳了过去。那十几颗枣湖镖似乎完全都打中了，对于在场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种意外，然而这种意外却未免消失的也太快了一点。只听见叮叮当当一阵响，那些个暗器枣湖镖打倒是打中了，但是绝不像是打中在人体上，却像是打在一面铁石板上，在一片叮叮当当的声音里纷纷溅落在地。也就在这一刹那，铁海棠原本背朝着玉龙星田明的身子忽然一个急转，随着他嘴里一声怒斥，一只叉开的五指伸掌向着田明就推了出去。你听那掌一推出，空中就像哨子一般嗖一阵急响，玉龙星田明的身子眼看就像树叶一样的已经飘出了一丈开外了。 身子正在向下落的那一刹那，忽然间颤抖了一下，然后僵直的落在地上了。他可是真的变得僵直了，也不是僵直，那简直是僵硬了。只见他两个眼睛怒张着，全身上下连一动不动的就呆在了当场，那副样子简直就像个石头人一样。武林中固然不乏点穴的高手，也曾有人善于施展这种隔空点穴的手法，但是像铁海棠这么凌空打穴的手法确实还不多见，几乎连听都没听过。吴大爷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田明的身边，伸手往他身上这么一摸呀，我又心里一惊，只觉得对方这身子就像寒冰一般奇硬如铁。这种现象显示，那田明非但是被对方特殊的手法给镇住身上的穴道，显然还另有伤害。这种伤害那多半是由一种密练的功力所致使。全场个人在目睹着铁海棠猝然使出了这手功力之后，一个个吓得不禁噤若寒蝉。铁海棠冷冷一笑，再也没向任何人看上一眼，随即大步向外踱出。沈傲霜当然是也紧紧地跟着出去了。来得快去得快，等到一干人逐出去看的时候，早已经无影无踪了。非但是铁石炕里的踪影消失，就连那与那十二令所有的来人全都一个不见了。哎呀，这白马山庄似乎暂时算是逃过了一场劫难，只是损失却不能不说是惨重了。十二武士当中倒有半数惨遭杀身之祸。那么这件事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单说郭白云的丧事，原来呢是打算隆重举行的，只是由于与那十二令的这么一闹呢，不得不提前发引下葬。除了白马山庄本庄的人之外，对外界没有惊动任何人。那一天天上下着毛毛雨，包括寇英杰在内，山庄里的每个人都出动了。当棺木深深地埋没了土的时候，郭彩玲、寇英杰、乌大爷、司空远都显出了异常的悲伤。寇英杰这个人一向是最能克制自己的情绪的，可是这一天也忍不住淌出了热泪。那最伤心的当然是郭彩玲了，她几乎哭成了一个泪人，全身都软瘫在墓前。寇英杰目睹她如此，心如刀割，只是他却并没有能够向她表示自己的关怀心迹。事实上，自那一天与那十二令的人来去之后，他在白马山庄的地位可就更显得有了动摇了。甚至于他发觉，那郭彩玲对于自己也更为冷漠了。
4: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2: 他是一直在等待着彩玲跟两位师兄会召见自己，得问问他关于那只翡翠骆驼的事情啊。可是出乎意料，这三个人呢竟然没有一个人关心这件事儿。那么是不是真的就那么不关心？不，寇英杰也绝不相信，他感到一层新的隔膜与障碍。由打牧场上回来之后，寇英杰的心情很是愁苦，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将要离开这里了。虽然他并不希望离开得这么快，然而这种感触与气氛却是越来越深重的在压迫着他。就在那一天的当天晚上，彩玲的那个贴身的小丫头小梅来到了阁楼，告诉他说是小姐有请。一听这话，柯云杰精神一振，赶紧收拾了一下即刻前往。等到这寇英杰跟彩玲见面之后，他才知道不是单独约他谈话的，除了郭彩玲之外，那两位师兄也都在场。三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是那么冷漠，尤其是郭彩玲只是用一双冷漠而猜疑的眼睛看着他，甚至连招呼都没给他打。至于那两位师兄，每个人的脸上都像是罩上了一层霜一样的寒冷，也只是略微的跟他点了点头。还是吴大爷先开的口：“寇老弟啊，请坐。”寇英杰坐下了，小丫头退出去，房子里边可就没有一个外人了。司空远轻轻的咳嗽了一声，脸色很黄，那天对敌他是受了铁海棠的一掌，差一点没送了性命，如果不是他的内功根基深厚，恐怕就支持不住了。现在虽然已经不碍事了，可是却仍在继续服药之中。你看见了面谁也不想开口说话。柯英杰目光转向了郭彩玲：“姑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还是吴大爷先开口了：“不错啊，是有一点事情要问问你。大师兄，您有事请问，小弟知无不言。我这先师下葬的事情嘛，已经完了。关于先师他老人家身后的一些琐事，可就不得不请你做一个交代了。大师兄，您指的是……哎，咱们呢，打开窗子说亮话啊，当然是那个翡翠骆驼了。” 贺英杰尴尬地说，这件事儿，哎，只怪小弟一时疏忽，被人抢去了，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这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啊。那么是谁抢去了？
3: 是，
2: 哎呀，柯永杰被逼的实在没法，不得不吐露实情，要不然怎么交代呢？程玉霜啊，在座的三个人全都吃了一惊，武大爷大吼了一声，胡说。寇英杰轻轻地叹了口气，哎，我知道这件事儿说来荒唐，但是事实确实是如此啊。他话声还没住，就见对面坐着的郭彩玲呼的一下站了起来，
3: 我不许你提我娘的名字，你撒谎，
2: 我娘早就死了，
3: 你为什么要说她还活着？
2: 你到底是存的什么居心？你一刹那，她的脸色苍白，目射金光，给柯英杰的感觉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那天在秦州那赛马场时候的情景了。那天她在马上挥舞着鞭子怒目无情的模样就跟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寇英杰不由一时为之黯然，顿了一下，他苦笑着说，姑娘，事情确实如此，这是他亲口说的，至于那个人是不是真的就是令堂本人，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3: 不，你骗人，是你撒谎，我娘早就死了，是你吞下了那个翡翠骆驼，你怕铁海棠跟你要，才造出这个谣来。寇英杰啊，我看错了你了，你太叫我失望了。
2: 说着姑娘是脸色苍白，神情显然是那么激动，说到后来忍不住眼泪都掉下来了，一扭头是夺门而出。寇英杰一时也愣住了，等到他想起来要去叫他的时候，郭彩玲早已经走出室外了。
3: 姑娘，姑娘请等一下，寇英杰嘴里边喊着正要往外追，
2: 吴大爷忽然上前一步把他拦住了，
4: 站住。
2: 吴大爷脸上是那样的狰狞，姓寇的，你最好稍安勿躁，我们兄弟还有话要告诉你呢。
4: 大师兄，小弟所言尽是实情，二位师兄不信我也无可奈何。
2: 这个时候坐在旁边的司空远忽然咳嗽了一声，好，算了吧算了吧，小兄弟光棍眼睛里边不揉沙子，在我们兄弟面前玩这一套，小兄弟啊，你还差远了。司空远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张新伤未愈的脸上现出了一片凄厉，炯炯的目光深邃而阴沉，显示出此人的狡黠与多疑。寇英杰禁不住吃了一惊，他忽然了解到眼前自己处身的危机，二位师兄居心叵测，那已经是昭然若揭，自己一个应答不当，只怕立刻就有杀身之祸呀。他把眼前的情形在心里略微这么一盘算，随即一抱拳，二师兄之意以为如何，请记释名。司空远还没说话呢，那吴大爷忽然怪笑了一声，寇英杰，那只翡翠骆驼我虽然不曾见过， 却知道那可是一件稀世奇珍呢。你竟然想独吞，也未免太狠了一点吧。
4: 寇永杰冷冷一笑，哎，大师兄，
2: 请你说话尊重一点。寇某果然有此居心，天地鬼神不容，请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4: 你说话小心一点，再要出口放肆，休怪我掌下无情。
2: 大师兄之无情，小弟早已经领教过了。切肤明骨，今生今世不敢稍忘。大师兄，再出手也就不新鲜了。
4: 武大爷的脸上一红，抖得由位子上站了起来，
2: 看了看旁边的司空远，接着又忍下这口气坐下了。
4: 寇英杰，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2: 吴大爷是慢吞吞地说着，今天你的生命可是操在我们弟兄手里，我们让你活你就活，让你死你也绝对活不了。
4: 二位师兄超生之德，小弟哪敢稍忘，感激之至啊。
2: 如果二位师兄要是没有别的什么嘱咐，那小弟我就告辞了。说罢欠身行了个礼，倏地转身这就要往外走，可是吴大爷猛然站起来，正要去喊他，却被司空眼给拉住了。就这样，寇英杰才从容地离开。
3: 看着寇英杰离开的背影，
4: 吴大爷冷冷一笑，此人不去，终是你我来日的大患。
2: 哎，大师兄，话是不错，可是目前他还有存在的价值。
4: 嗯，你是说，
3: 那只翡翠骆驼，
2: 你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可却知道，那可是一件名重天下的奇珍异宝啊。
3: 这件东西目前显然就在他的手里，
4: 那是当然呢。我正想要逼问他这件事情，
2: 我看此人是外圆内方，似乎用武力不足以使之屈服，
4: 何以见得呢？
2: 大师兄，你想想，你我的武功比那铁海棠如何呀？
4: 那当然是不及甚远，
2: 你看这就是了。
3: 以铁海棠之威，还不能使他俯首屈服，
2: 你想你我又将如何呢？
3: 吴大爷想了一想，黯然地点了一下头，
4: 你说的也不错，那一天他确实是拼手一死，也没见把那个翡翠骆驼交出来。
3: 不过这，
4: 师弟，你有什么高见呢？
2: 我也没有什么良策。
3: 不过我觉着，只要不逼他过甚，让他留在白马山庄，日久天长，他总会现出一些个蛛丝马迹，
4: 到那个时候就可以随机应变了。
3: 这
4: 我总觉得留下他来是个祸害，
3: 再说他的身份，
2: 哎，师兄，这个不必担心，
3: 只要你我不承认，又何惧之有呢？
4: 这倒也是。
2: 师兄，师父既然已经去世，
3: 师兄此刻无疑已经是白马山庄的主人了，
2: 凡事自然由师兄做主了。
4: 那也不一定，
3: 师弟，你也是半个主人呐。
2: 话虽如此，司空远的这句话呀，到底是说的那吴大爷心花怒放。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寇英杰走了之后，司空远朝着吴大爷微微一笑：大师兄，师父既已去世，师兄此刻无疑已经是白马山庄的主人了。哎，那也不一定啊，师弟你也是半个主人呢。话虽然是这么说呀，司空远那句话到底说的吴大爷心花怒放，由不得脸上就露出了笑容来了。司空远又是一笑：师兄，白马山庄不能一日无主啊，师妹一个女孩子家自难胜任，所以我想啊，由小弟出面走访武林各门派，推举师兄为白马门主，不知师兄意下如何？吴大爷心里边是一阵狂喜，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美事，岂有不愿之理呢？原来这白马山庄啊，这是本地居家的所在，武林中另有白马门一派，名列武林12门派之一，掌门人呢，以前当然就是郭白云了。郭白云死了之后，这个掌门人的位置自然就虚悬着了。吴大爷对这个掌门人的位置是志在必得呀，只是他深知这个位子可是不容易到手啊。因为当年12门派掌门人在华山聚会的时候，曾经定了12铜表公约，公约里边是明令严明，说明各派掌门人之重要。鉴于以往某些个门派之门风败坏，似乎跟掌门人之不加约束与其操守有关，特颁布了这个公约，强调今后各门派之新掌门人的产生，除了要前掌门人之招书明告之外，还得公约中各门派半数以上的掌门人通过，这样才可以任用。吴大爷虽然心存慈想，却也自知自己声誉不佳，若不能打通各门派的关节障碍，白马门这个掌门人他是很难取得到手。更使他暗中忧虑的是，他这位师弟司空远虽然在外行为也颇不佳，但是论交友那可比自己要广阔的多了。平常的时候用钱无度， 各门派中大有承起津贴吃喝之人，这方面他显然要比自己占了优势，所以吴大爷虽然有此心意，却一向未曾表明。正想找一个适当的机会私下里跟这个司空远情商利诱，总以为这件事情太难了一点，所以迟迟不便出口。哎呀，想不到这一次司空远居然主动地向他提了起来，并且还自愿为他到各处去奔走游说。哎呦，这个人情可就大了。吴大爷是一阵狂喜之后，却把一双眸子紧紧地盯着司空远。师弟，你说的可是真的？哎，师兄，小弟怎敢拿师兄开心呢？哈哈哈哈哈！好极了，果真如此，师弟，你的大恩我将永铭肺腑啊！只是这件事儿，哎，就算有你支持，恐怕困难还很多。哎，师兄，你是不是担心没有师父生前的遗言昭告啊？嗨，谁说不是呢？果真为此，师兄你可就太多虑了。师兄，难道你忘了师父的大印暂由小弟掌管呢？咱们可以便宜行事啊。哎呦，那可太好了。他忍不住一把抓住了司空远的手，一切都仰仗师弟你了。司空远脸上忽然出现了微笑，这个微笑可是太虚幻了，笑容里边含蓄着几许神秘。吴大爷什么人呢？他能看不出来？立刻也就明白过来了。他忽然松开了抓住司空远的那只手。这件事，我想师弟你不会平白无故的帮我这个大忙吧。师兄你看呢？司空远笑得就更神秘了，也就等于证实了吴大爷的怀疑属实。不错，基于平等互利原则，小弟也有一事要求助师兄，我请师兄一程。说完了由位子上站了起来，深深地向着吴大爷拜了一拜。吴大爷就是一愣，老二你说吧。小弟的心意瞒得过别人，就是瞒不过师兄，师兄岂能不知呢？这个我确实是不知道。师兄，你七眉子娇，自然是想不到人到中年而无家室的痛苦喽。吴大爷

0: 难过师兄这个继承白马门掌门人这件事儿吧。一边说，司空远站起来是深深打了一躬。吴大爷脸色一沉，可是想了一想，随即他又慢慢的缓和下来了，抬起了一只手摸了一摸短胡子。哎，自己师兄弟儿用不着客气，你坐下说话。
1: 那么说师兄您是答应了？
0: 你呀、也太高估了我了。别的事儿我也许还可以做主，但是这件事儿难呐。
1: 师妹的脾气你岂能不知啊？这件事要不是她自己中意，谁能够勉强啊？那师兄之意，莫非是我痴心妄想？师父过世，师兄当然可以做主啊。这，哎，话不是这么说呀。
0: 好好好，啊，让我试试看啊，也许有点希望。司空远顿时展开了笑容。
1: 师兄如果肯在师妹面前多多的美言几句，这件事情一定可以成功。再说这些个年来，师妹对我也不能说一点感情没有啊。
0: 您以为她是怎么？师兄，您说我是自作多情啊？那倒也不是。
1: 师妹这个人呢，她是秀外慧中啊。她虽然是直率任性、语无遮拦，但是唯独对感情可是不轻易嫁人的。
0: 你虽然跟他同在一个师门，平常的时候也谈得来，只是他内心未必就钟情于你呀。这一点老二你可事先要有自知之明啊。
1: 司空远呆了一下，冷冷地说，
0: 那么师兄是说师妹另有所钟了？
1: 这个倒是不一定。不过
0: 怎么样啊？
1: 不过我倒是怀疑他对这个新来的寇英姐颇存青睐。师弟你可是要防上一防啊。
0: 寇英姐？司空远想了一下，冷冷一笑，
1: 果真这样，我倒是看走了眼了。
0: 哎，无论如何这件事儿呢，我是一定给你尽力。
1: 哎，倒是你答应我那事儿，哎，咱们可也得说话算数啊。
0: 司空远面现笑容，师兄请放宽心，
1: 这件事儿包在小弟我身上就是了，
0: 咱们一言为定。
1: 吴大爷说着伸出了一只手，两个人击掌为定，就这么简单的完成了一件互惠交易。回过头来咱们再说一说那寇英杰。面对着窗外那阵凄迷的秋雨，寇英杰内心真有说不出的凄苦，万念俱灰。用万念俱灰这四个字来形容他此刻的心情，的确是再恰当不过了。
0: 他心里边原先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能够取得郭彩玲谅解，想不到旧嫌未去，反倒更增加了新的误解，是前思后想，把这番感情得失盘算了一下，越加觉得不是个滋味。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灯蕊被风吹得扑突扑突的吐着火苗子，夜雨孤灯，羁旅悲情，交织着窗外的一片凄风苦雨，他实在感觉到有些倦了。师父的后事虽然已经料理完了，可是他的心情却并不显得如何的轻松，反倒是越来越沉重了。两个师兄是那么样的狡诈，师妹郭彩玲固然是天生丽质，却永远像冰块一样的寒冷，也许在他的心意里根本就不曾有过自己这样一个人。当然他更是难以想到自己正是他父亲给他所挑选的未来的女婿。寇英杰曾经不止一次的想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然而却从来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容许他把这话说出来。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延误下来，直到如今即使是再有这个机会，他却也难于出口了。身份未定，师门难留，前途茫茫，何所适从？每当他想到这里，总会兴起一种离开的念头。可是只要一想起郭彩玲的影子，或者是一看见挂在胸前那个水晶瓶的时候，他就会兴起一阵气馁，无限的犹豫。他更忘不了师父临终的嘱托，一想到郭白云垂死前那殷殷的叮嘱，以爱女相托的那番期望情谊，他总是狠不下这个心来。更何况呢，郭彩玲早已经在他脑子里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么走了，情理难安。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懦弱的人，当他忽然发觉到这种无谓的消极已经在逐渐的磨损他的壮志的时候，他决心要振作起来，不让自己陷落下去。唉，走吧，他对自己说，我离开这里，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先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再图振作吧。很简单的一个随身行囊早已经收拾好了，随便什么时候往身上一背就可以随时离开。这时候远处传来了一阵朦胧的鼓声，不知是哪个庙里的和尚又在做晚课了，算计着时间，当在三更时分。寇英杰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边走了一圈，又定了下来，心里想，大丈夫来去分明，提得起放得下，此番作别理当要跟彩玲姑娘说个明白。把师父留交的水晶瓶梅信退还给他，心里略一犹豫，随即伸手从脖子上把那个水晶瓶摘了下来，颠倒之间 那水晶瓶里又现出了那个美人，长长的秀发，频频的倩姿，传神的笑靥，这一切简直就像是亲眼看见了郭彩玲一般无二。寇英杰的心里又泛起了一片伤情，唉，他终于狠下心来，从笔筒里边拿起了一只狼毫，蘸满了墨汁，留下了一封信函。他的心情是至为沉痛，所以信里边的词句也就异常的紊乱，大意是叙说自己护送恩师的灵体使命已经完成，既已下葬，也就不思再多留住。本来跟彩玲要做一番深谈，只可惜没有机会。水晶瓶是恩师留赠的梅信，自以自惭形秽，万难配姑娘千金之体，缘物必还。此事并无外人所知，自己此去当图奋发练习武功，悟其一日功力大成，当可为恩师报仇雪耻。临别孔总，寸心添知。越写是越感慨万千，不觉触动了伤怀，是洋洋洒洒足足写了十几张信件，这才勉强的打住。这封信写好了，他把那个水晶瓶也一块放进了信封里，又在信封外边注明了刘娇郭彩玲小姐字样。他原想把这封信呢就放在桌上，可是转念一想呢不妥，顾虑到万一这封信要是落在了二师兄的手上，只怕又要节外生枝，生出许多事端来。想了一想，他就把它放在床角的背下边。他所以要把这封信放在这里，那是因为每天早晨呢，彩玲那个小丫鬟小梅都要上楼来伺候他的饮食起居，给他铺床叠被，那么这封信一定会被这个小丫头发现。小梅是彩玲的贴身小丫鬟，这封信她一定会转交到彩玲的手上。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再可留恋的了，这个心意武宁说是他早已经有了内心的伏案，只是他一直迟迟的未予履行，他心里一直还在期盼着能够取得郭彩玲的谅解。然而这个希望到今天为止终于使他感到落空了。好不容易才下了这么个决定，心里反倒觉得轻松多了。夜是那么寂静，除了嗖嗖的风声什么也听不见。他把身上规制了一下，扑的一下吹灭了灯，一个人在黑暗中停留了一会儿。他知道两位师兄对于自己的监视必然还没有放松，说不定比以前还更严谨，情势迫使的他不得不小心防范，一旦惊动了二位师兄，只怕就难以脱身了，所以他势必要特别的提高警觉才行。他猜想这楼底下一定有人防守着，所以干脆由后窗户出去比较安全。轻轻地开了窗户，寇英杰小心翼翼翻出檐外，只觉得风很冷，天上没有月亮，所以看起来天就格外显得黑，夹着细小的雨星吹在人脸上脖子里，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寇英杰施展了一手老猿坠枝的轻功。

0: 整个的身子就垂垮在眼角上。等到仔细辨清了落脚的地方，这才坠身而下。那白马山庄自从经过宇内十二令上一次突袭之后，那个首创于老庄主郭白云的星光七杀阵已经被铁海棠破坏无疑。就防务方面来说，显然比先前是要松弛多了，各院子里的灯光也不像往日那样明亮。寇英杰落了地，定了定神，摸着黑向阁楼的侧院走去。他记得侧院里有一扇通向别院的门，可以到达庄外。正当他聚精会神地向前面打量的时候，忽然间一道灯光劈电也似的已经照射到他的脸上了。寇英杰心里一惊，慌不迭地赶紧向侧面闪开了两步，面前人影一晃，一个手提马灯的黑衣汉子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了。怎么，寇爷，你这是上哪儿啊？要出远门啊？一开口说话，寇英杰立刻就听出来了，飞马星雷鸣，当时不禁神色一愣。雷鸣是一身的黑衣，两只手都不闲着，左手提着罩有黑色布罩的马灯，右手却是一根碗口粗的齐眉棍，可能他一直就站在这儿了。那个马灯上因为罩着一层很厚的黑布罩子，用的时候把这布罩一转，灯光立刻就可以发射出来，设计的是颇为精巧，所以不大被人察觉。寇英杰心里是暗暗的叫了一声糟了，当下是强自镇定，苦笑了一下，一抱拳啊，雷头辛苦了。雷鸣嘿嘿一笑，寇爷，这是要上哪儿去啊？啊，我哪儿也不去，随便走走。哦，不对吧？一边说，那雷鸣手里的马灯可就扬起来了，灯光照射在寇英杰背后那个包袱上。寇爷，随便走走还用得着背包袱吗？啊，寇爷，您呐可是真会说笑话。寇英杰不由暗暗叫苦，不得不舔下脸来。哎，不瞒雷头说，在下是想离开这里。雷头，你要是能够网开一面，下次相见时必当要一份人情。雷鸣是哈哈一笑，寇英杰被他这个笑声给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真怕会惊动了外人呢。却见着雷鸣扬着灯光直射寇英杰的脸，寇爷用不着客气，老实说吧，寇爷你的这个心眼儿，咱们大爷早就想到了，所以才命我守在这里，往下边各处的暗卡子上都有人。说到这里，他发出了嘿嘿的一片冷笑，摇着头说，寇爷你走不了了，听我好言相劝，你呀还是回楼上歇着去吧，要不然他的笑声还没有收尾的当儿，寇英杰已经施展出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向他出手了。啊，雷鸣一惊，寇英杰的一式进步穿身掌已经施展出来，直向雷鸣的胸前推了过去。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

0: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再也。
1: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2: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3: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4: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1: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我是你好朋友。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

0: 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收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

0: 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月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1: 我是你好朋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7集。
2: 齐长鹏带着崔丽和朱运山在茶楼见面，齐长鹏一边倒茶一边说话：朱老先生一路风尘辛苦了啊。说实话呀，确实很辛苦，但是一想起周公和周夫人邓颖超，就什么辛苦都没有了。齐长鹏吃惊地看着他：朱老先生见到邓大姐了？人倒是没有见到，但是啊，他把这个玉佩让周公给了我，要我带这个去见人公。说着朱运山就把邓颖超托周恩来交给他的玉佩拿出来给齐长鹏。齐长鹏一见玉佩立刻激动起来：哎呀，这是邓大姐当年赠给周副主席的定情之物啊，真的。朱运山显然不知道，吃惊地问。齐长鹏点点头：周副主席当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邓大姐就送了他这个玉佩。这个玉佩啊，是邓大姐家的祖传之物，在法国的时候周副主席一直带在身上，回国以后才又交给了邓大姐。朱运山听完如此感人的故事，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佩服佩服，老朽真的佩服了，有你们这样的共产党人，老蒋岂有不败之理呀。哎，你快说说，除了周公的交代，你们这里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做呀？我巴不得现在就去见人工。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任务，还有一件事儿我们不便当面讲给人工。哦，什么事儿啊？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尽力。除了政治原因，我们觉得人工迟迟不肯表态，可能还有经济上的原因。你想啊，那么一大家子人离了人工，他们怎么生活呀？可是我们不好意思说，怕伤了人工的自尊呐。朱运山觉得齐长鹏顾虑的太多了，有些不满起来：哎呀，都到现在了，还有什么不能跟他说呀？你说怎么说啊？我给他说，您老看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主要是让人工不要有什么后顾之忧，不管他在不在香港，我们都会保证他和他家人的生活费用，这是好事嘛。哎，好说好说，我现在就跟他去说去。朱运山是个急性子，说完站起来就要走，齐长鹏赶紧拦住：不忙不忙，先喝杯茶再说。小崔，赶紧给朱老先生倒茶。好嘞。崔丽答应完就拿起茶壶给朱运山续茶，茶香扑面而来。喝完茶，朱运山起身和齐长鹏、崔丽告辞，随即前往李济深家。客厅里，朱运山和李济深两人分坐在一张桌子两旁，朱运山取出随身带来的玉佩递给李济深：人工啊。李济深一愣，看着玉佩问：这是什么呀？这是周公夫人邓颖超女士专门让我转交给你的玉佩。邓颖超？ 李济深喃喃道，话音未落就听见客厅有人在嚷嚷，我是行政院何院长派来找人工的，怎么不让我见人工啊？李济深一听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玉佩放在桌子上，对朱运山说，你不要走，我出去看看。朱运山笑道，哈哈哈哈，看来人工真是个大忙人呢、啊、连何应钦都惊动了啊。李济深苦笑了一下，哎呀，已经来几回了，你坐着，我看看就回来。说着李济深转身就走了出去。来人一见李济深走了出来，赶紧上前打招呼，人工啊，总算是见到你了，哎，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贺连成啊。李济深看了贺连成一眼，哦，坐坐坐，有什么事儿？坐下说。贺连成依然站着不动，哦，不用不用不用，我来见人工只一件小事儿。哦，小事儿？贺连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票要递给李济深，这是行政院长何应钦先生要我专门给人工送来的。李济深随手挡了回去，淡淡的说，不用了，请你回去转告何院长，鄙人不要大独裁者老蒋的钱。贺连成尴尬地拿着银票，这啊，这不是老蒋的钱呢，是是何院长让我交给你的。李济深有意地问他，何院长是谁的院长啊？贺连成被问得说不出话来，结巴着说，是。李济深打断他，回去吧，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回去就照我给你说的去说。贺连成还不死心，喊道，人工，不必耽误时间了啊，请回吧。李济深接着回头对老周说，老周，送客。贺连成一见只好泱泱离开。李济深正要回书房，身后却响起了一个人的掌声。李济深一看，原来朱运山已经站在书房门口了，他一边拍手一边笑，哈哈哈哈，可喜可贺，能拒绝老蒋拉拢非一般人所为呀、啊！啊，怎么说呀，老蒋这一套啊，呵呵，已经玩烂了，也许只有白崇禧才信，连李宗仁都不会信了啊。一见这样的场景我就放心了。朱运山说着把玉佩递给了李济深，人工啊，留好喽，这可是周公夫妇的一片心呐、啊！啊，我走了。说完朱运山大步走了出去。李济深看着玉佩竟忘记了送朱运山。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

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运山走后，李济生缓缓走进书房，坐在椅子上，他摩挲着周恩来赠送的玉佩，长久沉思。这时佣人老周走到李济生旁边汇报，卢广生求见。李济生愣了一下，回过神来答应。哦，卢广生一见李济生书房门开着，就径直走了进来。任公，恭喜呀。李济生不解地看着他，平白无故的恭什么喜呀？听说你表态了，要跟他们一起北上。
1: 哦，是有这回事儿。
0: 怎么了？毛润之亲自写信给我，邀请我到解放区。卢广生言辞激动地说：“
1: 是啊，他是写信给你了，可是他们的解放区在哪儿啊？”
0: 说了半天，还不是那个冰天雪地的哈尔滨吗？哎，你的身体行吗？再说，即便是你的身体可以，老蒋能让你安安宁宁的去解放区？还有，上次来我就说过，共产党搞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当年啊，您老在福建。李济深听明白他的来意，打断道：“
1: 那个时候，大家之间的恩怨太多，谁都很难相信谁。我不以为这是共产党的过错。
0: 嘿，难怪人家都说任公是个厚道人。
1: 厚道不厚道，历史自有公论。但是我欣赏他们的五一口号，也相信他们的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这就表明啊，共产党不搞一党专制的民主诚意。”
0: 李济深一边说，一边一下一下的在腿上摩挲着玉佩。他缓缓地说：“
1: 你知道周恩来在我们第三方面也有很多朋友吗？”
0: 周恩来？哎呀，任公啊，我看你真是糊涂了。
1: 啊，我怎么糊涂了？
0: 天下人谁都可以结交周恩来，唯独你啊，任公，那是不行的。李济深愣了一下，不说话。
1: 听他说理由，
0: 卢广生继续煽风点火：“
1: 任公啊，你跟周恩来的恩怨太深了。想当年南昌起义之后，周恩来率部撤退广东，你派黄绍竑将其击溃。啊，1927年，老蒋在上海发动了412事变，你紧跟着老蒋，随后就在广州搞了一个415事变。你的部下不但残忍地杀害了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而且还大肆逮捕共产党员，追杀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
0: 李济深摩擦玉佩的手忽然不动了，他有些紧张地说：“
1: 我们不是没抓到吗？”“
0: 没抓到？没抓到比抓到还严重。”“
1: 嗯？”李济深一惊，此话怎讲啊？“
0: 你们是没有抓到邓颖超，可就因为这次追杀，最终导致了邓颖超终身不遇。”
1: 李济深十分震惊地站起来：“是吗？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啊？
0: 任公啊，你也是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俗话是怎么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因为你，周恩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竟然无后，这恩怨你如何了结呀？”
1: 卢广生假意叹息道。
0: 李济深迟疑半天，坚决地说：“
1: 哦，那我就更应该北上了。”“
0: 啊？为什么呀？”卢广生非常惊讶。
1: 李济深拿起玉佩放到卢广生眼前：“看看这个，
0: 这是个
1: 这是个玉佩呀、啊！啊，这有什么？李济深收起玉佩，叹了口气。哎呀，你刚才说的那些一点儿都不假，都是事实。我也承认，我和共产党有过敌对关系，也干过一些对不起他们的错事、蠢事。但那都过去了，都是历史了。当年我在福建事变的时候，就曾经联络苏区的毛泽东主席。我任桂林行营主任的时候，也支持过八路军办事处，因此周恩来还赠给我一块玉。后来呀、啊，不知道怎么搞的，那块玉被我弄丢了。当时我还心想，哎呀，这下完了，自己今生和周恩来的缘分算是尽了。可是刚才，就在刚才，周恩来却托人给我送来了这块玉佩。他说着激动起来，而这块玉佩竟是邓颖超女士要周恩来先生给我李济深的。假如你刚才说的那些是真的，果然是因为我的415事变而导致了邓颖超女士终身不育，而导致了周恩来先生终生无后，那我李济深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别说是邀请了，即便是千刀万剐，我李济深也应该亲自到解放区给周恩来先生负荆请罪呀。卢广生始料未及，自己的苦口婆心换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他还想再说些什么，李济深轻轻地摆摆手阻止他，淡然道：别说了，让我静一静吧，让我静一静。

华强进出口贸易公司香港办事处，齐长鹏和肖啸天、崔丽讨论去澳门接货的方案。肖啸天说，如果在澳门接货的话，我认为黄金极有可能被澳门黑道上的人物觊觎，而澳门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王法的地方，黑吃黑的事儿也屡屡发生。要说危险，这些人也许就是最大的危险。齐长鹏点点头，这个我想过，所以我决定让南越游击队组成一个三人特别行动小组，专门奔赴澳门保护这批黄金。崔丽问齐长鹏，谁去跟他们联系呢？就让赵师傅去联系，我亲自去澳门。肖啸天担心地问，你去澳门，那民主人士怎么办？好几个人都做好了北上的准备了。你这样，你马上去联系北上的船只，完了呢，和肥肥一起负责保卫在港民主人士的安全。好的。要特别注意李济深先生，据肥肥报告，他家附近监视的特务增加了不少。崔丽就问，那我呢？你留守香港，坚持岗位，随时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崔丽眼里忽然生出一股显见的柔情，看着齐长鹏，我想跟你一起去澳门。齐长鹏一愣，坚决地说，不行，这是命令。崔丽委屈地看了一眼齐长鹏，我保证完成任务。还有左向民、程汉云他们这些党外人士没有地下工作的经验，很多事情缺乏保密意识。小天呐，哎，崔丽，你们要注意这个情况。好的。崔丽看着他们默不作声。交代完这一切，齐长鹏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长生药店。他跟随赵师傅走进草药储藏室，直截了当地问，澳门码头的情况怎么样啊？是这样的啊，卸货的码头虽然有普澳海关，但是海关人员大多和黑帮都有来往，黑帮的势力很大，也很猖獗。我有一个徒弟在码头上，我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让他做我们的内应。好的，那南越游击队那边呢？人出来了没有？出来了，他们派出的三个人今晚就可以到达香港，都是挑了又挑，三个人都有功夫。齐长鹏握住赵师傅的手，真诚地说，好，辛苦了赵师傅。赵师傅笑笑，我无所谓了，我就是担心你，澳门跟香港那可不一样啊。齐长鹏眼中流露出不容置疑的坚定，没关系的，就算是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一闯。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父，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38集。
2: 太阳很快落了下去，夜幕下海浪无声地拍击海滩，齐长鹏和赵师傅站在海边等候来人，晚风习习，带来阵阵凉爽。一艘小型机动帆船慢慢靠岸，齐长鹏和赵师傅上船。赵师傅指着齐长鹏对游击队员说：“这位就是我给大家说的齐先生。”他又指着游击队员一一给齐长鹏介绍：“这位是老秦，这位是水父，这位是黑仔。”齐长鹏和游击队员一一握手：“大家辛苦了啊，任务大家都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我只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合力完成任务。”三名游击队员不多言语，纷纷点头。齐长鹏下令：“那好吧，开始行动。”船随之开走，消失在夜幕里。船上，黑仔拿出一只箱子给大家分发武器，大家围坐在一起听赵师傅讲述他和澳门黑帮的故事。我家世代啊，那都是行医的郎中，在港澳一带是颇有名气的，从祖上开始就好善乐施，不但在港澳行医，也常常到内地帮人治病。至于我和澳门黑帮老大何老板的关系啊，也很偶然。那是多年前的一个黑夜，澳门黑帮14K 的人上门求医，我不知道他们是黑帮，所以就连夜出诊救了一个病人。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遭了枪击的已经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就是澳门的黑帮老大何老板。治好何老板之后，他一定要重金酬谢我，可是按规矩我只收了1块大洋。从此我就结识了这个黑帮人物。这个何老板呢，之所以在澳门横行霸道，除了自身有些打打杀杀的本事，主要啊还是因为他是上海滩杜月笙的远方侄子，所以他就做了14K 澳门香堂的堂主。虽然是个大老粗，但是啊很讲义气，挺有意思啊。因为他喜欢别人叫他何先生，所以大家当面都叫他何先生，背后呢都叫他宝牙河。齐长鹏说：“这次澳门之行啊，我们就是要通过何老板来打通澳门的各个关节，大家一定要听从赵师傅的安排。”赵师傅说：“嘿，没问题，老秦、水父和黑仔啊都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同志，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齐长鹏望着队员们说：“啊，这个我相信，否则南越游击队也不可能把大家选出来。但是不管怎么说，大家一定要明白，我们这次的澳门之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明白了吗？”老秦立刻站起身：“我发誓，我一定会用我的生命来保护海外华侨的一片忠心，一定会听从指挥把这批黄金拿到我们手里。”水父和黑仔一看也赶紧站起来：“放心，我们都发誓。”齐长鹏随着也站直身子：“感谢感谢，我也发誓， 我一定要用生命来保护我们这次行动的成功。机动帆船载着一行志士渐渐向澳门码头靠近。澳门赌场外，车水马龙，人流熙攘，赌场里一片乌烟瘴气，每张赌桌都围着人，赌徒们吆五喝六，十分疯狂。何老板50来岁，是个精瘦的小男人，他在赌场内走来走去，四处巡视。这时候，一个手下走过来，在何老板耳边耳语几句，何老板眼中放光，站起来跟着那个手下走了出去。一小时后，何老板出现在一个码头上，他带着几个弟兄来到仓库里。仓库里堆着一袋袋中草药材，打开。何老板一发话，他手下的人马上打开麻袋，揭开附在上面的药材，一看里面竟露出一块黄澄澄的金砖。何老板吃惊地看着，哎呀，不会吧，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好事啊！打开打开打开，都给我打开。一个手下一一打开装药材的麻袋，几乎每个麻袋都装有一块金砖。何老板大喜道：“哎呀呀，我没做梦吧？啊，哎哎，我没做梦吧？哎呀！”他大手一挥，扣下来。是，几个手下立即将那些装着草药的袋子搬了出去。澳门码头，江世飞带着特务在这里登陆，保密局澳门站一特务前来迎接。江世飞一见面就问：“有没有什么情况？”“哎，今早一条机动帆船在码头靠岸，船上下来了4、5个可疑的人，派人盯住这条船。”“
3: 是。”
2: 江世飞想了下，“哎，对了，还有，通知你们的站长马上查找这几个人的下落。”“
3: 是。”
2: 江世飞慢慢攥住拳头，冷冷地说：“澳门弹丸之地，他齐长鹏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我的手心。”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2: 海关，齐长鹏和赵师傅来到这里，打算提货。窗口前，齐长鹏把提货单递进去：“这是我的货单，我要提货。”验单的人接过齐长鹏的提货单，看了半天，对齐长鹏说：“你这个提货单不会是假的吧？我怎么看像是假的呀？嗯，怎么可能是假的呢？那你等等啊，我进去看看。”说着，验货单的人站起来就向里屋走去。齐长鹏急得叫了起来：“哎哎哎，我的货单呢？”验货单的人根本就不理齐长鹏，径自走进里屋。赵师傅问：“哎， 怎么回事啊？
3: 不知道啊。
2: 他说火丹是假的。赵师傅宽慰他，不着急，等等再看。齐长鹏忧心道，他会不会把我们的真的换成假的呀？
4: 应该不会，他之所以这么做另有原因。
2: 说话间，验货单的人已经走了出来，他看见齐长鹏就满脸堆笑，哎呀，不好意思了，耽误你时间了，你这个单子啊没问题，是我自己弄错了。齐长鹏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啊，没关系，只要不影响我提货就成。
3: 很不凑巧啊，
2: 你这批货是这个，虽然到了就在仓库，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行检验。你知道的，现在这个世道乱糟糟的，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万一你的货里被人藏了枪械、毒品什么的，我们也不好交差呀，啊，是不是？工作人员解释说。齐长鹏极力地忍住性子，啊，没关系啊，你们现在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去验货，若有什么不合规定，我会配合你们检查的。对不起啦，我也想让你们快快地把货提走，可是啊，验货的人他今天他碰巧休息了。齐长鹏一忍再忍，那什么时候能来呢？工作人员无关痛痒地说，哎呀，这个就不好说了，听说早上一出门就让某个大佬的车给撞了，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齐长鹏终于忍不住了，怎么会是这样呢？你们就不怕我投诉你们呢？工作人员不以为然，没关系呀，啊，你要投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啊，是不是啊？齐长鹏忍不住质问起来，哎，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啊？明明我的货就在仓库，为什么不能提啊？为什么你们就不能秉公办事呢？赵师傅一看，赶紧悄悄地拉住齐长鹏，示意他不要再说。齐长鹏立刻会意，停止了争辩。两人走出海关，赵师傅劝齐长鹏，你也别再生气了，海关和黑帮串通一气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如果当面揭穿海关呢，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万一恼羞成怒，后面的事情反而就不好办了。哎呀，我不是生气，我是着急，这批黄金非常重要，绝不能出任何差错。你先不要着急，我这就去见见何老板，如果澳门真的有人对这批黄金下手，何老板绝对他不会不知情的，好不好啊？齐长鹏没好气地说，那不好，不好又能怎么办呢？赵师傅拍拍齐长鹏的肩膀，消消气，等我消息。齐长鹏马上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道歉，啊，对不起赵师傅，我太着急了，你去吧，我回去等你，等你回来我们再商量。赵师傅一笑，呵呵，这就对了嘛。随后两人分道离开。
5: 来两个，来两个。
2: 澳门赌场内，何老板与几个朋友正在兴致勃勃地玩麻将，一手下人凑上前来通报，老板，有人求见。何老板叼着根烟，手上继续摸牌，连看都不看一眼。
6: 什么人呐？不见。
2: 他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6: 哦，有这么奇怪的人呐？
2: 何老板话音未落，一抬头就看见赵师傅已经站在他面前了。赵师傅笑道，
4: 不好意思啊，何先生，看来是挡住了你的财路了。
2: 何老板立刻离开牌桌，热情迎接这个当年的救命恩人。
6: 什么财路不财路啊，刚才我还在说呢，哎，澳门怎么有人敢不给我通报姓名啊？原来是救命恩人呐，走走走，到我那里去坐坐。
4: 赵师傅风趣地说，没关系了啊，我可以等等看何先生再赢两把。
6: 何老板一笑，小声对赵师傅说，钱可以天天赌，命可只有一个呀，是不是啊？
4: 说着推翻了手里的麻将，起身领着赵师傅去自己的办公室。
6: 办公室里，何老板忙前忙后亲自给赵师傅沏茶。赵师傅看着何老板问，何先生的气色怎么一点都不好啊，是吗？
4: 赵师傅挽起袖子说，来来来来来，我给你把把脉。
6: 哪有一进门就让你劳动的事啊，来，先喝茶啊，喝完再说。
4: 说着就把茶杯递到了赵师傅面前。
6: 赵师傅接过杯子端在手上啊，不妨事不妨事，你把胳膊伸过来，我一边喝一边看，不就完了吗？

厉害，一把脉就知道病根。不瞒你说，最近呢、啊，新收了一个小的，一上床，哎呀，就没完没了了。哎，那可不行啊！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一副药方，先调理调理再说。说着，赵师傅走到办公桌前，提笔为何老板开了一副药方，又回到座位上坐下。切记节欲进食，精心调养一段，身体就会恢复了。何老板将药方拿在手里，感激着，哎呀，真是恩人呐、啊、让我怎么感谢你呢。赵师傅做完铺垫，见时机已到，慢慢回归主题。不用感谢我，我有一个朋友啊，有一批药材被扣在海关了，如果你能帮我这个朋友提出这批货，就当是感谢我了。何老板一听，顿时明白了其中原委，但脸上却不动声色。哦，澳门还有这等事儿？你那朋友的货是从哪儿来的呀？南阳啊，人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药材，和我关系又相当不错，以往也给我很多的便利。哦，明白了，明白了，不就是一批药材吗？啊，是不是？赵师傅暗自窃喜啊，是是是是是，放心，别的地方不敢说，在澳门还没有我办不了的事儿。哎，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疏通海关，让他们发还货物。赵师傅十分感谢的抱抱拳，那可就谢谢你了，何先生，我先走一步了，朋友还等我的信儿呢。嘿呀呀，着什么急呀、啊？喝杯茶再走也不迟啊！不行不行不行，你知道我这人心里搁不住事儿，你这一答应啊，我就想马上告诉我朋友。赵师傅说着起身要走，何老板见不能挽留，只好站起来送客。他一直把赵师傅送到门外，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何老板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五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一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一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1: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2: 第39集。
3: 何老板看着赵师傅匆匆离开的身影，若有所思。等赵师傅走远，他转身回到赌场，走进密室。密室内，何老板沉吟不语，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个得知情况的小兄弟站在旁边，不甘心地说：“到手的肥肉怎么能白白送人呢？”“
4: 哎呀，我也不想送人，可是人总得讲点良心吧。当年我被广东三合会的人追杀，身受5处枪伤，眼看就不行了，回不了澳门了。是人家赵师傅连夜出诊，救了我的命。哎，你知道吗？当时我要感谢人家，可人家怎么说？不收钱不行，多收了也不行，就按照他的收费标准，仅仅收了我1块大洋。哎，你们说哪有这么好的人呢？”小兄弟见老板心意已决，为难地说：“那……”何老板打断他，激动地说：“什么都别说了。什么叫江湖啊？江湖就是一个字儿，义。人们不是常说道义有道吗？那么黑帮也有黑帮的规矩。赵师傅是我的救命恩人，虽然赵师傅当时只拿了我1块大洋，可我一再发誓，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报答赵师傅。既然赵师傅开了口，那么这笔财，哎呀，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沾，否则我还怎么在江湖上混呢？违背江湖道义，以后怎么号召弟兄们呢？那您说怎么办吧？”何老板下定决心，吩咐道：“ 你带一帮弟兄过去，马上把黄金放回原处，然后告诉三猴子，不要为难他们，按规矩发货就是了。”“
3: 好的。”说完，小弟兄走了出去。见门关上，何老板松了口气，心里总算有些安慰。一辆装着货物的卡车顺利开出澳门海关，赵师傅和齐长鹏在车里聊天。齐长鹏感慨地说：“这何老板的能量之大，真是难以想象啊，居然能够操纵海关。哎呀，其实也不奇怪，澳门本来就是这样嘛。”卡车一路驶去， 停在海边渔村农舍一小院门口。齐长鹏等人把麻袋一袋袋地卸下来，抬进院子，看着堆在一起的麻袋，齐长鹏和赵师傅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赵师傅问齐长鹏：“怎么样，现在可以验货了吧？”齐长鹏点点头。赵师傅高兴地打开麻袋，扒开中药材，里面却不见黄金，全是砖头石块。齐长鹏等人大吃一惊，赵师傅无不痛心地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怎么会是这样啊？看来我是上了何老板的当了。吞下黄金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个口口声声要报答我的何老板。”旁边几个游击队员一听，一下子就火了。老秦恼怒道：“真是忘恩负义，欺人太甚！”然后看着齐长鹏：“老板，我们去把黄金抢回来。”齐长鹏摇了摇头，表现得相当冷静。赵师傅沉思了半天：“我再去见何老板，说明实情，请他看在中华民族的千秋大业上归还黄金，如果他不答应，再做其他打算。”齐长鹏也想见见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何老板，对赵师傅说：“我跟你一起去吧。”赵师傅看了齐长鹏一眼，狠狠地点了下头：“走。”两人当即跳上车，一路疾驶。赵师傅和齐长鹏再次来到赌场，他们越过众人，径直走入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见到赵师傅依然是那样热情豪爽：“哈哈哈，这就是你说的那位朋友？怎么样，货提走了没有？”赵师傅冷冷地说：“货是提走了，可是早知道是这样的结果，还不如不去提。”“好，怎么回事啊？”“货被人调包了。”何老板显得很吃惊：“调包了？不会吧？”“何老板，既然你认我这个救命恩人，今天我就把话挑明了跟你说，我昨天没说实话。货单表明这批货是草药，这不假，但草药只是伪装，每个麻袋里边都藏有金砖，这些金砖是南洋华侨为建设新中国而给共产党捐献的钱，还请何老板高抬贵手，不管是看在救命恩人的脸面上，还是看在民族大义的份上，让这批黄金物归原主，也不枉我曾经救过何老板你的命。”赵师傅说的掷地有声。何老板见赵师傅如此坦白，也说出实情：“既然如此啊，我也跟你说实话，在你找我之前，我就知道这批药材里藏有黄金，并把所有的黄金都搬进了我的储藏室。可是当你找过我之后，我就决意报答你这个救命恩人，当即就安排手下把黄金全部送了回去，并专门安排人不要为难你们，一定要物归原主啊。没有想到这批黄金竟不翼而飞，真是多多怪事。”赵师傅一愣：“果真如此？”何老板见赵师傅还是不相信，激动地说：“如果你不相信我，我今天就把我这条命还给你，怎么样？”齐长鹏感觉到何老板是个讲义气的人，就劝道：“何老板不必激动，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找何老板的。”何老板真诚地说：“不瞒你们说，你们这么一说我也很生气，在澳门这块地盘上竟有人敢吃我何某人的豆腐，这还不反了天吗？”他顿了一下继续说：“这样，你们先回去吧，不出今天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如何？”“我相信你。”齐长鹏看着赵师傅：“我们走吧。”赵师傅望着何老板沉重地说：“何老板，这批黄金就交给你了。”
4: 放心，送客。
3: 何老板一发话，即刻有一小兄弟送赵师傅和齐长鹏出门。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3: 齐长鹏和赵师傅一走，何老板当即发令，去把昨天办事的那几个混蛋给我找来。小兄弟闻声走出，少卿昨天办事的几个手下一一到了何老板办公室。何老板也不说话，顺手打开一扇门，从门外望进去，里面是一副称之为家法的刑具。手下人一看，个个面露恐惧之色。何老板虽然生气，但言语并不犀利。怎么样啊？是你们自己说呢，还是到里边去坐坐？一手下人见状，赶紧开口：“我说，老板，小乙昨晚请我们吃酒，好像很有钱的样子。我们问他发了什么洋财，他只笑不答，还说我们都是傻瓜，是吗？”何老板扫视众人一眼，小乙人呢？怎么不见小乙啊？其中一小兄弟回答：“老板，今天一天都没见小乙。”哼！何老板冷笑一声：“真是胆子不小啊！立刻给我去找，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混蛋给我找出来。”是。几个手下连忙夺门而出。江世飞临时下榻处，一个特务正在清点金砖，并将他们一一过秤。江世飞站在一旁，手里掂着一块沉甸甸的金砖，感叹道：“哎呀，没想到啊，没想到共产党这些土包子天天钻山沟，竟然如此财大气粗，了不起呀！齐长鹏，这笔财富落在我江某人手里，应该是天意呀！”小乙啊，小乙立刻凑上来：“老板，是不是要奖赏我呀？”当然要奖赏你啊，作为保密局的外围人员，你今天可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你带着我们给他们来了一个狸猫换太子，这批黄金那就到了共产党手里了。说着，江世飞打开了一只箱子，招呼他：“来吧，你看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小乙笑嘻嘻地走过去，刚想看箱子里装的什么东西，江世飞不动声色地拿出一支手枪，对着小乙的脑门突然就是一枪，小乙重重地倒在了地上，血咕咕地流了出来。江世飞似笑非笑地端详着手枪，缓缓地说：“小乙啊，别怪我江某人不厚道，在澳门我可不想跟你们的何老板为敌。”说着换了语气，命令身边的特务：“抬出去，扔到海里喂鱼。”两个特务听话地走过来，将尸体抬走。地上鲜红的血液还没有凝固。 夜晚，海滩潜水区里泡着一具男尸，何老板带着赵师傅骑长篷站在男尸旁。何老板说，
4: 这就是小乙，估计是他告的密，并和什么人做了手脚。
3: 齐长鹏不说话，看着小乙的尸体，忽然发现了什么，连忙蹲下去将小乙脖子上挂的一个毛形项链取了下来，自言自语，
4: 明白了。
3: 何老板疑惑不解地问，明白什么呀？小乙是保密局的特务，看，这是他们的标记。齐长鹏顿了一下，说出了不愿相信的事实，恐怕黄金已经被保密局的特务劫走了。何老板听后勃然大怒，
4: 十四 K 有一条帮规，严禁帮中弟兄私自勾结官府，没想到我手下竟然有保密局的特务。
3: 然后对齐长鹏和赵师傅说，
4: 你们放心，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的。
3: 齐长鹏和赵师傅感激地看着这个在澳门呼风唤雨的人物，他们知道如果不相信何老板，他们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跟何老板道别后，齐长鹏和赵师傅回到渔村农舍，借着月光，几个人在小院里商议事情。齐长鹏说，看来何老板不像在演戏。赵师傅说，我也不相信这事儿是何老板干的，在此之前何老板给我的印象还不错，否则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呀。这样吧，我们是不是再等等，看他下面如何动作，完了我们再商量如何行动。现在也只能这样了。齐长鹏看着老秦继续说道，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这几天集中精力，看看姜世飞在哪里，在干什么。好的。齐长鹏抬头看见月亮，不禁感叹，这世事变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忽然想起莎士比亚的一句话，不要指着月亮发誓，月亮变化无常。与此同时，何老板正在办公室里悠闲地喝着功夫茶，隔壁不时传来渗人的嚎叫声。片刻，一个彪形大汉推门走了进来。
4: 老板，
3: 着了吗？
4: 臭了。
3: 一共几个？
4: 两个。
3: 何老板冷冷地说，
4: 陈海。
5: 是。
3: 大汉刚要走，何老板又问，香港那边最近是不是有人潜入澳门了？
5: 是。
4: 他们说香港过来一个大老板，传令封海，严密监视各个出海口。
5: 是。
3: 何老板将茶杯往桌上狠劲儿一搁，气鼓鼓地说，
4: 就是神仙，我也让他把黄金给我吐出来，他妈的竟然在老子头上动土。
3: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齐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
4: 真是自私，走了两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
3: 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 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4: 小丽啊，
3: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4: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3: 崔丽困惑地说，
5: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4: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3: 崔丽露出笑容，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4: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3: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5: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3: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6: 哦，原来你在这儿。
3: 小丽，程先生好。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4: 你好，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3: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陈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陈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40集。
2: 崔丽站在自家的露天阳台上远眺维多利亚港湾，骑长鹏走了多日，他多少有些寂寞。一只白鸽在低空盘旋，崔丽看见白鸽叹了一口气，真是自私，走了2天了，一点音信也没有。他话音未落，只见白鸽停在了阳台的栏杆上，崔丽忙走过去，从白鸽身上解下信筒，拿出一张纸条，急忙打开。家对面闲人突然增加，活动十分异常，他们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家人下手？肥肥。崔丽看完，急忙收起字条，一转身看见陈汉云笑容可掬地站在自己身后。
3: 小丽啊，
2: 陈汉云招呼着他，舅舅。陈汉云一边走近一边说，
3: 你在香港待的时间不会很长了，哎，你会跟他们一起北上吗？
2: 崔丽困惑地说，
4: 我正在为这事儿犯愁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我爸爸说呀。
3: 这个好办呐，我来跟他解释。姐夫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
2: 崔丽露出笑容，
4: 谢谢舅舅。哎，舅舅您打算跟我们北上吗？
3: 我想这事儿圆满完成以后，我还是安心当我的教书匠。
2: 崔丽对这个答案有些意外，争取他，
4: 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你呀。
2: 陈汉云微微一笑，没有说话。这时候张淑平跑上露天阳台。
5: 哦，原来你在这儿啊。
2: 小丽，
5: 陈先生好。
2: 陈汉云笑着点点头，算是打招呼。
5: 你好，
2: 看你满面春风，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要对小丽说呀？
5: 小丽啊，你让我帮忙打听崔老伯年轻时候的事情啊，我好不容易从我爸爸那里打听到了。崔老伯年轻的时候啊，哼，那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当时正值北伐战争，崔老伯投笔从戎，投奔到李济深的部队，一直从一个小兵提升到团长，深受李济深的器重。当时国内局势非常混乱，苏联的成功对中国影响很大，共产党很得民心。但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汪精卫发动了715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李济深在广州捕杀共产党人，他的部下也参与了这次屠杀。崔老伯眼见很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对国民党心灰意冷，而自己呢又无能为力，决定脱下军装，远离是非，移居到香港。后来在香港一心经商，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张淑平自顾自地说道。崔丽听了不禁吃了一惊，姐夫的这段历史我还真不知道呢。陈汉云说完，眼里流露出一种和平时不一样的东西。崔丽忽然想起有任务在身，匆匆告别了陈汉云和张淑平，就走下楼梯。张淑平看着崔丽的背影，一时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4: 四十分钟后，崔丽和肖啸天漫步在海滩上，海浪翻滚，涛声汹涌，沙滩上留下一连串的脚印。肖啸天说，看来是要下决心了。这样吧，你一回去就给中央发报，就说我们已经启动第三套方案，请何香凝去做李济深先生的工作。好的。何香凝是国民党内任何派别都不敢得罪的强硬人物，民革中那更是人人敬重的领袖，李先生一直以师长敬之。李先生本来去意已决，相信何香凝一督促，很快就能成型了。那太好了。崔丽顿了一下，装作不经意地问，老肖啊，老齐给你打电话了吗？肖啸天会意的一笑，呵呵，怎么了，惦记他了？崔丽不好意思地否定道，不是啊，就是走了几天了，连个消息都没有，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吧，老齐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经验很丰富，就是遇到了什么困难也不会失手。崔丽稍稍放心了，松口气说，那就好。从海滩离开，崔丽走在回家路上，她路过一家当铺，忽然看见季嫣然在里面当什么东西，她不禁一怔，略一思索走进当铺。崔丽拍了拍季嫣然，嫣然呐，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季嫣然回过头，神情黯然地说，家境拮据，只好当掉娘家陪嫁的东西，聊以糊口。
6: 哎，那也不能当嫁妆啊，去去去，
4: 把你当的东西赎回来。哎，我还有事儿，不陪你了啊。说完，崔丽心疼地掏出几张纸币塞在他的手里，转身走了。看着崔丽远去的背影，嫣然眼睛湿润了。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门口，肖啸天陪同何香凝下车走进寓所。客厅内，李济深手里摩挲着那块玉佩，正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佣人带着肖啸天和何香凝进来，李济深听到动静睁开双眼，看到是贵客，连忙起身迎接。何香凝风风火火，一见李济深就直奔主题，人工为什么还不动身？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不是民革的既定政策吗？李济深让何香凝在上座坐下，
7: 坐坐坐坐，有话慢慢说。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确实是我们民革的既定政策，但我总不能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见毛润之，去见周恩来吧。
4: 何香凝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啊？
7: 我们总要带一些礼物去见中共啊。原本我是想尽可能多的拉一些国民党的军队起义，以便减少战场上的流血，而在香港搞军事策反活动，这显然呢、要比内地方便一些。
4: 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已经撑不了几天了，即便是换上李宗仁也不行。所以啊，你还是早走为好，早走在政治上有好处。李济深听了这话，心里顿起波澜。何香凝接着鼓动道，
7: 任公啊，你不要糊涂，掌握全盘局势的共产党解放军岂能容忍第三方面聚集军事力量啊？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必然主持政局，只有在政权成立之前参与筹划的才是开国元勋，晚到的话就会变成后来者，参加政协也不能错过时机呀、
6: 你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清啊？
4: 肖啸天也敲边鼓，
5: 还有啊，人工，保密局已经加大了对付你的力度，拉拢不成，他们恐怕会狗急跳墙，痛下杀手。所以早走在安全上也有好处。李济深点点头，没错，我太了解他们了，这绝不是什么危言耸听。何香凝感到一些欣慰，这话还算你说对了。老蒋，嗨，你还不了解吗？越是危急时刻越是心狠手辣，你以为香港就比解放区安全吗？其实不然。没等李济深说话，萧啸天接着说，周恩来让我转告你，不管你什么时候到，他都会在北平迎接你。李济深心中一动，真的？萧啸天冲李济深点点头。李济深掏出那块玉佩看了看，下了最后的决心，对萧啸天说，请你转告周公，我李济深谨听遵命。
0: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济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5: 澳门码头，一只彩船停在码头上，香港降龙寺方丈宽灵法师领着一群和尚列队下船，前来迎接的信徒们驻足礼拜，交头接耳。这澳门怎么会出现瘟疫呢？这可是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的事儿啊。哎，天灾人祸呀，能不能减轻瘟疫就看香港法师的能耐了。在议论声中，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清凉寺，稍作整顿，宽灵法师便率领众弟子们做起法事。幡旗飘飘，法器齐鸣，宽灵法师端坐正中，口中念念有词地诵经。众和尚分坐两旁，齐声唱和，整个法场气氛庄严而恢宏。何老板和他的师爷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一干小兄弟分立两旁，个个手持兵器，面目狰狞。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起身迎接，二位来了。赵师傅答非所问，僵尸飞藏在什么地方啊？
8: 就在离这儿不远的一个防空洞里，我准备亲自带领弟兄们打进去，拿下姓姜的，把黄金夺回来。
5: 师爷这时候站起身来，何老板一心要报答赵师傅，但是我觉得强取并不是上策。哦，齐长鹏想听听他的想法，如果强取势必引起火拼，而一旦火拼的话，恐怕就会引起官府介入，所以依我之见，还是智取为好。齐长鹏觉得有道理，对何老板说，
8: 何老板，这位师傅说的没错，我们的目的就是拿回黄金，没必要大动干戈。哎，你说呢？
5: 何老板想了一下，也好，不过这个防空洞地处山腹之中，里面四通八达，守起来容易，攻起来难呐。齐长鹏胸有成竹的一笑，没关系，怎么攻这个问题 我来解决，你只要派几个弟兄做好接应就可以了，怎么样？没问题吧？
9: 何老板一听事情如此简单便可以解决，爽快地说，没问题，那还有什么问题啊？
5: 一切安排妥当，已是夜晚，齐长鹏、赵师傅和三名游击队员来到了那座小山坡，悄悄向山脚下的防空洞接近。齐长鹏做了个手势，带着几个人在防空洞口附近的灌木丛隐蔽下来。黑仔

0: 菜溜回来了。赵师傅赶紧问情况怎么样，嘿，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啊。赵师傅疑惑极了，怎么回事，刚才不还看见他们了吗？
1: 不知道啊。
0: 齐长鹏思索片刻，做出手势，进去看看。一声令下，一干人等迅速进入防空洞。赵师傅打开手电，一束强光立刻射进洞里。光束下，地上的烟头、酒瓶和吃剩的食物残渣随处可见。他慢慢走进一堆燃烧过的灰烬，从里面捡出了一截烧残的木头，仔细一看，竟是中药材。他忍不住地骂道：这帮混蛋竟然把药材当柴火烧了。齐长鹏不禁皱眉，他们能去哪儿呢？此刻，在一间造船厂里的阴暗角落里，江世飞抽着烟，正在焦急地踱步。他的身边摆放着几个贴了封条的大箱子。造船厂内耸立的一艘即将建成下船的大型货轮，因为是夜间，施工已经停止了。巨大的机器在灯光里投下大片阴影。一个特务急匆匆地跑过来，江世飞急忙询问情况怎么样啊。特务焦急地说，能偷渡的出口都被 14K 的人堵住了。江世飞愤愤地丢掉烟头，他妈的。特务接着说，不仅如此，他们还到处打听我们保密局的人，见一个抓一个。江世飞瞬时脸色大变，难道这批黄金就运不出澳门了吗？特务低头不敢言语，江世飞自己爬上瞭望塔，眺望海面。海面上，海关的巡逻艇在穿梭巡视着。看见这些，江世飞突然有了主意，急忙走下瞭望塔。江世飞走到特务身边，指着巡逻艇问：你看到那艘巡逻艇了吗？看到了，去去去，带上弟兄们去劫一艘巡逻艇回来。有了巡逻艇，哼，我们就可以安全返回香港了。是，特务一见有了希望，屁颠儿屁颠儿的跑了。码头上，何老板亲自带着人在此守候。海关的人在码头巡查，遇见何老板恭敬的敬礼打招呼。何老板随便点点头，眼睛始终盯着海面。这时齐长鹏和赵师傅匆匆赶来。何老板问赵师傅，你们怎么回来了？赵师傅一脸沮丧，江世飞已经离开了那里，我们扑了个空。何老板却高兴地笑了起来，呵，那就更好了。为什么呢？赵师傅一时不解。何老板自信地说，哼，澳门就巴掌大点的地方，他既然离洞，下一步肯定就要想办法离开澳门回香港。可是所有的港口和能够偷渡的地方都控制在我手里，他能跑哪儿去啊？齐长鹏也说，何老板，江世飞诡计多端，我们不妨再想想还有没有什么方法能离开澳门呢。何老板安慰道，你就放心吧，齐老板，到现在都没有发现他的动静，或肯定还在澳门，找到他那是迟早的事。第二天，齐长鹏没有想到会在澳门遇见宽灵法师，而且是在大街上。正在回清凉寺的宽灵法师看见齐长鹏，不由一愣：“你怎么到澳门来了？哎，我还没有问你呢，你怎么来了？”宽灵法师叹了口气：“哎，你不知道啊，澳门近期发生瘟疫，他们请我和降龙寺的弟子来。”

0: 来做法事啊？啊，那是好事啊，要做几天呢？
1: 三天，之后还要迎奉一座佛像回香港。齐长鹏笑道：“这么说法师，你还真忙啊。”“
2: 嗯，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老友相聚总能让我们无比开心，或许已经多年未见，但在一起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一生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人，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光冲散，也许不常联系却一直彼此惦记，不一定要形影不离，却一定会惺惺相惜。亲爱的朋友，愿今晚的月光能捎去我的问候，各自忙碌也无妨，不常相见也不怕，因为彼此在意，我们便随时可以跨过山海，穿越人群，相互奔赴而来。大家好，我是慧娟，中秋圆月，山东交通广播祝愿朋友之间温暖如初，惺惺相惜。

0: 中秋佳节，或许你对很多人表达过发自肺腑的感谢，但别忘了，最值得感谢的还有你自己。谢谢那个一直以来不服输、不退缩的自己，谢谢那个不断积蓄力量、迎难而上的自己，谢谢那个全力奔跑、愈挫愈勇的自己。请相信，只要始终热爱生活、用心生活、拥抱生活，就已足够。别害怕我们的人生答卷不是满分，健康快乐的你才是最完美的答案。今晚，每一个善良、真诚、勇敢的你，都值得给自己一个大大的赞。我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胡明，山东交通广播，愿你心怀皓月，步履不停，继续向前。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长沙与天津一样，民众的思想热度一直不曾稍减。陈独秀被释放了，原想安静一会儿，结果还是闹腾。民众在街头像中了疯魔一样，一个主题接一个主题，红纸旗、绿纸旗摇个不休。这叫治理着湖南的张家四兄弟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一天，张敬汤旅长倒背着手，阴沉沉地盯着河边的木笼子。现在是早晨，竖在河边的一排又一排笼子的粗粝木条上结满了雪白的霜，转眼就到了冬天。长江以北早已雪花纷飞，长沙呢？长沙虽未降雪，但进入十二月以后却也悄悄来了数次寒流。满街早早的走动起了破棉袄、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宣传。于1919年下半年以来，随则在中国风势日猛，被新思潮带动的各种青年社团的拔节也如雨后春笋之势。然而中国封建势力所端起的刺刀的寒凉程度，倒也是与季节同步的，凛冽而有力。比如张家四兄弟就一致认为长沙不能再乱下去了，什么反帝国主义，什么焚烧日货，长沙需要秩序。旅长张敬汤现在举起了马鞭，河对岸的百姓越聚越多，他要用马鞭子点散这些人群，就像点穴道一样。刁民火气很易膨胀，但是经不住点穴，只要镇压得法，来得快也退得快。他是武夫，武夫相信马鞭，他刚要爆粗口骂娘，那些检查战龙的士兵们从木笼里抽回木棍子，先扯开了嗓子：
3: 硬了！
2: 三十几只战龙里每只都关有一名人犯。由于战龙这一刑具本身的残酷，所有的战人不管是死是活，一律都是卡脖挺身的惨状。冬日惨白的阳光照耀在这些惨白的仿佛都已死去的人的脸上，士兵拿着一条木棍挨个伸进战笼里捅一捅，然后拉着声调喊：
3: 硬了！
2: 又是一个战笼，里面的人耷拉着脑袋，士兵捅一捅喊：
3: 硬了！
2: 晚上天冷，果然有好几个战死了，士兵又捅一个，发现是动弹的，便喊：
4: 没硬。
5: 也算硬了，看见没有，尿了，这是临终尿，也算硬了。
4: 是硬了。
2: 张敬汤冲着所有的战笼子骂：
5: 娘的，站够了没有，我说你们怎么就没种呢？有种带到日本去闹啊，在长沙胡闹什么，什么湖南民众要站起来，好了，站起来吧，今儿就让你们站个够。现在站够了没有？站出来滋味了没有？
2: 长沙的焚烧日货大会是他哥哥张敬尧亲自下令镇压的。张敬尧曾警告长沙一些蠢蠢欲动的学生和老师，
6: 你们不准开会，不准游街，不准检查商店，否则本帅就要办人。
2: 谁知这帮暴民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里，不仅游街举旗子，还要放火，那就对不起了，张家四兄弟都不能客气了。张敬尧一接令箭，出手就快，两个钟头后，他率领马队包围了长沙教育会坪。那是12月2号，风大火也大，教育会坪上口号声更大，抵制日货，抗议福州惨案，严惩日本凶手。张敬汤实在看不下去，长沙人怎么一个个都平添凶蛮之气，折腾个不停了。就算福州出惨案，长沙百姓叫什么劲儿啊？福建早已划入日本人的势力圈，偏福州学生多事，动不动就检查商店，焚毁日货，那就怪不得人家那个日本拘留民团来同你冲突，打死你一个，打伤你7个。福州学生也太会闹，不仅不收兵，还电求全国，什么信有比开，损失均在全国，什么只论强权不问是非，什么请各省各地爱国团体团结起来一致反抗，一定使日本政府对其拘留民刑的凶暴行为加以严惩，并负法律上责任。全国各界联合会便也跟着多事，通电进士警告全国父老，使之五国危亡已在眉睫，训于日人断绝国民交易，厉行抵制日货之类。这么一来，长沙人岂有不跟着闹的？而且他哥哥还特意告诉他，要查查那个喜欢开闸放水的毛泽东，看他在湖南学联被强令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之后，是不是还在其

0: 中窜跳，如若是他，此回严惩不贷，甚至亦可干脆一点，就地正法。32岁的旅长张敬汤那天没有抓到毛泽东，这个把湖南学联强行恢复的强人估计是在火光里逃脱了。张敬汤的马队踏过火堆，也踏过了所有的学生、妇女和商人。当时他只记得自己一路挥舞着马鞭，照着一张张湖南人的脸就抽。一个女孩子被他抽了一鞭，倒地之后又被一个士兵迎面一枪托，打下好几颗牙齿。当时他的马已经踏过去了，他没看见那个哇哇大哭的姑娘，随后又从血肉模糊的嘴巴里吐出一堆牙齿来。他更不知道这个从此成了无牙姑娘的女孩子名叫石花，她的摆水果摊的父亲母亲在3个月之前双双横死在她哥哥的车队前面。10000长沙暴民在她的枪刺和马鞭下四散而逃，强作反抗的便被抓了起来，连夜送入战笼。中国人要站起来，你们自己喊的，那就站吧。张敬汤为此请示了哥哥张敬尧，说
1: 站。
0: 张敬汤冷冷地想，站了一夜就有站死的了，这些敢放火敢叫喊的暴民也没几根腿胫骨是硬朗的嘛。于是他又扬起马鞭子，恶狠狠地朝小河对岸的围观人群喊，
2: 都给我记住了，凡是不好好在家窝着的，贼着心想在湖南站起来的刁民，我张敬汤就开恩了，我就让他这么站着。妈妈的，你们还有想站的没有啊？
0: 由于有士兵的枪刺所构成的警戒线，悲愤的长沙民众只得隔着小河相望。
3: 当家的，你冤呀！
0: 人群中有妇人哭喊，继而昏倒。毛泽东和何叔衡挤在人群之中，只觉得气血一股股上涌，何叔衡的眼镜片后面有些泪水。这位前清秀才容易动感情。
4: 黑暗至此，黑暗至此啊！
0: 一名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隔河拍照，仔细拍那些奇特的战笼子，毛泽东看见了，一路挤到他身旁。
5: 先生，你今天拍到了中国最黑暗的东西。
6: 这种照片在伦敦买，一张可以卖5英镑。
5: 你看到几个战笼子？
6: 35个，先生。
5: 数错了。
6: 不会错，早上是36个。有一个坏了，拿去修了。
5: 数错了，先生。在我眼里，是40000000个战笼子。
6: 40000000个？
5: 40000000个。40000000个最野蛮的战笼子。这就是我们中国的现实。
6: 先生，让我给你照个相吧。我总算碰上一个能看到有40000000个战笼子的中国人了。
0: 毛泽东一把挡开他的照相机，转身对悲愤的民众喊，
5: 湖南的百姓已无路可退了，大家每天唱的民谣就是我们湖南的民意，堂堂呼张，尧舜禹汤，1234，虎豹豺狼，四贼不除，湖南无望。
2: 怎么办，毛先生？我们听你的。
5: 长沙已无说理之地，唯有上京城请愿，要求政府立即驱逐张敬尧出湖南。
7: 对，张都一日不出乡，乡民一日不安宁。
0: 毛泽东是个敏于行动之人，就在这气候凛冽的12月3日，他便出席了 在楚仪小学召开的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并分派驱张代表团去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至于毛泽东自己，他选择了北京，他认为最终能将皖系军阀张敬尧调离湖南的，还得出自中南海总统府的令箭。四天后，毛泽东就率驱张代表团北上赴京了。毛团长和他40余名团员集中的那一节车厢外面，涂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小标语：“北上请愿，驱除张毒。”张敬尧贩运鸦片，张敬尧摧残教育，代表3000万乡民请命。毛泽东那时候对驱张的困难显然还估计不足，他认为中南海必定会对湖南人民的愤怒做出正面的反应。当然，保持驱张代表团高昂的士气是个前提，因此作为团长，他在北上的车厢里不停地对大家鼓劲儿。
5: 张毒暴行已引起全国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他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敬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
0: 由于毛泽东的不断鼓动，大家一时对驱张前景十分看好。有代表这样判断：
6: 10日之内，张毒必然出乡。
3: 张敬尧赶走了，谁来呢？
0: 这话说得含含混混，不看着说话人的口型，还真听不清楚。这是无涯姑娘石花，她是公推的驱张代表。她说她要把几十颗牙齿都带到北京前门去告地状。对于石花的提问，毛泽东的回答很见自信：
5: 我们自己来，各界推出代表，组成会议，自己管自己。我们自当有这样的信念，湖南之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0: 此言过于凌厉，许多代表闻之一愣，接着便有人鼓掌，鼓掌者多是学生。一位胖胖的商界代表问：
6: 如此，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
5: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还是一处略有光明好？我说总是有一处光明好，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有了第二把火就会有第三把火。一省一省的问题解决了，将来合起来便可以得到全国问题的总解决。全国27个省可以通通自治，变成27个小中国。
0: 车轮在响，有人轰然叫好，有人点头应和，有人茫然失色。其实对这个问题，毛泽东自己也没有想透，一省建国是无奈中的一条思路。全国黑暗，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总建设一时还看不到头绪，那就不如索性去谋27个省的分建设。等他个10年20年，各省的分建设都搞好了，再搞彻底的总革命，共同建设一个大中国。这是一条十分大胆也是十分冒险的革命思路。毛泽东一旦进入这个思路，就越想越觉得可行。他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是乡人自治或者乡居立国，他都认为有理。虽然这种设想听起来有点害人，毛泽东当晚又开始这么想： 他坐在车厢里的木条椅子上摇摇晃晃响着的时候就睡着了，梦里又有一条黑红相间的鱼向他游来，瞪着他一动不动。毛泽东看着这条屏心静气的鱼，琢磨着他是不是正处于一种跳龙门之前的紧张状态。他想伸手去抓它，却怎么也抓不住，那鱼总是在他三尺远的地方盯着他，善解人意的样子。车轮咣当咣当，对整个曲张团北上之旅是一种无休无止的伴奏。毛泽东越睡越沉，直至睡得梦也没有了，鱼也消失了。毛泽东组织的这次新华门请愿果然又无果而终。虽然没有了张敬汤野蛮的马队，但是新华门军警的呵斥和推搡也是不留情面的。毛泽东在退走的时候后腰上又被揍了一枪托，生疼生疼，而无涯的女团员石花则重重地挨了一脚，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哇哇大哭。毛泽东捂着自己的后腰使劲搀起石花，他灰衫的袖口上沾了一抹一抹的血，这位姑娘的后脑勺被新华门外坚硬的砖地磕破了，一绺头发被血沾成了湿乎乎的一块。回到瓦檐破败的福佑寺，毛泽东吩咐煮稀饭，饭热之后他舀了一碗亲自端着送到神座后侧的铺位上，一勺一勺地喂这位可怜的姑娘。
8: 还疼不疼？
0: 石花摇头。大殿里有人烧大锅，有人睡大觉，有人嘴里咒骂不停，有人来回踱步不止，大家情绪都不高。身穿紫红色破衣的老喇嘛踱到毛泽东身边陪着笑。
6: 毛团长，依老衲看，您还是先交一个月的租金吧。
0: 毛泽东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却突然眼睛一亮，一个穿着碎花小棉袄的姑娘出现在店外的石阶上，四处张望。毛泽东拔脚奔了过去。
9: 开会，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0: 杨开会没有进店，站在冬日的太阳里朝他笑。毛泽东有些内疚，好不容易到了北京，没有先去恩师杨昌济那里报道，却先向总统府报道了。
10: 父亲病重了，住在一家德国医院，润之，去一趟医院吧，医院可不会给你一枪托的。
0: 毛泽东后来就去了那家德国医院，连着去了好几次，恩师杨昌济瘦多了，双颊凹陷的就如同他后脑勺枕着的两只大枕头，唯有一双眼睛还算得炯炯有神。杨昌济一直担心着湖南的曲张，他一再要女儿每日读报给他听，所以他很明了湖南民众曲张的决心，也很明了毛泽东率领的曲张团到北京之后的境遇。那境遇确实不是很妙，先是遭遇北京民众大量的同情，留在长沙的血和泪一起上了京城各报的头版，随即下来就是同情之心的日渐散淡，京城舆论不再关心湖南的张敬尧，而门禁森严的总统府和总理府则始终拒见请愿者，门口总是枪托与警棍的飞舞。而请愿团在警棍飞舞之后紧急送到各报馆的文章也大多数石沉大海。杨昌济让毛泽东直接坐在病榻上，握住他的这位心爱的学生的手。
8: 曲张病成功之理由说来我听听。
0: 毛泽东一说到要曲张就要站立起来，杨昌济说坐坐，但毛泽东偏要站。 毛泽东站在病榻边，语气铿锵。
5: 其一，公理在我不在他，我握有3000万乡民生灵涂炭之事实，他唯握有刺刀和绞索。
8: 这我听懂了。
5: 其二，士兵在我不在他，
8: 这话我听不懂。
0: 杨开慧笑笑，与其兄杨开志对望一眼，意思显然是毛润之这个理由或许强词夺理，我们也听不明白。
5: 为什么士兵在我不在他呢？他之军队仅在湘境，小军也；我之军队乃在全国，乃在各界，人心所向，拔势盖天，大军也。
9: 杨老师，现在每天都有京城各界人士前来曲张请愿团声援，我组织了一个平民通讯社，毕竟每天都有50几条曲张消息稿发往全国各报馆。您说是他张敬尧的兵多，还是我毛泽东的兵多呀？
8: 虽则报馆之刊载曲张团消息一日比一日稀少，但你的话还是有理，铿锵之中见着了气势。润之，你说得好，说下去。
5: 其三，气势在我不在他，他张敬尧现在四面楚歌，锋芒散尽，连驻守在衡阳的直系师长吴佩孚和驻守于常德的直系旅长冯玉祥都想借民众之势以倒张，湘军的谭延闿也对张敬尧不满，张独之孤立显而易见，而我这个毛团长领3000万乡民之托，恒心与张敬尧决一死战，加之曲张请愿团40余位大将各自代表一方乡界扎营京城，奔走呼号，人人气势长虹，个个破釜沉舟，如此军威，如此气势，何持不夺，何成不下啊。
8: 润之啊，还是你那句话呀，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还有那一句，顺他的生，逆他的死。润之啊，你还是什么都不怕呀。
0: 每每当父亲这么夸毛泽东时，杨开慧心里就涌起甜蜜的感觉。这段时间毛泽东与他交往密切，有时候毛泽东不到福佑寺过夜，就宿在杨宅。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辈子非毛泽东不嫁，当然这一点也要毛泽东的配合。毛泽东必须违背自己的一个诺言，那就是他曾与蔡和森、蔡畅三人信誓旦旦发愿，此生绝不结婚。杨开慧知道此诺言，追问毛泽东还信守不？毛泽东笑着说：“这诺言现在是我的敌人，我要像打倒张敬尧一样打倒他。”听到这里，比毛泽东小8岁的杨开慧立时就拥抱住了他。在杨宅，杨开志每回见到自己的妹妹与这位热情如火的毛泽东依偎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借故离开宅子。这一天，就在杨昌济对毛泽东的豪迈之言大为感慨之时，4位曲张请愿团的成员竟然也一路寻到了这家德国医院， 气喘吁吁，显然是有急事找毛团长。
6: 毛团长，
0: 那个胖胖的湖南商界代表看见了病房里的毛团长，喘着气向他招手，一定要毛泽东随他到病房外的走廊上。
6: 我们想回长沙了，本来打算悄悄走的，转念想想毛团长平日情谊，不辞而别总是不好。
0: 他说话的时候脸色发红，显得非常不好意思。面对曲张团出现的这四位袖手耸肩的逃兵，毛泽东大觉意外。他思量半天，还是强抑怒气，好言好语说：
8: 才这么几天，诸位的肚子里就消化完了长沙万人送行大会上的壮行酒，许世昌才三回闭门拒见，诸位就消失了破釜沉舟之决心。
0: 胖胖的商界代表脑袋垂得更低，然而心理意思的表达依旧是清晰的。
6: 毛团长，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亦非一日可容，到京之后才发觉大总统与张静尧是同库之人，驱逐一事谈何容易。曲张既不可速成，不如早日返乡，另图抗疫之道。
11: 毛团长，鄙人亦认为迟走不如早走。
0: 病房内的杨昌济很不安，支起耳朵勉力倾听着走廊上的声音。
12: 毛团长，我劝你也及早返回，早上长沙方面又来电报说令尊大人在韶山病重，家中亦盼望你早日回去探视。
8: 家父病重我早几日就已知道，侍奉父病也是孝道，然自古忠孝难以两全，我此刻所念所思皆是如何兢兢业业做好中华民族之孝子，而不是只做韶山毛一昌一人之孝子。
0: 走廊上一片静默，杨昌济叹口气，扭转脸对杨开慧说：
8: 润之此人既资质俊秀，与大气磅礴，可以可靠。
0: 杨开慧似乎听懂了父亲话中的含义，低头不语。
8: 你听见了没有？
11: 爸爸，妹妹听懂你的话了。
0: 二十几天后，毛泽东的父亲毛宜昌在家乡病逝，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合葬于韶山土地中。毛泽东忙于曲张，在北京福佑寺中苦撑，终未能回湖南老家奔丧。半个月之后，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先生亦不幸病逝。杨昌济弥留之际，抖着手腕亲笔向滞留上海的张世钊写举荐信，推荐毛泽东、蔡和森两人。他在信中这样说：
8: 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0: 新年过后的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自己的黑棉袄外面罩上一件白衫，去了北京南横街七景胡同内的一座寺院，那座古寺名为法源寺。杨昌济的灵柩在运回湖南之前，先按旧例停放于这座古刹。毛泽东是以半生半续之身份 陪同开智开慧兄妹俩为杨昌济守灵的。他托腮而坐，长时间不吭声，伴着灵柩，想着生，想着死。他从个人的生死想到曲张团的生死，想到湖南民众的生死，想到中国的生死。远处大殿时有悠扬的诵经声传来，三个年轻人坐在寺庙右侧的一间空房内，天很黑了，屋外铺满了静静的积雪，厚如棉毯。毛泽东一直没有言语，漠视着白色的灵幔。灵幔后侧并排放着两条长凳，黑漆的灵柩就默默地搁在长凳之上。他的目光漫无目的地在灵幔上走来走去，屋外雪花无声地飘落着，无休无止。杨开慧拨一拨炭盆，
10: 冷不冷？吃
8: 不冷。
10: 想什么呢？
8: 想得多了，想杨老师一生，想曲张团，想国家，也想我自己。
10: 润之，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忧郁过。
0: 确实，在与毛泽东这么多次的会面甚至过夜时，他都没有看见毛泽东的神情这么忧郁。
8: 是啊，是忧郁，为你父亲。
10: 不对，你只说了你爸。
0: 杨开慧的目光看到了毛润之的心里。
8: 是的，另一半忧郁其实也是为我自己。开慧，这几日我越来越忧郁，在人前我总是做西楚霸王之状，挥刀举剑，永不服输。可是在人后，比如说在恩师灵前，或是说在你面前，时常就有英雄气短之感。
10: 短在何处呢？
8: 就如你父亲教了一辈子伦理学，一本伦理学原理说得至清至澈，有时候却又越来越说不清理在何处。我也一样，脑子有时候很清晰，有时候又不知道路在何方，半夜都会惊醒。那天我坐起来，看着那个黑乎乎的莲座上没了释迦牟尼，我忽然心里紧，我的灵魂又去了哪里？
0: 杨开慧站起来踱了开去，这些话他听着觉得很沉闷。他在灵幔背后拨了拨灯芯草，让长明油盏更亮一些。杨开慧要毛泽东继续说下去，他很担心毛泽东。
8: 我今岁二十又七，却已经信仰过世上许许多多东西了。小时候信孔孟，更小的时候跟我母亲信佛。我小时候的乳名叫十三牙子，你晓得吗？
10: 六三牙子。
8: 我妈妈请人给我算八字，说我八字大，不拜个干娘难保平安。有一天我妈带我去上家阁外婆家，路上有块石头像人，人家都说是石观音，妈就叫我跪下磕头，拜石头做干娘。从此我就有了个十三牙子的乳名。我们毛氏家族都是从佛的。
10: 你会打坐吗？
0: 杨开慧来了兴致， 毛泽东随即做了个打坐之姿，一边打坐一边说：
8: 我曾有一句话，精神不灭，物质不灭，即精神不生，物质不生，既不灭，何有生乎？但有变化而已。我这些话看起来与佛家的灵魂不灭也如出一辙。后来我不怎么信佛了，信康梁。表兄送我两本书，一本讲的是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一本是新民丛报，梁启超编的。这两本书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说老实话，我非常崇拜康梁，尤其是梁仁恭。我还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毛学仁，也就是一辈子要学梁仁恭的意思。亏了你父亲的指点，我才把学仁改成了润之。
10: 听爸爸说过。
8: 再后来，为了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我又信奉攻读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抛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应该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我就跟着来排列中国的问题，一排就排了114个。后来见李大钊先生批评胡适之文，又生顿悟之感，眼下发愤屈张，想彻底改造湖南，一省首先建国。然而看看现状，屈张谈何容易，来京已一月，雾障重重，肩膀上挨了一枪托，屁股上也挨了一枪托。开会，真的，我有时候简直不知道下一步路究竟该往哪个方向走。
10: 先前你一直指点我这个道理那个道理，从没听你叹过自己不明道理。今天你看你一肚皮苦劲。
8: 这个月蔡元培校长又在北京发起攻读互助团，呼吁各地青年实行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要求遍地开花，将来再来个小团体大联合，在全国实现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攻读互助之社会。这个建议似乎又不错，可是社会之改造就这么实验实验便能成功的吗？开会这些天我心中真的是疑惑颇多，我简直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出路，以及中国没有出路，懂吗？
10: 能不去想这些主意吗？
8: 那怎么行？那做什么人呢？
0: 其实杨开慧早已明白了，毛泽东整个人就是为主义而生的。他到处求学，他的雨中锻炼和水中锻炼，他的乞讨旅行自讨苦吃，目的都很单一，皆是为了寻找主义和播种主义，以图国之强盛。杨开慧不像别的姑娘那样不喜男人谈论国事，相反她喜欢男人有肩。上天为什么要把男人的肩膀造得比女人宽一点呢？男人就应该这样。
10: 允之，那你就继续钻研吧。钻研主义没错，就像有人说的，蚯蚓无骨，一天到晚也得在深处钻研呢。
8: 可是说实话，如今 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还谈不上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好几次做梦梦到一条鱼。

0: 那也够惨了。
1: 文芝，你真的常常这样苦恼吗？
0: 真的，常常苦恼。只是我说过，我从不在人前表露罢了。
1: 你在我面前痛痛快快表露了。
0: 那是你呀，你是开会呀。
2: 这最后一句话，这句灼灼的话，杨开慧特别爱听。他知道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和分量，他觉着一种温暖。
1: 也有一个人经常在我面前苦恼。
2: 毛泽东一怔，不明白姑娘的意思。杨开慧点点白色的凌幔。
1: 就是他，我爸爸。爸爸说过他的苦恼，他几次对我说过，我凭着爸爸说苦恼倒很喜欢。追求真理的人都有这种苦恼，这是一种高尚的苦恼。
0: 嗯，哎呀，我听见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
1: 爸爸临终前还对我说，他研究了一辈子人间伦理，可是最终的答案他还是没有把握。
0: 就凭杨老师这句话，今日我也该送他一只人间最大的花圈。可是开会，我实在是囊中羞涩，所有的钱都买了纸张印传单了，连一只最小的花圈都买不上。
1: 花圈不算什么，你人都来了。
2: 毛泽东双腿一蹬炸了起来。
0: 不，这座法源寺唐代就有了，那时候叫悯忠寺，其意为悲悯天下忠烈之人。你爸爸忠于理想一辈子，临终时还念念不忘人间伦理，如此高风亮节，我这个学生还不应敬送他一个天下最大的花圈吗？开会，你等一等。
2: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就大步出门，他迅速融入了寒光烁烁的血液之中。
1: 云芝，外面冷。
2: 杨开慧不知他要干什么，但确实也拉他不住。杨开志见妹妹要起身追出门去，便急忙拉住她：“
3: 妹子别出去，外面风大。”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围绕着体质谈养生化健康。昨天我们谈到了就是生活环境对体质的影响，那我们今天谈一谈生活饮食啊，生活方式对体质的影响。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体质啊太重要了啊，通过咱们这个节目也重视上体质，说老师啊，哎，我可得好好呵护我这个体质，我得可保养好我这个体质，这些都没问题，都很对。但是咱们这个体质为什么偏颇呢？咱们得需要去思考，我们思考了什么问题呢？思考我们为什么会生病，是吧？我们这个疾病从哪儿来？大家已经把这些事儿弄清楚了。我们这个疾病啊，是从体质偏颇产生，是因为体质虚弱而产生。但是为什么体质会偏颇， 这个事儿啊，我们也要把这个事弄明白。昨天跟大家谈到说，有的人呀、是先天性的体质就绕，这个先天性家族史，爷爷这样，父亲这样，哎，我也这样，说姥姥姥爷这样，母亲这样，我也这样，就受家族的影响。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咱们称之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吧？这种情况是会有的。比如说你的爷爷气虚体质，就乏力没劲儿，非常亏气，说这种情况有没有？有，在我节目当中就遇到过，说他的爷爷呀就绕啊，体弱多病，哎，那个没等到这个60岁已经行动不了了啊，被称之为啊重症肌无力，重症肌无力。那么他的爷爷是这样，哎，到他叔叔这一代，他叔叔又得这个重症肌无力，没劲儿。他父亲虽然没重症肌无力，但是他父亲也乏力没劲儿，爱出汗。说到他这会儿又出现了这种现状，他很害怕。其实就是气虚体质啊。说这种情况能不能改变呢？完全能改变。咱们节目当中遇到这样的患者，说他们家就是好几代也都这样。我说你不用害怕。我说你父亲也好，你爷爷也好，你叔叔也好，他们的体质绕。到你这块儿，你也会体质绕，因为你是他们的种子，他们的种子不优良，到你这一代了，那你也会不优良。既然你不优良，但我后天可以改调养，说你这个种子不优良，但是我可以在环境上，在土壤上去弥补你这种不足，让你依然长得旺盛啊，生命力旺盛，长得茁壮，就像这个我们筛选的种子一样，是吧？你不论是这个花草树木还是粮食，任何种子都要优良。这个种子不优良，它长得，你看同样的环境它长得就弱小啊。那咱们是讲的是在同样环境，说同样环境它弱小，但是如果环境不一样呢，哎，我们针对这个弱小的这个种子，给它充分的营养，充分的施肥，充分的水土，充分的阳光，是不是它就壮了啊？慢慢就滋养过来了。咱们调理这个体质啊，一样能改善过来。说你体质改善过来了，那么是不是你身体就壮了？等你再把你的种子往下传承的时候，传给下一代的时候，你下一代种子就干嘛？优良了，就强壮了。所以说呢，这个是可以改变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体质啊，家族史是可以改变的。我们中医称之为先天不足，先天不足，后天给养，明白吗？当然也有先天充足的，说这个人身体特别强壮啊，从小出生就强壮，但是后期啊吃喝玩乐，哎，透支身体，体质就绕了。你看他体质也会偏颇，畏寒怕冷，手脚冰凉，是吧？寒邪症、风邪症、湿邪症啊，甚至呢，哎，气虚啊，气郁，各种体质偏颇都会找上他，也会这样。那说这个人体质偏颇了，那他的种子就干嘛了？就不优良了。他如果说再把这个种子传给下一代，繁衍下一代，这个下一代身体就不好。所以说我们讲究优生优育。什么叫优生优育？就想在受孕的时候，想要下一代的时候，男女双方一定干嘛呢？调养身体。怎么调养身体呢？别喝酒，别抽烟，对不对？然后呢，运动锻炼，给自己调补调补。怎么调补呢？湿气重的除湿，哎，气虚的补气，阳虚的补阳，阴虚的滋阴，气郁的一定要解决气郁，不然孩子出生之后脾气特别大，脾气很大，一定要改，湿热的也要解决，就是你这体质偏颇，你要一定根据自己的身体体质去调养。说现在也有很多人呢，知道怀孕呢、受孕呢、备孕呢非常重要，只有一个好的身体，才能有一个好的下一代，都在调理身体。也在调养自己。怎么调养呢？就知道吃好吃的，就知道各种补啊，今天补这个，明天补那个，各种元素补，最后呢生出的孩子还是一体多病啊，还是绕。他只知道说要去提升自己，却没有找准方向，他不知道怎么真正的改善自己的身体，怎样让自己的基因下的优良，他不知道，他以为补充点各种微量元素，各种营养素就好了。我告诉大家，可不是这样。这就好比啊，你在冬天啊，零下几十度，你给这个土壤啊不断的去施肥，去浇水，你说这个庄稼能长好吗？ 对不对？不行，他阳气不足也不行，对吧？所以说你得看他阳气足不足，你不解决环境，不解决土壤，你是不行的。那么说你阳气足，你还要看他通不通风，气足不足，对不对？所以说记住，不是我天天用点营养啊，补充各种微量元素，我就等于在调养身体。不是我吃点好吃的啊，滋补滋补身体，我就会有一个优良的基因传承下一代。啊，你可比说这个女性已经湿气很重了，痰湿了，还天天进补，越补越湿，湿气越重，到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结果怎么样？不是血脂高就是血糖高，不是血糖高慢慢就会形成高血压，有的孩子现在一出生就高血糖了，对不对？这个不可思议吧？出生之后孩子就有脂肪肝，不敢想象吧？哎，怎么会这样呢？就是母亲湿气过重，她不会调理。讲到这儿，我们知道有一种体质是先天不足，先天就是禀赋家族史啊，那我们需要干嘛去调养自己啊？可以改变，自己调理过来，下一代就好了。也有一种体质是先天充足，后天失养，后天自己啊不会调理，没有呵护啊，没有重视，体质偏颇了，这样自己会生病，下一代也不优良了，这叫先天性的啊和后天性的。还有就是自然规律，叫岁月，岁月让我们一天天的身体啊衰老下去，体质越来越差，越来越绕，体质逐步的这个出现问题，这是正常现象。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去呵护，去滋养，去调补，去运动，去锻炼，与天抗争，去减缓这种衰老的进度，去延长这个生命的年限啊，去强化自己的体质，消除这种病情，让自己在有生之年最大化的延长我们的这个生命年限，对吧？去调养，这是自然规律。可是有的人可不是先天和自然的规律所消耗的，他是干嘛呢？他是生活饮食，生活饮食自己造成的，这个是最可怕的。现在很多人体质偏颇，体质虚弱，就是自己的生活饮食不规律，不科学，或者是不合理。这个生活饮食也是这样，很多人说生活饮食要吃什么吃什么，这个呀不见得别人这个吃是科学，你吃就是科学就对了，不是这样的。现在呀这个信息啊太发达了啊，这个每人一个手机，智能手机，电视啊，网络传输太快了，所以说呢信息遍布全球，了解天下，这一点都不夸张。原先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饮食方式啊，都去发生了改变，看别人怎么吃你就效仿，看别人怎么做你就效仿，这个不行。

咱们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吉林啊，包括这个延边，大家都知道哈，特别是朝鲜，朝鲜这个地区它吃什么？大家告诉我，它的生活饮食爱吃什么？肉，是不是？朝鲜是不是吃以肉为主啊？朝鲜为什么这么爱吃肉？它这个地区吃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延吉朝鲜极北，在咱们国家的北方，要知道他们都零下40多度啊，这一年当中有至少有1/3的时间是寒的，是凉的，是冷的啊。说耳朵能冻掉，这一点都不夸张。肉属于阳性食物，火性食物。说在延吉，在吉林这个地区爱吃肉是合理的，是对的。你再比如在内蒙，是不是大家知道它这个地方是天寒地侧，特别冷，他们只有吃牛肉羊肉这些热性很强的火力劲很强的食物才能过冬，才能猫冬。他如果说像我们内陆，就所谓的中原这个地区啊，我们这些人的生活习惯去吃高粱大米蔬菜，那他们会被冻死的啊，在过去，在以前，那现在环境发生改变了，但是他们再改变还是凉还是冷，所以他们以牛羊肉为主，这是可以的，能承受，喝点马奶酒啊，奶酪去除消化。那么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这么吃了？你看看现在很多人呢，喜欢看这个这个直播，特别是看各地方的发的美食，哎呀，这个肉太好吃了，肉火锅真棒啊！这个肉啊，我也想吃。哎，看这个羊肉火锅特别好，我也想吃。烤烤羊排呀，啊，牛肉干啊，对不对？可以品尝，可以尝一尝。但是你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习惯啊，我今天涮羊肉，我明天吃羊肉，那好吗？你就燥了，你就热了，你火性就大了，你口舌就生疮了，你的阴阳就失衡了。知道吧？北方吃这些热性的是抗寒，啊，是抗寒，它不一样。就像北方喜欢用姜，啊，喜欢用吃葱，是这个道理。那你行吗？你不行。北方人喜欢喝酒，啊，你像俄罗斯人为什么这么喜欢喝白酒？他太冷，太凉了，啊，他这个喝伏特加，他更喜欢喝什么呢？喝就是北方的小烧。烧酒，为什么？因为这个度数更高，他靠这个酒去驱寒呀。那你把这个酒拿到南方，叫南方这么喝，那都是50度60度，这个小烧能受得了吗？这一口酒下去，顺着这个烟火就像着了一样啊，吞了这个火炭一样，从烟火就下去了，特别热，特别灼烧，这是不行的。特别长期这么喝酒啊，会伤害肠黏膜、胃黏膜，对不对？啊，北方这么喝，它是通过这种方式驱寒。哎，俄罗斯这边可以这么喝，那你可以吗？你不行。他们长期这么喝，长期这种方式方法，天冷天寒可以承受这种热，可以承受这个驱寒酒里的这种火，这种能量，南方就不行了。你怎么去消耗？对不对？你消耗不了，对你来说，这个火邪就是毒，这个燥邪、热邪就是毒。风寒暑是燥火，就是邪淫，就是毒，你就会生病，对吧？比如说有一种疾病叫带状疱疹，老百姓叫蛇喷疮。你看得这个病的这个身体割的是不是红的？是不是红的？特别红。皮肤病会得神经炎。包括系统性红斑狼疮，都是火邪燥邪得的，热邪得的。因此这个火邪热邪依然会生病，不要认为别人吃可以，你吃就可以。还有以前这么吃可以，现在再这么吃是不是就控制了？说以前这么吃啊，人是以体力为主，而且这个环境没有今天这么保暖性防寒性这么强。现在住的房屋啊，保暖性都非常强了，穿的衣服防寒性都比较强了。以前人是体力，

是机器，对不对？你看以前呢、啊、人这个劳动啊都靠体力劳动啊，任何部门基本上都是体力，后来机械化了啊，现在是智能化了。那么你再比如说放羊，原先放羊啊那是骑着马是吧，颠起来那满地跑，那你现在在放羊你是什么放羊啊？无人机放羊，对不对？开着车啊，养着牧羊犬，你这在放羊了是吧？现在这个帐篷不一样了，取暖性不一样了，现在在放羊可不是这样，可享福了，对不对？所以大家工作方式不一样了，现在都机械化了，自动化了，智能化了，你的体力也不一样了，你耗费的没那么多了，你再这么吃你消耗不动了，所以你消耗不动，在你身体当中就会形成什么？形成贪多贪食啊！你看饮食啊，饮食，那么除了说北方，南方不也是这样吗？南方也是这样吗？对不对？南方喜欢吃什么呢？喜欢吃这个红烧肉，喜欢吃焖肉啊，蒸肉是吧？你看他吃这些，为什么他喜欢这些呢？哎，因为糯香软，特别是这个猪肉，他不吃牛羊肉，不吃狗肉，哎，他吃猪肉，因为猪肉属于阴啊，猪肉属于阴，滋阴的属于寒啊，你们不信你们上网搜一搜，猪肉属于寒阴凉的，所以它滋阴，南方燥热啊，它可以吃这些。过去是这一个月吃这么一次两次，现在是你天天吃，经常吃，以前是体力，现在 你是什么力呀、啊、你什么力都没有了，对不对？你出门这个就坐轿车，回家坐沙发，上下楼坐电梯，你活动力，你一天走的路有数的。那你说你吃这些东西身体不利用，没有消化，没有吸收，即使消化了吸收了，但是呢多余的都存在体内了，没有利用掉，没有利用掉就是垃圾了，没有利用掉，记住，吸收了没有利用掉就是垃圾了，贪多贪食。所以现在人看高血脂高血稠各种疾病都来了，找上你了，体脂是不是偏颇了？寒大了，湿大了，浊大了，体脂偏颇了吧，偏颇了。所以我们这个生活饮食啊也发生了改变，也发生改变了，不再是以前了，有些生活习惯，有些生活方式你要改一改了。其实我认为大家最应该改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运动，就是这个运动。我们现在很多人呢这个运动量啊少得可怜，一天走路几百步，这是最可怕的。你吃的五谷也好，你吃的这个肉类也好，你吃的蔬菜水果也好，大家吃这么多以为我吃了就会变成身体的，可不是这样。你吃了虽然被消化了，虽然吸收了，但没有被利用。消化是消化，吸收是吸收，吸收之后没被利用就麻烦了，没有用掉，就好像你家年年产粮，哎，也产粮也打粮了，也收回来了，都堆在你家里，年年有，年年堆，用不掉，那么这个放时间长了就是什么呀？就是垃圾了，对吧？就烂了，就成垃圾了，对你生活，对你的身体就造成负担了。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就包括大家在用药的时候，不论你们是用各种药调理身体，特别是中药啊，用中药调理体质的时候啊，或者不养精气神的时候，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一定要运动，一定要运动，这就相当于干嘛呢？给身体啊去打造体质，叫它这个药性充分的利用掉，变成你身体的一部分。大家要干嘛？运动锻炼，颠起来，跑起来，撞门框啊，撞大树啊，撞肩，撞腰，撞颈啊，哎，要撞，身体要捏，要敲，要打，要小，要锤，要锤，是不是？又是空蹬自行车呀，又去屈膝抱腿，又是臂长轮，那又是腿长甩，又是腰长扭啊，永远叫大家做呀，就是折腾自己，说白了就折腾自己。当这种折腾要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对身体的关节啊，对身体的经脉有调节作用，既能调节又能折腾，折腾的过程当中就是在吸收能量，在转换能量，在吸收药性，这个身体越来越结实，越来越有力量了，那么毒素呢就被排掉了。大家在运动锻炼的时候，你看看会不会出汗呢？出汗是不是排毒啊？你把你这汗水收集起来，你给这个小金鱼喝啊，你养那小金鱼天天喝你的汗水，两天半就死掉了，对不对？甚至半天就死掉了。

0: 你看能行吗？不行，对吧？就毒素多大。哎，出汗是排毒吧，大家再想一想，你身体的血液循环在加速，那么身体的血液循环在加速，是不是把体内的垃圾湿气毒素火邪热邪是不是都给代谢掉了，是不是都代谢掉了？有寒，寒邪代谢掉了，有风邪，随着血液循环风邪代谢掉了。中医又有一句话叫血行风寒灭，对不对？是不是风寒就代谢掉了？那么你血液循环快的时候呢，是不是你的血脉就像江河一样沸腾了？大家要知道，这个江河流动了沸腾非常欢快的时候，这个河道会被越冲越深，对不对？越冲越宽，扩展你的血脉了。如果说这个河流流动的非常缓慢非常缓慢非常缓慢，最后这个河会怎么样？这个河呀会堆积很多淤泥，越堆越多越堆越多，有没有这样？对不对？就淤积起来了，那你的血液里面的垃圾不就淤积在一起了？淤积在一起沉淀了，形成什么了？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了，对吧？动脉粥样硬化，既有动脉硬化又有粥一样的东西梗阻了。那如果说你血液流速非常快，是不是就干嘛了？这个血管就扩宽了，哎，你体内湿啊邪呀 垃圾还代谢掉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啊？大家知道我们血液循环快了，那么身体的这个营养运输就快了，是不是？那么脏腑组织器官自我的修复能力怎么样就加快了。说同样损伤，你看年轻人为什么伤口愈合得快，那么中老年人就特别慢呢？因为血液流动的不一样了。年轻人啊，血液流动啊非常快，代谢非常快，中老年人就慢了。说你身体伤口愈合慢，脏腑器官损伤了，衰竭了，难以恢复，你在调理身体体质的过程当中，你在保养精气神的时候，你加强运动，你看看你运动一个效果，不运动又是一个效果，甚至我任何药不用，我就运动锻炼，你看一看也比你不运动康复得好，康复得快，身体也有改变。这就是身体的神奇之处啊，调理运动。所以跟大家讲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很多人体质发生改变了，就是我们吃的呀营养太丰富了，太丰盛了，然后运动量太少了，真的不运动，不运动不锻炼那是不行的。你说你不运动不锻炼，体内毒素垃圾多，还有一个你肠胃不蠕动，你只有在身体活动的时候，你肠胃才在蠕动，才在消化呀。所以运动锻炼少不了，一定多运动。这种运动是颠起来跑起来，活动量活动速度要逐步的提升，而不是缓慢的运动啊。你要如果说特别烦躁，血流特别快，燥热，你去采取缓和的缓慢的这种运动啊。如果说你手脚凉，或者是说你身体啊伤口损伤器官比较严重，痰湿痰浊比较多，那你就以欢快的运动，不要缓慢的运动，这样咱们的身体才真的有保障，体质才不会说出现这个偏颇，或者偏颇才不会这么重，明白吗？希望大家也能够去明白，就是我们身体体质的偏颇，哎，跟我们的生活饮食锻炼脱离不了关系。不运动不锻炼，饮食作息不合理不正确，也会导致体质偏颇，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一点。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讲这么多，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这些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 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症，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盛老师吗？
0: 啊，我盛老师。
3: 我是沭阳的。
0: 啊，
3: 沭阳。
0: 啊，沭阳的。
3: 哎，
0: 啊，
3: 我就是想请你指示的。
0: 在健康上出现什么问题需要盛老师指导？
3: 我就是身体上就是说前列腺肥大。
0: 前列腺肥大是吗？
3: 尿频、尿急、尿频难。
0: 嗯。
3: 尿频非常麻烦，一夜要七八次。
0: 嗯，七八次。
3: 嗯。哎。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有70岁了。
0: 70岁。
3: 就是说出现有时间还会小便，看那个小便上头还会有破的现象。还有心脏上也有毛病。
0: 感觉怎么的？
3: 心脏上也有毛病。
0: 我知道，心脏怎么的？
3: 心脏上就是心脏上说，就是说有那个跳动上的，就是说那一活一弄一活活的不。
0: 心慌是不是跳得特别快？心慌的受不了，
3: 叫心律不齐。
0: 心律不齐，心动过速是不是？
3: 哎，
0: 啊，
3: 心律不齐。
0: 嗯，
3: 对，这个肩周炎。
0: 肩周炎。嗯。
3: 胃也不太好。
0: 嗯。嗯。
3: 尤其是四种毛病。
0: 嗯。心脏有没有治？
3: 心脏就缺几个保险的。
0: 嗯，前列腺呢？
3: 前列腺就从来就没治过。
0: 从来就没治过。
3: 哎，
0: 那得治啊。嗯，不治也不行啊。你前列腺增生肥大，严重到一定程度，那就是活人叫尿憋死了，排不出来。啊，时间长了容易把肾给憋坏了。
3: 就说你。一里头就麻烦死人，一那尿7-8遍。
0: 嗯，怕冷吗？
3: 手脚从哪里就是凉的。
0: 手脚是凉的是吗？
3: 哎。
0: 嗯，好。心动过速啊，心律不齐，这点看你心脏有没有心梗。
3: 没有心梗。
0: 没有心梗是不是？如果没有心梗呢，那就是心肾不交了，肾精不足啊。肾精不足，所以说引起心肾不交，就说明你这个人虚亏到一定程度了。
3: 哦，
0: 肾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车的油箱啊，车里面这个油箱里油足不足啊，有没有油？如果没有油了，这个车它怎么着啊？是不是？它就会出现这个油啊供应不够，就会跳动过快。这个车就像抛锚一样，棒棒棒棒啊，跳得很快，因为呢它供不上油啊，这叫心血不够啊。我告诉你个方法啊。
3: 哎，沈老师啊。
0: 啊，
3: 这个心脏它是怎么样一回事呢？心脏差的时候就是说这心脏差，就是说跳动时候跳，火不隆。
0: 跳怎么的？
3: 跳一把一跳火不隆。
0: 你说你心脏这个跳的慌是不是偶尔这个一会儿是不是
3: 啊？啊，心脏就是说有时间心脏有不好过去
0: 啊。那是你心肾不交了吗？我刚才不说了吗？你心脏已经没有这个能力跳动了， 所以说呢就很虚弱了，就像这个人呢干活累着了，腿打辫一样，很虚很弱了啊，像累着一样，你心脏现在就没有能力了，心脏没有能力正常一下一下去跳动了，你现在心脏已经就是说亏损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跳的时候吧就是虚了，虚了他就得蹦蹦蹦蹦蹦蹦就赶紧跳几下，所以说出现心慌心动过速，也叫心律不齐。你现在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养肾精，把这个精元养好，也叫阴啊，你叫阴亏，心血不足，血也是属阴，精也属阴，精血它属于同源的，知道吗？它都是属于阴的物质，你要养精血，精和血啊，从整体来说你要养精血，精血你需要去养，但现在你当务之急是什么呢？当务之急是把前列腺这一块，前列腺这一块调上去，调好，你把前列腺治疗好，要不然你天天憋尿也不行。另外呢还得调理你心脏这一块，知道吗？从这两点去调。你现在肩周炎胃不好，这都说明什么呀？这都说明你气血运行不行了，你这个人虚亏到一定程度，脾胃运化上他就没有力，一点点来，问题多而且还很严重，是不是？年纪都70多岁了，你70多岁的人，你现在这么长时间你也没去治，你也没去调，说明你身体已经阳到什么程度了，很康了。我这么说你能听懂吗？
3: 听懂，
0: 能听懂，是不是？告诉你啊，重点在哪呢？一个是小便上啊，一个是心脏上，这是治病，不叫养生。治病归治病，养生归养生，啊，治病呢，先把前列腺治好，心脏心慌这个问题先治好。下一步我们再治什么呢？治你肩周炎，再治你胃炎啊。但是期间整体养生，你要养精血。
3: 对对。
0: 首先呢，使用这个川芎和丹参，你记上啊。
3: 好的好的。
0: 川芎9克，
3: 每样都记上。
0: 川芎啊，
3: 丹参多少克？
0: 9克，红花9克。红花九克，加上黄精。黄精啊。黄精用15克。
3: 黄精15克。
0: 对，炙的何首乌。15克，对，黄芪用10克，
3: 黄芪，
0: 对，黄芪用10克啊，这几样放在一起煮水喝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另外呢，你平时早晨喝粥，喝什么粥呢？买点大红枣，
3: 大红枣，
0: 红枸杞，红皮的花生。对，像前列腺呢，我曾经讲过，用红花和艾叶煮水熏，煮水放在一个小布袋里啊，煮水，趁热的时候熏，温的时候你就洗，然后呢把这小布袋加热，躺在床上给它贴在处。
3: 就是过上五点。
0: 对啊。
3: 陈老师。你说这个艾叶子、红花、生姜，三味是。放过小布袋里煮的，
0: 放在小布袋里，然后煮水啊。煮水是熏你的。
3: 好的好的。
0: 一块用20天，用20天呢给我来电话，或者给场外老师去电话，进一步指导啊。
3: 好的，
0: 好不好？
3: 好的啊，谢谢啊。
0: 行，不用谢，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是老师啊？
0: 啊，我盛老师。
4: 哎呀，我好歹又找着你了。
0: 找我不容易啊。
4: 哎呀，找你不用呀，我都急死了，你知道吧？
0: 急不行，我说了，找我一个是和咱们场外老师啊预约，第二呢和咱们导播， 导播预约，说我参与不进来，打进来了，前面热线多了怎么办？和咱们导播老师留下来说我姓什么叫什么，沟通。
4: 好，你沟通我一次了
0: 啊，老朋友。
4: 我是连云港的盖玉的。
0: 啊，
4: 我在临来岁啊，你想想不多。沟通一次了，我是病啊，多病啊。
0: 啊，你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那个，那哎呀，很病了，心脏又不好。也那个胆结石、大脑炎、胃炎。
0: 心脏不好。
4: 天黑后身都怕冷啊。
0: 怕冷。
4: 现在又出现了那个腿不能走路了。站不下。那个但是到马桶啊还得硬拉起来。站不下起不来。
0: 腿又不行了，蹲下起不来了。
4: 但是起不来，迈进了，两个胳膊都迈进了。迈进我有一条伤腿呀。我是十三年了吧，今年。那个这个左腿呀，股骨头跌掉了。
0: 股骨头啊。
4: 股骨头跌那个骑车的摔掉了。摔掉了，动手术就跌一个。钉口的划上南京鼓楼医院了。挂一个。那个钉口头。这十三年了。现在也发现问题了。也不能走路。
0: 也不能走路。
4: 左腿呢，这个右腿呢，也不能走路了。车不好，这个你扔了以后啊，我又打电话打不通，找不着你了，打不通了，打你就打不进去，你太忙了。我没办法了。这方法我学你听听哈。
0: 你说说我听听。
4: 他就是我够骨头三两。是带针当鬼。背手啊，也他发到，也他发个发的发不行。
0: 当鬼。白芍。
4: 所以说还有狗那个怀牛疼，怀牛
0: 膝，怀牛膝，
4: 怀牛膝，怀牛膝，好黄的有二斤，好黄的我也用了。
0: 现在喘气热不热？
4: 口干内火大，口干的很，内火很大了。
0: 口干内火是不是？
4: 内火一喊口干的，这喊掉喝水，口干的不行。
0: 告诉你这个方法呀，除了喝，你要搓你的患处，热敷你的患处啊。
4: 对对，才对不到这我搓。
0: 稍后呢，了解你情况，然后呢，我给你方法发过去。
4: 那好了。
0: 你到时候这个方法啊，给你发过去啊。然后呢，给你知道详细。今天务必给你发过去。好了。
4: 好的。先生你好，我都一直找着你啊，我都热死了。
0: 没事，不用担心了。
4: 好的，
0: 好的，
4: 再见
1: 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墨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 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2: 啊，你好。
1: 宋老师，你好。
2: 哎，久等了，哪里的朋友？
1: 我河北邢台。
2: 河北邢台的，嗯。
1: 啊。
2: 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吧？
1: 嗯，也算是吧。
2: 嗯，之前跟我沟通过吗？
1: 没有。
2: 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1: 对对。
2: 那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一定得对你的疾病全面分析一下，针对你的问题要详细给你讲一讲。
1: 哎，好，
2: 毕竟老朋友了。
1: 我跟你说说我的事，你说的那个八大体质，我基本上可能占全了。
2: 快占全了，就符合型的比较多了。嗯，实际上不是你占全了，咱们很多进入中老年朋友体质都复杂了，没有单纯的体质了。嗯，
1: 就是你说的什么样的体质得什么样的病，
2: 就是什么地开什么花结什么果，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说太那啥，
2: 嗯，
1: 我跟你说的，我有高血压，
2: 嗯，
1: 甘油三酯高，
2: 嗯，
1: 我还测了一个是有斑块，0.16×0.3的一个斑块，
2: 嗯，
1: 到后边我吃了3个月的那个降血脂的那个药，
2: 嗯，
1: 然后又测了一个是稍下起来点，但是还是有点高，2.06，
2: 嗯，
1: 血液粘度有点高，
2: 嗯，
1: 舌下有2根青筋，
2: 嗯。
1: 胆子特别小，你比方说我正在那干的这个事儿吧，别人猛一说话，
2: 嗯，
1: 我都觉得害怕的，
2: 嗯，
1: 又怕冷又怕热，
2: 嗯，
1: 手脚心是凉的，但是主要还是怕冷嘛，
2: 嗯，
1: 但是还是不能吃上火的东西，
2: 嗯，
1: 你吃的那上火的，你说温热性的，你看枸杞啊、红枣这一类东西，一吃就降火的，
2: 嗯，
1: 再一个就是睡不好，
2: 嗯，
1: 到3点左右吧，3点半、3点左右醒了就睡不着，
2: 嗯。
1: 这一直我就听收音机，一听听1个多钟头、2个钟头以后才能再睡。
2: 嗯，
1: 睡了以后就是做梦多。
2: 嗯，
1: 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啥，今年记忆力太不好了。一会儿我听你节目是吧？
2: 嗯，
1: 就你说过去头一句我能记住，再往后我就
2: 再记不住了，就忘了。
1: 记不住了，这都我可别以后得个老年痴呆症的，就麻烦。
2: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1: 我是51。
2: 51。
1: 啊，
2: 咱们现在赶紧调理，别到60-70岁咱出一些老年痴呆。
1: 就是，我就让你给我这么调理调理。
2: 平时脾气大不大？
1: 稍微不顺心，这事儿这火蹭就上。
2: 心烦是不是？
1: 啊，有点这，你要睡不好了，那就有点这心烦，睡不好睡不着了，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
2: 嗯，
1: 这心里就烦了。
2: 嗯，实质上像您这种血脂、血压、血粘稠啊，这痰浊、痰湿也叫痰浊。痰湿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血脉瘀阻的现象。
1: 嗯。
2: 啊，血脉瘀阻呢，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知道吧？
1: 对。
2: 你现在血液又粘稠，血管又瘀阻，你说咱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好吗？好不了。
1: 哦，对，我一会儿还好头疼。
2: 对，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好，当然咱们会失眠，咱们会记忆力下降啊，而且你气阴两虚啊。
1: 对。
2: 气阴两虚，你还有个阳虚的现象。
1: 嗯，阴阳两虚，
2: 阴阳两虚，阴阳两虚呢，这个会调就能调过来，不会调，一调就上火，一调就怕冷。像这个情况呢，我给你调都不用害怕。像你身体这么复杂呀，你应该把这个体质调一调。这个体质多样化就不是单一调的问题了。嗯，你不能说调阴啊，不能说调阳啊，不能说调痰湿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方便吗？
1: 哎，好，你说。
2: 肉桂用3克。
1: 3克，
2: 黄连，12克，
1: 嗯，对，
2: 川牛膝，15克，
1: 嗯，你说，
2: 生黄芪，15克，生地，
1: 生地，
2: 12克，白术，9克，党参，12，龟甲，
1: 嗯，
2: 龟甲用20，龟甲先煎啊。
1: 先煎这个龟甲，
2: 对，煎20分钟左右，再把其他的放在里面啊。
1: 好，你说。
2: 黄精，
1: 嗯，
2: 15。
1: 15。
2: 小茴香。小茴香呢，用6克。
1: 6克。
2: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
1: 多少克？
2: 嗯，20-40啊。这个方法当中可以加点附子。
1: 加附子多少克？
2: 6克。
1: 6克。
2: 对，要制的啊，制附子啊。
1: 哦，制附子。
2: 然后这个附子呢，要先放啊。
1: 那把那个龟甲和它一块煎，
2: 可以，嗯，或者先把附子放在里面煎个10分8分的，再放龟甲。
1: 哦，
2: 多煎煮一会儿，中药煎煮时间越长，这个有效成分出来的越多。
1: 你说我吃这个药以后，那些降血脂的呀，或者那些药还用吃？
2: 因为我给你这个。

0: 这是煎煮的。另外呢，我再告诉你这个茶饮的啊，远志，远志用15克，
1: 菖蒲，
0: 15克，山楂，
1: 嗯，
0: 说用20克，炒的决明子15克，
1: 15克，
0: 桑白皮，30克，这几样就行。
1: 这几样是不是降血脂什么的？
0: 对，降血脂和安神的啊。
1: 哦。
0: 嗯，这几样呢，用水煮一煮，煮个10分的、8分的，完了大水壶装上，天天喝。
1: 你给我那上边说那个不冲突。
0: 不冲突，因为你这是茶饮，那是一天早晚两次啊。那个是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一个小时，这个是你平时就喝，不限时不限量啊。
1: 我知道。
0: 嗯。
1: 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说说我老公那个，他也是血脂高，胆固醇高。
0: 嗯。
1: 血粘。
0: 这个方法他就能用
1: 了，可以喝这个是吧？
0: 对。
1: 好，那就这样，谢谢邵老师啊。
0: 不客气，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谢谢，
0: 再见，
1: 谢谢啊。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我听了你这个节目，听得挺好，你讲的挺好的。我是山东菏泽的。
0: 啊，山东菏泽的，山东地区的。
3: 哎呀，我听你这个节目越听越爱听啊，还越听越想听啊。
0: 你越这么说，我很高兴啊。
3: 你讲的真好。
0: 被大家认可是最开心，是最高兴的。这样呢，我才有激情，才有动力，在这档节目当中讲的更好。
3: 你太辛苦了。
0: 谢谢听这个节目时间也不短了，那么今天参与节目一定也是带着很多问题走进来的，是不是？
3: 是啊。
0: 说吧，主要是什么问题？看看盛老师能不能帮助你。
3: 我今年60岁了，就是耳聋还眼花，眼睛啊还有时候流泪，有时候吧痒痒啥的，花眼的戴眼镜，戴25的眼镜才能看。反正你看小东西就得戴眼镜。再一个就是还有胃胀。还有尿不干净，尿不尽，就是。还有脸上就长斑呀，说老年斑的好像长快了，我看。
0: 那可不好。
3: 再一个晚上啊，就做梦，天天晚上做梦。
0: 做梦。
3: 就这些。你看看怎么给我调治一下。
0: 平时活动量怎么样？
3: 活动量还可以吧，反正我就是现在就是看孙子看孩子，反正就没干重体力活。
0: 没有怕冷的现象，手脚不凉。
3: 没有没有，这个倒没有。
0: 也不燥热，口也不干，舌也不燥。
3: 啊，对对。
0: 这个耳聋多久了？
3: 这有2年了吧，最近这一年聋的严重点。
0: 就是这2年。现在你这种情况，首先考虑什么呢？考虑你这个肾气够不够。元气足不足，夜晚消化不好的人，再加上这个耳聋耳鸣，这两样你就应该往肾上考虑考虑了。有肾阴虚的啊，有肾阳虚的，还有肾气不足的。肾阴虚的呢，首先呢烦失眠，五心烦热，舌红苔少。那么肾阳虚呢，手脚凉怕冷。
3: 我到这个倒没有。
0: 还有一种呢，就是肝经湿热的，总感觉这耳朵里面有东西堵着。
3: 对对，你说这个挺对路的。
0: 这是肝经湿热。肝经湿热呢，像你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用胡桃油啊。
3: 哎呀，孙老师，我这哎嘛，这麻烦你，我也不识字，你是这，因为早就想给你打电话沟通，我又就没这个勇气。我这又不识字，你跟了孙老师打，这不找麻烦吗？我不识字，你还
0: 不识字啊？
3: 哦，
0: 身边有没有人？
3: 没有啊，这小。哎呀，这得添麻烦。你要是能有时间，你就给我发个短信；没时间就算了。
0: 那你既然电话都打进来了，我能不给你发吗？是不是？但是呢，我给你发微说一遍，因为收音机前也有这种类型的，就是感觉这耳朵耳内呢有东西堵塞啊，就像堵着了。那么怎么办呢？用这个胡桃油120克，黄柏9克，五倍子9克，薄荷油1克，冰片啊4.5克。这个做法呢是讲黄柏五倍子切成片，用胡桃油给它炸了，炸得焦黄啊，然后把渣给过滤掉， 啊，冷却之后呢，再放入这个冰片细粉，啊，用薄荷油给它搅拌均匀，装在瓶里。找要硬呢，治疗的时候用棉签蘸上是这个3010的这个双氯水洗耳朵，啊，把这里面的东西啊或者是脏东西先去掉，然后用这个棉球啊，这个插式换出，再把这个油滴到耳朵里，啊，知道吧？除此之外呢，再配合一些方法，像茵陈啊、黄柏煮水煎汁儿啊，以及呢栀子当茶饮，一定结合这个方法一块用。电话给我一个，行的。
3: 我说我这个胃胀，你这吃吃完饭它就胀。
0: 这个胃胀我不讲过吗？我说肝胆郁结、肝区郁结也会克脾胃吗？会比说这个人爱发脾气，这个人生过闷气，或者这个气郁过。我不知道您这个性格怎么样，平时有没有生闷气、爱发脾气这种？
3: 那倒是有点。
0: 那这种情况就容易导致脾胃啊消化不好。
3: 我这心口窝下边就这心口这块胀。
0: 对呀、啊。你实际上不是胃胀，胃胀在哪儿呢？胃胀是在这个小腹，知道吧？
3: 我在这个上面上半行的。
0: 对呀、啊，这谈不上胃了。胃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小腹部往上啊，它是这个肠道往上，知道吧？你肠道是在肚脐下，绝对不是在心口窝。在心口窝这块一般都是这个肝胆，两肋就是这个肋骨这儿啊。您贵姓啊？
3: 我免贵姓孙。
0: 啊。孙子兵法的孙是不是？
3: 这就麻烦你了，给你添麻烦。
0: 没关系。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60岁。
0: 60岁哈，行啊，到时候方法给你发过去。以后啊，尽量的收听的过程当中准备个录音机录，咱们好多朋友都是这么做的啊。
3: 那感谢你，太感谢你了，孙老师。
0: 不用谢，好了啊，聊这些吧。
3: 好，再见。
0: 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1: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他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他壮美容颜。气候为他而改变，生灵因他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春分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两个月后，令辉要举办春天花园开放日，他从惊蛰就开始忙碌了。花园四周，视野所及，天大地大，堪称名副其实的乡野。再加上集装箱改造的房屋，令辉得到灵感，美其名曰乡野花园。
1: 哇，应该是我赚到了吧。人家说了，要知道哪些东西应该舍弃，我就觉得咱们花园里东西实在是太有了。
2: 树之间打架嘛，应该淘汰几棵樱花树。
1: 没有经验，我想不到他们会长得那么大。
2: 这都是踩的坑，
1: 主要是我舍不得。
0: 面对一棵花树犹豫不决的令辉，在人生选择上却异常大胆。几年前，令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设计师，丈夫从事金融工作，两个人过上了稳定的白领生活。
1: 我那个时候已经对那种特别挤、特别崩溃的生活节奏已经感到非常厌倦了。
0: 令辉自幼患有听觉障碍，城市的喧嚣更让他倍感压力。相较之下，家乡的这片山海变成了无形的召唤。她说服丈夫辞去工作，回到了再熟悉不过的昆嵛山下。
1: 这枝条能看出来理顺了点吗？哦。
0: 两人租下半亩山地，开荒铺土，接电通水，种下上百种植物，用了两年时间，硬是在山上安了一个家。在打理花园的同时，令辉正努力转型成为一名园艺博主。
1: 从一盆花、一盆盆栽开始，花园的快乐不在于地方大小，它是植物盛开了，植物长得好，它就能给你带来快乐。
3: 辛苦有多少，快乐就有多少。
0: 乡野烂漫，野菜飘香，这是昆嵛山春天的馈赠。离春天开放日不到一个月了，修剪、施肥、浇水、除虫，令辉每天都围着花园转，同时制作更新视频。他渐渐成为一名小有人气的园艺博主。
2: 迎接花友到访，有一个牌子更正式一点。
1: 给它贴一下，漂亮漂亮漂亮，梦想中的画面出现了。
0: 满园春色关不住，春天开放日如约而至。
1: 今天春天到我的花园了。小花园让大家见笑了，
4: 还听叫完大家，
5: 听我们在这里直接就哇！
6: 我能在这个地儿来见那么一片的世外桃源，太不可思议了。
0: 花友们艳羡的表情，是对令辉春天里所有付出的奖赏。
1: 这个叫金色甜蜜，这个我超推荐的，这个叫强盗骑士。
7: 这么一座漂亮的花园，可见他平时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功夫的，那种爱啊是藏在骨子里的。
1: 漂亮。夕阳的时候，欣赏昆嵛山那个日落，我看到那个太阳，把它点燃了那种感觉。 在的画面有点太有印象。城市根本不会关心这个，我甚至连天气都不看，地铁里、写字楼里都没有多少机会能够看到蓝天。现在生活是没有天花板的。
0: 留在都市，亦或回归故园，面对这道人生考题，每个人心底都有自己的答案。我在渺无人迹的山谷，不受污染，听从一只鸟的教导，采花酿蜜，做成我的诗歌。领会的勇敢，正是把别人的想象过成了自己的生活。一阵潮润的微风吹来，那浓郁的花粉青草气息直向人心里钻。在作家冯德英的笔下，故乡的春天令人陶醉。然而在五颜六色的山花中，只有这种朴素的小黄花最是牵动作家敏感的情思。
8: 冯德英是我们关上冯家村人，长篇小说《胡菜花》《迎春花》和《山菊花》都是他的代表作，60多年来呢，也是发行了1000多万册。
0: 1935年，冯德英出生。这一年，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114暴动，反抗国民党的统治。2年后，又发动了天福山起义，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孤胆英雄余德水带领红军游击队以昆嵛山为根据地，在深山老林的掩护下与敌人战斗到底。冯德英从小就是听着余德水等英雄的故事长大的。他只上过5年小学，13岁参加革命，20岁竟写出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初稿。
9: 胡菜花是我们昆嵛山区比较普通的花，生命力特别强，它根是苦的，但开的花是香的，这代表着胶东人民的流血流汗，心里有个念头，为后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
0: 胡菜花的成功让冯德英找到了自信，随后迎春花、山菊花相继问世，这三部小说并称三花，是一部艺术化的胶东革命史。昆嵛山始终是冯德英的文学故乡和精神家园。冯德英说，我是昆嵛山的儿子，这是我最真切的身份。暮春时节，山深谷幽，草丰木茂，凌霄山色皆空灵，点点晴岚列翠屏，这便成就了昆嵛山一大盛景，昆嵛叠翠。这里是国家级森林公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一座不可多得的自然生态博物馆。保护区拥有野生高等植物1388种，为山东省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0: 这里是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植物标本馆，馆藏标本数量300多万份，为亚洲之冠。作为全国知名植物科学绘画师，李爱丽计划绘制一种山东稀有植物，参加珍奇植物科普展。几经搜寻，山东银莲花进入了李爱丽的视野。
1: 这也是1956年7月份的标本，昆明山太伯顶。1933年的标本，时间还是太久了，90年了，又没有花，它根也不全。
0: 山东银莲花是山东省重点野生保护植物之一。
2: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7: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8: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8: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10000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纷纷的第一缕阳光照临大地。这一天，太阳在正东方升起，白昼与黑夜刚好等分。尚书尧典记载，上古时代，尧帝安排西仲治理东方，在余夷之地的阳谷祭祀太阳，确定了春分的时间。当地人相信，昆嵛山正是西仲宾日之地。

0: 小心一点啊。
1: 哎呀，这个方花菜还挺多的。这萱草花它是中国的母亲草。
2: 哎，落叶松。
3: 哎呀，
4: 落叶松球果好可爱啊。
2: 我二十多年前就画过它。哦，那每一个小针叶都有它独立的光影。
5: 山东银莲花仅生长在昆嵛山及其周围海拔600米以上的山区。一行人已经来到了海拔700米的山坡，目标也许就隐藏在树林草丛中。
6: 哪个？
0: 八宝，你看一看。
2: 我下去看看。等
0: 会儿啊。小心一点。
2: 这个像哈。
1: 你说这俩叶子是一样的吗？
0: 一样，这是一个种。
1: 这都是老灌草啊。
0: 你再往上走一走。
2: 哎，这不是不是啊？
0: 这个、这个、就是了。
2: 呀，太红。
1: 真的很大，比你想象的要美好多呀。
2: 然后这个伞樱花就四伞樱花就很明显了，你看。
5: 在海拔800米的一处山坡，李爱丽终于发现了一丛盛开的山东银莲花。
2: 那这个是它的包片，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包片。这个银莲花是没有花瓣的，白色是萼片，绿色是包片。

0: 长宽啊，形状特征，这都没问题。前面所有的铺垫都是为最后开始画作。
1: 李爱丽现场绘制简图，记录植株在真实环境下的生长状态。

0: 你看，大小尺寸啊，长短特别合适。来自昆嵛山的这株山东银莲花开得正艳，李爱丽做好充分准备。
1: 这也是一个实际的情况，这块不要画的太粗就行。
2: 那个我在现场看呀，背面确实有这个小字点。
0: 一般来说，银莲花的萼片背部啊，都或多或少有那么点。我就如实记录。
3: 就刚才那个标本花。
0: 植物科学绘画，以科学为本，艺术为表，要求无一花无出处，无一叶无根据。 即便今天照相技术如此发达，仍无法取代科学画家手中这只妙笔。李爱丽曾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百张画作，虽有30年的绘画经验，但她每一笔都慎之又慎，力求100%准确。
3: 山东银莲花叶片裂口比较多。 高山的植物又萌嘛，叶片表面它是一种哑光效果，在塑造的时候要花一定的时间。

0: 从画得像，画得准，再到画出生命。第十四天的精心雕琢，山东银莲花在李爱丽的笔下缓缓绽放。
1: 大山上滑雪，这叫小山上滑雪。大山上滑雪先开黑。你看这条是开一个，当时这些都花苞。
2: 科学和科普同样重要嘛，以画作的形式向观众科普，公众读起来也比较容易理解。
0: 来自昆嵛山的山东银莲花，借助植物科学画师的妙笔，绽放于都市。被无数双眼睛观察，无数颗心灵体味。花开无声，芳华永恒。
3: 哎，四五天都雪还有钱了哈。
0: 谷雨过后，大棚樱桃进入成熟期，一颗颗如红宝石一般晶莹剔透。
4: 哇，你
3: 有这个
0: 樱桃有北方春果第一枝的美誉，诗经里称作精英，礼记中称作寒桃。樱桃在我国有3000多年的种植历史，

开口提出来，你真不能尿哈。从早上4:30开始加的硬的啊，加了几包烟，那也是啊，多好。开始3:00上。

0: 掰的。
1: 我帮你走吧，给你花
2: 了一
1: 百，
2: 信
1: 存
2: 款160元，
3: 可口，谢谢了。
4: 老婆行变超便宜了，能放心把这个钱女儿活作下了，你就得干这个干，只要他们得到你心情也好也坏，是不是？
5: 英好文化节现在开始。
6: 这时的昆嵛山空气也变得香甜，
7: 一个大的活儿，
8: 一个两个。
6: 燕威地区樱桃种类多达20多种，小樱桃皮薄柔软，色泽诱人，带有淡淡的透明感；大樱桃果肉厚实，色泽幽深。这个樱桃交易市场占地有100亩，是中国最大的樱桃交易市场。在昆嵛山周围，樱桃产业从业人数近16万人，种植面积近37万亩，形成了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带。万颗珍珠轻触破，一团甘露软含销。樱桃的香甜，正是昆嵛山春天的味道。

花开为景，花落成诗。但在昆玉山，你不必生出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感叹。过了立夏至六月下旬，平均气温仍在22摄氏度以下，昆玉山依旧是风恬日暖荡春光。

岁月从未止步，白昼已至最长。昆嵛山正走进一个万千生灵蓬勃生长。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爱是携手走过三餐四季，把平淡的日子酿出甜蜜，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最珍贵的回忆。谢谢你，我的爱人，能和你相遇是一种莫大的幸运。与你相伴的日子里，每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爱不在于拥有多少，也不需要轰轰烈烈，身边有你，眼中有爱，就是圆满。有想念才是团圆，在一起便是中秋。大家好，我是杨洋，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有情人共对一轮明月，相伴岁岁年年。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昆嵛山北麓的沁水河畔，一潭净水，一片山林，这便是鹭鸟家族的家园。

0: 白鹿脑袋上长出两根酷似辫子的冠翎，身上披着婚纱一样美丽飘逸的夏女，自带仙气飘飘的优雅。接过这根树枝，便是接纳了共度整个夏天的约定。雌鹿产下第一枚卵，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雄鹿也想为新家再做点什么，见邻居不在家，他动了歪脑筋。偷了一次，两次，最终被及时赶回的邻居踢出巢穴。
1: 老师，
2: 好久不见啦！
3: 鸟真是会选地方。
1: 对，能找到这里真不容易。
0: 尤美艳，酷爱拍摄鸟类的摄影师。
3: 我看着自己的。
0: 吕燕，专注鸟类研究的专家。
1: 好可怜。嗯。
3: 这个是。
0: 两人结缘于昆嵛山，成为野外探索的好朋友。这对白鹿第一年当父母，每隔一段时间它都会起身调整姿势，卵的温度不能过高，也不能着凉，一天要翻卵25次左右。此时和世上所有父母一样，白鹿无微不至，不辞辛劳，期盼着新生命的到来。一直守候的尤美艳也期待着生命破壳的一瞬。
1: 哎呀，又一条生命诞生了，你看看小脚，看小脚，
3: 它自己在顽强的在往外挣脱的这个当中向阳而生。
0: 此时雏鸟还很脆弱，稀疏的绒毛无法维持体温，白鹿轮流守护孩子，外出觅食。树林里，一时间增添了无数嗷嗷待哺的小生命。不过，这对猫头鹰父母碰上了挑食的熊孩子。大尾鹰辛苦一个夏天，喂大的是别人的孩子。鸠占鹊巢的戏码又一次上演。初刻七天，白鹿雏鸟已能吞下整条小鱼，体重增加一倍，长出了稀少的羽芽。白鹿父母还要细心地在巢穴加上围栏，但危险无时不在。不远处的一窝雏鸟，因为父母不在，为入侵者留下了可趁之机。

0: 树冠在大风中剧烈摆动，柔弱的雏鸟会被甩出巢穴。
1: 你看动的是什么？
2: 是个小鸟。哎，
3: 哦，跑里边去了，那怎么办？
1: 先不用往前走了，对他来说是个危险。
3: 那怎么弄啊？我得救他呀。
0: 尤美燕执意要救助这只坠落的雏鸟，但吕燕坚持不要干预。
1: 离得远一点，
2: 晚上野生动物出来把它给叼了。
4: 不干预的话是一种最好的保护，
3: 不能不救啊。
2: 我找人去。
3: 别害怕啊，我救你啊。你看它多安稳在我这儿。哎呦嘿，哎，站稳了。
0: 第二天，尤美燕放心不下，又匆匆赶到山里。
1: 哎呀，听到他们的叫声了，还在昨天我放的那个位置。哦，看到了。我觉得我真是该救
5: 他。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出现这么长的时间，就会对其他的一些小鸟大鸟都产生影响了。
1: 哎，对，
6: 他如果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经历过那种感受。
0: 14年前，尤美燕患上重病，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在病床上躺了1年半，
6: 白细胞到了200，人就是极度虚弱的状态，没有希望，精神被打垮。
0: 身体好转后，尤美燕走进高原、草原、大山、大漠。12年间，拍摄了20万张鸟类图片，将自己从摄影小白历练成资深鸟类摄影师。
6: 听着他们叫，看着他们来回的飞，我就觉得啊，这世界还这么美好，想不到你还是个病人。
0: 经历了风雨，活下来的都是大自然的宠儿。1个月后，幼鸟生出片状羽毛，出落成一只和父母一样优雅的青年白鹭。昆嵛山�拥有鸟类353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4种，是东北亚内陆与环太平洋鸟类迁徙的重要驿站。
6: 拍鸟是一种修行，拍它们的时候就是拍我自己。
0: 鸟是大自然的精灵。尤美燕在轻按快门的瞬间感受到了生命对生命的感召。

0: 有山就有矿，在这里无论有水无水的山间谷地都称作矿。围绕昆嵛山含有矿字的地名有数百个之多，临近大暑，雨水连绵，森林的枯枝落叶下，新的生命开始生长。真菌既不属于动物，也不属于植物，而是自成一界。
1: 别踩了。
0: 盖玉鹏带领学生上山，寻找一种神奇又稀有的真菌——蛹虫草，为接下来的杂交实验做准备。

0: 可能一个周都采不到。我们同样也要关注这个地方的物种多样性。
1: 啥东西？
0: 这东西有点意思啊。
2: 年少时总觉得父母唠叨太多，管得太多，长大后才发现父母的唠叨背后藏着深沉的爱意。父母的爱不求回报，他们永远是拼命护我们周全的人。不知不觉又是一年中秋，今晚也许你正和家人一起吃月饼，又或许刚给父母打完视频电话，距离或许有远近，但思念和牵挂却相同。在这思念最浓的月圆时分，想对亲爱的父母说，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辛苦了，曾经你们是护我成长的港湾，如今让我做你们坚实的依靠。大家好，我是山东交通广播武红。山东交通广播祝愿天下所有父母身体健康，平安喜乐。
3: 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盛夏，东南季风送来丰沛的降水，水随山而行，山借水而止，水流千遭，汇成了1300余条大小河流。水滋养着生命，蛹虫草又叫北冬虫夏草，子实体只露出地表1到2厘米。寻找蛹虫草考验的是大家的眼力、体力和耐心。
1: 应该要出虫草了。
2: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放素包。哎，看上面全是包子。
3: 哎呦，
2: 还是不能使劲。
1: 差一点。你看那底下是个茧，里边有个虫子，上面长的真菌，而它可能离蛹虫草就不远了。
4: 找虫草，你得到这个水边。
2: 潮湿一点的地方。
4: 对，
2: 泡鲜凉，大脚蚊子了。
4: 哎呀，这个雨有点大了，
2: 潮湿，我不想爬了啊！鞋带都能拧出水了，好像对鞋。
4: 我给你拿桶来，
2: 滑得很啊。
4: 你还小，你这个路还长着呢。

0: 接下来五天，盖雨鹏连续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蛹虫草。两个学生几乎失去信心。不过，他们采集了200多份大型真菌标本，也算小有收获。
1: 帮鼠包都采到了，蛹虫草没采到。
2: 你看它动了，肚子出来了。
0: 妻子娜琴怀有身孕，默默支持丈夫的工作。从硕士到博士，从同学到同事，
3: 那个可以吸了。
0: 夫妻俩携手8年，共同把研究真菌作为一生置业。在他们的努力下，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从文献记载的81种提升到了174种。2023年，盖雨鹏和妻子在昆嵛山发现了2个真菌新物种，并分别将其命名为昆嵛小菇、中盖小菇。从此，昆嵛山真菌家族中新增了重要成员，而人类的认知边界也得以拓展。盖雨鹏相信，蛹虫草就在山上，只是他们还差一点点运气。
4: 这可能是林地捞散，第一次昆嵛山有。
0: 昆嵛山大型真菌种类繁多，有的大如手掌，有的小如豆粒，灵芝、银耳等也时常可见。今天运气不错，他们终于发现了蛹虫草。
1: 在这里，
2: 看它的头是吧？有些一个一个的小的颗粒。
4: 你的运气好了，遇到一株好虫草的话，给你很多很多的这些惊喜啊！
0: 采到昆嵛山蛹虫草只是实验的第一步。盖雨鹏还要继续启程，寻找异地的蛹虫草菌株。这次的目的地是西藏墨脱。昆嵛山与墨脱距离遥远，气候条件差异大，这赋予两地蛹虫草不同的基因遗传特点。8月初，盖雨鹏在向导带领下向森林深处进发。森林里闷热潮湿，藤蔓丛生，而最让人猝不及防的是这些嗜血的小东西。
2: 脚脖这儿有一个蚂蟥，一下就出去了，那拽下来。好了好了，
0: 在这个枯树桩里，盖雨鹏终于发现了一株长势良好的蛹虫草。
2: 好红啊！
5: 可以，
1: 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我们第一次在西藏采到蛹虫草，蚂蟥森林没白咬，没白咬。
0: 盖雨鹏从蛹虫草的子实体上分离出菌种，
2: 对，
0: 进一步纯化培养，将菌种注入蚕蛹，然后静置2个月，耐心等待菌株生长。
2: 都是带有一定风险的。
3: 上次
2: 话说，
3: 把你拿着东西。
2: 哎，妈妈，娜欣进产房了。这怎么突然就要当爹了呢？
0: 还没有做足准备，就到了妻子的预产期。盖雨鹏有些手足无措。
6: 好，深吸口气，低头。
2: 哎呦，哎呦，

0: 这表明来自昆嵛山的菌种活力旺盛。又过了十天，两地的蛹虫草菌丝已经长在一起。通过基因检测，交界处的菌丝体明显拥有了双交配型基因。
1: 七、八、九个杂交成功了，这个成功率还是可以的。
0: 盖玉鹏将杂交后代接种到500瓶燕麦上，在22摄氏度的恒温空间中，这些小小的生命欢快地生长。500分之1，这是长势最好的一批。蛹虫草后代子实体条形茂密且粗壮，达到了盖玉鹏的实验预期。
1: 只有不断的试验，从里边去选择，这一辈子呗。
2: 继续努力吧，我可以给你出钱。
1: 真的？
2: 真的。
0: 作为一名年轻的生物学者，盖玉鹏能够欣赏微观世界中细胞之间的精巧互动。经历了这个奇妙的夏天，他对生命的交融与延续有了更深的理解。山是水的筋骨，水是山的灵魂。太伯顶西北，苍山陡峭崖壁上，高悬一条飞瀑，瀑布依次跌入石壁上的9个水池中。据《宁海周志》记载，世人以为有九龙居焉，因呼九龙池。水流俯冲150多米，水声隆隆，飞珠溅玉，成就了龙池喷雪的昆嵛胜景。太伯顶之南，溪水穿越幽深山谷，茂密丛林，汇流成太谷河，印证了山径似太谷的诗境。太谷河畔曾经存在过一座殿宇恢宏的千年古刹，无数人在这里凭吊怀古，甚至通过文献典籍与残碑断节，去想象1000多年前的空渺梵音。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昆嵛山吴冉院碑记拓片，记载了唐光化4年，也就是公元901年修建吴冉寺的珍贵信息。昆嵛山古称根嵛山、孤嵛山，而昆嵛之名已出现在拓片中，这是关于昆嵛山名字的最早记载。碑记中一个叫金青的新罗人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往来于胶东半岛、江浙等沿海一带做贸易生意，并成为修建吴冉寺的重要参与者。从唐代开始，人们已经有能力横渡黄海，更加便捷地往来于胶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群岛之间。在金青之前大半个世纪，入唐求法的日本和尚元仁多次从这里登陆，见证了当地商贸的繁荣。新罗武将张保高更是在这里建起了另一座寺院。在当时，昆嵛山一带俨然已成为东北亚海上贸易的集散地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如今斯人已去，古寺难寻。唯有太谷河水奔流不息。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中秋的月光洒在你曾玩耍的街巷，恍惚间我看到了小时候你嬉闹的模样。人生路上会有阳光，也会有风雨，妈妈知道你正努力朝着梦想前进。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段经历都是成长的礼物，家里永远有一盏灯为你点亮。亲爱的孩子，愿你健康，愿你快乐，能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过得热气腾腾，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卫。中秋月，父母心，山东交通广播愿每一位游子暂歇脚步，仰头凝望，接受到那份最明亮的祝福。
5: 你爱父母吗？
6: 爱。
5: 你爱伴侣吗？
6: 爱。
5: 你爱孩子吗？
6: 当然爱。
5: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6: 爱。
5: 你爱自然吗？
7: 你爱明星吗？
8: 你爱旅行吗？
5: 你爱发朋友圈吗？
6: 我都爱。
5: 你爱你自己吗？
6: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9: 起床吃饭听广播，
10: 上班上学乐呵呵。
9: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1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9: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1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9: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1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9: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10: 谢谢。

北京时间8: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在节目的刚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呢天气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见晴。那最低气温出现在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7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9度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像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6度左右。到了明天27号白天到夜间，济南、淄博、烟台还有威海和鲁西北地区的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鲁南地区天气呢是多云见阴，局部有小雨，其他地区呢是天气多云的。最低气温出现在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17度左右，菏泽21度左右，那其他地区呢是19度左右。最高气温像德州、聊城、济南和淄博2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二